0: 行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雅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好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将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世界杯十六强，挪威凭夏兰特下半场两个入球，2-1击败巴西晋身八强。巴西上半场初段获得12码，但基马尼斯主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下半场后备入替的安迪力有一次单刀机会，但未能为巴西转化为入球。挪威在79分钟打破僵局，哈兰特禁区接应传中，门前跳起顶入，到即将进入补时阶段之际，哈兰特在禁区边起脚射入，攻入他在今届赛事第七个入球，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补时阶段再次获得12码，尼马射入但未能阻止挪威取胜，最终挪威以2-1击败巴西，首次晋级决赛周八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打入八强。日经平均指数报70027点，升28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09美元，卖出4176.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荃湾和元朗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咧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扫管部路回旋处和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的，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繁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粉岭别墅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同埋龙门路都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都是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休息咗两日啊，陈永业叉足电啊，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主持自在早晨啊。望下个日历，今日系七月六号星期一。想当年啊，1998年今日，启德机场完成历史任务啊，喺凌晨1:20关闭。原来启德机场咧系1925年1月25号启用啊，服务市民同埋旅客咧系超过73年啊，见证住香港航空业日益繁盛。送上呢一首陈慧娴嘅歌《夜》。

机场呢个地方咧，见证住好多悲欢离合。好记得当日咧，凌晨时分啊，咁有好几位同事咧，就特登去到另外一位同事嘅位于九龙城嘅屋企，为咗亲身见证最后一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仿佛咧好似系昨天嘅事。原来唔经唔觉，已经系28年前嘅事。真系慨叹一句，岁月无情。谂起郑少秋啊，呢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

郑小秋，岁月无情。2004年今日，一位美国黑人女歌手 Sarita 因病离世。年轻嘅时候咧，佢梦想自己可以成为芭蕾舞蹈家，但系因为种种嘅因素啦，咁最后选择咗追寻音乐梦。21岁就发表佢嘅处女作，但系未得到好大嘅回响。冇几耐咧，佢就认识咗 Stevie Wonder， 好快二人堕入爱河。70年仲结埋婚添。咁之后 Stevie Wonder 咧就系当时呢位太太嘅制作好多作品嘅，包括以下呢一首1975年嘅《Hammer Love》。

Sarita 主唱嘅呢一首 Hammer Love， Stevie Wonder 更加做埋和唱。可惜呢一段婚姻咧，只系维持咗18个月，短暂而精彩。有啲事情咧，未必维持好长嘅时间，但系足以令好多人喺心里边留下好深刻嘅印象。譬如话喺1981年成军嘅悠悠合唱团，今日咧就系团长悠神嘅命授。乐团初出道嘅时候，成绩非常之好噶。可惜2年之后咧，悠神同埋唱片公司之间咧有一啲嘅矛盾，大家嘅理念唔一致。咁而后嚟咧，乐队嘅成员各散东西，最后只得翻女主音娃娃金志娟一直继续唱落去。

呢首就系由邱晨作曲兼作词嘅《为何梦见他》。喺校园民歌兴起嘅嗰个年头，悠悠合唱团树立咗另类嘅曲风，亦都收纳咗唔少嘅年轻歌迷。咁讲到校园民歌，今日系其中一位嘅代表人物施孝荣嘅67岁生辰，送上佢嘅招牌歌《拜访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就话，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表示，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

0: 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长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无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日经平均指数报69,643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16美元，卖出4,181.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马会道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去翻鸡岭村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较早前咧，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屯门嘅龙门路啦，都系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啦，包括系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嗰段咧都系车多。咁而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景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听老歌之前，介绍下今日啊，原来是世界接吻日，2000年初由英国发起，是一种传递爱的方式，对人、对动物，甚至是你喜爱的玩具都可以这样做。

Seven Lonely Days 嘅国语版本，我哋有张璐给我一个吻。你知唔知原来喺50年代仲有一首歌一样歌名嘅，仲系嚟自同名嘅电影添，由钟情、赵雷主演，黄爱明都有份参与演出嘅。我哋一齐欣赏下郑庭演绎嘅《给我一个吻》。

1958年公映的《給我一個吻》電影主題歌曲，唱歌的是鄭婷。當年這首電影歌呢並不流行，所以接著下來的幾部鐘情的電影呢都是找回他的最佳幕後代唱人姚莉負責了。以下這一部60年的《入室佳人》裡面就有這首非常好聽的歌《人生就是戲》。

0: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1956年嘅呢首过百万销量嘅细碟，主唱嘅就系1925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嘅 Bill Haley， 一位摇滚音乐人，好多乐评人都认为佢系 rock and roll 音乐嘅始祖。而 Bill Haley 之后，另一位将 rock and roll music 发扬光大嘅，一定有佢份 ，Elvis Presley 猫王。
1: It was a night, ooh, what a night it was, it really was such a night.

0: Elvis Presley， 平时小机会听到嘅呢一首 Such a Night。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有啲五台之后咧就话好惊喜嘅，每一朝咧都会等住听老歌，唔知陈永业又会介绍边首咧吓？有一啲真系听都未听过，但系又好好听嘅。我同你一样啊，喺揾资料嘅过程咧，都会发掘咗好多好多钟爱嘅名曲啊。例如呢一位黑人女歌手啊，我之前唔认识佢嘅，但系识咗之后咧，弊家伙迷上咗佢把靓声啊！佢就系黑人女歌手 Della Reese， 1931年今日喺美国底特律出世，既系歌手，亦系演员同埋电视节目主持兼作家，我真系多才多艺。佢细个嘅时候已经声大大噶啦，大到咧阿爸阿妈咧都支持唔住。经常叫佢你唔好咁大声唱歌啦。Della 喺1953年出道啦，佢能够咧掌控唔同类型嘅音乐嘅，特色咧就系声线洪亮，就算个咪有事都难唔到佢。而喺佢年纪大咗之后咧，就转唱福音歌。这个时候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是他1963年发表的小夜曲 Serenade。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听咗半个钟头老歌啦，中唔中意我今朝嘅介绍呢？中意嘅话记住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俾个 like。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听九点钟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黑胶唱片，我会揾嚟恩楚善第一张嘅大碟啊，《深夜港湾无伴的雾》啊，里边真系有好多好歌噶，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21点，跌122点。港金报3914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7美元，卖出4183.47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信播报道，内地双非男婴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昨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儿科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判他自医生名册除名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男婴的父亲黎智坚说，虽然公义迟了来，但总算来了，对于涉手治没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虑循民事向医生和医疗机构索偿。一直跟进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裁决合理公道，理据清楚，期望给到其他医生重要的信息。政府发言人回应说，尊重研讯小组 嘅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同埋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嚟嘅压力。信播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佢透露洪水桥下村嘅三幅北都大学城用地将会喺两个月之内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至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 12.7 公顷的地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在年底完成平整，就即刻可以交给进驻的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核心校园区增至300公顷，蔡若莲说是最终定案，强调是会预留部分的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的发展需要。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四幅北都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孙东又预计参与投标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正是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和纸包饮品盒的两项生产者责任制计划咨询业界，预计今年之内咨询立法会。但是记者是发现政府原本计划最快今年五月开始先后就两项计划的运作细节咨询环境事务委员会，但相关议程至到五月就改为有待确定。委员会主席陈家佩就认为最快十月复会之后才有机会讨论，换言之今年之内预料难以通过相关法案。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说，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到国际，目前至少辐射去到12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受水浸引致到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至到听日实施是有限度的服务，经抢修之后部分设施是依然断水，洗手间亦都需要暂停使用，馆内只是有两间餐厅营业，有商户就说生意大受影响，亦都是有不知情的游客扑空的。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南英脑瘫一案涉事医生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今次案件拖延甚久，更加曾经一度指示永久搁置聆讯，凸显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合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亦都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医委会应该加强自身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和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文汇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毫无疑问，医委会必须认真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彻底杜绝医医相护的不良观感。评论话，经过呢次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医疗界应该从善如流，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以令到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信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特区政府紧紧抓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北都由一纸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为香港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亦都为未来其他片区和项目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明确，部署积极，要真正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还需要确保路径畅通，打通企业境外使用人民币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抵御国际竞争的护城河，都是本港当前的迫切事项。经济日报社评，
4: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呢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呢就断断续续去到太古城。咁仲有之前上水嘅扫管部路回旋处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啦都仲係有少少嘅慢车。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啦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怡心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带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在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0: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2: 早晨，我是陈永业。
13: 自在早晨，欢迎你。

Yolanda 恩楚善，嚟自佢88年嘅第一张个人大碟，里面有呢一首点题之作《无伴的雾》啊，改编自一首英文歌《I Think We Are Alone Now》啊。专辑里面有10首歌啦，只有得3首系原创作品，包括以下嘅呢一首。作曲嘅系冯景辉，作词系黄海芹，化名若愚。一首慢歌啊，《闻声舌》。

唱这首歌的时候，殷楚善只是得16岁，但是他真的唱得很好啊。文星舌編曲的是 Chris Bebida 鲍比达。第一排台歌就是无伴的舞，第二主打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一首深夜港湾。原曲就是山口百惠70年代的名作秋英。我们听一下殷楚善的版本。

九十年代关淑怡 Shelly 重唱一首歌深夜港湾。因所善的这张专辑里面有四首都是改编自日本歌的作品，例如失踪、恕不奉陪同埋呢一首好多乐迷都好鍾意嘅烂破船。妹前梅艳芳呢喺迟一年都改咗呢一首歌。而殷楚善嘅版本係由林振强作词。歌名用返烂破船。原本係钟心明菜嘅作品。

的书信。呢张恩楚贤88年专辑里面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啊，《难破船》啊，望下大钟9:30啦，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同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就说，郭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住宅遭到袭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

0: 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76点，升26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2点，升44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3.8升5.5，小米集团22.8跌1.6。百度集团109.5跌4，汉森制药33.76升6仙，中银香港43.42升2毫，九龙仓置业最新22.12跌8仙，波斯登系4.49，普拉达38.22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5点，跌149点。港金报3914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49美元，卖出41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弥敦道咧嘅道系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弥敦道路面有障碍物，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骏业街。是车龙现时去到康华苑，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

0: 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4: 早晨，早晨啊！你啱啱先至扭开收音机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迟咗少少，不过唔紧要啊！欢迎欢迎啊！提醒各位五台之友，星期三咧 ，Facebook 点唱暂停一个礼拜，因为近嚟收到一大堆嘅点唱信啊，就会喺星期三7月8日啊，逐一读出。寄咗信俾我嘅朋友啊，密切留意呢个时候。送个生日祝福俾江欣然啊，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Happy Birthday！

1988年江欣燕推出的唯一一张个人专辑里面有这一首 Baby Baby。 85年江欣燕参加新秀歌唱大赛，不过入行之后他是拍剧和做综艺节目主持为主，更加是扮演高手，最神似就是扮梅艳芳。

記得當年呢梅艷芳宣傳呢一首歌《烈焰紅唇》性感登場，成為大眾嘅話題。我好佩服呢欣欣啊，佢扮妹姐真係扮得好神似嘅，甚至連講嘢嗰把聲呢都似到十足十嘅。唔知係咪佢哋經常一齊玩，如果唔係憑什麼可以扮得咁似。師傅出場完啦，輪到徒弟出場，佢哋係草蜢啊，重唱師傅嘅歌憑什麼。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呢个时候啊，轮到寿星女出场啦。今日系佢59岁生辰，佢喺台湾桃园出生，佢系万科。

文芳喺高中嘅时候咧，参加合唱团啦，咁大学嘅时候咧，又得过歌唱比赛嘅冠军啦。90年咧，终于推出佢首张嘅个人专辑啦。两年之后啊，凭住专辑《放心》同埋《真情》啊，慢慢走红。与此同时，佢亦都开始拍电影、拍电视剧同埋演舞台剧。

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歌曲作曲的是 Chris Bebida 鲍比达，作词的是王屈，万方磁性的中音是最为乐迷欣赏的。而跟他同一日出世的林志源呢，就以清澈高亢的声音而驰名。近年他经常在内地有演出，也都深受乐迷的喜爱。当然大家认识他就是由邱克李林这对二人组的时期开始，除了认错还有这首歌都是他们的知名作品，也是今早自在早晨的最后一首歌《不知所措》。

虽然一阵间咧我就要离开五台嘅直播室啦，但系你唔需要不知所措嘅，好快听朝早八点我又会喺五台同大家见面啦。一阵间有香港暖流，我哋听朝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驶离香港水域。朝早大约九点十分，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编队今个月二号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同学生代表等。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向大约14000名已预约的公众开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抉择。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到疫后社会复常，入行的人增加。当局早前要求所有网约车改用电动车，自己亦买入电动车，无需受网约车公司租车合约约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花费，以致收入明显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同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听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说，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4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6.2跌25蚊，建滔积层板76.5毫半跌7.9，腾讯控股441.4升10.2，中芯国际77.4跌2毫，盈富基金23.98升1.8，华虹宏力17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5仙2升3.6，阿里巴巴95.5毫半升1.45，建滔集团95.05跌咗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66，瑞士法郎9.75，澳元系5.436，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2，欧元8.96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6点，跌467点。港金报3914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39美元，卖出418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两宗嘅封路咧都系关于路面障碍物影响噶。咁而家先讲港岛区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噶，就系、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咗快线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近住快富街咧就封咗中线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封咗中线啦，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1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友，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早晨嘅10:13，2026年7月6日，农历方面5月21日星期一嘅早上啊，我哋刚刚最新天气，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啊，望出窗已经见到咧，哇，喺个天啊黑黑地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
0: 而家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系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中午12点。各位旅游记们啊，咁啊天气咧就唔稳定啊，咁啊记住要留翻喺安全嘅地方，小心地滑啊。翻到嚟咧，今日见到啊小雨啊，经过咗两日之后啦，星期六日啦，休息完之后啊，有啲唔同咗嘅，即系气质唔同咗，
1: 系啊，唔同晒，变成一个大人啦，系咪
0: 啊？
1: 良家妇女啊，
0: 成熟咗，
1: 系
0: 稳重咗，点解会咁大转变嘅咧？两日啫喎，
1: 系冇错，呢个周末咧，小玉咧平时喺屋企咧都好少煮嘢食嘅，但我就觉得哇，终于有啲时间啦，咁我又系即将要结婚啦，
0: 系啊，听咗好多女友嘅分享食谱啦，
1: 系啦，我哋逢星期一二咧，又大家俾咗好多嗰啲智慧我哋，咁我就觉得不如我都试下煮嘢食啦，下厨两个人食下嘢，咁我就
0: 揾咗先早餐、午餐定晚餐先？
1: 系晚餐嚟嘅、
0: 哦，晚餐、
1: 提早晒准备噶啦，咁我就谂住做个最简单嘅蒸水蛋。
0: 啊，等等先嗱，你系嗰种三送一汤，定系嗱嗰个模式系点嘅先？
1: 嗰、那個模式就係淨係蒸水蛋，
0: 嚇、啊！咁蒸飯咧？
1: 其他係現成嘅。
0: 哦、OK，
1: 我試住一樣先。
0: 即係好，下定決心要做個良家婦女。
1: 我整一味。
0: 係啦，今晚晚餐我嚟。
1: 我試下。
0: 我試下。哦，咁請問你整咩咧？水蛋。
1: 蒸水蛋。
0: 飯，仲有其他，咁有咩食咧？其他仲有？
1: 其他有啲沙律啊，係買噶啦。其他雞肉係買噶啦。
0: 哦，即係雞肉、沙律。白饭，白饭都系买嘅。
1: 我哋冇白饭嘅，
0: 我冇饭呢。
1: 系，咁因为我谂住整一个好大嘅水蛋。
0: 哇，你真系模范主妇嚟嘅。
1: 系啦，但我个水蛋我觉得系好丰富嘅，因为有好多馅喺入边嘅。
0: 即系唔系普通水蛋。
1: 系啦，我就觉得应该好够我哋两个人食过，好大个嘅。然后咧，咁入面会有包括有西兰花啦，有菇啦，有虾啦，有带子啦，好丰富、
0: 啊。哇，会唔会太多？但系咧，我真系谂到一样嘢啊。会唔会出水出得好劲咧？佢入边有咁多嘢，
1: 仲有我未讲完，仲有个豆腐添。
0: 咁多
1: 系啦，咁然后我就觉得冇问题，因为搵咗食谱噶，上网就话、
0: 哦，即系个食谱教系咁样做嘅。
1: 系啊，咁我就攞咗最大嗰只碗啦，将呢啲料摆晒入去啦，就摆咗三只蛋。咁我计翻，佢哋话一只蛋就俾1.5嘅水，三只蛋咁我就俾咗225毫升嘅水。
0: 哦，即系一份水，一份水就
1: 一个蛋，
0: 一个蛋
1: 就俾1.5嘅水，
0: 1.5份水。咁而家三隻啦，
1: 咁我就計曬數啦，
0: 就4.5啦。
1: 係啦，我冇問題喎、啊，我量曬添啊，簡直係。
0: 係因為佢跟足佢噶嘛，即
1: 係
0: 幾多 gram 幾多 ml 即係幾多毫升咁樣。
1: 跟足曬，仲過濾埋啲蛋添，話唔會令到嗰個蛋上面有水泡。
0: 我幻想到你嗰種咧，左右嗰啲蛋喺度咧。
1: 冇錯，冇問題啊！再加埋入呢個蒸焗爐之前，我仲包咗個保鮮紙，
0: 哇！
1: 確保佢平滑，咁我就擺入去蒸焗爐100度蒸咗20分鐘，
0: 係
1: 出到嚟滿心歡喜，哔哔
0: 哔哔啲煙
1: 打開，
0: 好香嘅應該，
1: 好香好香嘅，好熱嘅，居然中間係依然係水嚟
0: 嘅，哦，即係佢仲未凝固到，
1: 係，但係我係跟足曬100% 嘅食譜嘅做法，
0: 咁嘅情況應該真係。出水喎，太多水喎。
1: 係咯，點解咧？但係我揾咗好耐都唔知個原因係咩㗎。
0: 嗱，一係就佢嗰個1.5份水嗰個水咧
1: 太多，
0: 一係咧就啲食材，因為本身西蘭花嗰啲會出水㗎嘛。
1: 哦，
0: 即係佢哋呢啲其實我頭先咪話咯，你入邊咁多嘢，
1: 係
0: 佢哋自己都會出水㗎嘛。咁所以就咪更多水咯。
1: 我諗我會唔會太大添咯？即係。送又好多咯，
0: 系啊！我听到好，因为我例如我妈咪蒸水蛋为例啦，我好少听蒸水蛋就变咁丰富噶，
1: 系啊！
0: 通常咧净系好简单嘅，得两样嘢啦，系因为蒸水蛋入边可能系有瑶柱，即系浸一两样嘢嘅啫，因为入边咧可能就再加虾仁，
1: 系
0: 啦，即系或者有啲系再加啲食物落去， 但唔会好多你西兰花带子，
2: 系啊，好多啊，
0: 好豆腐喎、
2: 啊，
0: 仲有。
2: 唔通真係太多，之后我就研究咗好耐啦，咁我就再蒸多15分钟啦，其实
0: 再补蒸。
2: 係啦，去到30几分钟呢，其实側面都熟嘅，但中间依然系水。
0: 吓、
2: 啊、所以我就觉得嘩太难啦呢件事。
0: 吓、啊、但係因为你側边熟晒添㗎喎。
2: 側面熟㗎喇，中间仲系好水喇，所以一筆起嗰陣呢其实系一半蛋一半水。
0: 哎、
2: 之后我就觉得嘩原来做良家妇女系好难㗎、
0: 啊。
2: 之后就即刻影俾我媽睇啦，我就话点解呀。
0: 係咁媽咪嘅。
2: 媽咪就話一睇就話水落少啲咁樣咯，
0: 即係太多水啦。
2: 係啦，佢就係咁樣講。
0: 唔係最大問題應該係咧，你蒸多幾多度啦？水太多咧，佢都唔足以令到佢哋蒸發走啊。
2: 哦，
0: 即係你蒸多幾耐都好，因為太多啦。
2: 哦，
0: 同埋我諗一路其他食物佢本身有水分㗎嘛，
2: 佢又會係咁出水。
0: 係啦，咁唔緊要，最緊要就係
2: 不斷嘗試。
0: 係，同埋食得開唔開心先？
2: 食得少少唔開心。
0: 請問你？為咗你嘅另一半煮，咁佢嘅反應係點先？
2: 佢話唔緊要啦，我哋下次再試過啦。不過呢個都係好嘅精神嚟嘅。啱啱開始，我不斷嘗試啊，下一次蒸到話俾大家知啊。
0: 最緊要身邊嘅人欣賞你同埋鼓勵你啊嘛。有機會嘅話咧，兩個見門啊，都教下小旭教下樂仔點樣蒸蛋先至咧，唔會好似嘅小旭今次咁樣咧，中間出曬水嘅。

0: 谭咏麟爱是这样甜啊，呢个水蛋就算咧冇成功都好啦，有阿小旭嘅心机啊，
1: 冇错，
0: 够晒甜啦，
1: 依然好好食啊，唔熟嘅食住先，
0: 食住先啊，请教我哋嘅老友记啦，要请你哋分享一下食谱啊。好啦，咁啊到我嚟分享嘅，10点到1点啊，3小时啊，咁啊有几个环节咧，首先咧一阵就会为你送上嘅，包括有，
1: 首先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我哋今日咧带嚟嘅两组关键字，会同大家讲下咧背后一啲嘅故事啊，同埋会讲下入面啲歌词咧，点样同大家咧呢首歌系息息相关，同埋当然会同大家一齐重温呢两首经典金曲啊。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我哋一齐翻翻去1998年7月6日，当年今日一个大事发生啊，系象征住咧香港一个传奇嘅时代嘅终结噶。因为某一个非常有标志性嘅地方咧，喺当年嘅今日正式关闭啊。而呢个地方咧，更加曾经被誉为全球最危险亦都最繁忙添嘅。咁究竟系边个地方呢？一阵就会带你哋去重温啦。咁而去到11点之前呢，我哋仲会有希婷所负责嘅环节叫做素口精啊。唔系讲紧数学个数啊，系素食个素，素口精会讲到点样食素食都食得健康。咁希婷呢请嚟营养师，今日将会讲到四季素食嘅汤水啊。而11点至12点，乐仔同埋小玉呢将会粉墨登场喺电视上面。
1: 冇错，我哋呢会邀请到各行各界专业嘅师傅嚟同我哋呢分享下，同埋我哋向佢哋请教下。我哋今日呢请嚟香港专业调香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刘正贤调香师啊，佢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点样去调配一啲嘅香水咧？嗱，香水我觉得女人个个都中意噶啦，每只味道咧都要试过先至买噶，好多只噶。
0: 系啊，其实咧好复杂噶，有花香、
1: 木香，系啊，
0: 有啲系檀香啊，
1: 系啊，
0: 奶香，
1: 同埋咧一只出名。好闻嘅香水咧，会令到全球追捧噶，
0: 会噶，同埋咧好代表到一个人嘅，即系例如我有啲朋友咧，佢用开某只香水啦，好似成为咗佢标记，每一次佢出现咧，就闻到嗰种味噶，
1: 就会记起嗰只味，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又或者啲人一经过咧，你就会闻到嗰只味，又会令我谂起呢个人咯。
0: 但系要好小心，因为咧同时间如果唔好闻嘅话咧，你都会谂起呢个人嘅。
1: 冇错，同埋香水有时候咧越喷越浓啊，有啲人话担心
0: 系
1: 啦，
0: 喷、
1: 到好浓咧，自己唔系好闻到，但系其他人闻到。
0: 同埋喷咧有讲学问嘅喎，即系后颈啊，你嘅手腕啊，
1: 系衫度定系喷喺皮肤度咧？
0: 系就话唔可以捽啊，然后又喷到好深啊，有咩你嘅前调、中调、后调啊？
1: 系咩有呢样嘢噶？
0: 有噶，嗰啲香水好劲嘅，即系话你嘅前调先闻到呢一只。味咁啊，经过咗一啲时间啦，到中调啦，佢咧个底个味又出咗嚟啦，
1: 再同啲汗水混合又会
0: 系啊，到你尾调又有另一只味，我闻到其实。
1: 哇，咁我哋今日要请教下我哋师傅啦，系啊，
0: 系啊，咁啊，刘正贤调香师咧一阵就会出场噶啦，咁啊，而极速15秒咧，继续为你送上啊，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咧踊跃参与，多啲参与我哋嘅游戏环节，成功胜出咧会有超现金礼券啊，而12点到1点，我哋最后一小时，希婷已经为我哋准备咗一个题目噶啦吓。咁啊，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今日咧将会有一把好熟悉嘅声音噶，
1: 系
0: 就系、是、你唔知你有冇听过咧？
1: 有，细细个一定有听过。有时咧，我就会望出窗去睄下佢哋系点样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奇
0: 噶。佢有个音调啊，
1: 系，
0: 然后咧可以唱歌咁样。
1: 系啊，会望下咯，系啊。
0: 咁啊，一阵咧最后一小时就会讲到收买佬啊。咁你哋有冇帮衬过佢哋？咁佢哋究竟买完翻嚟啲嘢咧，其实会点用嘅咧？我平时都好想知道。
1: 或者你哋细个有冇都一齐拎啲嘢俾收买佬咧？点样讲价嘅咧？
0: 系啦，系都唔知收到几多钱嘅咧。我记得我卖过嘢俾佢哋。
1: 我都有，我帮阿妈拎啲嘢落去。
0: 系啊，系啊，系啊，就屋企好似有啲家私要换。
1: 系。
0: 即系嗰阵时仲好盛行嘅时候咧，就先开闸。
1: 系。
0: 有嘢买，即系俾佢睇下咁样咯。咁啊，剩一小时咧，咁啊，欢迎你哋打嚟1872322啊。今朝早咧，简历嘅两首歌都系用爱嚟做主题嘅。头先听过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紧接有陈淑桦呢一首《爱是唯一的理由》。

0: 方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出色，但是原来他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1: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0: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号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先我哋嘅老歌关键字，首先呢两个字经常都听嘅，但未必知点解呀。今日呢个字就叫做笑话。成日听人讲呀，笑话老去，笑话老去呀，笑话笑话。其实笑话系咩意思呢？小玉，
1: 笑话呢系春日繁花烂漫嘅明媚光景呀。咁佢最早的用法是讲緊即係春天啊美景百花盛放的时候啦。而家呢我哋会话是人生少年，专系话青年嘅黄金岁月。
0: 咁啊讲緊呢去到先秦嘅时候啦。咁啊其实嗰陣时未有笑话笑话呢个字嘅，咁啊分开嘅。咁啊直至到呢去到魏晋时期啦，陆机嘅演练珠咁啊呢一本嘅著作当中呢出现咗喎笑话不在，咁啊成为咗早期文献嘅源头啊。咁啊到咗呢唐代嘅时候呢正式啊就变成咗一个专门嘅词汇啊。咁啊我哋呢喺好多好多嘅著作当中都会见到笑话呢个字，例如笑话不为少年流啊，就呢令到大家觉得冇错啊，青春嘅光景呢真係去得非常之快嘅。
1: 而我哋今日要介绍嘅老歌离愁呢，歌词入面用到笑话不为少年流，直接呢用北宋秦观江城子嘅原句。

啊，而系连自己最美嘅年华都一齐逝去。咁所以呢一首歌讲到离愁，唔单单只咧系相思之苦啊，更加咧系岁月冇法挽留嘅一个遗憾，令到呢一份嘅愁苦咧变得更加深沉添啊！一齐听下罗文嘅呢一首《离愁》啊！

0: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哇，另一首老歌关键字呢是单字一个字，但是见到这个字都有点惊惊地啊。
1: 好沉重啊。
0: 是啊，是一个劫字啊。
1: 是啊，劫字呢其实来自于梵文啦。在古印度文化呢成日应用极长和难以具体计算的时间单位啊。
0: 好深啊。
1: 是啊，是啊，在宗教的宇宙观里面通常呢是形容描述世界或者宇宙从生成发展到毁灭一个重大的宏大周期循环。
0: 你通常会这样的，在那些古装片呢有些高人出现。其实算一算，我算到你有一个劫，
1: 这个劫是避不过的。
0: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主角就会说那怎么算啊，我怎么可以避开这个劫啊，
1: 没有啊，迎难而上啊。
0: 是啊，这一条，或者嗱，你咁样做，我开始又帮你化咗佢。
1: 系，同埋劫咧，可能唔止一个噶，人生遇到好多种唔同劫噶。
0: 系咁，人生好多高高低低咁样嘅。但学小话争，我哋迎难而上啊！今日咧就唔系得一个劫，六劫。
1: 系，因为我哋同大家介绍个老歌叫做《浮生六劫》，系1980年嚟的电影嘅电视剧啊。当中六劫咧系话要渡过六道难关啊。
0: 系啊，咁啊包括咧系贫穷啦、情爱嘅分离啦、名利的斗争、病痛的横祸、心魔的执念、生死的离别，讲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一步一步去到捱过了六重的劫数，看尽人世中的喜乐。剧中的主角情绪长，有一天他醉酒，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怀有新型的妻子，是走了 BB 啦，于是乎他就开价说，50元港币我卖了你，

0: 但翌日走醒之后佢好后悔，好想要返个妻子，但係妻子已经跟人哋走咗啦咁样。
1: 係呀，之后呢瑞祥呢就嚟香港以台桥啊拉人力车为生，六年之后呢就遇上呢个赵大年同上海大亨
0: 车
1: 月
0: 亭，
1: 咁係一次走私事件啦。咁大年就被充军，咁瑞祥呢就肩负起养大佢嘅儿子呢个责任啊，
0: 系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啦，咁啊经历咗好多艰苦，事业稳固啦，但系感情又有波折、哦。咁个感情波折完之后啦，事业又有危机啊，事业有危机之后咧，谂住向其他人追求啦，又俾人拒绝、哦，希望重振事业啦，然之后又炒股破产、哦，咁啊后来又纵缓亲离啦，最后咧经历咗咁多之后，高高低低，兜兜转转。佢翻翻去最原本嘅自己
1: 喎。系啊，其实讲紧咧，我哋人生咧系经历紧唔同嘅难关啊，可能系经历紧，可能系感情啊，或者系工作啊。但系相信大家只要咧，即系迎难而上，一定咧可以好好面对啊。
0: 冇错啊，咁啊呢一首作品咧系《浮生六劫》啊，系由叶振棠棠哥所唱嘅。咁啊，昔日咧呢一部嘅电视剧集啦，都非常之受欢迎嘅。咁啊，唔知道老友记咧当年有冇睇过呢一部嘅电视剧集？咁啊，一阵听歌嘅时候，我哋又一齐去到感受一下，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啊，又有冇经历过呢一啲歌词所讲到嘅起伏啊？

0: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翻去1998年嘅7月6号，当年今日，服务香港超过70年嘅启德机场正式关闭，由位于赤角新嘅香港国际机场所接替，象征住香港嘅航空史上面一个传奇时代嘅终结啊！
1: 启德机场曾经被誉为全球最危险亦都最繁忙嘅市中心机场，由于机场坐落喺九龙半岛市区，周围咧高楼林立，高山环抱，所以飞机降落嗰阵必须喺低空进行著名嘅47度急转弯，对准13跑道。无数客机系擦过呢个深水埗、九龙城唐楼个屋顶嗰个惊险画面咧，系大家嘅集体回忆啊！
0: 随住香港嘅经济发展，航空需求爆满啊！单跑道嘅启德机场咧，早已经负荷运作噶啦，加上咧市区噪音同埋安全隐患日益严重，最终喺1998年嘅7月5号晚上啊，最后一班嘅定期航班咧由重庆抵港降落，并且于当年嘅7月6号凌晨嘅0时02分，由另一间嘅航空公司班机腾空飞往伦敦，完成咗启德嘅最后一趟嘅载客任务啊！咁啊，随后咧一场被誉为世纪大迁移嘅行动啦，喺午夜当中无缝展开，几百架机场车辆、停机坪嘅设备、多架飞机，短短几个钟头，海陆空并进，咁啊通宵迁移去咗大屿山嘅赤角新机场。凌晨嘅1点28分，当时嘅民航处处长主持熄灯仪式，对住个全呼机讲咗一句嘅，叫做 Goodbye 启德 and。Thank you，
1: 是啊，就是再见启德和多谢你啊。
0: 是啊，咁啊，新机场当日嘅早上就顺利启用啊。咁啊，见证住就香港人咧效率咧超高，
1: 系
0: 超劲。
1: 同埋咧，讲起启德咧，我相信大家咧嗰种飞机喺你身边擦身而过个回忆咧，仲系喺好似以前咁样，
0: 系好似恍如昨天一样啊。

0: 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㗎，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
1: 素口正，
0: 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2: 第四集，四季素食汤水。
3: 饮汤咧喺屋企就系好温暖啦，有回家嘅感觉啦。我哋可以喺唔同季节度咧拣一啲应季嘅当季嘅食材咧嚟煲一啲养生嘅汤嘅。
2: 素食汤水春天篇。
3: 春天咧系好有生命力嘅时候啊，好多发芽啊、生长啊，可以喺嗰段时间咧就食一啲有竹荪啊、牛蒡啊、桂圆肉啊、淮山、莲子、百合咁样嘅汤噶。譬如种子类或者坚果类喺个汤度，或者系菇菌类，又或者系海藻类嘅话咧，是但一样，咁嗰个汤咧就已经会好鲜味噶啦，唔需要落肉啦。第一，第二就系种子类或者豆类或者系坚果类、菇菌类。类同埋海藻类咧，系拣一样嚟落就得噶啦。
2: 素食汤水夏天篇。
3: 夏天咧，我哋成日都会谂，哇，又会落大雨或者骤雨啦。个人就觉得又出汗多，但系出边又好潮湿咁样，屋企都好湿噶嘛。我哋可以煲个去湿汤嘅，就例如系粉角莲藕去湿汤啦。主要咧就会用粉角啦、莲藕啦、栗子、马蹄、腰果、南杏同埋椰枣嘅。
4: 你啱啱讲南杏啊嘛，我哋成日讲南北杏，
3: 系
4: 点解净系用南杏咧？
3: 咁啱得咁巧啦，我嘅外公同妈妈都系中医师嚟嘅，我妹都有读中医嘅，知道咗一样嘢咧，就系南杏咧嚟整甜品或者煲汤啦，但系北杏咧，北杏个尖尖度系有毒嘅，买到翻嚟嘅咧，睇一睇佢咧，可能系去咗个尖嘅话咧，就先至会安心少少，但系用嘅份量都要减到最少量咧，先至比较安全嘅。咁所以我就直接建议大家系用南杏，就未必一定要买北杏啦。
4: 即系话我哋只系用南杏都已经足够，仲要安全啲添。
3: 是啊，安心最重要。
4: 明白。有好多人又说，哎呀，滚得耐呢又高飘零啊咁样，所以又有个迷思喺度。
3: 哦，都睇下你係滚啲咩嘅，如果嗰样嘢本身冇飘零，你唔会滚得耐多咗飘零㗎嘛。
4: 哦，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成日諗煲汤呢，老火汤成日话高飘零，如果啲食材本身就唔係有飘零嘅成分喺边，就唔需要担心啦。
3: 係啦係啦。咁例如呢、這个咁我哋莲藕粉角都要煲耐少少先至淋啦，就如果唔系会太脆，咬得有啲困难。
4: 是啊，
3: 咁起码就系接近一个钟啊，一个半钟啊，咁样咧会比较入味啊，浓郁啲啦。咁如果系有菇或者有豆嘅话咧，其实45分钟就差唔多，个豆都会淋噶啦，咁个菇都会出晒啲味噶啦。

0: 素食汤水秋天篇。
1: 秋天呢，我比较鍾意嘅呢就係一啲非常滋润皮肤啊润肺嘅嘢㗎喎。咁所以会加银耳落去啦，会加蜜枣落去啦，又或者係莲子百合啊。我哋会諗呢莲子同百合呢就係白色㗎嘛。最啱润肺嘅食材嚟㗎喎。
0: 哦，即係用颜色去令自己记得白色係对个肺好嘅。
1: 係啦，咁秋天係乾燥嘛，所以一定要滋养返我哋嘅肺㗎喎。在秋天都会成日整俾屋企人一起去享用的呢是一个甜品嚟嘅。南杏啦、淮山啦，我哋就摆落去搅拌机，然之后呢就加热水加冰糖，咁搅完呢就食得啦。
0: 直情火都唔使开喎呢、
1: 可以唔需要开火㗎啦。
0: 淮山係可以生食
1: 嘅。係啦。
0: 但使唔使睇产地嘅呢？因为有阵时呢大家可能会去一啲超级市场啦，买一啲安心啲嘅淮山，但都唔需要啦，喺街市买到淮山都已经可以咁做。
1: 自己批皮嘅又得啦，或者係已经批好晒皮一片片嗰啲都係可以咁整呀。
0: 我冇諗過糖水係可以唔使开火都整得到。
1: 五分钟整完㗎啦。
0: 仲要係好食，即係甜甜地呀咁樣。
1: 係呀係呀。
0: 哇，呢个秋天大家都可以试下，你咁讲完我应该都会试下。
1: 佢哋定係飲得嘅面膜呀我想讲。
0: 哇，好正呀呢个养生呀又靓靓几好呀。素食汤水冬天篇。
1: 冬天呢我会諗起係深色啲嘅材料啊，例如係黑色嘅嘢啦，黑嘅花生啊，或者係黑豆啊，有少少黑枣啊，甚至如果屋企有红糖都可以落埋落去呢，就整一个黑豆黑花生嘅汤嘅。有呢个汤又食埋啲料嘅话呢都好高蛋白质㗎啦。
0: 素食汤水去湿篇。好潮湿嘅日子呢，譬如我住嗰度啊，讲緊湿度啊係有成98%啦。大家点样可以去下湿嘅呢？
1: 或者试下煲五指毛桃汤啊。
0: 哦，
1: 好香椰香味嘅。
0: 係呀，闻落好似椰子味咁㗎。
1: 嗯，都係要睇返当季可以煲汤嘅木类嘅嗰啲材料呢都係可以嘅。
0: 素食小锦囊。我哋嘅血管系需要保护，所以煲汤嘅时候千祈唔好落咁多盐啊，切忌过咸。唔落盐都可以饮靓汤噶。如果有痛风病历，就更加要减少汤入边嘅黄豆、黑豆或者花生，可以试下改用淮山、莲子同埋南瓜。亦都要注意吞咽安全啊！有一啲嘅坚果类，譬如腰果、核桃。饮用嘅时候要更加小心，千祈唔好啃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超强台风巴威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美国领土罗塔岛，当局表示收到严重损毁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的威力相当于5级飓风，呼吁岛上居民前往室内或避难所。气象学家表示，罗塔岛全景处于风眼内，记录到的最高风速是每小时大约290公里，邻近的天宁岛、关岛北部和塞班岛南部亦遭遇相当于1级飓风的风力吹袭。巴威正是离开有关地区，情况会逐渐好转。罗塔岛官员表示，当地遭受强风和洪水侵袭，一些人已经报告风暴造成严重损失，又说由于有信号塔倒塌，部分手机服务中断。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以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说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雅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雅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56点，升206点，成交金额1,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4点，跌17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18.2；盈富基金24.04，升2.4；中芯国际74.3，跌3.3；建滔积层板72.55，跌11.9；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35.2；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恒生中国企业80.2，恒生中国企业80.14，升1.02元；阿里巴巴95.9，升8；华虹宏利170.9，跌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9，瑞士法郎9.754，澳元是5.435，加元5.52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919点，跌824点。港金报39,03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74美元，卖出4,1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红磡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红磡警署。咁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红磡警署。而另外下角道咧，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是、下角道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上环方向，跟住警察总部嘅快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龙嘅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冲啊！就快开波啦！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7: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1，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电台节目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系啊，仲有我哋嘅五台之友啊！记住喺呢个时段咧，系听得又睇得噶吓。咁啊，港台电视31。咁啊，逢星期一咧，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嘅叫做啊拜见
1: 师傅。
0: 师傅，头先咧我就冒昧问咗小玉一个问题，我就话小玉。今日你有冇噴香水呢？
1: 我話有啊，出門口噴咗兩下㗎。
0: 兩下
1: 出
0: 咁樣，然後我嘿嘿聞到，
1: 聞唔到喎、啊。又落仔話其實佢平時都有噴下香水，我
0: 係你聞唔聞到呢？
1: 我都聞唔到喎、啊，點解啊？
0: 點解？其實揀一個香水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即係有時候咧你自己好中意某種味道。但係咁你鍾意啫，但你噴咗上身之後呢，你身邊啲人可能就會話唔襯你。
1: 係喎，同埋點樣搵一隻夾自己嘅香水呢？點樣搵一啲呢真係持久力又可以耐啲嘅香水呢？其實好多問題喎，我哋
0: 係同埋呢，剛才喺電台部分都講到啦，其實香水好代表到自己嘅，即係如果你經常都用玩一種香水嘅話呢，你一出現呢，一聞到嗰陣味呢，啲人就知道係你㗎啦。
1: 你嚟㗎啦。
0: 係呀，唔單止係年輕人嘅，其實老友記呢都可以噴香水嘅，都係一種生活嘅情趣嚟嘅。咁究竟點樣揀嘅呢？點樣調出嚟嘅呢？請教嘉賓。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1: 師傅你好。
0: 女師傅㗎嘛，係今日我哋兩個之外啦，除此之外仲有香港專業調香訓練學院嘅創辦人劉正賢 Jenna 喺度嘅，你好你好
3: ，Hello，
0: 你好你好，係除此之外喺我哋面前咧，哇，係好多嘢喎、啊。有個色盤啦，咁就見到好多支唔同嘅香水啦。
1: 係有12隻味，係咪呢度係？
3: 即係初步帶咗少少10多隻俾大家去，即係睇下我哋平時即係做調香嘅時候個初步格局係點樣。
0: 係係，見到又有咖啡豆啊。
1: 點解有咖啡豆出現咧？係
0: 一陣一陣就再問下，同埋見到咧有啲紙，咁可能係平時我哋咧試香水會聞到咁樣㗎啦嚇。我哋一陣咧再詳細講下。不過呢個時間咧認識多啲 Jenna 先啦，交俾阿 Jenna。介紹下你自己啊，從事呢個行業幾耐？點解會投身呢個行業呢？
3: 其實我都即係做咗大概5年㗎啦，就嚟滿5年啦咁。點解會投身啊？其實機緣巧合嚟嘅嗰陣時，自己嗰陣時喺香港翻一份 full time 翻到即係唔係好想翻啦，咁就去韓國。我本身係讀韓文先嘅，係機緣巧合遇到有一個朋友咁啊，叫我做一個就係而家我合作緊呢個協會嘅一個翻譯嘅工作啦，叫我翻譯係同翻簡有關嘅 course。咁嗰陣時我都唔知道。呢、這個地方原來係即係咁出名，可以讀到調香，係即係慢慢 explore 多啲關於呢一個協會究竟係即係點解會有咁多香味 related 嘅 course 啦。咁我就膽粗出去報名，跟住先開展咗真係對即係香氣設計呢一方面嘅一個認知咁樣咯。
1: 咁我好好奇啦，其實香氣設計係件咩回事咧？咁其實我哋平時咧行入啲鋪頭啊，有幾種香水揀，揀咗只香味，咁係咪都 OK？ 點解我仲要再設計嘅？
0: 係咯。
3: 係啦，其實咧，我想講一個，即係分享一個即係好多人嘅誤會啊，就係其實好多人以為香氣設計或者甚至乎調香咧，係淨係調香水，咁但係其實未必嘅喎，係坊間有咁多唔同嘅香氣產品裏面，只要有香味咧，都可以係有香氣設計嘅元素。
1: 哦，即係有時香薰啊，啲噴霧啊，
3: 係啦，所有嘢
1: 嗰啲可能我哋搽上身嘅一啲護膚品都有香味㗎。
0: 車啊，車都會擺嗰個香氣啊，
3: 係啦，都關事嘅，只不過咧。就最大路最多人認識嘅咧，就係做香水呢個 product 啦，咁樣嘅意思。咁啊，即係其實點解你話要去到即係去設計香水咧？咁就係因為其實市場上面都有好多選擇啦，但係好多人我發現咧係唔識揀一隻自己中意嘅 style 啦，或者甚至乎會覺得市場上面嘅香味有時啊過於濃郁啊，或者過於即係大味啊，或者可能某啲味道就太辣啦、太木啦、太酸啊等等，佢哋都會希望去做一個適合自己嘅 style 咯。
0: 嗯，同埋咧背後好複雜嘅，又有前調啊、中調啊、後調啊，一種味道咧，其實入面夾雜咗好多不同嘅材料啊。咁但係當初去進修啦，係咪一試就愛上咧？即係你當初諗住啊試下學一下啦，係咪發覺呢一樣嘢好吸引到你咧？
3: 其實吸引嘅，即除咗話吸引之外咧，我可以話係有少少震驚啊！因為點解咧？就係、是、我去學香水嘅時候，我以為我報名坐低啦，就係、是、學一啲即係你見慣嘅字眼，例如玫瑰啊、無花果呢啲啦。但點知咧，我學咧全部都係同一啲 chemical 有關嘅字眼嘅喎。
1: 我學堂啊，簡直係
0: 辣美女歸輪
3: 咁。咁跟住一見到就係嗰啲咩乙酸芳樟脂啊、芳樟醇啊、龍涎同，係咪你都
0: 係聽到都慌張，都慌張。
3: 係啦，我都真係好慌張一開始。咁所以就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咦？點解係會同呢啲嘢有關？就激起咗一個好奇心，去想了解更加多咁樣咯。係。
1: 哦，咁其實調香嘅一啲課程，其實我哋會學到啲乜嘢咧？入面會包括啲乜嘢？即係唔係將唔同嘅材料加埋就係香味咧？
3: 基本上初步嚟講，如果我哋話課啲初學者先嘅，我哋要了解就係基本香型係啲咩啦。咁但係了解基本香型，我哋咧就會話，我哋會學一個叫做香氛和研嘅先嘅。香氛和研聽落好複雜，但係其實咧佢就係你平時買香水聽到嗰啲玫瑰啊、無花果啊、茉莉啊呢一啲。咁但係再深入啲咧，就會學佢，譬如玫瑰入面有啲乜嘢嘅化學元素分子，係啦，就係、是、例如我啱啱所講嗰啲芳樟醇啊，
0: 好深啊，
3: 芳樟呢啲咁樣嘅化學嘅名稱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越高階咧，就越學更加多嘅化學元素。咁啊，學完你就可以知道點樣互相拼配出啱你嘅 style 啦。
0: 係咁，當初滿師之後啦，係咪雄心壯志就好希望將呢個文化帶翻香港，然之後自己成立學院，再做到今時今日咧？
3: 都可以咁講，因為當初其實呢一間學院咧，只係喺韓國係總部啦，佢哋當時有發展台灣同埋內地市場，但係香港係未有嘅。咁當然都好感謝當時即係韓國嗰邊嘅老闆肯俾個機會問我有冇興趣即係將佢哋呢個課程帶嚟香港咁樣啦。咁佢都好肯同我合作，咁然後我哋就將即係呢一個 concept 帶咗翻香港。同埋我自己做好多市場調查咧，都知道當時嘅香氣設計喺香港咧，淨係好表面嘅，冇一啲好深入嘅 course。咁所以就即係覺得啊，即係試一試咯，即係試下睇下香港人中意啦咁樣。
1: 係，但如果講起香氣設計咧，我覺得仲係好陌生嘅。可能我哋大家會覺得，會覺得我去即係香水鋪買香水咪得咯。香氣設計點解咁特別咧？你點樣即係吸引到大家去認識呢樣嘢啊？
3: 我點樣吸引呢？我就講緊啊，我 write 啲證書課程，我有設計一個體驗班俾大家。咁呢個就唔係一個韓國佢官方嘅課程嚟，純粹我係 observe 到，即係我見到大家啊喺揀香氣上面嘅困難，咁我就將成件事咧即係 study 埋一啲關於心理學嘅一啲知識，同埋五感嘅聯覺關係論，跟住咧就希望話俾大家聽，其實調香香氣設計並非淨係因為即係同你嘅聞香味有關，其實你中意咩顏色啦，你中意咩聲音啦，即係中意聽咩歌，甚至乎你中意食咩，其實都同香味有關。
1: 中意食咩都關事，我中意食腸仔包。
0: 咁你係就試下呢一隻啦。同埋，我覺得影響心情嘅，因為咧咁講真，你有時翻工出門口。噴咗一隻你覺得你好舒服嘅氣味，咁你都精神奕奕啲嘅，同埋同你相處咧，咁可能大家聞到，哇！你呢個味道好適合你，咁啊都人際關係啊，咁等等可能都會改變，咁所以唔單止係味道咁簡單嘅。好啦，認識咗 Jenna 啦，咁我哋第二部分咧係時候咧逐一去到認識一下究竟調香嘅步驟係點啊？

0: 见师傅。
1: 继续拜见师傅，今日讲调香，在我哋身边咧有香港专业调香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刘星贤 Jenna 喺度嘅 ，Jenna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系啊，第一部分咧，我哋好快速认识咗 Jenna 啦。咁啊，呢部分咧会认识多啲调香噶。咁我问下小屋你先，你中意咩嘅气味嘅咧？
2: 我或者中意啲花香啦，如果講下玫瑰、茉莉呢啲我都好鍾意㗎，但如果係啲木啊、啲草青味呢，我通常都唔會揀㗎。
1: 係呀，啲男士呢通常就會覺得呢木好啲，又或者呢啲比較淡淡地嘅，因為呢太濃烈就會俾人哋覺得嘩你好大陣味啊咁樣嘅。係呀，咁究竟點樣選擇同埋點樣設計嘅呢作為調香師？
3: 嗯，其實我覺得即係鍾意一個香型嚟講呢，其實冇話對與錯嘅，咁即係每人嘅 preference 都唔一樣啦。咁亦都會話其實根據唔同嘅天氣啊、温度啦、濕度啦，其實都好影響你嗰個選擇。有啲人會話啊，夏天嘅時候因為太熱太濕啦，會想要一啲清爽少少嘅香型啦。咁我哋清爽咧都有分即係清爽係一個即係好即係。
1: 好籠統嘅，
3: 係啦，冇錯。咁佢可以話咧，清爽係偏綠意嘅清爽啦，偏水感嘅清爽啦，係啦，即係或者係偏即係我哋話花香花瓣嘅嗰種清爽啦，都得嘅咁樣。咁呢樣真係好睇每個人嘅喜好啦，咁樣。咁而即係其實最終都我覺得配合翻心情啦、天氣啊、温度呢啲都好重要去揀。
2: 咁我好奇咧，平時調香師日常咧會做咩？係咪就係不斷咁研究唔同質感、唔同嘅香氣俾大家
1: 咧？好似科學家咁
2: 樣，使唔使戴曬嗰啲眼鏡啊、著曬袍咁樣？
3: 話研究香氣嚟講咧，其實都要嘅。咁因為我嘅職業務嚟講咧，主要即係都分三個層面，一就係教學，二就係做品牌合作活動，三咧就幫人哋量產香水咁樣啦。咁就睇唔同嘅情況啦。咁如果教學嘅話咧，就多啲係了解嗰個學生即係需要或者教佢專業知識為主。但係所有合作咧，其實都要好睇翻嗰間公司或者個客人嗰個所謂佢想要個 brief 係啲乜嘢，我哋根據佢嘅指引再幫佢設計一個啱嘅 style。
1: 係因為咧，成日聽就話啦，香水咧其實個味道係好複雜㗎，又有前調、中調、後調，就話嗱，你一開始聞到呢一種味先，但係過咗一啲時間咧，佢開始變緊㗎啦。我就自己咧冇呢個能力去到聞到
2: 嘅。係啊，通常去到後面咧係聞唔到啊，冇乜味啊，點解嘅師傅？
1: 個鼻其實係咯，對於調香師嚟講，個嗅覺都好緊要嘅咧。
3: 都係嘅，其實我哋會話咧，香氣你啱啱所提到前中後調嚟講咧，講緊其實個 concept 就係分子越細嘅香味會跑出嚟多啲先。咁通常可能係一啲金骨香型啊、草本咁樣啦。咁可能啲分子大啲嘅香味，例如花香、果香、木質調咁樣，會 stay 得耐少少嘅咁樣。咁通常我哋就會話咧，避免呢個嗅覺疲勞咧。咁通常我哋有兩個 tips 嘅咁樣。第一個 tips 咧，可以係聞下自己啲皮膚，即可能你聞耐咗香味之後，你就聞下自己啲皮膚。如果你冇噴香水嘅情況底下，
1: 冇味嘅一聞。
3: 係啦，咁你都可以去幫你舒緩一下你個嗅覺。第二咧，一係咧就用咖啡豆。
2: 係，我見到啦，
3: 所以就擺咗喺度。係啦。
1: 係，小學你可以聞一聞佢話。
2: 即係我哋聞咗好多香味。
1: 我應該唔使打開㗎。
3: 都得嘅，打得開嘅，可能可以，即係打開就清晰啲咯，係啦。
2: 好，醒咗，
1: 醒咗，醒，可以繼續問另一個，係，即係所以最緊要係喺一個自己好舒服嘅狀態，咁去到尋找一個屬即係自己適合嘅，咁啊同埋咧就可以去到分辨下佢哋嘅調啦，咁樣啦，咁啊但我哋面前咧其實而家咧有不同嘅物品帶到上嚟啦，咁啊有一個令到我係好拗頭嘅，因為咧就係嗰個色盤啊，因為色盤平時咧我就係知而家好興咧話你襯衫咧，
3: 同個人色調，
1: 係啦係啦係啦，但我冇諗到調香會同顏色都有關係喎，
3: 係啊係啊，其實好有關係㗎，咁我哋咧其實。有啲朋友嚟就唔係揾我哋上一啲專業 course 啦，咁會揾我哋上啲就係體驗班。咁體驗班主要目的就係咩呢？短時間幫個客人揾出適合佢嘅香型或者佢鍾意嘅香型。
1: 咦，可以幫下小玉試下喎。
2: 我都好想知道喎。
3: 其中一樣嘢就同顏色有關。咁小玉你鍾意咩顏色？
2: 哇，我鍾意啲。
1: 嗱，因為而家色管睇呢，佢係由冷色調慢慢去到暖色調嘅。即係佢係由紫色、藍色慢慢去到綠色、黃色、橙色再深色啲落去嘅。
2: 咁如果我鍾意啲粉粉地嘅色，呢啲粉黃我都鍾意㗎，粉紅啊、粉藍呢啲。
3: 咁 如果即係中意顏色，你會揀偏粉，唔會揀好深色嘅黃，好深色嘅。
2: 係啊，係啊，係。
3: 係啦，我哋講緊顏色咧，主要有兩樣嘢去睇，一就係深淺度。我哋先講深淺度，即係話，譬如話，如果你中意深黃，同埋你中意淺黃，其實係兩件事。越高光代表你越中意越乾淨嘅嘢，即係高光嘅意思，即係話個色彩越多白色，即係越sharp 個顏色就代表住咧，你中意越即係清爽型嘅香味，乾淨我哋會話粉感嘅香味係啦。咁如果越深色咧，就即係代表你中意越沉穩沉實嘅感覺咁樣嘅意思。咁如果你話你係中意啲黃色，黃色本身嘅顏色詞啊，咁個寓意咧就係講緊開朗啦，係啦，講緊就係即係好開心啦，好精神啊，好
1: 正能量
3: 嘅係啦咁樣啦。通常都係同 citrus 金骨香型都有一啲關
1: 聯嘅。哦，咁你今日噴嗰只係咩味嘅咧？
2: 我唔知道
1: 啊！你自己噴你都唔知
2: 道。我係揀嗰只味啊，覺得唔錯就用咯，係啊。哎呀，我今次真係要學多
1: 啲。咁如果以我為例啦，
2: 咩顏色？
1: 即係男士啦，我係中意藍色嘅。
2: 深藍色啊？
1: 要
2: 分噶喎。
1: 又唔使深色嘅，普通藍色都唔得嘅。
2: 咁係咪呢啲啊？係咪
3: 大概指一隻出嚟？
1: 我諗啊，我諗真係呢一隻咯。
3: 嗯，
1: 但又冇咁上下咯，藍
3: 色。少少彩藍色。
1: 彩藍色咯。
3: 係啦係。
1: sorry 唔好意思，我更正，我中意天空藍。
3: 天空啊。
1: 天空嘅藍色。
3: 係咩天氣嘅天空？
1: 晴朗嘅，再係晴朗嘅。
3: 晴朗嘅
1: 晴朗嘅。
3: 係啦，咁其實藍色本身嘅寓意咧，都係即係同海洋啊，或者係即係同水感，我哋會即係可能英文就叫做 watery 啦咁樣，咁中文就水潤啊、水感啊、海水啊咁樣嘅感覺啦，同埋潔淨啦，即係咁樣有關嘅。咁通常我哋對應翻咧香味設計嚟講咧，就唔係話絕對你一定要中意咩味，係唔同香型嘅 style， 但係要帶水感。例如果香，即係無花果，咁你可能會中意個無花果，但係要帶水感。嘅果汁啲嘅感覺，又或者如果佢今日係一個花香嚟嘅，你就要揀一個偏林園花嘅花香嘅感覺啊，咁樣嘅意思
1: 係啦，
3: 林園草嘅草青咁樣嘅感覺，咁你就會覺得舒服啲，因為藍色嘅寓意係乾淨同埋水感咁樣。
1: 哇，好深啊！我覺得咧，如果有人俾我聞啦，就假如專男俾我聞啦，嗱，你試下呢一隻水感嘅。我覺得我冇咁專業可以講得出嗰個水感嘅感覺咯，真係要靠條香先同我講啦，呢一個就要。
2: 係啊，同埋咧香水係咪就係分即係除咗唔同嘅果型啊或者咩木啊，其實仲有再深層啲嘅分類方法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再介紹多少少？
3: 可以啊，可以，因為其實我哋就係話譬如果實啦，我哋都可以話係偏果汁感、果糖感、果肉感、果皮感咁樣嘅喎。係啊，即係你聯想你食緊一個生果，即係有個蘋果喺度，咁究竟你係飲緊蘋果汁啊，定係食緊蘋果啊，定係食緊蘋果糖咧？其實就是類似咁樣嘅即係 concept 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話用果香調都可以細分成好多唔同嘅香嘅，例如花香，我哋都可以話咁樣係花葉啊、花瓣啊、花粉啊，定淋完花嘅花水啊，咁樣都可以好多嘅分類。
1: 係因為我聽下諗啊，例如我哋食紅豆沙咧，陳皮紅豆沙啦，咁陳皮即係個皮嚟嘅啫嘛，但係佢個味可以好濃郁噶嘛，但係唔一定係果肉噶嘛，咁所以果肉嘅味同果皮嘅味其實已經可以分好遠。即係可以調香調得出真係咁精準地皮就皮嗰個味㗎啦，肉就肉嗰個味㗎。但好多時候嗰個原材料係咪真係會用天然嘅多，抑或其實而家比較多可能都係用啲化學嘅成分，我哋比較近似嗰個味多啲嘅。
3: 嗯，明白。呢個問題都係好多人會問嘅一個問題。咁即係同大家分享兩個中文字嘅咁樣，就係香薰氛圍設計嗰個薰就香薰咁樣。另一個薰字就係草花頭香薰，即係薰衣草個薰。其實係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嚟嘅。講緊我哋咧，如果譬如平時你出去買香水嘅，各大品牌嘅咁樣啦，多數以半合成或全合成為主，因為點解呢？要為咗確保每個品牌嘅香水喺世界各地度買都可以達至一致性咁嘅情況咧，咁如果淨係用天然嘅話，會因為氣候啊，即係失收土地咁樣咧，就會即係個 quality keep 唔到咁樣，所以就會用半合成或全合成。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你今日係做療法嘅，你今日想去按摩，你想去即係做啲療程嘅，係要放鬆心神啊，係要改善偏頭痛呢啲咧，咁就要用一個全天然嘅香氣啦。咁所以我哋講緊香氣設計，主要分成兩大路，一 就是香氣氛圍設計，二呢就是療法為主的香氣設計。
1: 咁日常用就梗係氣氛嗰一種多啲啦。嘩喺好深，同埋呢我哋面前而家有咁多香水喺度啦。
2: 好想聞下。
1: 係啊，我哋下一次返到嚟呢一齊去到認識下點樣呢才可以真真正正聞到個味道。因為有機會大家呢即係都會去到一啲嘅店鋪，可能想聞一下啲嘅香水嘅。咁我哋陣間呢就可以學習點樣專業地去到分析邊一啲嘅香水係適合自己呀。咁一陣返到嚟呢，我哋首先要玩咗極速15秒先嘅。電話號碼係187-2312，一陣返到嚟接你電話。

0: 嚟到极速15秒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312啊，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咁啊快啲拿起电话咧打电话过嚟啊！咁啊睇睇规则点玩先啦。规则系相当简单嘅，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同埋系 B 信封嘅吓，咁啊各自咧要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而胜出嘅话，恭喜晒你，可以得到超时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
1: 你估下我系边个？我唔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仪，我中意听喜曲天地，咁啊，但系唔代表我系喜曲天地嘅节目主持人。我就系
0: 介乎于两个节目中间，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邓天乐啦。嗱，我好中意笑，好中意讲嘢，好想将呢份欢乐咧分享俾你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访问，有歌听，有游戏玩，仲可以打嚟18723312同我倾下偈。到时见啦。林小姐你好，
2: 系你好啊，早晨、啊。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A 信封 B 信封拣边个？
2: A 啊。
0: 右手边呢、這个，听清楚问题啦。林小姐问题就系，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学校科目嘅名称，学校科目嘅名称。好啦，预备。
2: 学校科目名称。
0: 3、2、1。
2: 系中文、英文、数学、体育、美劳、数学写字键
0: 好够钟，仲有音乐堂都未讲到啊！好啦，电话旁边咧仲有阿霞都喺度嘅，阿霞你好啊！
3: 系你好，
0: 你好你好，阿霞听得清楚吗？
3: 听清楚清楚，
0: 咁就非常之好啦。问题系咁样嘅，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

0: 细个嗰阵咧，喺街度一见到小丑，我就会拉住我妈妈过去噶啦。
1: 系咩吸引到你啊？
0: 系扭波波啊！丁丁老师，唔通我哋今日就系要学扭呢个神圣嘅激光剑？
1: 冇错，今日我会教大家扭呢把剑。首先拣一个你中意嘅颜色先啦。
0: 我要蓝色。
1: 好。然之后咧，我哋扭气球之前，我哋通常都会拉一拉佢嘅，拉松佢咧，令到佢冇咁容易爆嘅。嗷、
0: 哦！痛唔痛啊？
1: 假嘅，跟住就膨胀佢。
0: 系系系。
1: 今次我哋留翻三只手指位左右啦。
0: 好啊。你哋绷得
1: 系啦，三只手指位咁样就 OK 噶啦。啊 ，OK， 好。然之后我哋接一个二 set 型。
0: 二 set 型。
1: 咁样。是啊，二色识唔识写啊？咁样二色
0: 得咗。
1: 好，跟住揿住正中间啦，然之后我哋咧揸实佢，然之后扭呀。咁其实咧，我哋扭气球咧，通常会扭三至到五下嘅，扭得太多唔系太好，太少咧又好容易散嘅。系，咁跟住咧，咁样咧好容易会散嘅，其实，所以我哋要扭多一个环节，将佢咁样屈埋佢，跟住用手指公揿住呢度，然之后转佢入去。執返嚟，咁樣就執返靚佢就得㗎啦。咁有時你見到佢呢個頭嗰度未有唔夠氣嘅話，你仲可以擠啲氣上去啦。
0: 得咗啦，你嗰個咁長嘅。
1: 哦，係呀，就返大家嘅身高囉。好啦，借條頭髮嚟先，綁住佢。嗯啊 ,OK, 好，俾返嚟。咁就完成咗啦，哈哈。
0: Yeah!
1: Oh, yeah!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聯絡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袁婉玉，
0: 係啊，仲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喺我面前啦，
1: 係
0: 就係、
1: 是、林小姐，
0: 恭喜曬林小姐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阿霞咧一開始可能咧有少少誤會，但後來咧
1: 好努力啊，
0: 好努力再追趕，不過咧好可惜啊，時間有限啦，今次未能夠勝出，下次再接再厲。一陣翻到嚟咧，第三部分我哋嘅拜見師傅繼續會講到調香嘅。今日咧我哋嘉賓啊攞咗咁多香水上到嚟，咁我哋梗係要聞一下啦。
1: 要揀一隻最適合自己嘅。
0: 係啊，我哋一齊去到認識一下點樣去到聞香水啊！
2: 拜見師傅。
0: 第三節嘅拜見師傅喺我哋身邊咧，繼續有香港專業調香訓練學院嘅創辦人劉正賢 Jenna 喺度嘅 ，Jenna 你好啊
3: ，Hello，
0: 好啦，樂仔同埋小玉個鼻咧準備就緒啦，係啦，我哋嘅聽眾觀眾們都準備就緒啦，面前有咁多，我哋第一步要點做呢？
3: 其實第一步咧，我覺得就要即係可能睇一睇你中意有啲咩香味係即係吸引到你啦個名咁樣。咁如果你睇完之後或者啊，你覺得啊樣嘢都想試一下嘅喎咁啊，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要用試香紙去做聞香。咁我哋咧其實就係可以咧拎起你有興趣嘅一個樽啦，跟住就將個香味咧就滴喺試香紙尖尖嘅部分，係啦。因為咧試香紙其實我哋咧都有分兩邊，我哋會滴喺尖尖嘅部分啦，跟住咧就滴完之後咧就要咁樣。即係可能揈一揈佢咁樣嘅，係啦，因為咧每一支香味其實裡面都係有酒精嘅元素。如果你唔揈一揈佢先咧，咁有機會咧就第一下子就吸入咗一啲酒精嘅味，會令到你覺得唔係太舒服咁樣咯。咁所以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即係我哋試下究竟係啊邊只味可以中意咁樣就即係呢個位置我覺得係最需要注意啊，因為就咁打開個蓋聞咧，同即係滴落試香紙咧係完全唔同嘅呢兩回事係啊。
0: 咦好啊，小玉你可以試下喎，嗱我哋。而家面前咧有12種啦，咁啊簡單講講嘅話，而家面前有咩嘅香氣嘅咧？
3: 嗱，即係譬如如果 citrus 嘅咧，咁我哋都可能有啲雜果啊、金桔啊咁樣嗰啲可以試一下啦。咁如果你話啊，即係中意啲譬如話即係啲果香啲嘅話咧，都有啲譬如話可能草莓啊咁樣嗰啲，係
1: 會有名喺上面，
3: 係有名㗎，全部都有名。咁如果你話你中意花香，都可以試一下一啲，譬如可能靈蘭花類啊咁樣，都係啲比較清新或者係啲爽朗少少嘅味咯。
0: 係，頭先小旭就話佢嘅顏色測試咧，佢係比較適合金骨啊，清爽啲。
1: 咁我試一下呢、這個。
0: 係啦，我見到金骨喺度啦，

0: 係你可以試下，你可以試下。
1: 啊，不如小玉你講下，你試下就咁打開個蓋聞啫，因為頭先講滴同聞咧個味道會唔同嘅，你試下代表大家。係我哋開到困難。
0: 開到困難。係啦，咁你可以就咁聞一聞，跟住再滴出嚟睇下，即係 over 有咩差異係。
1: 係，其實就咁聞嘅話，阿小玉你會覺得係點樣呢個味道？就咁聞嘅話，
2: 即刻聞係一種好濃烈嘅酸酸地嘅味咯，好似我搣完橙嗰一下，嗰一下噴出嚟嘅感覺。
1: 是但是舒服的，我喜歡這一種味道，好像橙皮，好像我們搣橙，搣完橙未食，但是你的手指呢
2: 聞到那隻味，
1: 因為你搣過橙皮已經很香的橙香，
0: 充斥著橙
1: 的味道，是的，
0: 是
1: 的，是的，但是如果滴落個指度的話，
0: 你可以試
1: 試，那個分別又會是在哪裡呢？
0: 因為其實如果你滴了在指上面，我們香氣會有起承轉合的變化，那你就可以 feel 到那個香味的變化的感覺會多一點，我都再滴一個給你試試，
2: 是不是要這樣？
0: 是的，
1: 最重要是令那個酒精揮發，即係好快都揮發咗，
0: 好快嘅啫。其實佢真係一兩秒就揮發咗，因為我哋
2: 同個味，
0: 係啊，可以試下。
1: 因為燒個反應係好大嘅喎，
2: 係啊。
0: 同埋你一路 keep 住，如果你聞張試香紙咁樣啦，即係揸住我哋聞，你會 feel 到咧，其實成件事係佢慢慢咧個香味會變得沉實啲，即係一開始會酸啲，但係咧再過一陣酸度會慢慢減低啦，然之後咧會變得偏果皮嘅感覺會再多少少。
1: 因為我會話就咁，如果我打開個蓋聞咧，我會覺得係有少少似好新鮮、好澀嘅橙皮，
2: 好濃郁。
1: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而家呢一個落咗試香紙之後咧，
2: 佢會變得淡淡地，
1: 甜味重咗嘅，個甜味係重咗嘅。
0: 因為我哋香氣咧有唔同嘅分子，即使我哋一隻香味都好啦，佢會起承轉合，有唔同嘅香味嘅變化喺中間。咁所以其實就滴出嚟聞咧，你會更加細緻去了解到佢個香氣嗰個香型嘅轉變。
2: 咁會唔會代表可能我哋日頭噴完之後咧，嗰隻香味全日咧佢會有啲變化喺我哋身上？
0: 會嘅，絕對會。好多時候我哋咧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算你出去買香水有個 tips 嘅，都同你啱啱所講嘅有關。就係如果你去間鋪頭，你試咗支香水上身又好，或者係攞咗支試香紙聞都好，唔建議你即刻購入嘅，因為點解咧？即刻聞到嗰味，唔等於你擺得耐之後都係嗰味。我哋香氣會有好大嘅變化啦。咁我成日都話啊，建議你哋可以即係攞完個 sample 之後咧，出去行個圈咁啊，半個鐘左右你都中意，咁你先去買。如果唔係咧，好多時就會即係嘥咗錢啦咁樣咯。
1: 係，但係會維持攞幾耐咧？因為好得意喎，有啲人咧噴完香水之後咧，全日
2: 都有嗰只味，
1: 都聞到。但係有啲人咧。佢可能真係翻到公司啫，已經唔好聞到咯。你要噴咗咩？即係小我今日即係唔係？但係我都已經冇乜嘅啦。
2: 咁使唔使話有啲人就話下晝仲要補噴下添，因為冇味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香氣持久度呢樣嘢咧，其實我話係同三樣嘢有關嘅，唔係淨係同個香味持唔持久有關。咁第一咧就係你個人嘅温度。如果你個人嘅温度本身咧係偏熱嘅，咁咧其實個持久度會耐啲嘅。如果你本身偏乾性皮膚或者你係寒底咧，其實建議咧你可以搽啲冇味嘅一啲乳液上身先至再噴，令到個温度咧會增加，咁就令到個持久度好啲。呢樣係第一。第二樣嘢咧都好同你揀選咩香型有關。如果你今日所調嗰支香水全部都係啲唔太持久嘅味，例如邊啲係相對地冇咁持久咧，就係可能金骨香啊、一啲麝香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我哋話好粉香嘅感覺咧，乾淨啲嘅味通常冇咁持久嘅。咁但係例如可能甜果類啊、木質調呢啲咧係比較持久好多。咁如果你揀咁啱揀咗呢啲嚟到去調香嘅話咧，咁佢嘅持久度又會再更加好啦咁樣。
2: 係，同埋啲人又話咧要噴喺衫，又話要噴喺耳仔後面，
1: 又喺手啊，
2: 仲話要噴喺呢度添。咁究竟噴喺邊度啊？
0: 嗱呢樣嘢咧就都係好多人問嘅，係啊，好多人問。咁其實我就話即其實 depend on， 即係睇你究竟希望咧係。即係想人哋聞到啊，定係自己聞到啦？咁樣，如果你話我今日唔係好在意其他人聞唔聞到嘅，其實噴衫咧係可以，因為佢索咗入去啊嘛，咁咧就會令到你自己長時間聞到多啲啦。咁但如果你話你今日噴完一隻香味出嚟咧，你係希望即係。 人哋聞到嘅，我希望我做噴完呢隻味係人哋感受到我嘅氛圍嘅。咁其實你要噴喺啲有温度嘅位置，例如即係啲脈搏位啊，即係一啲耳背後啊，甚至乎啲人話咧係腳眼，等佢慢慢由下而上啲香味升翻上嚟啊，咁樣係啊都有嘅。咁反正其實就邊個位置就唔 exactly 係即係最重點，反而就係有温度嘅表皮位咁樣咯。係
1: 同埋貴精不貴多啦，即係唔係話你噴好多好多就代表是好的嘛。
0: 是
1: 因為呢有時候噴得太多呢就真的人形橙咁變咗金骨周圍行嚟行。
2: 我知點解囉，噴咗三度啊。
1: 咁你俾自己聞多啲囉，所以。
2: 同埋噴得好少囉，真係兩滴仔咁樣。
1: 係因為又唔敢噴太多。
2: 好囉，我啲人會加倍㗎喇落仔。
1: 至少泵多兩下。
2: 噏腳底。
1: 但香港人嗰個氣氛係點樣，即係對於香水係咪男男女女甚至乎老人家，其實大家都是會選購香水，定抑或其實都仲係推廣當中咧？你覺得而家？
0: 我自己覺得其實係慢慢越嚟越普及嘅成件事。即係譬如好多人誤以為啊，係咪淨係得女仔會中意咧？咁樣其實又唔係嘅。其實我哋好多譬如話同學咧，有啲都係有男仔啦，甚至乎啲合作嘅班咧，其實都即係試過全男班嚟都有啦。甚至乎其實我哋都會話，其實呢一行咧冇年齡嘅限制，細緻真係初中。中嘅學生嚟，都有即係當參加個 workshop 都有，但係大致真係一啲老人家都會想做一啲香味設計都有，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香味呢樣嘢咧，真係唔係話真係局限於某一個年齡先適合，其實係 depend on 你自己有冇呢個興趣啊，對香型嘅即係探索咁樣。
2: 係你開過咁多班啦，咁多課程同埋接觸過咁多學生，有冇啲好難忘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難忘嘅故事啊，就係我都經。通常遇到有一啲個案咧，就係學生啦拎咗一支香水上嚟，就話啦我想做翻呢個味，
1: 一模一樣嘅。
0: 有啲人話一模一樣啦，有啲人就話可唔可以做翻類似啊咁啊，甚至乎咧佢就係可能攞一啲咧已經絕咗版嘅香型上嚟，可能佢得翻嗰幾秒咁樣，佢希望可以將呢隻味復刻咁樣樣啦。咁我覺得呢啲 case 都幾。特別嘅，因為即係其實係一個回憶嘅延續嚟啊嘛，即係如果你嗰個味道佢一直用開，但係佢即係絕咗版咯喎，咁其實係即係幫到佢去做到八九成相似嘅話，係對於嗰個客人嘅一個滿足感啊，同埋回憶嘅延續，我覺得呢個都幾特別嘅。
2: 係啊，同埋嗰只香味可能係代表一啲故事啊，一啲嘅回憶啦。
0: 係，
2: 佢喺市面上可能再揾唔翻。
0: 係啊，
2: 原來去到呢度就可以你哋再幫佢調配一啲好類似嘅。
0: 類似，我哋會話八九成相似係可以，但係絕對就不能夠100% 一樣，因為即係每個調香師其實背後佢自己嘅創作咧都有佢嘅心血啦，同埋我哋係冇辦法去知道真。是原原本本的那位调香师究竟什么香味用多少%，什么香味落了多少滴，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这样。所以尽可能成个起承转合的香型帮他是做回相近八九成相似，就希望他可以就是找回个回忆这样。
1: 是尽力还原，还有工作坊教这么多学生，当中应该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的。那么阵间回到来最后一次的拜见师傅继续谈。

0: 见师傅。
1: 最後一節嘅拜見師傅啊，呢一節咧，我哋一齊認識下 Gina 教學嘅故事啊，咁樣頭先講到啦，成班男仔嚟又有啦，女士嚟又有啦，
2: 中學生又有啦，
1: 中學生都有啦，咁佢哋咧通常如果係嚟到噶啦，好多都白紙一張啦，係咪真係好快好快就已經可以獲得一支自己嘅香水，同埋咧成日見到前中後調咧又有好多，有黑椒。有好多種成分嘅，其實係咪真係咧？好似真係做科學家咁，即係佢哋全部
2: 會唔會
1: 倒埋一齊，係難唔難嘅咧？
2: 我哋會話體驗班嘅角度嚟睇，其實就我唔會令到佢太困難，我會做適合嘅幫助啦。成個 flow 咧會係一開始我會從佢哋五感喜好去了解佢哋可能中意咩顏色啊，聽咩歌啊，食咩甜酸苦辣鹹係咩先。咁我知道咗佢哋嘅故事之後咧，我就會話俾佢聽啊，其實呢一個感官嘅聯其實是對應住你的香氣咧，即係聞香上嚟咧，你係大概中意啲乜嘢嘅即係香味嘅 style， 幫佢收窄少少範圍先。收窄完之後，我先會講基本嘅調香理論啦，同埋會即係俾啲適合佢嘅香型佢哋去聞啦。咁然後就會去到落到做實驗嘅部分啦。做實驗通常咧，因為我哋做香味咧，都冇辦法一下子即刻你去即係。調到一個你中意嘅味啊嘛，點都會有三至五個實驗先嘅咁樣，就會教佢哋點樣去平衡佢哋香味之間嘅持久度啦、揮散力啦或者顯著度啦咁樣，做到大概最多五個實驗度，通常佢哋就會揀到一個中意嘅香味，咁我就會教翻佢哋點樣去做翻支大 size 嘅香水，咁就完成啦。通常我諗兩個鐘至兩個半鐘度可以體驗到大支香水酒咁。
1: 我一日啫喎，即係
2: 體驗班就係兩個零。鐘左右就可以噶啦。
3: 係咁，對於我哋可能聽緊收音機或者睇緊電視嘅路由機啦，佢哋就話：哇，會唔會好難？我都中意香味嘅，我都中意香水嘅。咁會唔會嗰啲科學好難？我記唔住啲名噶喎。其實你覺得適唔適合路由機都一齊玩下調香咧？
2: 我覺得其實都適合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話學到好深入嘅，先係要了解佢嘅化學背景係啲咩，或者化學原料係啲咩。但係初學調香其實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字眼去接觸，就係玫瑰啊、佛手柑啊、檸檬呢啲其實就非常之容易去理解嘅。咁如果咧有一啲朋友咁啱佢哋係唔係好明字面上嘅意思咧，咁我自己都好擅長去用一個講故仔嘅方法啊。你咁而家聯想一下，你行入一個花園嗰度，跟住見到一個可能即係一個 gardener 喺度淋完水嗰個畫面，跟住啲香味咧就係即係慢慢飄散出嚟咁啊。即係我會講一啲故仔，令到佢明為止咁樣咯。所以就。即都唔使擔心話好難去理解咯。
1: 係啊，同埋咧好多旅遊記咧，仲有啲擔心啊，就係話咧，唉，有時噴香水出街咧，好似會俾人哋覺得，唉，都上咗年紀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咁樣又驚自己咧太濃郁啊，需唔需要日日都噴咧咁樣？其實鼓唔鼓勵老友記咧，可能出下街嘅時候都噴下香水，又或者係咪日日都要噴咁樣咧？佢哋
2: 我自己覺得呢個真係喜好嚟嘅，但係我又反而覺得唔需要有一個枷鎖咯，即係唔好話自己嘅年紀係已經點樣點樣，所以我就咁樣噴會令到他人目光點樣？我覺得可以拋開呢一切啦，純粹真係覺得可以根據自己嘅心情啦，根據自己當時嗰個喜好啦，去選擇一個自己中意，覺得愉悅到自己。其實就 OK， 咁至於你話係咪日日噴啊？我覺得都真係睇心情啊呢一個。咁我覺得可能我建議幾時噴咧，可能特別天氣抑鬱啲嘅時候，其實可以用到香味去令到嗰個心情去喚醒到。咁當然都唔係叫你必然要噴，但係我覺得天氣唔好嘅時候噴，令到你個人更加可以 cheer up 多少少咁。
3: 因為咧，其實我覺得香味好影響情緒㗎。
2: 係㗎，
3: 係。係啊，即係咧，你聞到一種香味咧，其實會令個人咧突然之間好似 bling 一下咁樣喎。
2: 係啊。
3: 咁Gina，你會唔會話特別自己都好中意某啲氣味啦？又或者抑鬱嘅天氣，你會揀啲咩香味令到自己？開心啲咧。
2: 如果你話係鬱悶嘅天氣，我自己比較中意啲清爽啲嘅感覺，或者係啲咧好似 即係嗰啲綠意再加木味嘅感覺，好似咧置身於一個好與世無爭嘅一個，即係好即係一個樹林啊咁樣嗰種。我自己都幾中意草木質調。咁但係如果你話夏天真係太熱太濕嘅時候，我自己就中意一啲即係清甜少少嘅果香咯咁樣。
1: 哇！咁所以其實唔係一支香水走天下。
2: 係
1: 係。原來
2: 要買多幾支啦。
1: 少又要添置多幾支啦咁樣。咁但係潮流好多變啊，可能每一個階段咧有啲人就我中意呢種味啊，呢種味比較受歡迎啲，哇！全球通行啊咁樣。咁啊嗰個趨勢同潮流係點樣嘅咧？而家大家普遍中意啲咩嘅味道多咧？
2: 其實我覺得以前比較即係我哋話傳統嘅香型，可能就係金骨啊、草本、花香、木質等等。其實而家嘅大趨勢，即係有慢慢去到進化到係一啲新嘅香型啦，例如茶香啦、美食調。美食調即係講求可能有啲棉花糖味啊、啲奶油蛋糕味啊咁樣，甚至乎去到一啲即係比較新香料啲嘅味啊，花椒、八角香、茅胡椒等等，五辛啊咁樣呢啲啦都有嘅。其實而家是慢慢即係進化緊啦，成件事。
1: 唔好坑如果花椒八角。
2: 唔會淨係用花椒八角嘅，會加埋其他嘢去一齊互相襯托噶嘛。咁甚至乎，因為其實我哋都主打除咗教班之後，我哋有同唔同嘅公司聯成合作，或者甚至乎設計一啲空間嘅香型啦。見到咧，其實香氣嘅所謂行銷啊，香氛行銷啊，係一個其實大趨勢嚟嘅。未來咧，更加多嘅公司會好提倡感官享受去做沉浸式嘅體驗啊，咁所以我見到嗰、那個即係趨勢係慢慢越嚟越蓬勃
3: 咯。同埋我有發現我身邊啲朋友咧，係好想揾一隻好獨特嘅氣味嘅，好個人化嘅，所以咧會唔會其實佢特登就係嚟揾一啲？我要調配一隻我屬於自己嘅中意嘅氣味啦。
2: 會㗎會㗎，其實都好多㗎。係
3: 啊，
2: 係因為其實市場上面即係可能有好多框架嘅限制啊，可能一啲花後面就一定會有木嘅平衡啊，可能一啲金骨，因為驚啲金骨味咧就散得好快，可能都會有其他就係木質嘅又係平衡咁啊。咁有啲人咧可能就係、舉個例，佢真係唔中意木質嘅，咁可能佢真係唔中意用木質去到做嗰個持久度嘅擔當。佢都會話上嚟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係可以話中意金骨嘅情況底下，但又唔落木質，睇下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個平衡和諧都有，所以越嚟越多人都好想 explore。
1: 係啊，有機會嘅話咧，我都想做下實驗，即係我好想知道，例如如果棉花糖再加埋花椒八角啊，再加埋，即係你要真係試啊，因為講咁多咧，大家都唔會知道究竟溝埋之後係點，就要透過不斷去到嘗試。咁嚟到訪問嘅美星啦，咁啊知道 Jenna 你都好忙啦，要教班啊，又同公司嘅合作啦，咁係咪咧？因為計劃希望可以繼續教多啲學生，咁啊短期內有啲咩嘅目標，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咧？
2: 短期內其實除咗喺教學上面，希望再推動多啲關於即係我哋單體調香嘅一個即係文化之外咧，希望可以同到更加多唔同嘅業界去合作，去將即係所謂感官設計呢件事去融入各行各業啦。咁希望就係、即係令到唔同嘅行業都可以即係做到有佢哋自己屬於佢自己嘅香型，去令到佢哋嘅品牌形象更加提升咁樣咯。因為即係如果一個品牌佢有一個自己獨特嘅味道，成個品牌形象係會更加鮮明啦，令到人哋更加有記憶點咁樣。
1: 其實真嘅，因為咧，例如以尖沙咀某個商場為例咧，喺地鐵站嗰度咧，你未去到咧，
3: 已經聞到嗰陣味啊！
1: 係啊，已經聞到啊，所以好多人都會話咧，一聞到嗰一陣甜味咧，就知道係嗰個商場啊咁。可能將來咧，各行各業啊，包括可能係小巴啊，呢啲都唔出奇嘅，即係各自有一個代表，好屬於佢哋嘅氣味。咁我哋咧期待呢一日啊！咁嚟到訪問嘅美星，多謝曬 Jenna 啦，抽時間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咁啊，稍後咧去到電台部分，12:00到1:00咧，我哋係會有暖流熱線嘅。咁啊，當年博物館咧將會講到收買佬啊嚇。咁啊，如果你都有回憶嘅話，打嚟18723122，稍後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停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与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世界杯十六强下半场10人应战的英格兰3-2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晋级八强斗挪威。赛事因为雷暴关系延迟一个钟头展开，英格兰由比宁咸在36分钟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亦是墨西哥在今届赛事首次落后。赛事重开后，比宁咸再在禁区接应哈利卡尼回传射入，两分钟内连入两球。有主场之力的墨西哥42分钟由坚若尼斯射成较接近的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其后取得12码机会，并由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努尔兹美尼斯主射12码，69分钟追近到2-3。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但英格兰成功顶住，保持一球优势，赢3-2晋级。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26点，升176点，成交金额18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1点，跌5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6.8，升15.6；盈富基金23.98，升1.8。中芯国际77.8，升2毫；建滔积层板75.85，升系跌咗8.6；长飞光纤光缆172.9，跌28.3；恒生中国企业80.02，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45，升4.2；华虹宏力183.7，升5.7；阿里巴巴95.5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52，澳元5.432，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欧元系8.96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9016点，跌727点。港金报389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4美元，卖出416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比较挤塞的地方就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在下角道的。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封了快线。现在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就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封了快线。现在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接近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运头塘村。荃湾的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荃湾的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由于中线路面有障碍物，现在需要封闭。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就封了中线，这段就没什么挤塞，反而弥敦道去尖沙咀前少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德成街。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德成街。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交通都是恢复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12:12，翻翻嚟电台部分嘅香港联流啊，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仙怡，
2: 我系袁婉玉。
0: 系啊，除此之外咧，用见到有我哋嘅实习同学仔啊，雪雪啦，帮我哋接听电话啦。除此之外，希婷咧都仲喺度噶。咁啊，联流热线啊，当年博物馆今日会讲到收买佬。咁啊，而家咧讲一讲本港地区，含佢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啦。
2: 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0: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开始我哋今日嘅正题啦，
2: 系
0: 咁啊，讲到收买佬啦，头先阿小宝同埋乐仔咧都好记得啊，细个嘅时候咧喺走廊咧会听到
1: 收买
0: 电视机、
1: 收音机、录影机、
0: 手提电话，
2: 佢哋好大声，
1: 系啊，成条走廊都听到噶。
0: 同埋咧，收提电话一定系摆喺最尾嘅，因为佢哋收尾啊，收买旧电视机、call机、手提电话。收买旧电视机、call机、录影机、手提电话，
2: 呢个系个完结嘅位
0: 置。系电话，即系
1: 电话，
0: 系啊系啊，咁啊通嘅。
1: 嗰个唔同嘅，我细个嗰个好似冇乜手提电话嘅版本喺入边，可能当年仲未有手提电话好兴咯。
0: 可能佢唔收啫，佢收第二啲咯。
1: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手提电话一样好昂贵嘅嘢嚟噶。我哋有啲咩事系打屋企电话噶？
2: 系未有手提电话嘅，但系嗰啲旧电器系真系会拎出去卖嘅。
1: 录影机、收音机，
2: 同埋我细个有个习惯咯。如果有收买佬嚟咧，虽然我冇嘢收埋，我会去望佢咯。
1: 系会企喺个铁闸门口装下佢先。
2: 佢咯，我就觉得好好玩。
0: 同埋咧，好似系会拉住架车仔。
1: 系啊系啊，一定有嗰架车。
0: 因为有啲咩咧，即刻可以攞走啊嘛。
1: 同埋有啲会有个牌仔噶。
0: 牌仔有嘅係有嘅，
1: 唔係全部都係有啲嘅啫。
0: 但佢個牌仔係精心設計嘅，因為將嗰啲電器嘅圖案黐咗上去嘅。
1: 係、哦，又或者係寫咯手唔係即係好似小巴嗰啲車牌咁樣咧，寫咗收埋啲乜乜乜，跟住好似會有佢個大名咯。我都唔記得，因為太細個唔係好識字嘅當年嘅我。
2: 因為我有少少印象係屋企人咧會儲埋啲舊電器，等佢哋嚟咯。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寫住上門收購啊，好壞都收啊，
2: 或者拎落樓下咯。我有呢啲印象嘅都。
0: 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攞電視機咯，換電視機。咁舊嗰部咧就擺喺屋企等，就係等收埋佬嚟到嘅時候咧，佢就收走咯。
1: 依家仲有冇噶？
0: 而家真係冇啦，優少啦。
2: 而家你買新電視都有人幫你即刻收走啦。
0: 同埋講緊以前咧，即係可能保安啊，即係咁你其實佢哋係潛即係潛越咗嗰個保安上去㗎嘛，
2: 入咗你個樓層喎。
0: 係啊，係而家保安嚴密咗好多，咁啊就冇咁容易，所以而家多咗喺街頭咯。
2: 係
0: 街頭仲見到嘅。
2: 係啊，坐喺燈柱下或者唔知邊個樹下咁樣，仲可以收買嘅。咁其實幾年前我都有拎自己部舊電話咧俾佢哋嘅。
0: 嚇係啊，
2: 係啊，佢哋會即刻。檢查完即刻開一個價㗎。
0: 但係點解你唔去返一啲電話鋪嗰度問呢？
2: 好問題啦。
1: 人工即係高啲咁樣嗰個錢可以收到。
2: 最後呢其實喺街邊嘅手買到係最多㗎，佢好多多$200㗎。
1: 咁多
2: 係啊，即刻俾佢檢查。
1: OK， 我依家識咗啦。
2: 但其實真係近年越嚟越少啦。
1: 係啊，
2: 即刻講起我都話唔到佢哋喺邊。
0: 係估唔到，同埋呢其實收買嘅好多㗎，除咗電器之外呢，喺街頭啊見到有啲哥哥啊姐姐啊坐咗喺度啦，佢哋係有個牌啦，我見到呢佢哋係啲名貴手錶啊，又或者係啲酒啊。都買㗎喎，佢哋都收㗎。
2: 我覺得佢哋係好叻㗎，佢哋一睇就知㗎。
1: 收嗰啲郵票啊、銀舊銀紙啊，係啊，
2: 同埋一睇就識鑑定囉，我覺得好犀利。
1: 係囉。
2: 同埋你有時呢，即係我當時拎部舊電話去俾收買佬啦，咁我覺得嘩睇落去阿伯嚟㗎喎，咪即識玩電話呢，我哋自
1: 咁新潮
2: 啊。太犀利啦，佢連咩型號啊，睇你
1: 每眼處處處
2: 電池係點樣啊，重開機啊，再 check 埋嗰個鏡頭有冇花啊，嘩好犀利㗎。係
0: 啊，不過呢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佢哋收完返嚟之後呢、
1: 其實攞去邊㗎呢？
0: 係啦，即係啲舊嘅電器壞咗啦，咁佢會攞去邊呢？
1: 佢點樣賺到當中個錢嘅
0: 咧？收到啲名酒翻嚟啦，又擺去邊咧？係咪就係純粹我同小屋收80，我喺第二度賣120？ 就赚咗差价咧，
2: 定系翻去帮我拆件，用唔同嘅零件去卖去唔同的地
1: 方咧？佢啲逐样逐样再分散卖翻高啲咧？
0: 系啊，嗱，咁啊，今日咧，当年博物馆啦，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先会讲讲回收行业嘅事情啦。跟住咧就可以请你哋讲下啦。你哋有冇试过将一啲嘅旧电器、一啲嘅物品卖俾收买佬咧？咁啊，又或者你哋有冇朋友或者你自己系从事过相关嘅行业咧？都欢迎打嚟1872312啊！
1: 喺呢个时候，先听下周璇嘅呢首《买杂货》。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2: 咁譬如話，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0: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今天的收藏展品，是收买佬。我们的玻璃箱里面有个收买哥哥在这里。
4: 是啊，游走于屋村的收买佬啊，他们收买很多东西的，收买旧电视、旧雪柜、旧音响、
1: 旧
4: 耳车。是啊，其实呢1890年代啦，俗称收买佬的环保回收工作从业员啦，经常都会在公屋屋村那里走廊游走叫卖的，回收一些旧物件啦和电器。其实对于居民来讲呢，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呢可以上门协助去到处理电子的废物和废弃的物件啊，又可以提供現金的回贈。但當然他們都會做一些物品的外觀和運作功能的檢查，再當二手的產品去出售，又會拆件這樣的。但後來隨著公屋保安加強之後，就沒得上門再叫賣了。
1: 是，還有其實不同年代的收賣佬他收的東西其實不同的。我們先講一下50至70年代，那時候是收賣一些五金和舊物為重要的，那時候物資很少，收賣佬 通常就會推著木頭車，又拿著綁在街頭就會收賣一些爛銅爛鐵、爛金牙、雷公銅啊、朱耳繩啊、爛銀器啊，佢哋仲會叫鴨毛代火柴，即係話咧用一盒火柴去換你湯圓嘅鴨剩低嗰啲鴨毛。咁因為咧以前咧會攞啲鴨毛做羽毛枕頭啦，或者雞毛掃啊。
5: 呢件事好神奇喎嚇！
1: 係啊，
5: 但去到1890年代咧，就係我哋熟悉啲嘅年代啦，就係咧喺呢個公屋巡樓咧嘅時候啦，因為當時咧就多咗好多嘅公共屋邨啦，咁於是咧。好多嘅收買佬咧，佢哋就轉戰咗去公屋啊，會逐層洗樓，就係走廊嗌我哋啱啱嘅口號啦。係，
4: 同埋因為咧，佢哋開始咧，陸續屋企多咗電器
5: 嘅，
4: 因為經濟開始好啲啦，陸續多咗電器，但係電器用得耐會壞啊嘛，
1: 係時候要換啦。
4: 其實佢哋都幾有商機嘅，即係幾有生意頭腦啊！佢哋係
1: 當時會收啲乜嘢啊？直直佢
5: 通常會收舊電視機啦、手提電話 call 機、錄影機、洗衣機等等都會有，而當時呢好鍾意就係回收咗跟住拎返去內地轉售，咁就可以再將佢拆件，咁嗰個利潤呢就會比較好啦。
4: 係，同埋呢話喺50-60年代啦，有一啲嘅寮屋區呀，小朋友呢仲會將屋企一啲嘅拖鞋啊、廢鐵啊去賣俾收買佬啊，數量夠嘅話呢，收買佬呢仲會將一啲夾咗餅乾嗰啲麥芽糖呢，
1: 然後
4: 俾小朋友食啊，咁小朋友梗係周圍幫你搵啦、
1: 有餅食喎、
4: 係啊，咁啊，但係呢有啲小朋友就好期待啦，但係有啲小朋友就好驚嘅。
5: 係點解呢？
1: 因為呢有時呢喺嗰啲走廊度突然有個收賣佬就話喂收賣舊電視啊，細個會覺得都幾恐怖嘅，無啦傳出嚟咁樣。有時啲阿媽都會恐嚇我哋㗎嘛。
5: 你咁曳呀，拎埋你去俾收賣佬賣咗你呀、
4: 你壞咗啦。
5: 你曳呀，壞壞呀，
1: 係呀。
5: 咁就好驚啦。
4: 你係一個壞咗嘅小朋友。
1: 係啊，我而家賣咗你呀咁樣。
4: 係啊，咁啊後來頭先講到啦，又有密碼鎖，又有大閘，又有保安，咁所以咧就冇咗嗰種逐層去到叫賣啦。咁加上啦，2000年後國際間咧嗰個銅鐵啊、鋼啊嗰個廢棄金屬嘅價格都持續下降，咁所以咧好多收買佬啊都即係生意大減啊，咁所以咧嗰啲巡樓啊已經絕跡曬噶啦，咁就唔似以往一樣。咁啊，而有一啲嘅人咧，就甚至乎咧喺收买当中咧，收买咗一啲好难忘嘅故事出嚟嘅。咁啊，我哋咧听一听歌先，一阵翻到嚟咧有一啲嘅故事分享。更重要嘅，当然系听你哋嘅故仔啦。

0: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
1: 法？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早12:31啦，各位依然听紧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今日暖流热线嘅当年博物馆讲到收埋佬，
1: 收埋佬，
2: 系啊，咁啊唔知道我哋有听众咧有啲咩嘅回忆啊，咁啊请我哋嘅听众出场啦，
0: 电话旁边有秀姐，你好嘛，秀姐，
3: 各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好，秀姐，系有冇帮衬过，即系有冇买过嘢俾收埋佬啊？
3: 我有賣過俾佢，不過我係賣洋酒啊。
2: 哦，係啊，係佢喺走廊叫賣啊，定你攞落去揾佢啊？
3: 我拎落去，即係我支酒咧，應該有成30-40年嘅。
2: 哇！
3: 我搬咗嚟知道，我搬咗嚟資助樓咧有20年，我都唔發覺支酒都唔知幾時嘅，等咗喺個。那個櫃底那裡，後來我換櫃底就抄了出來，那我就跟個兒子說，個兒子說，媽，你那些酒呢，都賣回給人都不是很貴的啫，最多就收你100-200元，不如你送給我，送給個朋友喝啦，我們個個都不喝酒的，我說好啊，沒所謂啊，那後來呢，我就，即是，見到人家鋪頭啊，那些問一下他啦，我有支，即是我有个 F 头的，有个 O 的，是个长颈
2: 的。大概知道
3: 啲。那些很贵的，那应该是很贵的。那我问，我告诉他，他说你有，我说新的，我未开过头的，还有即是那些纸盒装住的。那他说最多咪卖200元，咁啊，我咁好啊，唔该你，拎落嚟睇下先啦，有商量嘅，咁我话咁好啊，咁我冇同佢讲，同个仔讲，个仔不如将送咗俾朋友饮咗佢啦，两支好过嘥咗佢啊，妈咪，我好啊，我冇所谓咁，咁咩又第二间又有一间我喺度问。佢話我最多俾80-零元你嘅啫，咁我更加之唔俾你啦，係咪？咁後屘我就好啦，我話你睇下你幾時嚟攞咗佢啦，咩打爛刪咗佢啊？後屘個仔唔知點樣上網啊，即係上網睇到啊，佢嗱嗱聲打電話，阿媽你有冇賣到啊？我話都話冇賣咯，我聽你講話你送俾朋友嘛，我話嗰唔係大口氣啊嚇，嗰百零蚊送俾人好過。

0: 我都唔知噶，我妈咪俾我，我咁拎过嚟，你睇有冇烂有冇剩啊？唔使啦，佢睇都唔睇啊，直情系俾2000蚊我哋啊，
1: 哇！
0: 佢冇睇啊，直情冇睇啊。我仔仲好老实话，你睇啦，或者妈咪打烂咗，我都唔知噶嘛，你睇啦，佢唔使唔使，我咪直情拎走咗咯。
2: 咁
0: 我仲搞笑啲，我话仔，你有冇睇佢张银纸真定假？
1: 系我哋要睇翻转头啦，而系
0: 咁又唔系喎，系真噶。
1: 真啊！
0: 咁我话，哎呀咁好彩，哎我哋大家嗌埋亲家去入。去食咗佢咯，咁样喎，哇，相差几远咯，嗬，
3: 系咯，争啲卖咗百几蚊俾人，
2: 系
3: 咯，
2: 多咗十几二十倍啦，
3: 哇，呢个
0: 佢仲冇睇嗰度好嘢喎，
2: 你好信你啊，
0: 如果俾啲蛊惑嘅，点知你啊吓，或者入边装啲唔系啲只牌子嘅咧，
2: 摆咗两支蒸馏水落去啊，
0: 系咯，佢直情冇睇喎，咁你话好唔好笑啊？
1: 可能因为佢系啲咧收藏开酒嘅人啊，
3: 一睇就知啊，
1: 同埋咧三四十。
0: 我直情系揾报纸包住、
1: 哦，咁咪真系好信任你哋啦。
0: 系咯系咯，咁我仔仲好老实同佢讲话，阿哥哥，我妈妈俾胶转俾我，我都冇睇过、哦，你睇一睇好啲、哦，咁样。佢话唔使啦，唔使，佢真望都冇望，咁咪拎住走咯。咁我仲搞笑添，我话你嗰张2000蚊有冇睇到真定假？冇啊。
1: 唔系，所以咧，屋企有好多宝物嘅，其实。
0: 其实系啊。即系如果你冇用咧，就系废物；你有用就系乜嘢咯？系咪先啦？好啊，唔好阻你哋啦。
1: 多谢你
0: 讲，
1: 多谢你嘅分享，多谢秀姐，拜拜，
0: 身体健康，
1: 各
0: 人
1: 好，大家咁啊，身体健康。所以话收买佬咧，其实佢哋一定系有一个回报，佢先至会愿意周围去揾嘅。你谂下，如果真系大家唔识，150蚊卖咗俾佢一支啦，300蚊两支。卖翻出去2000蚊，佢咁就赚咗1700蚊。
3: 哇！原来我哋细个啲收买佬好有商机，好有头脑嘅佢哋。
1: 咁啊，佢点都要赚你嘅。咁佢始终花咗咁多力气，
2: 行咗咁耐，
1: 叫咗咁耐，
2: 叫咗8个钟头。
1: 即系佢都系靠佢个劳力去寻找咯，同埋佢要有眼光嘅，都要有。同埋不过30年嗰支酒，
3: 哇，真系个好厉害嘅珍藏啊！
2: 我睇屋企有啲咩摆咗好多年嘅，我都拎佢去收埋下。
1: 暂时我屋企摆得最多年我自己咯，
2: 我屋企摆得最多年系我婆婆俾我嗰啲陈皮咯，
1: 哇，好贵噶，
2: 我唔可以拎去卖噶，佢会嬲我嘅。
3: 我想去你屋企参观下。
1: 要啦，等我搵，帮我睇下个樽咩样嘅先。
2: 系啊，攞陈皮。
1: 乜真系啊？应该卖到好好价钱噶，陈皮。
2: 我唔舍得啊！佢话我出世嘅时候佢已经晒噶啦，佢当宝贝噶。
3: 出世嗰阵已经晒，
2: 系啊，
3: 好珍贵喎！你个陈皮，
2: 唔系我咁大咯，啲
1: 成日都话咧，而家应该我哋就要整噶，
2: 系啊，
1: 嗰啲咸金桔。
2: 你第时你个孙就系食佢噶啦，你依家好翻屋企业啦。
1: 系啊，
3: 啲人投资陈皮噶，我知道啊。
1: 系啊系啊，你而家开始自己买啲。再整嗰啲咸金桔，你摆喺个柜入边啫嘛。
2: 你屋企间翻几十尺出嚟，然之后咧放30盎嘅陈皮入去，
3: 投资30年
1: 后，嗱直接屋企又摆多30盎，我摆3盎嘅啫，
2: 打洞摆，
3: 我去你屋企攞少少，
1: 系我最多攞一塊俾你试下，会下。好啦，嗱1872322啊，继续咧，今日讲到收买佬啊，有冇试过卖嘢俾收买佬咧？话俾我哋知啊！
2: 啱啱讲到酒啊，拣嚟呢首潘安邦嘅《故乡的老酒》啊。

0: 潘安邦嘅故乡的老酒啊，收买佬时间又到啦。
1: 冇错，有咩可以买，有咩可
0: 以
1: 卖，
0: 拎晒出咯。
1: 系啊，问下仁哥先啦。
0: 系，
1: 仁哥你好。
2: 啊，乐仔。
1: 系啊。
2: 早啊，阿小哥几时请饮啊？
3: 哎呀，小哥未咁快啊，
1: 都快噶啦，其实都快
0: 噶啦，快噶啦，
2: 搬咗新屋噶啦，系嘛？
3: 系啊，搬咗啊，哎呀，佢寻晚话蒸水蛋蒸唔熟添啊，失败啊。
1: 系啊，蒸完中间都仲系好水啊。
3: 系啊，蒸咗半个钟
2: 啊。生生地唔惊啦。
0: 咪个火唔够啊，定太多水啊？
1: 系
0: 啊，
1: 水太多啊。
3: 我评估系水太多咯，系我评估系我唔识煮饭咯。算啦，都买外卖。系啊，
0: 唔系你知道。搞錯多幾次咁啊，老公負責住啦，
3: 係啊，係，我哋講翻收買佬先，
2: 係，我以前住細個住元朗嘅，
0: 係，
2: 就好有收買佬啊、補衫啊、補鞋啊，好多立立雜雜嗰啲嘢嘅，收褲衣都有嘅。
1: 哦，你意思係啊，補衫補鞋都會喺走廊度叫，
2: 會嘅，
1: 哦，
2: 補乜嘢啊？補乜嘢啊？咁啊，
3: 咁補啊，即刻拎件衫俾佢啊，
2: 沙煲冷餐啊都會補嘅。
1: 哦、但系如果有，假如我件衫想补啦，咁有人喺度讲啦，我咪开门同佢讲啊，唔该，我想补衫，咁佢即刻就帮我补定攞走啊，会帮我。
2: 咁我住嗰啲咧就系、是、屋村啊，村屋啊，系嗰啲咩村啊，嗰啲屋嚟嘅。
1: 围村嗰啲。
2: 啊，围村嗰啲屋啊，咩菜青菜啊咁嘅。
1: 系。
2: 咁佢就会。在出面叫賣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咪要開門咯。
0: 哦、
2: 開門叫佢嚟整咯。如果佢補衫呢佢自己有個架嘅佢會幫你補嘅。如果真係麻煩呢佢就會你叫佢入屋咯俾張凳仔佢坐佢慢慢搞咯。
3: 嘩即刻嚟㗎。嘩咁你以前有冇賣過啲咩俾收賣佬啊
2: 有嗰、那個以前聽收音機用麗的呼聲噶嘛，嗰兩個喇叭好值錢噶，即係譬如你個收音機壞咗咧，咁、你唔諗住再買咧，咁嗰兩個喇叭咧可以賣俾佢。
3: 係，
2: 佢裡面應該有啲銅線啊，嗰啲好值錢嘅。
3: 係，有冇印象大約賣到幾多錢咧？
2: 嗰度賣到幾蚊嘅你應該。
3: 哦，
2: 你嗰時麗的呼聲唔知五十幾多錢啊？月費50蚊定幾多啊？
3: 哦但会唔会格价㗎即係呢个收买佬可能呢条价我要唔要等多一两个呢问下其他人。
2: 嗌多啲咪可以多少少啦都係。
3: 我讲价同佢。
2: 多一两毫子嘅啫嗰时五毫子都买到好多嘢㗎嗰时七十年代头啊。
3: 哦即係多五毫啦呢
0: 度。仲用緊斗零嘅当时係咪
2: 有斗零嘅。
1: 係。同埋最緊要主打一個方便啊！即係有人去到你門口，咁又俾又會俾翻啲錢你，咁你又唔使攞嚟攞去，咁我諗好多人會覺得何樂而不為咧咁樣咯。
2: 係啊，好少用紙幣嘅，通常都係銀噶啦，幾蚊已經好多噶啦。如果咁樣嘅你計，
3: 係咁以前啲收買佬嚟得密唔密嘅咧？
2: 會即係間唔中有聽到嘅，即係唔係成日聽，即係唔每日聽到咯，一個禮拜聽兩三次啦。
3: 哦，
2: 聽到佢嗌嘅。
1: 但其實咧，雖然而家就冇啦，我會話以前係熱鬧嘅，即係好熱鬧嘅。
0: 成個走廊太多聲音啦，收埋佬有聲，小朋友出去玩有聲，阿媽喺度傾偈又有聲。
3: 阿媽隔離屋鬧仔都有聲，係咩大聲？
0: 依家好靜，大家好似都閂埋曬門咧，一粒聲都冇。
1: 但係個社區氣氛濃厚啲咯，
3: 以前大家都會認識大家咯，係咯。
1: 係
2: 啊，嗰時我哋睇下屋企有咩爛咧，就即刻攞出去賣噶啦，賣到有錢啊嘛，有零用錢啊嘛。
1: 係啊，同埋咧，除咗收買佬之外咧，以往最熱鬧就係咩咧？籌款啊，即係以前籌款咧，又會去你屋企門口度敲門。
0: 會咁嘅咩？
1: 會啊會啊，例如可能啲善團、東華三院啊、仁濟醫院啊，
0: 唔
1: 係
0: 屋企睇歡樂滿東華就得
1: 嘅咩？佢哋會去你屋企門口敲門㗎，
3: 即係賣獎券嗰啲啊。
2: 會，我哋住嗰啲村啊咩？我住嗰度叫菜屋村啊嘛，應該就係嗰啲圍村之類嗰啲嘢嚟嘅。
1: 哦，因為樂仔以前細個嗰陣係住公共屋村、啊。
0: 我未試過喎、啊，
3: 我都未試過喎、
0: 啊。係咯，我婆婆屋企好耐都冇試過喎、啊。我最記得會有人嚟送牛奶，咪你要唔要訂牛奶咯？
2: 你哋自細就喺屋村度大嘅，
1: 係啊，
2: 我就喺嗰啲咩
1: 姓姓個姓嗰啲十八鄉嗰啲咯，
2: 係啦係啦。
0: 嗰啲人就唔同啲，
2: 系喺大馬路嗰度咯。
3: 咁以前你哋嗰啲村落都大家識大家嘅喎，
2: 係咪？係好熟嘅，如果唔係你都搬唔到入去啦。我唔係姓蔡嘅，我都搬到。
1: 係，我正想問啊，你係咪姓蔡
0: 啊？你成條村都姓嗰啲。
2: 应该应搭上搭咧，有亲戚啊，咁啊搭到先至住到入去咯。
1: 系，话我睇翻少少厂屋村嘅资料咧，哇，好靓噶，嗰度有个祠堂写住。
2: 系啊，出面有四个鱼塘噶。
1: 系啊，谦能受益，和必自强啊，写住。
2: 啊，养养金养鲫鱼啊，养好多淡水鱼噶。
1: 嗯。
3: 是一个很幽静的社区、啊、
1: 有机会的话去经过望下
2: 好大个都搬了出来了
1: 哦你当年在那里住啫
2: 是我 小学一年级已经搬了出旺角
3: 嗯
2: 即搬了出来都成五十年
0: 了市区一点的地方
2: 是啦
1: 是因为长大了就去了第二度再发展
2: 出
1: 来
2: 读书最主要做嘢同读书两样
3: 嗯
1: 那现在还会不会间中回去啊
2: 我試過翻去啦，都唔同曬樣咯，個男生胃都唔同樣啦，唔、
3: 哦、
2: 同一樣咯，
0: 變咗好多啦。就係遲啲我同小玉喺元朗相遇嘅時候，我哋就去嗰度行下啦。
2: 係啊，嗰度影婚紗相咯，好靚噶嗰度。
1: 係啊，男生胃好靚噶。
2: 嗰時阿陳寶珠啊，嗰啲全部喺嗰度影相，嗰啲
3: 好熱喎、
0: 啊。小玉你都係想影啦，
3: 流曬汗喎，小玉唔得喎。
0: 唔驚啊，少少蚊同埋有少少熱，你 OK
1: 嘅。
0: 好啦，多謝曬你仁哥，
1: 多謝曬仁哥。
0: 期待下次再见，
1: 身体健康，
0: 拜
1: 拜。哇，多谢人过，有机会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讲下咧香港一啲传统嘅围村文化，嗯、因为咧头先阿仁哥讲到彩屋村咧。齋講十八鄉彩屋村咧，哇，都好多故好多古仔喺入邊嘅喎，都
0: 係咪個時過節要一齊食盤菜
3: 㗎？
1: 應該係啦，
3: 好團結啦，又有祠堂啦，大家可能喺嗰度聚首一堂，
0: 好開心啊！
1: 係啊，同埋咧有講到啊，就係話佢哋嘅祠堂前面種咗兩株嘅柏樹啦，寓意係百子千孫。哇！即係嗰啲姓氏嘅家族文化咧，係好濃厚㗎，係啊係啊，有機會可以請聽眾同我哋再講。不過今日講到收買佬啊，頭先收過洋酒啦，又收過
3: 啲舊電器
1: 啦，然後原來連補衫都出賣嘅，即係生意係好多商機嘅。咁啊，仲有冇電話？咁啊，等你哋打電話嚟啦喎。

0: 啱啱听过有徐小凤嘅卖汤圆啊，咩都卖啦。
1: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快啲听埋最后一位嘅听众电话吓。
0: 电话旁边有兰姐度，你好嘛，兰姐。
2: 系咁多位主持好。
0: 兰姐你好。
2: 系啊，费事逐个问啦。系啊，咁讲起我哋细路仔嗰阵时咧，我哋住屯门嘅。
0: 系。
2: 咁咧就咩啊？屋企嗰啲阿煲阿坑嗰啲梯煲啊，所谓嘅吓。咁有时咧。那個煲冇咗個煲蓋或者壞咗個煲蓋呢，咁就愛嚟喂狗啦，養咗好多狗狗貓貓咁樣啦，係咪？咁就為咗食嘢，細路仔又冇錢買㗎喎。係。佢一毫豆領都有，有張張糖，有豆仔糖嘅。咁啊，自己著住個拖鞋都能夠呢，唔著鞋啦，拎咗去換錢，即係換豆仔糖食呀，或者換張張糖食呀，咁樣。
3: 攞自己對拖鞋呀、
2: 系，咁听讲系咧，听讲有啲人咧就好犀利嘅，即系嗱，而家睇戏都有猜石嗰啲啦。
0: 系，
2: 咁啊讲佢屋企自己个厕所系自己掘嘅，咁啊有两嚿浪石嘅，佢好似嗰啲普通嗰啲厕所咁样踎嘅，都踎厕嚟噶嘛。点知原来嗰嚿石头系玉石嚟嘅，全嚿玉石我都听过啊，听佢哋老人家讲。吓、啊！诶，边个屋企啊？嗰、那个厕所嗰嚿浪石浪脚嗰嚿石头啊，系翡翠嚟噶，点啊咁样啊？就咁啊，要识嘢咁，即系要收下佬好识嘢，咁先正卖到去好值钱咁样。所以咧，日后咧。有咗我哋细路仔咧，听古仔咧，都听到啲老人家讲过咯。咁、我哋最叻嘅就系换张张糖同豆仔糖嘅，
0: 咁好开心啦。
2: 嗰啲就冇嘅，不过咧，我自己成年之后咧，炒屋企咧，曾经有好多支国产酒咯，系嗰啲咩叶嗰啲玉石嗰啲咧。
0: 清酒嗰啲，唔知嗰啲叫咩嚟？
2: 唔系啊，好似嗰啲
0: 煮餸用嗰啲啊，
2: 潮州人啊，用嗰啲咧，我哋
0: 烧酒啊，
2: 梅嘅系啊，嗰啲，系啊，但系我唔识噶。嗰时饮咧就饮过，就觉得酒辣嘅唔好饮。咁后屘啲人咧又话呢啲酒好香醇嘅，即系汾酒啦嗰啲。嗰啲酒咧，嗰种香味咧，又唔知点解啲大人咁中意，我又唔中意嘅，细路仔我哋唔中意嘅。食得最多。最多咧就係嗰啲叫咩啊？即係琶酒嗰啲啊，糯米琶酒嗰啲酒渣咧，
0: 係
2: 愛嚟煲粥食咯。我哋所以我哋嘅酒量咧，後屘成年之後，我哋都幾犀利下。
0: 細細個已經開始飲
1: 啦。雖然咧，即係呢一啲釀嘅酒咧，未必有品牌啦，但係收賣佬，我覺得咧，佢哋都會有興趣嘅原因係咧，喺啲識酒之人咧，佢哋都會覺得，呢一啲雖然係家庭式。但是二十年、三十年嘅酒力有收藏價值，咁佢哋俾得起嘛？佢哋本身都儲咗咁多咯。
3: 我都諗起我屋企人咧，以前都真係有啲釀酒咧，係話要擺好耐噶。我都見到覺得，
0: 我記得我婆婆釀嗰啲係咩十全大補酒咯。
1: 好啊，今日時間有限啦，多謝曬蘭姐，同你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次再傾過，
0: 拜拜，
1: 拜拜。咁啊，多謝聽眾嘅分享啦。咁啊，所以咧，有啲小朋友當年點解摸只膠拖鞋咧？
3: 原來係咗換糖，
0: 翻屋企解釋咧，以為跌咗，唔係，拎咗換糖。
1: 係啊，因為咧，當年博物館要閉館啦，講到嚟呢一度啊嚇。咁啊，最後咧，我哋揀嚟咗有一首新歌同你哋分享嘅，希望咧，我哋嘅聽眾朋友啦、旅遊記們啦，都支持一下啲年青歌手佢哋嘅新作品。佢咧仲會有少少關於呢一首歌嘅分享嘅。明天再見，拜
0: 拜。
1: Bye
0: bye
4: 香港暖流新歌速递，
0: 大家好，我是 FIFA 的 Carina 李希彤。咁其实我今次第一次出一个 solo 嘅单曲啦，咁呢首歌就叫做《让路》。咁其实《让路》呢一首歌咧，系好想讲呢一个年代咧，其实每个人听紧嘅嘢啦，或者系睇紧嘅嘢，同以前个年代都有啲唔同嘅。即系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大家都系睇电视啊，睇同一个台啊，然后听紧嘅歌都会好相似啦。即系同啲同学翻去 share 嘅时候，都系会讲啲差唔多嘅嘢。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大家睇嘅嘢可能好唔同，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平台俾我哋睇唔同嘅嘢。咁所以我就觉得。成功咧，其实已经冇一个必定成功嘅路，所以我系好想去鼓励而家呢一个年代嘅人去闯一个属于自己嘅路咯。 你难得地唔系同队友一齐去介绍自己嘅歌，你觉得有啲咩最大嘅唔同同埋挑战喺入边咧？
5: 其实我觉得系我专注好多咯，因为平时
0: 平时有三个队友喺隔篱嘅，咁我其实就我讲完啊，咁啊有下一个人就会去补位啦咁样。咁但系今次我就可能真系全部嘢都要自己讲，同埋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其实同我嘅想象都有啲唔同嘅。其实本身我会以为件事系辛苦啲，或者系唔系话辛苦嘅，应该系话件事会攰啲嘅。但系我反而系讲咗咁多，我依然都会觉得好精神咯，唔知点解。所以系啦，我就觉得原来系咁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去发掘一下冇队友喺身边嘅我，都系一件好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伊朗传媒报道几百万人出席。送葬仪式当地星期一朝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几小时前就已经聚集哀悼。覆盖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连同在美以伊战事初期死于空袭的家人灵柩被安放在货车上，灵柩将会穿越德克兰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预料全程需时大约12个钟头。根据计划，明日将在伊朗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送葬仪式，翌日亦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灵柩最终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和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首都苏瓦期间，和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拉布卡表示，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和斐济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承诺。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岛国加强联系并签署协议，被视为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澳洲上月和雅鲁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雅鲁阿图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 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李沙克集结喺北纬26.8度，东经110.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9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7.2，升16蚊；盈富基金23.98，升1.8；中芯国际77.4，跌2毫；建滔积层板76.95，跌7.5；恒生中国企业80.02，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45，升4.2；长飞光纤光缆175.3，跌25.9；华虹宏利184.5，升6.5；阿里巴巴95.5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4，瑞士法郎9.748，澳元5.439，加元5.52，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49，每磅日元对港元4.842，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6.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0点，跌224点。港金报38,9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97美元，卖出4,1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前少少咧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开始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康宁道同埋振华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振华道左转入康宁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收食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2，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在下李龙。
0: 哇，有龙哥李龙同我哋一齐主持节目。
1: 哇，眨下眼好快一个月噶咯。
0: 系啊，
1: 上个月嚟过。
0: 咪就系咯，所以。所以希如都好開心，真係好期待嘅、
1: 嗯。
0: 每個月呢可以見阿龍哥一次就最好啦。又係喺呢個咪前嘅時候照呢啊龍哥，我哋每個月見一次好冇啊。好嘢，通常都要借住呢個機會呢聽到你答應呢，咁我哋聽眾朋友又高興，我又高興。
1: 我自己都高興喎、
0: 啊。哦，咁就好啦，咁就好啦。
1: 係咪因為都係返嚟呢同大家都有機見面啦，
0: 係
1: 都講返好多係戲曲嘅嘢啦。
0: 係呀、啊。
1: 聽返好多好聽嘅歌啦。
0: 係呀、啊、溫故知新真係最好啦、啊、可以一個學習機會。
1: 冇、錯冇錯。
0: 咁我又要跟你學下嘢啦。
1: 冇咁講，大家一齊研究下啦。
0: 啊、真係好好，你真係太謙虛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啦、第一個鐘頭呢就會有唔知戲班講乜话，稍后可由就会同我哋咧介绍下啲戏班嘅用语啦。
1: 好，
0: 而去到稍后1:30左右咧，大家就会欣赏到一曲由蒋艳红主唱嘅《薛丁山与范梨花》。
1: 嗯、
0: 去到下昼嘅2:00到4:00，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
1: 系啦，即系点唱嗰个点啊。
0: 咁所以
1: 电话咧就系1872312，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嚟点唱嘅。

0: 家紧贴住星期一下午的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亦都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戏班用语。而今日要讲到的字词是辛苦。平时我们说辛苦，通常的意思都是形容身心疲累啊，又或者做的事花了很多精神力气，感到非常之疲倦的。今日的唔知戏班讲乜话，要同大家介绍辛苦，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啦。我们每一次演出又或者排练完毕，都会同大家讲辛苦。又可能是其他人帮了我们一个忙，例如有位手足帮我们手拎了本剧本啊，又或者帮我们拎了一些道具啊，我们都会说辛苦。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做了少少的资料搜集。相传好耐好耐之前，有戏班艺人在树下面练功，有两位的小朋友在一旁看了好耐，然后这两位小朋友就走向练紧功的人，他们说：
1: 嘻嘻，你们这样练不得，等我们帮下大家啦。
0: 哇，大家当然是不会相信两个小朋友啦，但是话口未完，这两位小朋友就竟然卷起衫袖，还拎起一些刀刀枪枪，即是一些把子道具，又教大家一些粤剧基本功。练下练下又学下学下，当大家都练得非常之兴起，两位小朋友又笑嘻嘻地跟大家说：
1: 各位辛苦。
0: 就是这样说了一句，他们就走了，大家正想追赶前去，但是连影都见不到了，于是大家就觉得自己是遇到神仙，而这两位的小朋友呢，原来就是田豆儿师了。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而让戏班中人每一次做完一些工作、演出、排练等等都会说辛苦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在戏班里面通常都会说辛苦，去到跟大家道谢、说唔该、又或者是代表着、辛苦了大家今日的努力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一阵间打电话来点唱的话呢，就可以同我哋嘅接线生，又或者同我哋嘅主持人讲辛苦。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讲到嘅字词咧系辛苦，咁所以接住落嚟，我哋都一齐听翻一首有个苦字嘅歌曲，送上嘅系凤仪婷诉苦，由白玉堂以及冼剑丽主唱。

0: 再喐人，阿嫲西风啊，走啊！啊，刁蟬你来了吗？
1: 我等你好耐了。

0: 侯啊，吕温侯，往事有勇又有谋，说什么情深，讲什么义厚，我古话似身有所属，一世得享风流，起了一树梨花压海棠，被逼嫁老手，老人趣笑切，焉能到白头，又焉能到白头的
1: 啊。我真无谋，确无谋，夺爱之恨在心头，强霸我个刁蝉，可惜佢系我老豆，若果系别个，我一刀报此夺爱仇，夺爱仇。

0: 我要闯进卧房，将父子之情置之脑后。
1: 都
0: 是不要扯不要扯，犹如包子在龙后，争妻夺权，谁稳就稳，只妻负跌，冇理由步上争楼来。

真啊方啊谋，定要追得够，难为情嘅事，日后为

0: 收听过一曲由白玉堂以及冼剑丽所合唱的《凤仪亭诉苦》。今集不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喺呢度要辛苦晒海游啊！
1: 系啊，辛苦，真系辛苦晒，
0: 辛苦晒，
1: 同埋讲同我哋讲解咗呢两个字嘅意思咧。
0: 系，
1: 其实我谂而家好多行头人都用咗呢两个字，以前唔觉嘅，即系我哋初出道嗰阵时咧，几廿年前啦。
0: 系。
1: 嗰、那個辛苦嗰兩個字咧，好似淨係戲班專用咁，但係而家喺好多行業裏面咧，都聽到有人講話，喂，辛苦你啦，咁都有講嘅喎。
0: 哦，即係越來越多人都會用上呢個字，
1: 用上呢條可能覺得係都好適合。好通用，咁即係普通一啲咧，就話唔該啊，多謝曬啦，或者係麻煩你啊咁樣。但係我哋咧就係、是、喂，辛苦你，等緊睇睇我啊，或者即係用啲係好。常用啊字，边个场合
0: 好啱用啊，系咪啊？
1: 边个场合都可以执到落去嘅。喂，辛苦你紧睇睇我度。喂，马我辛苦你啊！即系其实讲系唔该，但系好似话头系呢个亲切啲咁咯。
0: 系啊，咁同埋咧呢一个咧就系好容易就系睇到，呢、這个朋友仔
1: 自己人。
0: 自己人啦、啊，知道佢识嘅啊，佢识、啊。咁同埋有时咧，另一个好笑嘅地方咧就系、是、啊。你有講咧，個個都有講咧，咁我冇嘢喎。佢冇講嗰下咧，你就反而啊辛苦都唔講聲嘅，反而調翻轉頭，所以好緊要。
1: 啊，其實同埋呢句通用嘅咧，就不論話後輩對前輩、平輩，大家其實咧都係一個好通用嘅字嚟嘅，好常用嘅，咁啊亦都非常好用。
0: 系，咁所以通常都系话啦，即系宁愿讲多就唔好讲少。
1: 系，冇错，
0: 辛苦大家。
1: 礼多人不怪嘛。
0: 系啦。

0: 好啦，咁啊又到粤曲回之音呢个环节咧，咁啊今日拣嚟呢首歌咧就系《薛丁山与范梨花》。咁啊呢个故事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个薛丁山咧就系成日俾个范梨花戏弄嘅，
1: 系
0: 三琴三种，好多时粤曲粤剧里边咧，个花旦都叻啲嘅，个文武生咧就系傻啲嘅，吓刘金鼎又系，
1: 系
0: 穆桂英又系，
1: 戏剧效果嚟嘅，
0: 冇错啦。咁啊呢个范梨花系点样咧？咁啊由蒋艳红咧就为我哋演绎，咁我哋一齐嚟听听薛丁山与范梨花先啦。

0: 在天何正？你要知道我为你不止话背分叛国，更仲大错诛城啊！
1: 何谓大错诛城？我尚未明究竟，难道除了不忠之外，你还有别样的罪名啩？啊，
0: 君啊，我不能失言，请做莫逼我出言诉兴。
1: 若不守明一切，令我火起无名。若不表明真相，不是你假意虚隐情。虚头三尺有神情。

0: 好啦，咁啊，听过嘅曲咧就系《薛丁山与范梨花》，咁啊，蒋艳红咧一个人系平子喉咧都唱晒嘅，
1: 系
0: 好似真系有两个人喺度对答唱紧咁啊。
1: 系啊，嗰个情绪嘅转换真系要好快。
0: 系啦，咁啊，一个嬲，一个系柔，一个系询问，一个就解释，咁即系配合得好好。其实洞房咧仲有第一个黄应龙出埋嚟，仲嬲多嬲添，契仔。
1: 系啊系啊，点解会有咁大个仔啊？
0: 系啦，就系依家讲到呢度嘅啫。
1: 系，
0: 咁咪日后嗰啲即系日后发展啦吓。
1: 系啦。咁我望下个钟咧，好快去到下昼两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喺稍后咧继续会有戏曲天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三月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出年回归30周年嗰阵，再有部队嘅开放活动，俾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嘅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嘅三幅总面积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嘅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約5公頃預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給進駐院校率先發展，首期建築物預計2至3年之內落成。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北都有重要戰略意義與發展定位，投標競逐的院校不論個別或聯合申請，都必須促進產學研轉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點發展範疇。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升，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去到最高的一级。南宁、防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的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5.8米。国铁南宁局就说，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相关列车今日停运。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就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作出通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04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2270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98升1.8，腾讯控股443.8升12.6，中芯国际75.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0.1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4升2.4。华虹宏力177.9，啱啱跳咗178.1升1毫。建滔积层板75.45跌9蚊。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28.4。阿里巴巴95.2升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5，澳元5.438，加元5.52，新西兰元4.46。欧元8.96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53点，跌190点。港金报3884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旺角弥敦道啦系有路面障碍物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仍然系封闭紧，咁就系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近住快富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一段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啦，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兴里一段系比较车多噶。至于喺尖沙咀嗰边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介乎恒丰中心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啦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沙田岭段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至到长源路嘅最右线。至于反方向琵琶山段北行去大围啦，就近住长源路至到金山路嘅行车线封闭。北行车辆啦系可以改用原本南行线嘅最右线噶。期间咧，一带仲有多项嘅禁止转。行措施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要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嗰阵啦，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边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采取相应嘅行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继续有
1: 李龙同埋我嘅拍档
0: 陈希瑜喺度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
1: 冇错啦。
0: 嚟紧嘅2个钟头将会咧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发哥喺度。
1: 阿姨你好啊。
0: 你好。
1: 系，仲有位柠檬哥。
2: 喂，点啊，发哥？
1: 好耐好耐。
2: 系啊。
1: 几耐啫？都唔系好耐啫。
2: 一段时间啦，一段时间。
1: 咁啱又系出个出街。
2: 系啊。
1: 今次又咁啱。
2: 诶，咁咪食得晏未啊？
1: 近来好啊，身体。
2: 啊，身体好托赖，你都系啊，身体好吗？好
1: 啊，
2: 好，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
1: 早几年入过医院啊。
2: 哦，咁啲小问题，即系过咗去就
1: 唔系小问题噶。
2: 系，
1: 都成个月噶。
2: 哦，咁啊，咁咪保重身体咯。
1: 咪呢几年咧好啲，
0: 休养翻个身体就好啦。
1: 啊，我记得咧，龙哥
2: 系，
1: 唔知你认唔记得？
2: 点？
1: 2016年我第一次打电话俾你听，又系出咗街嘅。
2: 系嘛？
0: 哇，十年前喎。
1: 十年前啦。
2: 哇，十年人
1: 先。我支持咗你十年噶啦已经。
2: 嗯。
1: 呢个节目。
2: 啊，
0: 多谢啊，发哥。
1: 譬如都做咗十年啦，眨个眼又。
0: 有啊有啊。
2: 眨啊，有十年啊，好快好快。咁啊。
1: 快哦。
2: 嗯，冇错啦。咁啊，你今日打通咗电话嚟点咩歌咧？
1: 卢秋平同啊
0: 文思瑞。
2: 哦。
1: 无山满霜望。
2: 哦，你咪好喜欢呢首歌呢？
1: 我都除咗呢首歌，最中意听你唱，收藏咗好多唱片啊！你
2: 哦，系嘛？多谢，
1: 我中意听啊，
2: 系嘛？好嘅，自己有冇唱下歌咁啊？
1: 我间中都有唱啊。
2: 咁就好啦。
1: 我记得你问过我呢个问题噶喎，早十年嗰阵时。
2: 系啊，咁你自己中意听歌，咁有冇唱翻几句咁先有？
1: 唱几句
2: 系咯，咁咪就系寡零零咁，只系听唔好咁。
1: 我间中有个
2: 系啦，跟住首歌旋律音乐啊，一路拍住个拍子咁一路摇头摆咯，咁像儒雅本色啊。
1: 我最中意听啊，龙哥唱嗰《牡丹亭惊梦》同啊。同阿谢超心
2: 咁样，好耐好耐之前嘅歌嚟啊吓，好啦，咁啊，你今日点唱歌曲咁啊，想点俾边位听啊？
1: 点俾两位听啊？
2: 系，多谢，多谢，
1: 阿耀君啦，
2: 系，多谢，
1: 可柔啊，我对太太啊，同我两个孙女，我有两个孙女，今年13、14岁嘅已经，
2: 哦，
0: 好，学业进步，
1: 可以进步，同埋咧。最紧要身体健康，
2: 系啦，最紧要都系要身体健康。
1: 同埋我太太咧，最紧要
2: 好
0: 系，
1: 听佢开开心心。
0: 嗯，
2: 听完呢首歌就更加健康。
1: 下次希望系咪个个月都嚟嘅你？
2: 好啊，
0: 暂定系咁啊，我哋都期待啊。
1: 啊，你2017年好似8月走咗啊？
2: 唔系
1: 走咗，你暂时
2: 系啦。
1: 唔系
0: 多谢发哥，拜
1: 拜。
2: 好啦，咁啊，发哥咧就点咗呢首《巫山回霜王》，咁咧就系文千岁同埋卢秋平两位唱出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云雾虚诈，高堂之冠，但见朝云积沉。闻说此乃巫山女神，仙王于是曾与神女相遇。啊，真是羡煞画人。

0: 你是谁家女子，月夜到来呢？
1: 妾应召而来。
0: 哦，咁就奇啦，寡人出游都未曾发过诏书噃。

出于天公妙无解君甚直，可知私家恶运，尘世难得一官。

0: 缘有限、啊、姚姬此话何解呢？
1: 臣妾乃巫山神女，君乃人间帝王，仙凡本有别，怎得并蒂开呀、更留催人天欲处，大王妾身回去、
0: 姚姬、难得一见，你就稍留片刻也罢。

0: 妖姬，此别何时再会呢？
1: 偷来相慰，衣犯贱愧，与君一别，再会无期啊！
0: 妖

0: 好啦，咁啊，听过一曲咧，就系神女巫山回双王啊，咁系文天穗咧同埋卢秋平嘅歌声。咁啊，呢首歌咧，其实咧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喺当年咧，我哋喺唱粤曲同埋收音嘅时间咧，都开始用啲分谱啊、配器啊，
1: 同埋系咪有啲电子琴嗰种感觉？
0: 系啦，咁同埋嗰啲即系组合，唔好话净系一首粤曲，尤其是有神仙嘅咧，神仙系咩都得噶嘛。
1: 啊，系啊，系啊，
0: 喺画面里边咩都得噶嘛。
1: 系，
0: 咁你整啲配器落去咧，等人有啲仙宫嘅感觉，腾云驾雾咁咧，听出嚟咧入边有一番风味嘅。
2: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42，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点场嘅。咁啊，而家咧我哋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喂
1: 喂
2: 喂，
0: 你好，
2: 两位双妻住香嘅希如同埋龙哥话、
0: 哦，你好啊，
1: 你好，你好，系。
2: 我点咗蝴蝶梦任剑辉。方言翻、
1: 哦、
2: 点俾空中朋友，点俾我妈妈听，点俾你哋两位听。
1: 多谢多谢。
2: 同埋点俾出电视电话嗰个边个嚟啊？
0: 有可由同埋小雪喺度。
2: 点俾可由同埋小雪听。
1: 嗯，
2: 系。听到个个身体健康。
1: 好。
2: 唔多谢大家呀，一齐唱歌。
1: 好。
2: 好啊，拜拜。
0: 拜拜。
1: 好，多谢你电话。呢位咧真系听惯粤曲噶啦，
0: 系啊，
1: 咁佢都几咩喎？听一拣首歌咧，任剑辉、方言芬都有相当历史嘅，
0: 系啊，
1: 佢唔系就系听新歌，旧歌都系即系好似话头古旧难忘，
0: 系啊，再加埋呢一首歌曲咧，相对上系少啲听到，
1: 冇错啦，蝴蝶梦一个感觉咧，你会谂到去边度咧？
0: 嗱，最开头咧。特别呢个组合啊，我梗系谂起梁祝噶啦，系咪先？蝴蝶同埋任剑辉、方艳芬，
1: 系啦，咁啊尾场嗰个
0: 会唔会系花蝶咧？
1: 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0: 好啊，听下睇下开估，睇下最尾嗰个结局，其实呢个古仔系讲边一个嘅咧？
1: 好啊，
0: 一齐听下就知啦。
1: 好啦，任剑辉、方艳芬嘅歌声。

听佢歌词凄怨，有此泣血的道边。佢若知道痴。

0: 我支持回，我令我芳心挂念。
1: 哎呀，军中有事，所以迟返家园啦。

心水暖，夜情牵，此行一别，不知何日归船。想到明日天涯，人去呀远，愧无一语，为蝉倦，唯望善接金区，免令征人怨念啊。

0: 咁啊，听过呢首咧就系《蝴蝶梦》，任剑辉同埋方元芬嘅歌声，
1: 终于开鼓啦。
0: 系啦，完全唔系吓我哋梁祝嘅，
1: 系啊，
0: 梁祝嘅美梦啊，唔系嗰个故事，
1: 咁啊，
0: 另外一种嘅演绎方式。
1: 系，
0: 咁我哋头先一路听咧，都听到咧，任姐同埋方姐咧，呢两位前辈咧。更加早期啲嘅錄音嚟啊，應該係咪？
1: 係啊，都幾有趣，因為佢哋比較多錄音，所以我哋可以有跡可尋。
0: 係啦，
1: 究竟佢係邊一個時代或時段去收錄嘅咧？
0: 咁但係我哋平時聽慣咧，咁任姐好多咧都比較悠揚啲噶，
1: 係
0: 文質彬彬啲嘅主角嚟噶嘛。
1: 係啊係。
0: 但頭先我哋一出嚟聽咧，嚇直頭嗰個感覺咧。是有啲武将嘅风范喎、
1: 哦，系
0: 咁当然啦，好多前辈都讲任姐以前真系做小武噶嘛，咁啊立手立脚嗰啲完全难唔到佢噶，
1: 系
0: 佢嘅唱法、嘅演绎法咧，亦都好爽朗啊，嗰啲字粒粒都好清楚，听得就咁唱出嚟，好似讲俾你听，你接收晒。
1: 嗯，所以佢哋嘅唱腔，唱腔露字啦，就係、是、所謂我哋成日都話字正腔圓，咁前輩就係完美咁樣示範俾我哋睇啦。
0: 係啦，字正腔圓，同埋期間咧，即係咁多年前咧。已經係唱悲秋小曲咧，已經唱反線啦、嗯！即係我哋一貫以嚟，
1: 係喎，因為你好熟悉音樂，所以你會聽得出。
0: 一貫以嚟唱悲秋咧，真係嗦反嗦好高噶，但係嗰陣時已經係可以轉調唱反線咯，咁、都得。咁其實好多小曲都有正線反線嘅，不過呢啲。而反音色嘅咧就比較少啲，咁但係當時是已經有，真係好值得我哋學習敬佩啊！
1: 可能當年已經係一個好創新嘅唱法，
0: 但係佢拍和都係啦，
1: 係啦，
0: 小提琴啦、萨克斯風啦，同埋個電吉他啦，好似仲有西洋風嗰啲咧，
1: 係哇！所以咧真係好好啊！除咗聽一首歌，仲有咧。龙哥同我哋讲解一下，即系一啲听翻嚟啊，
0: 感觉听翻嚟嘅感觉，
1: 系啊，个感觉就令我哋又学多啲嘢啦。
0: 唔系咁讲，即系知咧，咁又讲下，咁大家共鸣咧，有个。
1: 咁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在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咗126点，总成交金额260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96升0.6，腾讯控股446.2升15蚊，中芯国际75蚊跌2.6。恒生中国企业79.92升8毫，建滔积层板73蚊跌11.45，华虹宏力177.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跌32.4，阿里巴巴95蚊升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736。澳元5.43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7，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咗6点，港金报 38,840 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2.07 美元，卖出 4,152.6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路面有障碍物，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咧，青屿干线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而另外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接近香港大会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嘅3:09，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
1: 李龙同埋我嘅拍档
0: 陈希瑜喺度，
1: 系啦，直至到4:00吓，咁啊，虽然话一个钟头其实得翻50分钟啫嘛，
0: 系啊，呢句咧系好准确噶，喺好早期咧，即系我可以话系初几次同龙哥拍档嘅时候，好早期啊吓，啊早年啊，佢已经讲到咧好标准嘅，同埋好叫做精准，
1: 嗯、
0: 即系话50分钟，
1: 系啦，
0: 系啦，
1: 50分钟可以掌握，
0: 系啊，呢个系我学到龙哥，即系佢对于嗰个时间嘅观念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多谢你，即系教晓我哋咁多嘢。
1: 唔系咁啊，即系有时咧都系应该要精准啲好啲嘅。
0: 系，
1: 咁啊，跟住嚟咧就系想点就点噶咯。
0: 系啊，咁啊，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许太喺度。
1: 喂
2: 喂，
1: 许太，
2: 两位
1: 系
2: 早晨
0: ，你有听我哋嘅节目啊？
2: 系 啊，等紧啊，喺度
1: 等紧啊！
2: 阿龙哥，我想问声你咧，你后主咧，你长剧就同庆凤鸣做过啦，
1: 系。
2: 啊，咁唔好意思，鳳凰明嘅，同阿姐姐係啊，咁但係咧，你就折子嘅咧，你又同帝位都有做嘅，咁、
1: 啊、
2: 你幾有冇諗過做長劇啊？
1: 長劇，
0: 即係再做翻長劇啦，
1: 咁、都要考慮一下嘅。
2: 係 啊，時間真係好想睇你嘅你後主啊，
1: 即、係可以安排一下嘅，度下先。係
2: 啊係啊，好多戲迷好想啊。咁、另外咧就我睇嘢睇過你同阿玲珑合作過㗎，咁、都希望你再有合作同阿玲珑啊。
1: 好啊，咁我話俾你聽。叫佢
2: 系咯系咯，
1: 着意啲喎，
2: 系啊，好好多人希望啊，
1: 好
2: 啊，咁就系祝你哋身体健康啦，
1: 大家都咁话
2: 啊，咁咧就我点唱咧就系七月份咧，阿姐姐同埋阿玲珑咧就七月之星，咁啊恭祝佢哋咧系啦，健康幸福啊，开开心心啊，咁啊同埋嗰啲戏迷咧，大家出入平安，睇多啲好戏。咁啊，龙哥，九月再见啦。
1: 好啊，好啊，
2: 唔该晒你啊。
1: 咁你今日点咧？你今日点咧？个
0: 召唤安之洞房
2: 系啦，冇错。
1: 咁啊，原装版本《龙剑生回说师》嘅歌声咧，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吓，好啊，唔该晒你哋，
1: 好，
2: 拜拜，
0: 拜拜。
1: 呢首曲咧就亦都係百聽不厭嚇，
0: 咁
1: 啊德叔咧嘅精心傑作，葉善德先生啊，為佢哋咧先係有許國歸航嘅唱片先啦，跟住咧就係、將到佢戲中嘅故事咧就一個長劇啦，咁、完咗之後咧又處，跟住而家咧又到召喚安咯，咁就係一路路演變落去，其實唔淨止做文戲嘅，
0: 係
1: 武唱都有嘅召喚安啊嘛。
0: 是啦，咁啊期待住德哥啦，阿龙哥你所讲啦吓，李后主都可以去考虑下嘅，即係好似阿许太所讲啊。
1: 冇错，值得再考虑之列。
0: 三好。咁啊听歌先啦，我哋带嚟呢一首呢有龙剑生梅雪诗主唱嘅《召唤安之洞房》。

0: 才良亲到来祝贺之时，曾有随机应变之余，倒可作援兵之计呀！
1: 啊嘿，唯有见一步是行一步，随机应变暂从权。

0: 琼珠妻，所谓好事成双，我哋再饮一杯。
1: 妈，我最多饮埋你一杯嘅咋？
0: 好，请啊。哦，果然好酒量啊！只见芙蓉初着酒。

0: 切切切切，所谓闺房之乐，不足为外人道噶。我哋祝贺新婚，试问有何不可呢？
1: 哎呀，错咯，我真系最穷人得噶啦。
0: 唔紧要，你醉咗，有为夫服侍你啊嘛。
1: 我真系饮
0: 嘢。你饮一啖，我饮一啖。
1: 我真系饮。
0: 我俾你饮啊。
1: 哎呀。

0: 咁啊，听过一曲咧就系《俏判案之洞房》，咁啊由龙剑生咧同埋梅雪诗两位咧为大家演绎嘅。
1: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2: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1: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2: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1: 嗯。
3: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1: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2: 阿 Sir 好嘅，
3: 快啲散会啦！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我哋自己做嘅都係覺得係長劇係夠味啲睇。咁但係有陣時啲時代呢冇辦法啦，有啲又鍾意睇，就同埋有啲演員啊各方面嘅嘢有時要將就下啦。咁當然希望始終都係以長劇為主。
1: 係呀係呀，我鍾意呀。
0: 你鍾意我哋又鍾意都係長劇。係
1: 呀係呀，嗱你係我偶像，我又鍾意睇多啲嘛，睇耐啲嘛，咁睇一陣間又冇囉。
0: 係呀，唔夠呀，唔夠呀。
1: 阿龍哥啊，你唔好意思呀、啊、你做新龍門客棧到而家都未有戲睇到。
0: 係唔緊要嘅，咁咪休息一下先啦，係咪
1: 咁話係。不過我買咗飛啦，九月份睇呢個八戰明歸迎彩鳳嘅。
0: 係啦，咁即係買。
1: 尋日去買嘅。
0: 好好，多謝你。
2: 咁就好啦。
1: 係係，咁就有得睇長劇囉。
0: 係呀。咁今日你有電話打得嚟啦，咁你點乜嘢歌呢？
1: 我想點你嘅，不過佢話你做主持就唔可以嘛，咁我點咗梁鼎波任冰兒囉。
0: 哦，咩歌呢？
2: 年晚煎堆，
1: 年晚煎堆啊！我原本唔系呢只嘅，
0: 唔紧要嘅，一样系咁好听啊，一样系咁好听。
1: 希望下次听到你嘅歌吓，
0: 唔想点俾边位听咧？
1: 嗱，点俾你哋第五台各人啦吓，
0: 多谢多谢，
1: 咁好帮我哋点歌点成吓，咁啊点俾我啲戏迷啦，牛头角嘅戏迷，你哋知噶啦，吓你保重身体啊，
0: 大家都系咁话，多谢多谢，
1: 系啊，等我哋大家多啲，虽然你唔识我吓，但我识你啊，
0: 罗太认识到啦，
1: 系啊，
2: 喺剧院里面见
1: 啦，咁多年吓。
0: 好
1: 啊，龙哥，
0: 好啦，听，
1: 保重身体，
0: 多谢多谢，
1: 多啲做戏俾我哋睇啊，
0: 好，
1: 啊，你又你哋嘅，你又要唞下咯，又
0: 系，冇错冇错，
1: 希望你把声一路都系咁保持吓，
0: 好啊，
1: 好啊，
2: 多谢啦，
1: 保重身体啦，
0: 好，
1: 多谢晒吓，多谢，第日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啊，听嗰首歌咧，就大家都系健康身体嘅，
2: 系啊，梗系啦，
0: 呢首歌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啊，
2: 好啊，
0: 系嘛，咁啊，波叔。梁聖波同埋細女姐任冰兒咧就為大家演繹，我哋一齊聽聽。

0: 啦，得返啦，只怕佢唔闹，一闹我我就得返啦，喂，有车嚟啦。我呢边唱一句一句，啲头又答一句啦，喂，下趣都果然系真有趣嘅，分明夫唱啲又苦趣。你一张生单碰头，我都要朗滑把油醉。查实我系心精面懵啫嘛，佢仲成日当我系戆居居。
1: 阿翠，翠啊，翠，
2: 做乜嘢？
0: 翠啊，你睇下人哋今晚团年之后都又团圆。翠。翠啊，我共你几时至得

系啊，系。

0: 翠啊，
1: 翠啊，是女人，得边个唔恨嫁老公？唔该你，咪个正式。

得唔係共你共睡呢姑妹，大家都係床下低踢煙咋，你唔嫁我你又嫁乜嘅水咧？

大王。你放住我五行添麻水吧，我又冇嫖赌饮荡吹，我系个住家男仔噃，未问过女人下趣，好多三姑六婆挨我将老婆话吹啦，嗰啲连衫同相片啊，我即。

嘴，有啲就掹鸡，戚眼就捉只落饭嘅禽鸭去。我相睇过有仙人，真系冇个及得阿翠噶啦，我系多情。

0: 喂喂真系坏气又夹晒声，佢原来系冇兴趣，大难都搞唔埋，枉费我仲一轮罪，真系啰乱。佢大教岁，咁唔通眼白白由得佢，由得佢？唔系啊，越想就越唔甘。想法子搞掂佢得噶，扭下六饮，猛吞口水啫，出撩哥有啦，饮臭水啊，炸帝自杀，希望感动佢啊，表示我系多情，仲整翻两滴假眼泪，整翻两滴啲假眼泪。
1: 阿水，你快啲啫！吓，你做咩啊？你口痛啊？你点谂啊？系越听就越牙烟，我越想就越唔对啊！真系俾佢吓坏人，等我过房嚟睇下佢得。
0: 还仲有乜人生啊？落我坐，
1: 你做乜嘢水？
0: 我唔好阻住我啦，我赶住去阎罗王嗰处食煎食煎堆。
1: 你真系唔好吓我啲。
0: 我为情，我为情而死，都好过做个谷气擒佢。哎呀，我今世与你无缘，唔共得到你鞋冤来，我就系赶住去投胎，去投胎做个靓仔啊，只将你嚟追。我屋企神猪派有成罗，都系指意我下水噶啦，真系失头。叫眼泪，双眼一眯埋，都系为你阿翠咯。你有半心就喊翻佢苦主啦，冇半心嘅就由得你拱我落坑。

哎呀，佢唔使嘅，你哋即系医生一样噶啦。总之你话啫，我肯嫁爱谁，咁我即刻冇树噶啦。你咪即系医生一样。使乜唇？听什么？我都唇，听什么？哎呀，我情。

0: 物有啊有啊，
1: 我实在丝头系正式水
2: 啊，
1: 但系身入定打眼泪。
2: 啊

0: 阿翠啊，真系想到将来美满嘅前途，而家谂起都流口水咯。我哋希望快快脆脆生仔过新岁。
1: 你话俾你讲
0: 咧，唔系有乜乱讲啊！总之人有我都有啊。

0: 好啦，咁啊听过咧连晚战队，咁就系梁醒波同埋任冰儿咧为大家唱出，咁啊直头好似做一场折子戏俾我哋睇咁。
1: 系啊，
0: 你喺度听佢哋嘅演绎，喺个歌啊，嗰啲唱情里边咧，你眯埋眼就已经睇到个画面，波叔个样同细女姐。大家喺度做緊俾我哋睇咁。
1: 係啊，同埋呢即係佢哋個語氣啊嗰、
0: 啊、
1: 個感覺就
0: 好自然。
1: 係啦、啊、好自然咁流露出嚟嘅、啊、你又唔會覺得佢特登呢令到你係搞笑嘅、啊。但係佢個哋嗰種即係笑像嘅風格就係喺呢度出現啦、啊、就係、是、佢都唔使、逼你笑、啊。透過歌詞同埋佢語氣呢已經帶動到觀眾啦。
0: 所以話就係、是即係如果有曲詞咧，當然梗係帶動到你啦，唔使你諗點就識啦。曲詞呢種咧，你去佢融會落去，喺佢嗰度點樣反映出嚟，點樣演繹出嚟咧，觀眾咧就自然咧就會接收到啦。你一講直入佢嘅腦度，啊咁傻喎咁。
1: 係啊，咁啊嚟到我哋節目尾聲啦，李龍、陳希瑜同你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发布消息，具体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了解，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与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且需于本月9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78点，升咗228点，总成交金额306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24.04元，升咗2.04元。腾讯控股450.6元，升19.4元。恒生中国企业80.3元，升咗1.18元。 中芯国际75.5跌咗2.1，建滔积层板73.65跌咗10.8，华虹宏力178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咗30.5，阿里巴巴95.7升咗0.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3，澳元5.439，加元5.515，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跌咗6。港金报38,915，比上日收市跌咗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33，卖出4,161.77。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中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强风措施方面啊，昂船洲大桥中线啦系封闭咗噶，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咁同时啦，喺青屿干线最高嘅车速限制亦都系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是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喺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稍为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咁就系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观塘嘅水务急修啦，仍然进行紧噶，咁就系康宁道上山方向，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交界嘅慢线分别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康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旺角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中线嘅路面障碍物啦，已经系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7: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啊，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下午4点10分， 你好嘛？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台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更加希望你可以打个电话嚟俾我1872312，打电话嚟同仁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每一日当我坐喺直播室，我都准备好我嘅耳朵同埋我嘅心灵嚟到去聆听你心里面每一句嘅说话。开心嘅总系希望同你一齐笑下，唔开心嘅咧，可能我都会同你一齐喊下噶。电话号码1872312，如果你想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或者送俾你心爱嘅人，冇问题噶。只要你打电话嚟嘅时候，同我哋两个拍档啦，就系阿嘉冕姐姐同埋阿小雪妹妹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就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噶啦。讲到呢个节目有你同行咧，我成日都讲啦，就系我咧搞唔掂嘅，一定要有你先得嘅。咁而今日同埋听日咧，我都选择咗一啲哇好精彩嘅合唱歌送俾你，因为一个人咧唔系好掂嘅，两个人好啲。所以呢个时候你会听到伍卫国再加埋关菊英一首好经典嘅合唱歌曲《田园春梦》。

五位国再加上关菊英有呢一首田园春梦，唔知你心里面咧会唔会有啲好中意合唱歌嘅咧？如果你谂起一啲哇，由细到大都咁爱嘅合唱歌，听极都听唔厌嘅合唱歌，咁就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两个拍档讲低，睇下今日可唔可以为你送上你喜欢嘅歌曲。讲到合唱歌咧，呢首都系其中一首经典，但系平时可能你听到嘅系关正杰同埋雷安娜版本，今日唔系啊，系关正杰同埋余安安合唱噶。

关正杰同埋余安安合唱嘅《人在旅途洒泪时》。可能呢一啲合唱歌都会勾起你一啲回忆，咩回忆啊？就系当年咧，你读书嘅时候咧，喺学校嗰个后楼梯，曾经同你心爱嘅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合唱过呢一首歌咯。呢首歌当年你有冇合唱过啊？

蔡枫华同埋林志美合唱嘅《爱的火花》，唔知呢首歌会唔会勾起你一啲回忆呢？如果系有嘅话，希望系一啲好甜蜜嘅回忆。电话号码1872312，你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呢一啲甜蜜嘅回忆噶。但系如果你话系啊，当年我真系同一个男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合唱过呢一首歌，但系佢系我个初恋情人，我哋冇几耐就分咗手啦，留低一个哎呀少少嘅遗憾，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嘅，1872312，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呢个礼拜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就系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都系属于低。讲到合唱歌咧，其实你记唔记得喺上世纪嘅80年代咧，香港都曾经举办过城市民歌创作大赛啊。咁当年咧胜出嘅攞咗冠军嘅，都是一首合唱歌。这首合唱歌呢，歌名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叫做问。唱歌的是欧瑞强的妹妹欧桂芬和另一位的歌手叫做叶元春。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虽然过了40多年，今天听仍然觉得好。

欧桂芬同埋叶元春问咗好多嘅问题，但系呢啲问题其实我哋心里面都总有一个答案啦，系咪？好啦，喺度咧亦都要多谢晒，应该系嗱，如果我冇睇错，应该系阿伟提啊，寄咗一张生日卡俾我啦。预祝我九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退休生活愉快，事事顺利。多谢你啊！你话由99年开始就听我做节目到而家啦，最近去咗3次电台嘅快闪活动，好开心可以同我影到相啊！我都系啊，可以好开心同你哋影相咧。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去快闪我最紧要嘅目的嚟嘅。所以不如就将呢一首歌送俾阿慧蒂啦，思思、刘天兰同埋阿 Lam 林子祥合唱嘅《三人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多久，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澳洲与斐济签署新的防务联盟协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方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问斐济期间，和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2.08；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1.16；中芯国际75.75元，跌咗1.85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咗29.7；阿里巴巴95.95元，升咗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76美元，卖出4,155.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西隧港岛入口排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方向，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7: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8: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喎。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9: 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
10: 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11: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是

0: 过一啲教堂嘅婚礼啦，咁啊听啊牧师证婚啊，有个讲道或者分享啊，又或者可能喺嗰个婚礼里面咧有啲读经嘅环节啊，咁你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叫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有你同盟咪就系咁咯，一个人就真系有时孤单啲噶，但系如果有你嘅话咧，好好多啦。所以打电话嚟俾我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选择上你喜欢嘅歌曲。好啦，你马时间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李婆婆，你好嘛？
1: 喂，你好啊，李仁杰。
0: 你好啊，李婆婆。
1: 系啊，大家姓李嘅。
0: 系啦，好多谢你打电话嚟分享一下。系咪上个星期五你听到有啲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嚟讲到即系有时一个人比较孤单嘅感觉
1: 啊？个婆婆叫做阿冰啊，我唔记得咗啦。佢话咧一个人咧好孤单，
0: 系
1: 惨过。我唔知佢听唔听到啦，个惨过冇饭食噶咁样。
0: 有时真系噶，即系嗰种孤独嘅感觉咧，比饥饿嘅感觉咧仲惨啲噶。
1: 嗱，我而家都系独居嘅。
0: 系，
1: 咁我
0: 独居咧就并不代表孤独，因为咧有时候咧，即系一个人咧系需要有啲独处嘅时间嘅。我都几中意一个人咧，有啲即系繁忙嘅工作或者繁忙嘅生活里面咧，有啲一个人静落嚟嘅时间嘅。咁呢啲。一个人静落嚟嘅时间咧，或者独处嘅时间咧，就唔孤独噶。
1: 当然，如果你识得孤独嗰阵时，你就去做啲乜嘢啦，执理下屋企啊，断舍离啊，咁我7月1号啊，我7月1号断舍离，执咗几十年前嗰啲嘢出嚟噶噃，
0: 系
1: 我而家做到啊嘛，
0: 要好大决心先得噶，断舍离。
1: 咁我而家做得到，咁第时我无气力咯，咁我又唔想麻烦啦。
0: 系
1: 咁样，假如咧，身体好嘅，起屋企，可以执下嘢又好，嘢都会执晒噶嘛，咪整下烹饪，攞啲烹饪书出嚟睇下。仲有有个老人家咧，佢话好炎热。一个人起几我去游车河啊，不知几爽啊，咁喎，去同我分享喎、
0: 都係2蚊咋嘛，而家即係10蚊以上就係两折啦，係咪
1: 都唔係好贵，
0: 係咪
1: 总站嚟总站去，
0: 係咯、
1: 一路如果对面海海电车仲正啊，
0: 係
1: 佢话睇下游下街望下啲人，不过唔好揀繁忙时间啊，我哋
0: 冇错冇错。
1: 唔好同嗰啲人逼啦，人哋要翻工，我哋都翻个工啦，讲头讲命系啊，
0: 冇错冇错。所以咧，即系一个人咧，其实都系有一个人嘅乐趣嘅。最紧要咧系你揾到自己嘅乐趣，因为每个人咧都总有一啲事情系中意噶嘛，系嘛？有啲人中意做运动，系嘛？去慢跑下、游下水啊、耍下太极啊咁。咁有啲人中意音乐，有啲人咧可能咧，到而家我想读翻书，有啲人又觉得我中意写下书。书法又或者画下画，系咪？
1: 系啊。
0: 咁好似头先你讲到嘅，我哋其实咧好多嘢可以做嘅，譬如话游下车河又得，游下船河又得。
1: 哎呀，我就系码头区噶，
0: 系咪啊？
1: 系啊，我正想讲俾你讲咗咯。
0: 系咯，咁所以喺游车河、游船河，或者有时喺个街道或者喺商场度行下嘅时候，你咪观察呢个世界咯，好多嘢睇噶，其实。
1: 系啊。咁。去商场啦，食下嘢，饮杯茶，食个包，麦当劳啊，我去麦当劳。
0: 哎呀，嗱，唔好讲啲品牌名啊，因为咧有好多系啦，有好多咧呢啲香港嘅商店咧，都系欢迎大家去即系坐低吓食少少嘢
1: 吓
0: 坐下，冇错啦，你真系精灵啦。
1: 头先讲嗰间嘅，好多间都系喺度唔好佢哋学生好逼人嗰段时间。
0: 系啊，你讲得啱，因为咧嗱，其实咧呢啲快餐店。有时我都会去下㗎喎。咁我去嘅时候你知啦，我哋呢啲返工嘅梗係最多人嘅时候啦。咁真係嘅，有时候当你去到呢啲餐厅嘅时候，最紧要有一个同理心啊，为他人着想啊。係咩呢？就係当好多人嘅时候，如果你又食完晒落，係咪咁你咪可以出去行个圈，
1: 係咪
0: 係啦，让返个位俾人哋坐啦。因为我发觉呢，其实都几多朋友呢系令你几激气嘅，就系其实佢哋又可能已经食完嘢好耐啦，系嘛？又走啦，佢仲唔系一个半个，系几个？
1: 带埋份个。

0: 少少頭馬經運。
1: 係啦，嗱，咁呢啲咧係啦，唔係咁呢啲咧就我覺得咧應該咧大家咧係有一個互相關懷嘅心，係嘛？即係喺咁多人嘅時候，咁你又食完曬嘢咯，咁你咪出去行下，咁行得咁上下，啲人。一個 lunch hour， 即係我哋一個午飯時間，最多繁忙時間咪最多一個鐘頭到，咁然之後冇乜人啦，你咪再翻去坐咯，係咪？
0: 人啲學生遲到又罰噶嘛，
1: 係咯，我哋呢啲都係得好少時間食飯嘅啫嘛，
0: 係啊，咁樣咧嗱，度度區區都有長者中心嘅，
1: 係咯，
0: 長者中心咧，你頭先講畫畫啦，唱歌啦，卡拉 OK 啦，打數字牌。Monique 啊，
1: 系知道，系知道，我都好中意玩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咧，你可以又识到啲朋友啦。咁样啊，打完 Monique 咯，又去饮杯茶，食个包啊。
1: 系啊，
0: 系唔要打发你个时间噶啦。
1: 其实我都几赞成啲旅游记咧，自己四个坐埋一齐打下麻雀嘅。
0: 系啊，
1: 当然就唔好个赌注咁大啦，系啦，个赌注唔好咁大，少少地，系啦，少少地。咁其实咧又可以即系大家有啲老友记喺度倾下偈，又可以训练下脑筋，无论系脑筋同埋手部嘅运动啊，都可以一拼训练，系啊，几好噶。
0: 系啊系啊，麻雀递高递低啊，又数你啊，少啲拍金信噶，动下脑咧，又系总唔知咧，长者中心都为我哋而设嘅，
1: 冇错，
0: 区区都有嘅，
1: 同埋识多啲朋友啊，无论系近嘅邻居或者系可能行多两步嘅长者中心嘅老友记，最紧要咧建立翻自己嘅朋友圈子，咁咧就唔会咁孤单，唔会咁孤独。
0: 系啊，仔女啊。大咗你又想佢成家立室，你又想佢入熟字门户，你又唔好同住啊，最好唔好同住啊。
1: 所以我觉得你婆婆都系一个开心快乐嘅旅游记，系咩？
0: 系啊，
1: 系咯。喂，今日咧我好开心，你拣咗一首歌，呢首歌好少听嘅，就系林忆莲嘅《微凉》。
0: 系，而家咁热听微凉啦。
1: 啱晒，好啦，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嘅咯。
0: 多谢你，
1: 多谢晒你，继续开心快乐。去做一個咧，身邊好多人愛你、錫你嘅開心快活人啊，好冇？多謝曬你，
0: 都係啊嚇。
1: 好，多謝曬，
0: 拜拜。多謝你哋。

0: 林忆莲嘅微凉啊，电话号码1872312，电话你喺边？而家有啊，星仔你好吗？
1: 你好啊，李生。
0: 哇，咁客气啊，星仔。
1: 十年前同你倾过电话啊嘛。
0: 哇，十年前啊，点解咁耐先再打俾我呢？
1: 唔好意思啦，我屯门收唔到收音机咯。
0: 哎呀，喂，屯门我哋有呢一个 FM 嘅频道嘅，屯门元朗区你可以啊，即系
1: 我教嘅都教唔
0: 教嘅都教唔到啊。嗱，咁我再讲多次俾你听啊，你试下呢一个 FM 97.3，睇下会唔会好啲，好唔好啊？
1: 唔系喎，而家我买咗个手机咧。
0: 哦，用手机听啊，更加好啦。
1: 系开到听到，而家好清。
0: 哦，咁啊得啦，如果用到手机就用手机啦，清楚好多噶。喂，据讲你之前系住喺马湾噶。
1: 我喺怡牌嗰个啊嘛。
0: 系咯系咯，喂，咁点解由马湾搬咗去屯门呢？
1: 嗱，我老婆入咗老人院咧，都十年啦。
0: 系。
1: 咁啊，我就个仔又话，老豆一个人喺怡牌好危险啊，咁啊翻嚟怡牌咯，翻嚟。
0: 哦。喂，其实咧。在马湾的鱼排的生活是怎样呢？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生活是劳碌咯。
0: 劳碌啊，
1: 是啊，
0: 日日在这里跟鱼一起生活。
1: 是啊，现在都养的鱼都不得成功啊，现在。
0: 是是是。喂，那时呢你有几多个鱼排在马湾那里？
1: 200多米咯。
0: 哇，200多米喎、
1: 啊。系啊，
0: 好大范围噶咯。
1: 咁但系如果俾屋企就好大啊。
0: 系咯系咯系咯。喂，咁嗰阵时其实喺嗱，举例啦，譬如而家去到夏天啦，我哋都预计而家啲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多啦，嗰啲风暴就越嚟越犀利啦。咁去到呢啲譬如打风嘅季节，咁你通常系点样样噶？
1: 通常都惊打风噶，我哋惊。而家我哋马湾就最惊系吹西北风咯。
0: 系系系系，
1: 佢有风兼有浪啊嘛！如果吹西，
0: 哦，梗系啦，系咯，喂，咁你哋点算啊？
1: 咁冇计噶啦，咁啊都系等咗咁多订难落海度咪有噶咯，冇计。
0: 嗱，我想再了解多少少啊，成仔，就系、是、嗱，如果其他渔民朋友咧，佢哋就可以翻避风塘噶嘛。
1: 鱼排唔可以噶，
0: 咪就系咯，我就系知道鱼排唔可以啊嘛。嗱，有只船，嗰啲渔船都有个避风塘可以避下风。
1: 有马湾都有嘅，有一个避风塘仔嘅，都可以
0: 弯。咪咁，但系你咁多鱼排，咁你哋点搞啊？
1: 咁冇噶，而家都冇乜养鱼啦，而家都
0: 系。咁当年咧，譬如当年你仲有好多鱼排嘅时候，点搞啊？嗰啲即系台风嚟到嘅时候，
1: 咁冇噶啦，搏噶咋，
0: 系
1: 过去打个西北石。西北风落嚟，我哋就散晒噶啦。
0: 哦，明白明白。
1: 都坐大咯，玩咗30年都冇咩意外咯。
0: 系，咁咁、啊、你都好犀利，真系你经得起风浪。
1: 系
0: 。好唔简单。
1: 有咩咁简单咧？咁你咁贵又要30几年啦，系咪？
0: 系。喂，大家姓曾，我想又请教一下你啦，因为你都系即系喺水上生活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同好多嗰啲渔民朋友一样啦，你都应该好识睇天做人噶吓。
1: 系咁，睇下波风嘅都有多少嘅。
0: 系嘛？系嘛？同埋我知道，譬如你哋睇嗰啲譬如天空嘅颜色啊，嗰啲云嘅变化，再加埋嗰啲风向啊，你系大概知道啊啲天气系点噶咯，系咪啊？
1: 石湖即系嗰啲限雷闪电嗰啲石湖风咧，我哋就容易睇啲咯。
0: 系。
1: 即系台风啊嗰啲就，即系我哋啲经验都冇乜经验噶啦，都系靠估嘅啫。
0: 都唔系啊，你哋呢啲肯定系你谂下，你如果即系几廿年，你都即系能够保住咁多鱼排啊，了不起啊，已经系系咪？喂，最惊险嗰次系乜嘢啊？有冇印象啊？
1: 咩嘅？
0: 即系嗰啲打风啊，最惊险嘅
1: 有先嗰个啊，打尘不杀嗰个好似
0: 吓，
1: 嗰、那个咪最经典咯。
0: 几廿年即系几多？
1: 嗱，我哋马湾养鱼都有两个啊，有一个咧就俾嗰啲龙卷风直搞到啲鱼排走埋一堆咯。
0: 吓，龙卷风香港好少噶、哦。
1: 有打风打石湖都有嘅。
0: 哦 ，OK， 系几多年前到啊？嗰阵时。
1: 30年都有咯。
0: 30年前啦，已经系哇。
1: 30年啦。
0: 系。咁嗰次啲龙卷风嗰次就最惊险啦，系咪
1: 啊？系啊，佢有佢一呢啲咯，就系、 到嗰度咪有咯，到嗰扎就唔到噶。
0: 系，
1: 龙卷风系一个圈咁抽。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买堆嘅啫嘛。
0: 系啦，咁你嗰啲就叫水龙卷噶咯，系咪啊？
1: 都属于系啦，我哋叫做龙咩龙卷风咯。
0: 系，咁有冇即系当年咧呢一个龙卷风嚟嘅时候，有冇打散咗你啲鱼排啊？
1: 我嗰个冇唔到我哋嗰区，就喺前面码头嗰区嗰度咧就。有都大大细细嘅鱼排都有成十个打埋一堆，搞埋一堆咯。
0: 哦，系，
1: 搞埋一嚿。
0: 明白明白啊！不过有时候即系好似你哋咁样样啦，喺水上面嘅生活咧，就知道大自然嗰个威力系几咁强劲啦，系咪？
1: 系啊，因为有阵时风雨风浪系冇得避免噶嘛，
0: 梗系啦，
1: 好噶嘛，系有遇早执山嘅啫，唯一一样嘢就
0: 系咯。喂，咁但系你哋又好叻噶，你哋咧即系养咗咁耐鱼啦，应该一睇就知边啲海鲜得，边啲海鲜唔得噶咯，系咪啊？你咁样笑啊，即系知道你都系高手嚟噶啦，系咪啊？
1: 鱼排养啊，同埋鱼塘养啊，都有啲睇到嘅。
0: 系，即系去到卖鱼嘅地方，你就知道边啲系养出嚟，边啲咧就野生嘅吓，系咪？
1: 野生就好少啦，
0: 而家好少噶咯，嗬。
1: 但系真系好少啊，而家。
0: 大部分都系养出嚟噶啦，系咪？
1: 我都间中出去行下咯，而家都。
0: 是你在屯門不是來不來去下這個三聖那邊看下魚得不得咯，好嗎？
1: 呀那就突然有一時帶屋帶老婆回家行魚一個一兩晚咁咯。
0: 是咯，最緊要是這樣啦，即是帶太太回來家的時候就親自去揀啲靚嘅海鮮同佢一齊食，好唔好？
1: 係佢唔係喎，佢話食肉嘅喎，佢中意。
0: 係咩？以前可能以前食得太多啦，係嘛？海鮮以前日日食啦，咁啊。喂，好開心同阿聖仔傾偈啊！喂，希望我退休之前啊，仲可以有機會同你傾下偈，好唔好？
1: 誒，你唔係六月咩？我嗰日上一排聽
0: 到。唔係，我係九月中退休。
1: 九月
0: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两个半月到啦，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啦，好冇？
1: 好，好啦，留得啱我带埋老婆翻嚟，
0: 好啊，
1: 带咗老婆翻嚟再打俾你咧。
0: 好啦，喂，今日咧我拣咗一首歌送俾你，欧瑞强嘅《如火闪闪》，希望你喜欢，好冇？
1: 好嘅，唔该晒。
0: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on next?
1: 闪闪擦浪涛。

0: 有一家到了给一眼睛
1: 有你同行
0: 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在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方法处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六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雅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会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16点，升咗266点，总成交金额31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元。腾讯控股452元，升咗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咗1.1元，升咗1.16元。中芯国际75.75元，跌咗1.85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咗10.6元。华虹宏力178元无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下跌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咗1.8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461, 瑞士法郎 9.738, 澳元 5.439, 加元 5.512, 新西兰元 4.458, 欧元 8.957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1。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37 点，跌了6点，港金报38,85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美元，卖出4149.59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南昌站。另外，昂船洲大桥实施紧强风措施，中线需要封闭，只系开放快线同埋慢线俾车辆行驶，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青屿干线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都系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告示打道西行现在就是去到景隆街的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二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仲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7.3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9: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0: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1: 咁点做好啊？
1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13: 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又是时候讲多谢了，多谢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电话爆晒棚了。如果今天打不通电话不要紧，听日可以继续打给仁杰，这个礼拜可以打给学熙、打给文仪、打给玫瑰都可以。刚才打通电话的呢，请你耐心等候一阵，看看在六点前做这个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之前，会不会收到监演又或者小说铺电话给你了。好了，我把时间听电话，提提你天文台话给我们知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的六点半的。电话的另一边有霞妹，你好嘛。
16: 你好啊，仁杰哥哥。
15: 你好啊，霞妹。喂，嗱，我叫你霞妹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头先我啲同事就话俾我听，你嘅仔仔就
16: 唔系仔仔啊，孙仔啊。
15: 哦，孙仔系嘛？哎呀，我都喺度谂紧，咦？即系如果阿仔仔少一派位，咁应该即系后生过我好多个孙仔
16: 啊，
15: 正路啦，孙仔。
16: 妹，我都好
15: 开
16: 心。
15: 咁啊，叫你。寒妹啦，继续冇所谓㗎，你可能真係细过㗎。
16: 唔係啊，大样嘅好过好过啊。
15: 係咩？喂，孙仔听日就少一派位啦，你哋一家人有啲咩同佢一齐去迎接呢个派位嘅即係紧张时刻呢？
16: 冇㗎，听日咪陪佢睇下见样个情形囉。
15: 喔、哦、即係一家有边个陪佢去啊？即係佢係阿女定阿仔嘅小朋友啊？
16: 两个梗系孖仔，孖仔。
15: 两个啊，咪住，咁佢系阿女定阿仔嘅孖仔咧？
16: 阿仔个仔。
15: 哦，阿仔，即系阿仔同阿新抱，咁听日就应该两个一齐去噶啦，因为两个啊嘛，系嘛，孖仔啊嘛，咁你会唔会一齐去支持下？
16: 会噶，会
15: 啊，会系嘛？嗱，我就喺度送上祝福先，希望咧两个孖仔咧就派到心仪嘅学校啦。咁然之后咧就一家人咧就开心心去庆祝下，饮盏茶或者食个自助餐咁啦。
16: 希望啊！
15: 嗱，不过唔紧要嘅，其实咧呢、這个只不过系我哋人生其中一个可以话有啲重要嘅阶段啦。咁啊，就算啊未必去到心仪学校，你知而家仲可以有好多方法噶嘛，又叩门啊，系咪
16: 啊？
15: 再同佢考下其他学校啊，咁样咁啊辛苦少少咯。咁可能就用啲时间陪，可能系一个或者两个去周围揾理想学校咯。最好就梗系啊，去到。心仪嘅学校咁啊，一齐庆祝啦！
16: 快到心仪嘅学校啊，最好唔使周围扑。
15: 喂，咁我想问下，即系呢一对孖仔系咪你凑大嘅咧？
16: 都系嘅。
15: 都系系嘛？即系细细个就喺你屋企咁一路就，你又负责照顾佢哋。咁佢两个应该同你嘅感情都会好锡你噶。
16: 都系嘅。
15: 吓、啊，喂，你睇住佢哋大咧。好多人都话啲孖仔啊、孖女啊，同埋龙凤胎咧，佢哋有啲心灵感应噶。你有冇发觉呢样嘢？会啊，
16: 会噶会。
15: 你讲嚟听下，咁有啲咩心灵感应咧？譬如我打下大妈，咁啊细妈系咪会觉得好痛啊？跟住喊埋一份咁嘅咧？即系嗱，要假设佢哋喺唔同地方，即系佢哋唔系见到，即系举例有细佬见唔到啊，大佬俾人打嘅咁。咁但系即系你哋喺度即系。责罚啦，大佬嘅时候，细佬喺另一个地方，你哋见到，咦，原来细佬都好似感觉到俾人打或者俾人惩罚咁，会唔会有呢啲嘢噶？
16: 会噶，会感觉不到噶，有阵时你唔好夹细佬啦，唔好夹哥哥啦，咁样咯，
15: 吓吓，
16: 系就会噶。
15: 即系你睇住佢哋大，你又发觉佢哋系真系同一般嘅小朋友系有啲唔同嘅。
16: 系啊，系啊。
15: 喂，咁佢哋系咪嗰啲好似样嗰啲嚟？
16: 大大下就似啲，细个就冇咁似。
15: 哇、哦，系咩？有咁嘅咩？我睇、
16: 啊、
15: 我睇嗰啲孖仔咧，如果细个好似嗰啲大大下，就反而有啲情况系冇咁似嘅。啊，你嗰个就系细个冇咁似，大一大下就越嚟越似噶嘛。
16: 系噶，系噶。
15: 有冇时候会叫错或者认错噶？
16: 咁唔会嘅。
15: 唔会嘅咩？
16: 因为一个高啲，一个冇咁高。
15: 系咩？咁二分嘅原来。
16: 系啊。
15: 一个高啲，一个矮啲噶。
16: 系啊。 系啊，即系
15: 佢
16: 即系唔
15: 会话
16: 一样
15: 噶
16: 咯。
15: 系咁由细到大咧，会唔会乖就一齐乖，曳一齐曳咧？
16: 会噶，玩啲上嚟咪一齐曳咯。
15: 咁个个玩都有曳噶啦，我细个玩就曳，我仔细个玩都曳噶啦。
16: 但你个仔依家好大个噶。
15: 系啊，我仔啊廿几岁啦，做紧嘢啦。
16: 我听咗佢个节目好耐噶。
15: 多谢啊！我觉得你哋个个都真系好有爱啊！即系当我仔系孙仔咁嚟对锡嘅，个个都
16: 有感情噶嘛。
15: 多谢晒。喂嗱，咁我希望啦，听日啦就能够派到好学校啦，心仪学校啦。咁然之后就又开始佢哋人生另一个阶段啦。
16: 系啊，系啊。
15: O、okay, K， 好啦，有冇啲说话想同呢对孖仔讲嘅？诶、
16: 欸，我佢诶勤力啲读书啦。
15: 嗯。
16: 系咯，我都祝你退休生活愉快啊！
15: 多谢，
16: 多啲翻嚟舞台嗰度做啊！
15: 睇下冇冇机会啦，我都期望嘅。
16: 系啊，仲想问下你，而家小生会唔会翻翻舞台噶？
15: 哇，我都小生一路都系舞台嘅，不过主要就系做一啲幕后嘅工作啦。咁咁，我都期待阿小生快啲回归呢个幕前啊，因为我知道好多人都好中意阿小生嘅，好多人都锡佢嘅。嗯，好啦，好啦。
16: 仲有，我想多谢一个人，
15: 边个？
16: 我先生，系嗰只好包容啊。
15: 哦，李先生好包容你嘅，好爱你嘅。
16: 系啊，
15: 啊
16: 多谢佢咯。
15: 你系结婚几多年啊？
16: 四十九年啦。
15: 四啊九年啊，哇！咁出年五十年就要好庆祝噶咯。
16: 或者会啦。
15: 梗系要啦，咩或者会啊？记住，听听日开始咧就筹备呢一个结婚五十周年嘅大典啊！因为听日咧搞掂咗即系孖仔派位嗰啲嘢咧，就系时候要搞噶啦。你哋结婚周年纪念日系几时啊？
16: 12月31日啊！
15: 喂，搞得嚟差唔多噶啦，吓而家都即系而家都7月6日啦，即系7月7日，用半年时间差唔多噶啦，吓、啊、你知好多嘢，好多嘢庆祝噶嘛，除咗食之外，可能又要安排一个叫结婚周年大旅行啊，咁啊要谂定买咩礼物啊，咁系嘛？
16: 好啊，好啊，多谢
15: 你啊！好啦，喂，咁我今日咧就将你想听嘅歌，阿小哥费玉清嘅一剪梅送俾你啦，好冇？
16: 系啊系啊，我祝你生活愉快。
15: 好，我都送上祝福啊！你同李先生越嚟越恩爱啊，爱到天长地久。
16: 多谢多谢，
15: 多谢晒，拜拜，
16: 拜拜。

0: 小哥费玉清嘅一剪梅，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而家由珍姐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哇，珍姐，听到你先生发生嘅事情咧，首先为你感恩，亦都咧为你抹一把汗啊！咁惊险嘅，
1: 系咪啊？你昏迷咗
0: 两
1: 日啦！
0: 哇，真系，喂，佢嗱，因为咧头先啊，无论阿加冕又或者阿小雪咧，都冇将个详细嘅事情话俾我听，我就系知道咧，你要多谢显径泳池嘅救护人员，亦都要多谢威尔斯医院嘅医疗团队，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尤其是ICU 嘅黎
0: 医生，系 ICU 嘅黎医生，系，喂，佢系咪喺泳池嗰度发生咗意外？
1: 是啊，
0: 是游游下水突然之间。
1: 不是游游下水。
0: 啊、是怎样
1: 啊？在按摩池。
0: 是。
1: 按摩池会浅水的啦。
0: 哦，是啊，是啊，坐在那里有些泉水噴出来啊，那么令你即好像有按摩的感觉那样啫，是啊。
1: 是啊。
0: 那他怎样啊？在按摩池那里突然之间很不舒服。
1: 他因可能昏迷了。
0: 哦，昏迷了添啊，直头是。是。
1: 咁就唔知点解啲隔篱咗有啲人又唔知初初唔知嘅。
0: 係以为瞓着咗啫，即係太舒服啦，嘩。
1: 咁人佢做咩上落去玩水。
0: 喔係呀。係呀係呀。咁跟住见佢咦喺水里面咁耐都冇动静嘅咁係咪
1: 係呀。
0: 跟住又梗係叫救生员啦係咪
1: 係呀。
0: 喔。
1: 咁有一个后生仔嘅教练。
0: 係。
1: 就即刻抱咗佢上水。
0: 哦，即係你知泳池都好多，即係嗰啲游水教练喺度教游水嘅，係咪？咁於是乎就有一个教练即刻抱咗佢上水先，咁然之后呢就救生员就开始急救㗎喇喎，係咪？
1: 係啊。
0: 哦，知道。嘩，咁呢个情况都几危险喎。咁嗱，头先你又提到啦，即係佢跟住就送咗去威尔斯啦，係咪？
1: 係啊。
0: 喺 ICU, 即係嗰度住咗几耐啊？
1: 喺 ICU 住咗，
0: 深切治疗病房住咗几耐？
1: 住咗好多日啦。
0: 好多日啊？
1: 系啊，因为佢系昏迷咗两日啦，人叫。
0: 系昏迷咗两日，即系嗰两日都应该系喺ICU 啦，即系深切治疗病房嗰度啦，系咪啊？
1: 系啊，医生话成个东区医院最严重系佢啊。
0: 唔系成个新界东应该系。
1: 系啊。
0: 新界东吓最哇咁夸张，最严重系佢啊！
1: 是啊，当时佢个医生话你叫佢啲仔啊女啊即刻返嚟啦，咁
0: 係係係
1: 係你要见咩人你即刻叫佢嚟啦，
0: 係係係咁
1: 话我係咪好驚，
0: 咁计驚啦，即係去到呢个情况，咁但係后尾个转机喺边度呢？
1: 真係又好神奇。
0: 係。
1: 我个仔去咗移咗民英国㗎嘛。咁我哋朝头早嘅时间同佢真係差好多个钟㗎嘛。
0: 嗯。
1: 打极电话都佢都冇听啦。
0: 喔、哦、即係你嗱当时李先生就应该游早水係咪？
1: 係呀。
0: 啊咁啊即刻急救，跟住就送咗去医院，去到医院入咗 ICU, 就发觉喂真係唔好掂啦，你快啲叫屋企人嚟啦，咁係咪啊，即係都系朝早嚟嘅嗰陣时。
1: 都系朝早。
0: 係。咁係咁如果我哋香港嘅朝早，咁英国就迟而家夏天迟七个钟到啦，咁即係佢哋嘅深夜囉。
1: 係呀。
0: 係。咁跟住点啊，即係阿仔喺英国又即刻飞返返嚟係咪？
1: 是啊，因为英国即刻飞回来，不是一定咁容易买到机票。
0: 是
1: 就要即刻扑飞。
0: 是。
1: 就转机咯要。
0: 明白是。咁结果就所有屋企人都真係第一时间就去晒医院啦，係咪，即係除咗香港以外嗰啲屋企人啫，係咪。
1: 我女又去咗美国。
0: 是咁阿女又喺美国即刻飞返返嚟呀。
1: 阿女係做空姐嘅。
0: 喔、哦、阿女係做空姐嘅。咁都冇计喎，都要去到美国都要即刻可能即係盡快咁返返嚟啦，係咪。
1: 咁佢咪即刻打电话返公司
0: 话。係。
1: 唔得啦，我要返香港。
0: 係明白。喂嗱，头先你又话啦，你先生又昏迷咗好耐啦，咁实际上佢昏迷 兩日係啦。咁兩日之後就喺 ICU 深切治療病房就醒翻，係咪啊？
1: 個仔一落機就即刻搭的士去醫院啦。
0: 係係係。
1: 咁啊，即刻叫佢老豆起身啦。
0: 係。就係阿仔咁樣叫一叫佢起身啊，咁神奇啊！
1: 真係睜大隻眼喎。
0: 嚇！咁厲害。喂，咁阿仔翻得嚟好值喎。
1: 系
0: 系、啊、真系，唔系讲少。
1: 系啊，
0: 阿
1: 仔同心冇翻嚟。
0: 系咯，喂，咁啊抵晒啦。虽然个机票啊，或者个行程都真系又贵又辛苦，系嘛？喂，咁、啊、但系叫一叫咁，你老公啊即刻醒翻啊，抵翻晒噶咯。
1: 系啊。
0: 系咯，咁阿女啊，几时翻到嚟啊？
1: 阿女
0: 就迟少少系嘛，俾阿仔再迟少少。
1: 阿女就早过阿仔几个钟翻到嚟。
0: 哦，阿女就早啲翻嚟睇，但阿女又叫唔醒佢。
1: 阿女叫唔醒佢。
0: 阿仔翻到嚟叫一叫老豆起身，咁佢就即刻擘大眼嘅，哇，犀利嘅真系。喂，你有几多仔女噶？
1: 一个仔一个女。
0: 哦，两个都喺外国，一个英国，一个就咁啱做空姐飞咗去美国。
1: 系啊。
0: 哇，真系惊心动魄啊！
1: 喺加拿大读书。佢每一次翻嚟，我都打電話上嚟點壯志驕陽俾佢聽噶。
0: 哦，喂，咁你今日想唔想聽翻壯志驕陽先？
1: 都好啊。
0: 都好啊嘛，好啦，一間五點半後，我原本就另外一首張學友嘅，不過見你，哇，這個咁神奇嘅即係經歷係嘛？即係、
1: 啊、
0: 丈夫喺即係鬼門關走了一圈，翻轉頭，係咪？
1: 是啊，我问佢，你昏迷嗰阵时有冇见到啲咩？
0: 吓，佢有冇见到啲咩咧？佢有冇同你讲咧？
1: 佢话冇啊。
0: 冇。
1: 佢真系，人哋我好感恩啊。
0: 系系，我都为你感恩啊。
1: 好翻之后，而家佢翻工啊。
0: 吓、啊，咁厉害。
1: 系啊。
0: 喂，咁 check 唔 check 到佢咩事咧？究竟个心脏嘅问题定系咩咧？
1: 三条血管
0: 哦，三条血管塞晒，
1: 咗有一条塞咗9%，
0: 90%应该系，
1: 有一条80%，
0: 系
1: 一条全部塞晒冇得。
0: 哇，真系夸张啊，真系，哇，咁嗱，讲真，真系要感谢喺泳池嘅朋友啦，险境泳池嘅朋友啊，嗰啲救护人员，同埋真系要多谢威尔斯嘅医疗团队，特别系多谢 ICU 嘅黎医生啦，好唔好？
1: 系啊，
0: 好厉害啊，佢哋真系啊。
1: 系啊，佢哋第一日佢就瞓喺度啦，
0: 系。
1: 第二日佢哋唔知点解用咩办法，仲要将佢趴喺度。
0: 系。
1: 佢洗神都洗咗几日啦，
0: 唉，犀利犀利！喂，嗱，咁啊，而家希望你老公就健健康康啊，平平安安以后，好冇？
1: 系啊，我觉得好似个天跌翻佢落嚟俾我。
0: 梗系啦，好珍惜佢同埋好爱佢照顾佢啦，知道嘛？啊，同埋叫佢自己都要小心，以后咧年年验下身啊，令到大家都安心，好冇？
1: 佢有噶，
0: 好啦，喂，好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啦，五点半后送歌俾你哋，同埋所有嘅你想点唱俾佢哋嘅朋友啦，多谢晒，
1: 好唔该，杨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果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在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时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的方式方法去处理。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总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的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报警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安及票务安排，呼吁已经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南昌港铁站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那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蒲飞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私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每公里最多可以减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偶，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一的黄昏5:36，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在你门前同阿珍姐倾偈，为你感恩。感恩有险境泳池嘅救人员救咗你先生，然之后感恩有威尔斯医院嘅医疗团队，特别系 ICU 嘅黎医生不断努力去抢救。亦都感恩李先生有一个好似你咁好嘅太太，有咁锡佢嘅仔女同埋屋企人。咁所以呢，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爱嘅力量嚟嘅，特别系阿仔叫佢起身啦，真系起咗身，好犀利喎！唔系爱嘅力量系啲咩呢？所以都系揾翻呢一首歌送俾你啦，珍姐。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以前就同阿仔有关，睇怕今次你老公先系主角啊！

0: 张学友嘅壮志骄阳，继续听电话。容姐你好吗？
1: 啊，人杰开心啊，我打到电话俾你。
0: 你好，
1: 系啊，
0: 好多人生日喎、
1: 啊。系啊，十几个。
0: 喂，你讲咗先，嗰啲重要嘅事情啊，即系生日。
1: 我讲咗祝你先啦，
0: 系啦、
1: 啊。祝你身体健康啦，退休愉快啦，个个顺利，个个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0: 咁我咪你最重要嘅人面咗。
1: 系啊系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1: 我听完你个电话，我就好安乐噶。
0: 好安乐 ，OK。
1: 系啊。
0: 好啦嗱，你身边仲有好多重要嘅人嘅，系啦、
1: 啊，
0: 有边个？有边个？
1: 第一个系好紧张啊。
0: 系唔使紧张，第一个系边个？
1: 第一个就系、是。家人开心先啦，健康啦、
0: 啊。所有家人都开心健康。
1: 咁啊，系系。七月咧就系八号为一个孙啦。
0: 嗯。
1: 廿八号有一个孙啦。
0: 嗯。
1: 大仔咧就七月十九号啦。
0: 系。
1: 二仔系八月廿二啦。
0: 系。
1: 一个就系孙新抱就九月一号啦。
0: 系。
1: 嗰、那个大女咧就系十月十号啦。
0: 系。
1: 孙仔咧就三个咧就系、是、一个十月二，一个十月五，一个十月十一月十九号。
0: 系哇，你都好记性喎，系定系
1: 写
0: 低晒
1: 嘅，写住晒嘅，啱
0: 好好好，继续啦，继续啦。
1: 跟住仲有一个曾孙咧就系十月廿九号。
0: 哇、哦，你有曾孙噶啦？
1: 系一个曾孙咧就十二月廿二十号。
0: 哇，两个添啊！
1: 系跟住自己咧，我自己我旧年打唔到生日打唔到电话，我。十几年都有打到，今年打唔到。我就系十二月初九。
0: 哦，农历十二月初九啊。
1: 系细女咧就十新历唔系旧历十二月十四。
0: 系系系
1: 系。
0: 系
1: 咁啊，全部都系十三个。
0: 哇，犀利、哦！你由我哋而家七月一路咧就祝福到去出年嘅差唔多一月啦，应该
1: 系啊，因为我跟住打唔到啊。
0: 哦，放心放心，
1: 我就想收到你祝我哋个个身体健康，同埋你哋、
0: 啊，
1: 我多谢阿嘉勉先，
0: 系
1: 系，同埋你哋五台个个都要健康。
0: 系咁，我真系要送上祝福，我祝阿容姐同埋容姐提过嘅所有屋企人，个个都身体健康啦。每一个屋企人咧。都充满爱嘅，充满关怀嘅，特别系咧个个人好锡你啊，成日同你去食嘢，同你去行街，同你去买嘢，同你去旅行啊，总言之咧、
1: 啊，
0: 照顾得你无微不至。
1: 啱啱啊，四月阿女啊带咗我去台湾玩咗几日。
0: 好啊。
1: 最近啲孙咧同埋女婿咧，女咧就去咗澳门玩咗几日。
0: 系嗱，记住咯，如果咧屋企人咧话请你食饭，第一时间应承；请你去旅行，第一时

0: 間應承啊，然之後送啲咩俾你咧？講句多謝，第一時間接受。
1: 好啊，多謝你，多謝你啊！我你記唔記得啊？我係舊年咧倒啲坑渠水落去。六亲手臂嗰个人
0: 啊，咁、哦、我有啲印象。
1: 嗰个蓉蓉，
0: 喂，咁你而家好翻晒未噶？
1: 我冇烂到噶，不过红晒，冇擦伤啊。
0: O、okay, K， 好啦，
1: 就是、红晒咯。
0: 最紧要小心啲照顾自己嘅身体啊。
1: 以后都唔敢倒嗰啲嘢。
0: 系啦，真系噶。
1: 我喺公展会又同你影过一张相嘅。
0: 多谢。
1: 系啊，系啦，咁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0: 好啦，你都系啊，你最紧要身体健康。
1: 系啊，退休又开心啲啊！
0: 享受你而家嘅生活啊，因为咧，即系呢个年纪咧，最紧要系咩啊？享受屋企人对你嘅爱同埋关怀，享受生活。唔系咯，呢个就系你有福气啦。
1: 系。
0: 好啦，喂，今日我知你拣咗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1: 系啊系啊。
0: 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提过头先每一个你好爱
1: 嘅
0: 屋企人。好啦。
1: 是
0: 希望你呢个家庭呢永远都系充满住爱。
1: 你都系啊，你都系、啊。
0: 永远都系咁温暖嘅。
1: 系啊，你啲合家平安啊。
0: 好啦，多谢晒蓉姐，拜拜。
1: 多谢晒。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根据资料显示，陈洁玲第一张的中文唱片《独坐咖啡室》就是1979年出现的，但 Elisa 自己觉得时间太早，她表示有些怀疑。
1: 其实如果真的七九的话呢、嗯、都是七九年尾、
0: 嗯、
1: 因为我很记得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七八年尾还是七九年我们去意大利的，那 我记得我回来香港的时候应该是七九年头，所以呢我回来之后还要搞了很久呢、
0: 嗯
1: 呃、又去了菲律宾六，其实我去菲律宾六个唱片，现在香港很多菲律宾的雇佣咧都識我噶，因為嗰陣時我有隻歌喺菲律賓好 hit 噶，
0: 好紅噶，
1: 好紅噶，紅到而家噶。
0: 係啊，我哋可唔可以喺香港揾到呢隻歌噶？
1: 嗱，其實呢隻歌有翻唱嘅、嗯，我唔知道你知唔知有個女仔叫 Regina 同學友合唱咯。
0: 記得，記得， Regina, 記得，記得。
1: 佢實佢翻唱咗我隻歌嘅，
0: 係係。
1: 佢翻唱
0: 叫咩名嗰隻歌？
1: 叫做 Love Us For The Night， 菲律賓話你唔識噶，叫 Makazuyo Buonga B 咁樣嘅。咁嗰陣時喺菲律賓好 hot 嘅，好 hit
0: 嘅。
1: 而家我有時同啲
0: 菲律賓
1: 僱傭傾偈，佢就啊 ，You are the singer 咁樣。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我就有去過日本啦、嗯，又去過即係又諗住打日本市場，嗯、又諗住打菲律賓嘅市場。咁所以咧，我可能係七九年，不過唔會係七九年頭，應該係七九年嘅尾。咁、
0: 嗯、
1: 由於呢個碟做完咗之後咧，係我係停咗一兩年先至再出嘅、
0: 嗯。
1: 我唔知點解啦，我失咗憶啦，我唔記得咗點解。即係可能係嗰陣時係因為鍾迪一係我個經理人，可能佢係想揀一間好嘅唱片公司俾我，咁、就等咗係咯兩年，咁我就再出，好似係今晚有隻碟啦。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嗱，其實咧講翻第一張唱片咧，《獨坐咖啡室》啦，當初係點樣決定？唱翻中文歌啦，唱翻廣東歌噶啦。
1: 嗱，第一樣嘢就係、是、首先我一路以嚟咧，我對國語歌、廣東歌或者任何嘅一啲語言嘅歌，我係完全冇全偏見嘅，因為我細個都已經聽青山搖蘇蓉、嗯，我聽南紅譚炳文嘅噃，細、個鄭君綿嗰啲我都識曬、嗯，陳寶珠嗰啲歌我冚唪唥識曬嘅，我真係寶珠唔係嘢嘅，細細個嗰陣時，咁只不過我個音樂嗰個領域擴闊咗啫嘛，即係我去咗另外一個另外一條路線，咁但係唔代表我唔可以唱廣東歌，仲有一樣我係廣東人嚟噶嘛，咁我係身為香港，咁你一定係要做一樣嘢，最好係每一種嘅語言你都可以唱到而唱得好咯。咁嗰陣時我就但係對我嚟講，我好樂意去唱，我亦都好慚愧地話我唱得唔夠好。

陈洁玲独坐咖啡室，一个人坐喺咖啡室，当然就系比较孤单一啲，同埋伤感一啲啦。但系多个人就好唔同噶啦，所以咧喺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咪话咯，一个人咧唔够两个人咁好，或者唔够一班人咁好嘅。我哋要不断嘅嚟到去学习点样去令到自己啊身边有可爱嘅屋企人，有可爱嘅朋友，咁我哋就唔会孤独噶啦。提提你，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今晚同埋听日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呢、这个礼拜后期咧，骤雨会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就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8:30。如果你想约屋企人或者约朋友出去食饭，又或者出去下街睇戏嘅话咧，留意住呢啲天气嘅变化啦。好啦，仲有5分钟将会去到6:00，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就有 Mike 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啊。今日咧我哋同时出现喺呢个直播室外面嘅走廊，我见到佢已经预备得好好，无论系佢嘅节目又或者系佢嘅歌曲。至于我咧，听日晏昼4至6会准时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今天在头半小时拣了很多合唱歌给你，节目临尾了都不例外。拣了这一首，当年我还是做学生的时候，已经经常去卡拉 OK 同一班朋友唱的歌曲，黄海芹和余建明合唱的《流离所爱》。听日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中方强调是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详细新闻内容，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邓永林报道。
2: 衡阳舰在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横幅，在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深厚情怀和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他形容给香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3: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2: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4: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但是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都有机会大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2: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八业繁荣兴盛。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6: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亦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亦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 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佢话唔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唔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佢话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7: 黄锦辉教授佢嗰个个案嘅细节咧，我谂我就唔喺度公开同大家去讲述啦，因为佢已经系辞任咗议员嘅职务，亦都辞任咧都显示佢系对于事件嘅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佢嘅事件已经交俾警方，稍后咧系会喺法庭里边咧系公平公正咁样获得处理嘅。守则咧过去都系定时咧系会去检视嘅，上届都系啦，通常系一届嘅比较后嘅阶段咧先至会检视嘅。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系一个重要嘅案例啦，系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嘅一个考虑点啦。
5: 佢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嘅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唔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上任至今已经半年，为便利公众掌握立法会嘅工作，推出每周会议速递，简要说明立法会每星期会议重点，当中会拣选市民关心嘅议题。他说立法会不时推出新游，希望让工作更加贴地，拉近和市民的距离。市民可以从每周会议速递得知不同会期，以便他们收看会议直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陈晓庆报道。
8: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 12.7、5.3 和 4.4 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两至三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九成半，同上年度差不多。 至於獲派首志願學校的學生有84%，按年下跌大約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9: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话，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10: 嚟紧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11: 而家呢一个用翻租户佢哋本身个收入咧，去作为嗰个基础咧，去衡量佢嗰个负担能力咧，系比较合适嘅。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嗰个加租咧都系有个上限啦，10%。而我哋都睇到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紧嘅租咧，都系占佢哋嘅收入咧，都系唔超过10%嘅。
9: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喺两年一检期间，会唔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嘅元素？李佩斯话：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12: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哋面对啲突发出现嘅经济改变，我哋点样可以喺嗰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啲处理咧？
11: 即系如果有一啲租户遇到一啲突发情况啊，令到佢即系租金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咁就住呢个租金援助计划咧，其实我哋会不时都检视嘅。过去咧亦都有提出一啲改善嘅措施，包括咗可能系放宽一啲申请嘅资格啊，增加一啲租金减免嘅幅度啊。
9: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号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正在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张子欣报道。
13: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话，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4: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3: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合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四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物制造工厂，以简陋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集团亦都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5: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一名黑社会集团主脑、三名骨干成员和五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着东九龙多个公私营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勒杀、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16: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饭系用途。
15: 任雪莹又指，警方派出五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的饭盒供应商，在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16: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的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的成员接触和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是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的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的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的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的月费。
15: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四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0的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的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是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了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 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有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加剧，收入减少。仇志荣报道。
17: 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指出，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人应该深入市场调研，理性审慎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在疫情前几个月入行，当时生意不错，到疫后社会复常，多了人入行，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18: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就是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可能你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17: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彤指出，部分网约车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19: 有的地方呢，他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有很多专家呼吁出台一些保障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啊，也有一些呼吁就是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17: 纪雪彤认为，深圳市当局提醒民众投身网约车呢行要谂清楚，有助避免竞争更加白热化。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跟住系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20: 世界杯直击。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16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12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才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这个球亦都是他在今届赛事第7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是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4战全胜未失过波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给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着这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返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返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2分钟之内个人连入2球。不过墨西哥喺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1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少打一人嘅英格兰由哥顿喺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1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1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4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 劳工处今日起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针对涉及吊运、高处工作、重型机械及电梯工程等高危工序嘅建筑地盘重点执法。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嘅张培刚支持巡查行动，认为起到警示作用。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培刚，听下佢点讲。
0: 有个警示作用嘅，即系政府高调去做嘅话，地盘有时候可能觉得求其系过咗啦，呢种嘅心态咧就会有个调整咯。因为都知道政府都希望加强咧去保障一啲嘅地盘工友嘅安全，咁我认为呢个对于一啲嘅雇主也好或者雇员也好咧都起到警示嘅作用。
21: 今次嘅一个特别嘅巡查行动，加入咗呢科技入去执法嘅话咧，你认为对于个阻吓性啊同埋执法工作有冇啲咩帮助咧？
0: 其实绝对系好事啦，因为始终而家科技都发展得好快嘛，始终已经啲地盘有啲位置亦都未必咁容易用人手可以察觉到嘅。咁如果喺用到科技可以帮到手嘅话咧，其实我认为系保障到嗰个地盘啊，同埋嗰啲工人嗰个安全咯，都起到一定嘅作用。
21: 除咗巡查同执法之外啦，你认为劳工处仲有冇啲咩其他工作需要再加强呢？
0: 其实我认为仲可以再做多少少咯。咁所以我自己嗰个建议咧，就第一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年长嘅工友啊，长期从事呢啲工艺工序嘅工友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定期啊，去同佢做个验身啊？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啲工友个身体，特别啲年长嘅工友个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咁及早发现咧，咁亦都第一可以保障到个工友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嗰个地盘工序嗰个安全啊嘛。我建议可以尽快去研究啦，睇下可唔可以制定一啲叫做建筑设计管理嘅规例啦，咁啊将一啲嘅安全喺早期嘅设计嗰度咧，咁都要摆埋落去咯，让佢哋啲设计师咁喺设计嘅时候，除咗要考虑到即系呢个建筑物外观之外咧，咁啊日后要保养维修嘅时候啊，咁会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安全嘅问题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源头方面就尽早已经系做多少少工作。例如有啲嘅平台或者有啲嘅檐缝啦，如果佢起完咗建筑物咗之后，可能日后都会有啲保养维修都要上到去噶嘛，又或者有啲清洁嘅工友咧都要上去做清洁噶嘛。咁如果嗰个设计嘅时候，我谂到嗰个平台或者嗰个檐缝顶嗰度啦，咁啊嗰个栏杆第一个高度够唔够？第二咧，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挂钩嗰啲点咧，可以勾住嗰个安全带噶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啲事先可以准备多少少设计定多少少咯？咁因为而家其实我都见到有啲以前嘅楼宇咧，佢冇呢啲嘢嘅。咁后嚟就系因为个安全嘅需要咧，咁有啲楼宇咧佢自己加咗上去。
21: 咁就住嗰个当啲年长工友去验身嗰度啦，嗰个实际操作你建议系可以点样做咧？
0: 我就建议系60岁以上啦，这个我认为系应该要成为一个强制性啦，因为第一可能前线嘅地盘工友啦，咁佢哋对自己嗰个健康检查嘅意识咧未必太高嘅。第二就系因为始终即系基层工友咧，佢哋搵嘅钱亦都唔会太多，咁所以佢有啲时候佢觉得，喂，我平时冇都冇乜嘢，咁唔需要检查，咁啊悭翻啲钱。第三样咧就系因为而家嘅天气好热啊，或者令到個年長嘅工友突然間就會誘發一啲嘅疾病咧，唔出奇。如果可以做到一啲事前檢查得到、知道嘅話咧，當然我都明未必可以完全防範得到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以防到一宗都係一個幫助。
21: 科技應用方面啦，政府都喺啲工程裡面用緊智慧工地系統啊。咁你認為譬如話政府喺科技嘅應用上面，會唔會應該係可以更加普及同埋應用得多啲，會比較好啲咧？
0: 呢个肯定㗎啦，刚才你都讲就喺啲大型嘅公营工程嗰度啦，但係如果对中小型嘅承建商呢，可能佢未必会做得到呢一样。咁其实我认为睇下可唔可以政府都加强对一啲中小型嘅承建商啦，咁一啲嘅技术啊或者係资金嘅资助啦，推动到嗰个人工智能嗰个危险嘅警示啦，又或者可能有冇啲嘅安全帽啊定位器嘅广泛应用咯。咁啊，令到呢啲科技係可以覆盖到大小工地。除咗教育之外，你話如果有啲科技可以帮助得到嘅话咧，咁亦都係一件好事。
1: 重复新闻提要。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话国家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嘅深厚关怀同坚定支持。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 解放军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早段曾经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就报23616点，升了266点，升幅超过 1.1%， 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超过 0.9%， ATMXJ 升超过 1% 至到近半成。美团和腾讯的升幅较大，快手升大约 8%，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受到可灵 AI 获投资者注资30亿美元的消息带动。石油、医药、内房和中资金融股做好，中生制药升超过 6%， 中人寿就升大约 4%。至於手機設備和 AI 大模型概念股受壓，智普急挫近15%，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公用股亦都下跌，長健和電能實業跌了 2%。政府為加強追討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建議新增第二級附加費，當局計劃在第四季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草案。積金局強調，建議是針對惡意拖延的情況。任浩峰報導。
22: 政府和積金局建議加強對拖延清繳拖欠雇員強積金供款阻嚇力，實施兩級制附加費，在現有 5% 附加費基礎上增加一級附加費。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計120日內未繳清供款和第一級附加費，將要繳付欠款額 10% 的第二級附加費，有關款項全數撥入受影響雇員強積金帳戶。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话，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23: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我们绝对不会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后才有个第二级的。
22: 有议员提出附加费以利息计算，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说，现有建议可以避免简单复杂化。
24: 如果是用一个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动的方式去计算，会令到整个计算和那个执行是复杂了。现在是两级制比较简单易明。
22: 当局亦都建议赋权积金局可以对怀疑拖欠强积金供款个案，向有关雇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雇主要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雇员的入息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听日起招收发展意向书，下星期一下午两点接收。项目比邻屯门河道和兴建中的港铁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将会发展成综合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上限269万平方尺，商业总楼面面积上限就大约335000平方尺。中粮联行报告指，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7%，估计下半年的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10%。又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和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的楼价表现，但要警惕利率上升风险。罗伟浩报道。
2: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出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5: 過去幾年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了它的發展步伐，樓市有短時間的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或者2027年，你會見到供應量那裡是會跌一跌的。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會不斷上調它的價錢，開價亦都沒有以前那麼優惠的，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一點。下半年有少少隱憂的，我息口不知道會不會掉頭上，對發展商來說有個持貨成本的未必呢好像上半年不断地加的，可能呢是会再优惠一点，是令到它出货的。
2: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在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30%。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本港营商活动增速加快，标普全球的数据显示，香港6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去52，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有经济师就说，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关注订单积压和招聘未见增加，企业经营仍然面对压力。宋家良报道。
6: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7: 订单积压或者其实整体来讲，就业人数其实没有很明显

0: 公司都话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主板成交额3,14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504点，跌4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跌咗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08。先升了2.8元，腾讯控股452元，升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1.16元，南方恒生科技4.45仙6，升了4仙，中芯国际75.75元，跌1.85元， XLE 南方海力士108.7元，跌8.1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了10.6元，华虹宏力178元，无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1.85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智达科技、飞上无烟煤、火岩控股、丰城控股和彭信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京九康疗、通通 AI 社交、乐享集团、电信首科和嘉毅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6，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港金是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53.14美元，卖出价4,153.6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比上星期六升咗0.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昂船洲大桥取消强风措施，中线就已经重开翻噶啦，同埋回复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秀茂平道的车龙，现在很长下架，都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去到大会堂。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牛池湾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慢车，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0: 埋去到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财经新思维。我们今天很高兴找来我们的同行，就是信报和信报月刊的总编辑邓全昌，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最近的纸媒的发展的。Vincent 你好 ，Vincent。
6: 你好啊，嘉乐兄，多谢你邀请我上来这个节目。
5: 先讲月刊先，其实月刊做得几好成绩，因为点讲咧？月刊你知道我哋通常媒体里边咧，即系纯纸媒年代咧，系包括日报啦，跟住我哋有一个嘅周报，去到半月刊，去到月刊。內一個月出一次的話呢，我個所謂的吸引讀者的難度都幾高的。所以你執掌了譬如是信報月刊之後呢，那銷量是升了的。其實靠什麼先？
6: 我們經常說笑，月刊是什麼呢？月刊是這個石器時代的產物來的。即是你想即時新聞，跟住就是電視台，跟住就是這個報紙，跟住就是周刊，跟住就半月刊，最後才去到月刊。其實如果你計算個時間性，其實它是完全不得競爭的，甚至有些人說法就不應該再存在。但是我會這樣說，即我們信報月刊銷量 OK， 而且我們都是一個罕有地可以自負盈虧到
5: 可以回到口
6: 有薄利的一個月刊。咁你問我靠啲咩呢？第一就係要與時並進啦，即係我哋要電子化。咁電子化就係我哋就有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包括 Facebook、IG 去引流去宣傳我哋本月刊啦。咁另外我哋有除咗實體版之外有電子版。電子版其實是一個新的一個盈利來源，而且我們證明到呢，其實你開了電子版之後呢，對實體版呢其實不是沒有影響，少少啦，但是很輕微，其實等於是你多了另一個revenue。咁你說至於怎樣做，其實反而是內容上啦。內容上呢，就是你要想一件事，就是其實你賣一個月，即是你那個專題，你那個內容呢是要兩個月都不會過期，人家才會買。
5: 不會out的，沒錯。
6: 不會out的。所以我們每一期其實最難就是揀那個題材。我們不是做緊 breaking news， 即是月刊是沒有 breaking news， 唯一就是 breaking views， 即是你那個觀點，譬如中東戰爭，先算啦，你每天就邊度又炸到邊個啦，又幾多船走唔到啦，跟住每日都會 update， 就每日都好多權來權往咁，但係對讀者嚟講，佢冇咁嘅時間去分析。我哋台呢，就我哋想提供一個 full picture， 譬如中東戰爭個來龍去脈點嚟呢，
5: 全方位分析
6: 佢嘅 impact 係咩，佢對油價、對世界經濟，甚至係對成個中東局勢、世界大局嗰個 impact 係咩？咁我哋月刊就可以提供呢樣，即係中東戰爭唔係新嘢，你每日都睇到，但係呢個角度係新嘢，你淨係喺月刊睇得到。我哋咧就係會做，同埋另一個咧就係揀啦，我哋揀一啲適合中意呢啲深度分析嘅讀者去睇。月刊係揾到自己嘅位咯，有所為有所不為咩意思咧？頭先講啲就係有所為啦，有所不為就有啲嘢唔應該我哋做嘅。就是譬如一些很社會性的新聞，我們不會花時間去做，
5: 因為很快就 out 地了，
6: 還有這個不是我們的專長。
5: 去到信報這兩年的改革又怎樣？我發現這兩年很多改革，甚至不是只是你們本身的改革，你是會跨媒體跨集團去一起合作的，就為什麼有這樣的構思先？
6: 其實傳媒是艱難的情況，就是因為我們要面對社交媒體的挑戰，即是變得太快了，這個世界變得太快。 即係我哋有陣時會追唔切啊，同埋媒體嘅資源相對係少嘅，你冇可能請好多人啊，唔去做一啲好大嘅 project 去採訪咁啊。咁我傾向咧，我就會咁諗，就係、知己知彼。先去百戰百勝，咩叫知己知彼呢？就是知道自己的短處在哪裡，長處在哪裡。那姊妹的短處就當然是時間性沒那麼強啦，長處就是因為我們信報一路的傳統都是重分析，而且我們是財經新聞為主，即社會性新聞不是我們的專長，知道自己的長處，加強自己的長處，然後呢揚長避短。如果是這麼資源短缺的情況之下，我就會用一策略，就是一雞幾尾。咁一雞幾尾就係咁樣啦，譬如好似一個訪問咁樣，你如果係一個好嘅訪問，除咗文字版之外，其實都應該有電子版嘅喎，影像版啦，即係 video 版啦，然之後去玩好多嘢，輯一部分，即係譬如十零分鐘擺上 YouTube 啦，咁啊跟住就係可能一兩分鐘咧，就係啲精華或者啲金句咧，就擺上呢個 IG 啦，或者係 Facebook 嗰啲短片啦，然之後可能LinkedIn 啦，深入啲嘅一個訪問咧，我哋就可以擺上網啦，擺上呢個報紙啦，
5: 專出報紙先，都會上埋網嘅，
6: 都會上埋網嘅。其實信報一路都係做緊，呢幾年咧就一路好想做，就係喺有限資源之下咧做到一雞幾尾，然之後咧就係揚長避短。如果你睇孫子兵法啦，去或者呢個以敵之長保己之短。
5: 哦，
6: 係。咁即係咩叫以敵之長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面對就係個 social media 侵佔我哋嘅 market share， 我哋嗰個讀者群啊嘛。咁但係我哋可以。都可以用他們的平台，只不過我們要有策略的用，就是不是說將我們所有的放了上去，只不過我們是作為一個引子，引回去我們的website， 引回我們的apps， 或者引回啲讀者去訂我哋嘅刊物，係啦。
5: 咁其實某程度就係、即係原先啲所謂嘅對手咧，變成你呢啲我哋叫做擴大讀者群或者客群嘅一個渠道啊，定點啊？
6: 因為佢嗰個平台好大啊嘛，即係其實我哋喺個公海裏面撈一啲我啱我哋去翻我哋信報嘅平台去訂我哋啊。我哋有兩種咧，一種咧就係購料啊，即係我哋唔會完整版完整擺咗上去，因為第一 social media 都唔適合去擺咁長嘅文，第二個咧就係有一啲咧內容咧係適合用影像去講個故仔啊。譬如有一啲一張相就可以好震撼嘅，或者一個畫面就好震撼嘅。即係譬如早前我哋翻大陸見啲南美樓啊，我哋點樣描述？哇，個南美樓嚇點樣方圓幾百公里都係冇人住嘅。其實文字係有佢嘅局限。但是呢
5: 一個鏡頭交代
6: 給你，一個鏡頭是啦，咁啊拍條片，哇入到去咁啊，我哋同事入到去咁啊，當然佢呢個同事佢要兼埋 multitask， 佢又會兼埋做呢個文字記者，又會兼埋做拍攝啦嚇。咁你見到嗰個鏡頭係好震撼啊！即係呢啲咪適合喺video 嚟呈現。
5: 但係廣告方面，我哋都知啦，媒體最重要的米飯班主就係廣告。嗱，廣告都開始碎片化嘅咯。咁你哋可以點樣應對先？你哋
6: 廣告咧就廣而告之啊嘛。咁我想講咧就係、如果你有好嘅內容，你有優質嘅讀者，其實呢個已經贏啦嚇。即係你就唔愁有廣告。
5: 嗱，最後跟你講翻，你哋信報就同呢個嘅係 Now TV 合作嗰個嘅一語千金。好多行家好多老細都有睇喎，嗱呢個嘅構成係點嚟嘅先？以前你哋係冇 TV production 㗎喎，咁當然大家都話啊，信報同埋 Now 都係同一個老細嚟啫，都係李生嘅啫。係咪李生又只是覺得喂，邊可能一齊有啲互動合作啊？定其實你哋自己建議話邊我哋進一步合作啊？定點先？
6: 其實信報一路都before 呢個節目之前，其實都試緊頭先講嘅一雞幾尾啦嚇。咁我哋其實都有拍視頻嘅。咁後屘我就諗啊，其實會唔會加多一尾呢？加多一尾就是電視咯，因為那個傳播力可能好啲，甚至另一個就是你請嘉賓，
5: 個
6: 嘉賓容易啲，因為佢做一次可以冚多平台都出到出去啦嘛。加強合作，咁我覺得呢個都係管理層佢哋都想一個加強合作嘅，係啦。咁當然加強合作之餘，我哋都有各自嘅定位嘅，即係譬如個電視版出咗之後咁佢電視，譬如你同嗰個嘉賓可能傾個零鐘啦，咁其實我哋出街可能23分鐘、24分鐘，
5: 呢半個鐘頭以內嘅，
6: 半個鐘頭以內啫嘛。咁其實你仲有好多嘢係冇講到噶嘛，即係因為時間關係嚇。咁其實我哋報紙，咁呢個時候咪可以發揮報紙嘅優勢咯。即係第一，我哋可以我哋叫深入啲啦。第二就係我哋可以加啲背景譬如 任志剛先生嚇，佢講人民幣國際化，或者甚至咩建議啊，咩理財通嚇，呢、這個債券通嚇、啊，全部打通嚇。咁佢講嗰時就係 suppose 我哋已經知道呢啲背景嘛，但係可能讀者觀眾又未必知道。咁呢個時候嗰、那個報紙就可以發揮佢嘅功效啦，即係我哋可以整啲圖，幾個通嚇，點樣通，點樣通嚟通去啦嚇，咁啊加啲背景落去，咁佢哋譬如呢幾個通嚇，呢幾年嗰、那個資金密幾多咧嚇，咁可能佢個受訪對象冇講到嘅，或者甚至因為時間關係，或者甚至另一個就係、是、一啲啲背景性嘅嘢，咁佢可能 suppose 你哋知啊嘛，我哋就可以個一版裏邊就做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效果係非常好嘅，因為除咗報紙電視。我哋仲有 social media， 而且唔單止係香港嘅 social media， 我哋都可以用 WeChat 咧入到內地，係啦，咁咧變咗係全覆蓋嚇，即係譬如我哋第一集我訪問咗特首啦嚇，好多內地嘅朋友都睇到喎，咁啊就打俾我，哇，其實啊特首講得好好，因為佢第一集係講呢個香港要有自己規劃。同國家對接，佢係我個節目嗰度講嘅。出到街之後
5: 就開始呢個唔明嘅唔明規劃啦，
6: 即係傳達咗出嚟，即係信息係好，即係你見到係覆蓋面好廣咯。咁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個原意就係我哋希望試一個新嘅模式，可以一雞幾尾，就係、是、增強自己嘅嗰個影響力。再一樣嘢就係、是。我哋都想咧，就係因為呢個節目係財經節目，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有志及興啦嚇。有志及興就係大家都想嗰個經濟好啲嚇，或者甚至嗰個市民個獲得感、幸福感好啲。係咁獲得感、幸福感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嗰個收入啦，有前景啦嚇。咁啊，香港經濟發展揾到新嘅方向啦嚇。因為而家香港處於一個經濟轉型嘅階段，科技咁可能而家政府好想發展啦，咁但係都要假以時日先發展到啦。與此同時，我哋面對譬如北上啦，即係嗰個影響，咁啊，另外就係地緣政治有好多因素不斷地影響到香港啦，香港會不斷地出招，不斷地變招，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啲訪問啲財經界重量級嘅人物，因為佢本身喺佢各自嘅領域已經好成功啦，咁佢會唔會對香港整體發展會一個建議嚇作為參考咧嚇？咁我呢個就係我哋原意就係、是、我哋冇咁犀利就為香港指明路向，我哋冇呢樣嘢，呢樣嘢冇嘅，係嘉賓啫嚇。
5: 係
6: 嚇，跟希望嘉賓可以講一啲真知灼見嚇，所以我哋叫一語千金啊嘛。我哋叫金石良言嚇，即係可以提供啲建議俾香港嚇、香港市民，甚至係作為政府嘅一啲參考。
5: 我覺得呢個嘅節目都我個迴響都幾好啊，咩各方面都辦。首先呢啲人啊難約啦，佢肯俾嘅意見嘅話咧，亦都係全方位唔同嘅渠道咧，講知大家，等大家知道咧，嚟緊我哋嘅香港嘅發展係會點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嗱，最後講多個問題先，就係、是、有段時間咧，大家都喂社媒啲片要短噶嘛，最近個趨勢改變緊，有質素、有內容嘅、有高見嗰啲可以長，咁所以咪其實好適合你哋而家呢個發展先，會唔會咧？
6: 所謂短同長咧，係好唔好睇嘅啫。要好睇，其實你一個鐘我都會睇，我真係睇過個半鐘嘅 video， 啲 YouTube 喎，咁因為佢好吸引我，佢講啲嘢好有深度，係啦，咁我想講咧，短同長咧唔係個衡量標準，但當然第一可能有啲題材係適合比較短嘅嚇，即係譬如三分鐘教你煮一味餸嚇，咁可能真係三分鐘就得㗎啦。我係功能性嘅啫，即係我係嗰三分鐘，我教識呢樣就得㗎啦。咁但係分析性嗰啲咧，因為我呢兩年兩三年咧，其實我係好全力去搞我哋嘅嗰個 online 嘅平台，尤其是係片 video 嚇、即係 YouTube 咁樣嚇。YouTube 由我當時接手嗰陣時，可能得 subscriber 可能得百萬幾，到短短年幾年半度啦，我哋已經上升到25萬啦，咁呢個其實數字係已經證明一切啦，
5: 三倍啦，
6: 咁我想講咧就係、是、回答你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係一啲深度嘅分析咧，其實短咧你都到喉唔到肺啊。反而就是長少少嚇，可能十零分鐘，其實啲觀眾係會受嘅，而且而家啲觀眾咧，佢會戴耳機嚟聽，如果佢嗰隻眼好攰咧，佢就會聽嚇，咁啊唔攰佢咪睇咯嚇，咁佢有幾個選擇咯嚇，同埋有啲訪問咧，有啲我哋都試過拍一啲好有深度、好有份量嘅嗰啲嘉賓嘅嗰啲演講，個半鐘一鏡不剪，都好多人睇，係去到幾十萬。
5: 所以個內容質素強，
6: 係啊，內容質素就係你可以跨媒體咯，即係你可以將我哋而家都試驗緊啊，將啲好嘅 column 讀出嚟變成片，擺喺 YouTube， 其實嗰個 column 已經發表咗㗎啦， 但其實仲可以喺 YouTube 嗰個瀏覽量係幾十萬，係多過佢原本係寫文字版嗰、那個係啦。咁與此同時都係嘅，亦都可能頭先你講嘅有啲 speech 啊，即係佢演講啊，我哋拍咗片，我哋又可以撮落一啲比較精警嘅句觀點啦，然之後擺上啲我哋嘅報紙嘅文字版係啦。
5: 仲有關鍵都係要高質素嘅內容，明白？喂，好嘅，唔該曬，就係信報同埋信報月刊嘅總編輯咧，阿鄧全昌上嚟咧，同分享咗佢哋呢幾年咧點解喺面對咗所謂社媒嗰個嘅衝擊之後仍然可能能夠做出成績嘅，係有佢原因嘅。喂，唔該曬 ，Vincent。
6: 好，多謝你啊，多謝。
7: 今日财经新思维咧，我哋揾嚟咧就系自动香港嘅系主管合伙人啊汤彪，咁上嚟同我讲下咩咧？我哋俾佢就讲下咧，咁上市公司啲买卖啦，过去两年咧2024同埋2025年咧，其实上市公司买卖都少咗嘅，今年终于喺第一季度回升啦，咁当然股市好翻啲都系原因嘅。咁你回升嘅势头 keep 唔 keep 到咧？佢哋中意买啲乜嘢咧？我觉得都系 AI 有关嘅呢啲项目系咪啊？所以听日揾阿 Barry 上嚟同我哋详细分析下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每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 5.8 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公园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两边交通都回复正常。而昂船洲大桥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中线重开翻，并且回复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另外，青屿干线都取消咗强风措施，都回复翻去到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长业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龙尾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嘅车龙去到博围，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系车多，车龙去到公庵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号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6: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更加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在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同读者近距离交流。
5: 在名作家讲座系列，大会邀请到多位星级作家，包括获选2025年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刘震云，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经获得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毕飞宇，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还有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行政总监余国烈等等。
6: 余国烈将会在书展的第一日，在讲座和参加者分享他怎样解读文化驱动城市永续之道。
7: 这个讲座叫做文化不能缺席，是讲在个社会的不同的面向，环保的面向、经济的面向、日常生活的面向，或者社群发展保育的面向，我们都不可以漏了文化这一件事。我就22年写了第一本城市如何文化，第二年就是文化城市之路，今年出这本文化永续城市。其实三本书我当是一个三部曲来的，在这个讲座里面我都会贯通这三本书里面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想法，告诉大家听，其实文化不是只是在剧院和美术馆里面出现，文化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是令到社会更加好。
5: 第36届香港书展
6: 7月15至21号
5: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和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半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是啊，我相信咧，而家咧可能喺你身处嘅区域咧落紧雨都未定啊。无论点都好，如果你而家仲喺街上面嘅，又或者揸紧车嘅，或者喺道路上面嘅话，都真系要额外小心啦。希望一阵间思定做完节目翻屋企途中唔好咁大雨啦。好啦，礼拜一嘅休闲安多芬，今日7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唔知系咪讲紧你嘅梦想咧？近年咧有个发现啊，就发觉咧，原来好多人都有一个梦想，就系做歌手嘅。嗱，呢一个梦想唔单止系我哋呢一班嘅素人啊。即本身又不是做开演艺圈，但是可能有很多人不同年纪都好，都会曾经有想过很希望可以在很多人面前展示一下歌喉，甚至将这样的兴趣变成你的工作，变成你的职业。咁的而且确近年都有很多这些歌唱比赛啦。重要是呢，过往歌唱比赛通常呢真是给一些后生仔后生女的嘛。咁但是近年呢，你知道啦，不同年纪的人甚至是中年啦，或者再年长啲的朋友都会有不同的机会去参与这类的歌唱比赛。我就记返起以前呢，思定中学年代呢，我哋学校每年呢都会举办呢个歌唱比赛嘅。而呢一个比赛呢亦都系学校里面嘅大事嚟㗎。因为发现呢，原来我哋学校里面有好多同学都唱歌好叻㗎噃。咁而好多得奖嘅同学呢亦都会成为学校嘅风头等啦，可能会喺一啲嘅学校嘅活动当中表演唱歌啦。咁而我哋其他同学呢就好似歌迷仔歌迷女一样，会为佢哋欢呼，会为佢哋喝彩。而讲个秘密俾你听啦，其实我以前间学校啊，好多旧生呢都系歌手嚟㗎。譬如话陈慧琳啦，譬如话阿 sa 啦， 刘雅丽啦，仲有哥哥张国荣啦。嗱，头先讲咗咁多，即系啲歌手嘅例子啦。有部分其实都是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啦，又或者是歌唱比赛入行的噃。当然有些歌手本身可能入了行之后呢，除了会有机会唱歌之外呢，亦都更加有一大部分呢会参与这个演戏的工作的。无论是在电视里面啦，又在电影里面啦。漸漸地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演员的身份呢就放大咗，而令到我哋忘记咗，其实佢哋当初都系歌手嚟噶。当初佢哋唱歌系好叻，所以入行噶。你会唔会记得呢啲个例子呢？於是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我要做歌手。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啲嘅曾经成为歌手啦，而之后可能就系因为演戏方面有更加多嘅发展，有更加大嘅成就，令到我哋忘记咗，原来佢哋曾经都系一个歌手嚟嘅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见你到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啊，系啊，思静咧啱啱喺呢一个周末周日咧就去咗广州探亲，又咁啱得咁巧咧，俾我经过一间咖啡店，哇，见到有好靓嘅布置。

佢系阮兆祥。喺你眼中，佢系咩身份呢？佢系一个演员，佢系一位主持，佢系一位非常之有喜剧细胞嘅艺人啊！但系其实佢最初入去乐坛里面嘅时候，其实佢本身就系一位好中意唱歌嘅人，由学习年代啦，由读书年代嘅时候已经喺学校里面咧参加过好多歌唱比赛啦，而之后咧亦都参加过好多咧唔同机构啦、唔同嘅组织去举办嘅比赛啦。参加过新秀啦，参加过19区业余歌唱比赛啦，咁但系最令人熟悉嘅身份就系艺人啦，有做过电视剧啊，有做过主持啊，咁近排咧我都见到佢咧主持一个咧就介绍香港唔同区域嘅小店嘅一个节目啦，系啊，的而且确咧佢喺主持方面咧非常非常之出色啦，演戏咧又好入戏啦，但系其实佢本身咧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所以咧间唔中你都会听到司政喺节目里面咧去播阮兆祥嘅。这一首歌叫做 In Your Eyes， 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在你的眼中，他的身份是怎样呢？啊，其实有机会可以听回他们唱歌呢，真的非常好的，尤其是当可能隔了一段时间啊，没什么机会听他们唱歌，又或者调回转头，他们都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在幕前呢是表演唱歌，那也都好彩啦，近年呢电视台都有很多不同的歌唱比赛，这些歌唱比赛是不是只是俾公众参与嘅，有部分咧甚至系让佢哋电视台里面嘅艺人咧可以一展歌喉，又再次令到我哋记翻起，系其实佢哋当初系有出过唱片，系有做过歌手嘅噃。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好可能就会忘记咗佢另一个身份。啊，譬如话曹永廉啦。我哋有机会睇过佢主持嘅节目啦，做过嘅电视剧啦。当年你第一次认识佢，可能就记得佢系个歌手嚟噶。

永年当年听讲话是一次同朋友去唱卡拉 OK， 然之后就因为朋友听到佢诶唱歌几好听、哦、不如帮你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啊，因此而为佢踏上呢一个嘅演艺之路。佢系曹永年啊，有呢一首歌叫做《糊涂情感》，亦都系施政当年咧去卡拉 OK 嘅时候咧都间唔中会唱嘅呢一首歌嚟噶。系啊，虽然呢一首系男歌手嘅歌，但系施政咧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系好中意唱啲男歌手嘅歌，可能就因为咧我有阵时讲嘢又好，唱歌都好咧，我把声好沉啊，所以咧我哋都会拣呢啲嘅歌曲嚟唱嘅。嗱，曹永年咧成为歌手咧之后咧，亦都有机会咧去参演一啲电影啦、电视剧啊等等啦。渐渐地，如果人哋问起你嘅时候，可能你都忘记咗，原来你都曾经出过唱片嘅。的而且确啊，有好多嘅喺演艺圈里面嘅人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才能嘅，又或者咁讲啦，当年一啲好有演艺天分嘅人咧，如果想入呢个演艺圈咧，方法冇而家咁多嘅，以前嘅方法可能比较多咧，就系参加歌唱比赛，又或者报名参加电视台嘅一啲嘅演艺训练班，跟住咧就入行啦。而佢哋学嘅唔单止净系演戏，仲包括埋唱歌啦、用声啦。因为有阵时当你演戏嘅时候，你真系有可能要喺戏里面唱歌噶嘛。咁样嘅话，如果你之前已经系有呢方面嘅训练嘅话，咁到你真系要演戏嘅时候兼埋唱歌嘅话，就更加得心应手啦。好似以下来呢一首歌合唱歌嚟嘅。其中一位你一定好熟悉啦，是华仔刘德华，而呢一首歌同一齐合唱嘅是佢老友记。而佢每次喺大荧幕出现嘅时候咧，佢个形象好多时都系好搞笑嘅，甚至喺戏里面唱歌都可以将一首好温柔嘅歌变成好搞笑嘅噃。

0: 弯可见满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1: 你好熟悉的这一首歌《浪子心声》，你好熟悉的两把声音，一把你应该一听就认得出，就是刘德华啦。而跟他一起合唱的这一位艺人是谁啦？他是张家辉啊。是啊，张家辉在戏里戏内都是一个非常之出色的艺人啦。兼且呢，有阵时我就会觉得他很多时在电影里面的形象都挺搞笑的。尤其是他会可以将一些好温柔的歌啦，好抒情的歌啦，再经他演绎之后呢，竟然可以变成一首好搞笑的歌。记得前一排呢，阿修哥胡峰呢有一个演唱会啦，亦都有好多喺演艺圈里面同佢非常之熟络嘅艺人啦，有啲佢嘅后辈啦，一起上到台上面同佢合唱啦。咁而张家辉亦都演绎咗刘德华嘅忘情水啦，咁竟然係用一个搞笑嘅模式嚟到演绎出嚟，你话几得意咧？系啊，咁但系咧，如果要佢认真咁唱嘅话咧，亦都得嘅噃。头先嗰首系其中一个例子啦。我记得前一排咧，张家辉亦都自导自演一套电影啊，里面嘅主题歌曲都系由佢自己唱翻出嚟嘅噃。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好希望藉住呢一个机会，让大家记得，其实佢都中意唱歌噶。剛才有提過啦，咁其實以前嘅年代，如果想入演藝圈嘅話，其中一個方式呢就係參加歌唱比賽。其實同而家一樣啊，而家可以參加歌唱比賽嘅途徑更加多啊，係咪呀？唔同年齡層或者唔同階層嘅人都會有機會參加。以下呢位朋友当年亦都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冇错，佢系第七届嘅冠军谭耀文啊。当然啦，佢近年嘅电影作品非常出色啦，有好多令人非常之难忘嘅角色，但其实佢唱歌都系非常之好听噶。

0: 谭耀文的为你解闷。就记得当年佢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呢，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佢风格啦，佢嘅歌喉呢有啲哥哥张国荣嘅影子喎。听呢一首歌为你解闷呢，都觉得有少少㗎。咁当然啦，其实两位艺人呢亦都有各有各嘅特色啦。而阿谭耀文呢此一拍亦都呢有除咗佢嘅电影作品之外呢，亦都有开演唱会啦。可以话係为佢嘅演艺嘅生涯当中呢画上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一个阶段嚟㗎。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㗎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冲啊！就快开波啦！
3: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2: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噜入错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5: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6: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5晨台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9: 我而家已经都67岁，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都会去揽下佢啊。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8: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到6:00，记得打嚟1872312啦。
10: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今天讲到我们

你嘅首本名曲嘅噃。今日咧都见到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见到有听众有提到啦，诶，师姐，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嘅艺人，佢哋系选美出身噶，然之后加入呢一个演艺圈啦，有拍戏嘅，亦都有唱歌嘅。譬如话提到一啲例子，有钟嘉欣啦、佘诗曼啦、胡杏儿啦。咦，你讲起胡杏儿咧，我就突然间谂起啦。前一排咧，我喺网上面睇啲嘅短片啦，就见到胡杏儿咧喺一个内地嘅电视节目里面表演唱歌啊。本身咧佢唱歌好听，我都知嘅。但系当日咧佢演绎嘅一首歌咧，哇，系高难度杰作嚟噶。是一位外国的女歌手叫做 Adele， 她的首歌叫做 Someone Like You。 我们会形容呢是一个难度非常高啦，个 key 又高的一首歌来的。但是呢胡杏儿呢唱得非常之好啊，兼且非常之有感情啊，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如果有机会让一啲嘅艺人佢哋可以参与一啲嘅演唱嘅节目啦，甚至系话有一啲嘅，我记得系啊，有一啲嘅电视嘅比赛咧，系俾一啲本身系艺员嘅佢哋嘅艺人啦，去一齐表演唱歌嘅，甚至一齐比赛唱歌啊。所以我记得昨晚睇电视有个即系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嘅歌唱比赛咧，都揾嚟一啲嘅艺人唱歌。啊，不过头先咧亦都有提到啊，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咧呢一张嘅相片啊。就是施政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呢，我就快闪去了广州探亲啦。咁你知通常呢我会在礼拜日上午的时候呢就周围去跑步㗎嘛。竟然俾我跑步的时候经过广州有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叫沙面啦。嗰度以前呢就係、有好多嘅使馆区啊，又或者呢有好多呢欧陆风情嘅啲建筑特色添㗎。而当地呢亦都有好多好特别嘅一啲嘅雕像喺度啦，有啲好得意嘅小朋友嘅雕像啊，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形态呢都吸引好多嘅游人喺嗰度影相啦，喺嗰度打卡啦。咁而其中呢经过一间咖啡店，竟然佢当其时呢就係有一个好特别嘅主题嘅布置喎。就是以一位歌手艺人作为主题的，估不估都是哪个呢？望一望啊。

冇錯啦，就係周杰倫啊！當日咧，即係應該係尋日啦，朝頭早嘅時候咧，跑步經過廣州嘅沙面啦，經過一間嘅咖啡店。其實呢個位置咧，我過往去廣州嘅時候咧，都曾經嚟過嘅。咁估唔到咧，竟然佢全間店咧都係以周杰倫咧作為個主題嘅。講起周杰倫咧，其實佢都有唱歌之外咧，另外亦都有演過戲啦。咁啊，一啲係文藝啲嘅又有，動作啲嘅都有。的而且確啊，喺個演藝圈裏面咧，要多才多藝呢一樣嘢咧，係非常非常之咁緊要噶。咁啊，咁樣先至可以讓大家更加記得佢哋嘛。頭先提過啦，尋日睇呢個電視裏面有一個嘅歌唱比賽。電視台都特登安排了他們其中一位的藝員，亦都是一位非常唱歌好聽的歌手周志康啊。

送上呢一首歌叫做《不是富二代》，唱歌嘅系 Twins， 佢哋真正嘅孖生兄弟啊！周志康加上周志文呢一首歌啊，几好听系咪啊？咁当然啦，佢哋生得一模一样样啦，兼且把声都系非常之接近，所以我真系分唔到边一句系大佬唱嘅，边一句系细佬唱嘅。但是冇问题啊，因为佢哋两个都唱得非常之好，兼且亦都系非常之演戏好出色嘅艺人。所以喺呢一个嘅演艺圈当中，如果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佢哋各方面嘅才能嘅话，一样系观众嘅福分嚟㗎。

送上有初哥哥张智霖，有呢一首歌祝君好。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新兴运动太极游力球。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完北欧式健步行，唔知你有冇试过呢？如果觉得行路有啲枯燥，又或者想搵一项可以喺室内冷气房，甚至系屋企楼下嘅公园仔都可以玩到嘅新兴运动嘅话，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一项叫做太极游力球嘅运动啦。太极游力球是一项结合了太极拳和现代球拍运动的新兴体育项目，它使用的球拍面是具有弹性的橡胶软面，球呢就是内有细沙又或者水，带有一定重量的橡胶球，和羽毛球这一类硬碰硬的击球方式截然不同。游力球的核心原理是迎、引、抛，当对方将球打过来的时候，你不可以直接用球拍去挡的，而是要顺着球的速度和方向，用球拍将球接住，引用身体的旋转带动球拍画一个圆弧，然后在圆弧的切线方向将球顺势抛出去。整个过程流畅连贯，运动量属轻度至中等强度。游力球对长者有三大健康益处的：一、保护关节，减低运动创伤。由于它摒弃了传统球类运动的直接击打和急速变向，肌肉和骨骼不会受到剧烈的反作用力冲击，对膝关节、肩关节和腰椎相对友善。第二，就是可以锻炼核心肌群和手眼协调了。要顺畅地完成一个圆，不能够单靠手臂的死力，必须带动腰腹的核心肌肉转动，同时眼睛要紧紧望住圆球的轨迹，能够有效延缓手眼协调能力的退化。第三个好处就可以改善五十肩和颈椎不适，挥拍的时候大幅度弧形动作，能够温和地伸展肩关节和上背部肌肉。好多长者练习之后都表示膊头有松弛了的感觉。虽然游力球相对安全，但是以下人士在练习的时候都必须特别注意。一、有严重圆晕症又或者耳水不平衡人士，由于动作涉及较多身体旋转和转头动作，所以练习的时候最好放慢节奏，同埋有旁人陪伴之下先好练习。第二，曾经接受肩关节手术又或者处于急性发炎期的人士，应该先咨询医生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建议。

0: 看着心已碎。
1: 泰极的这首歌叫做缘，即是缘分的缘。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先约定你先，约定你在明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歌手郑秀明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票的门票与已购票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上康宁道上行以及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啦。近住交界处嘅慢线分别系封闭紧，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系禁止由振华道左转去康宁道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喺沙田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嗰边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映月台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呢一单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场。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仍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玉莲台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喺博爱回旋处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至到葵涌运动场车多，兴芳路来回方向近住葵福路一段车多。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噶，大家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防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防网页看看啦。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我是诗，
8: 我是歌，
7: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8: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7: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8: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9: 掌进课程，诗情歌言，
8: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我系圈圈洪艺圈啊！继续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噶。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嗱，诗情歌意咧，由第一课去到而家咧，都已经介绍咗好多嘅现代诗人嘅作品啦。今集嚟到第十五集咯，要介绍嘅呢一位诗人咧，你一定听过佢个名啊！佢是一位很特别的诗人来的。
1: 这位诗人呢，我们由细到大，无论是中文课本定是课外读物呢，都很大机会接触过他的作品的。他的诗呢，不单止是读得，还要是唱得添。而更加特别的是，他其实是我老师来的。
0: 啊，原来是温老师的老师，即是师公啦，好厉害啊。今日要介绍嘅咧，就系被文坛誉为璀璨五彩笔嘅诗人余光中，原来系温老师你嘅老师嚟噶。
1: 系啊，嗱，佢系我读大学时候嘅老师，我哋通常咧叫佢做余教授嘅。咁、我唔单止系佢学生，而且仲系佢个女大学唔同系嘅同学。嗱，上世纪嘅70到80年代咧，余光中教授咧就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咧系教书。佢嘅三女余佩珊咧，就喺历史系读书。嗱，中文系同历史系好多时咧，都会系读相同嘅古籍嘅，好似《史记》啊、《汉书》啊。当然咧，研究嘅内容咧会有少少唔同。不过我同余佩珊咧都有接触过嘅。
0: 哇，可以做一位咁有文采嘅诗人嘅学生已经唔简单啦，仲同余光中嘅女接触过。咁温老师，你同佢接触过啲咩咧？
1: 嗱，我哋嗰次咧就唔系喺学术上嘅接触。而是艺术上面的接触。话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呢，有一段的时间就很兴校园民歌的。当时中文大学呢就搞了一个新曲新词创作比赛。中文系我有一位的师妹呢，她就写了一首歌参加比赛。又不知道为什么她竟然呢找我去演绎这首歌。而余佩珊呢亦都是有作品参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音乐上面呢是有个接触。咁我啲同學仲笑住話係中文系大戰歷史系。
0: 嘩，中文系大戰歷史系，但係係用音樂嚟到比賽，聽起上嚟呢都覺得好笑啊。不過呢，聽眾同我都一定好想知啦，到底係邊一個系勝出呢？
1: 嗱，圈圈大家唔使心急，有時間呢我就會話俾你聽。不過最後呢，我哋呢兩首歌呢係分別攞到呢冠軍同埋亞軍嘅。我哋呢不如呢講返今日嘅詩人余光中教授先啦。
0: 好啦，但係温老师你一定要講個菜果俾我哋聽㗎吓。我哋今日會介紹余光中同埋佢嘅詩文歌啊。到底余光中嘅生平係點呢？有請余光中嘅學生温老师嚟同我哋介紹一下。
1: 好，嗱，余光中教授呢就1928年呢喺南京出世，祖籍福建永春。佢嘅一生可以話呢係橫跨中國大陸、香港同台灣三個地方。嗱，呢一種嘅獨特嘅生命體驗咧，係深刻咁影響咗佢嘅創作，尤其係佢作品裏面咧最核心嘅鄉愁呢一個主題嘅。
0: 1928年出世，咁佢後生嗰陣咪正正經歷緊戰亂嘅時代。
1: 冇錯，嗱，抗日戰爭爆發嘅時候咧，余光中咧係正值少年嘅時期，佢就跟住媽媽咧輾轉流離，過住一啲走難嘅生活。最终呢就在重庆度过了他的青少年的时期。你可以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在战火当中见到一些颠沛流离的同胞，见到破碎的山河，那种震撼呢真是挺大的。这一段在重庆的经历呢成为了他日后写出名作《乡愁》最深层的情感根源。
0: 唔怪得他的诗入面呢总是有一种厚重感啦。那抗战结束了之后又怎么呢？
1: 战后佢咧就曾经就读金陵大学同埋厦门大学，就到咗1949年咧，佢就迁居去到香港。咁第二年咧，又再去到台湾，就入读台湾大学外文系。咁毕业之后咧，佢就做过编译官啦，亦都喺呢个时期咧，佢就开始大量发表诗作。50年代咧，佢出版咗第一部嘅诗集《周子的悲歌》。而且佢仲同几个志同道合嘅诗人呢一齐创立咗蓝星诗社，成为推动台湾现代诗发展嘅人。
0: 咁听起上嚟佢嘅文学之路喺台湾地区都走得几畅顺啦。 但是我听一些文学前辈说，余光中是一个很有火气、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来的。
1: 没错，文人往往都是有风骨和有立场的。到了六十年代，余光中在文坛上是非常活跃的。他参与过好几场的著名的文坛论战，包括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等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激烈啊。不过这段时间他的创作风格有没有改变呢？
1: 有的。余光中早期的风格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是比较西化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思，他的风格就慢慢由西化现代主义就回归去到中国古典传统里面。他成功做到是将中西文化融合，而他最代表性的诗集就有《白玉苦瓜》、《莲的联想》，还有散文集就是《听听那冷雨》、《望乡的牧神》，文字都是非常的典雅，而且是充满了音乐感的。
0: 咁温老师啊，余光中教授一生就横跨三个地方啦。咁佢喺香港嘅生活又系点嘅
1: 咧？就喺1974年到1985年咧，整整11年嘅时间咧，余光中教授咧就嚟咗香港，系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嘅教授。咁佢自己系非常喜欢香港，就视香港为咧理想嘅创作地方。咁我哋中学生咧有机会读嘅散文《沙田山居》咧。就是他在中大任教期间写低的。那种描写吐露港啊、八仙岭的文字呢，真的很漂亮的。那我安排学生在中大进行文学散步，其中一篇会读的文章呢，正正就是沙田山居。
0: 哦，原来沙田山居是这样来的。
1: 是啊，离开香港之后呢，他就回到台湾啦。那就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呢担任文学院院长。他后半生呢都是在那里呢写作啦、编纂文学丛书啦，对整个华文文学的发展呢贡献非常深远的。就算是到了晚年呢，他依然是很关心文化和教育的议题。好像他曾经是就着文言文教育、语言政策是发表了一些意见的。而每一次呢都是引发社会很热烈的讨论。直到2017年呢，他就因病辞世，享年是89岁的。
0: 他真的用诗和散文帮我们整个华文世界建构了一个跨地域的文化记忆。那文学界是怎样评价余光中的呢？
1: 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梁实秋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形容余光中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事无两。也就是说，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他都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0: 哇，右手写诗，左手写文，这八个字真的很传神
1: 啊。另外呢，诗人向明呢也都评论过，诗经、楚辞、唐宋诗的名句、西洋典籍、旧约圣经，在他的诗中出出入入，自然轻巧，一点也不影响他诗中纯正现代风韵。而林佩里更加是赞他语言的波述诗，香港第一才子。
0: 话余光中在诗方面的确有很高的评价，那散文方面呢？
1: 我另一位老师王维良就形容余光中的散文是精神屈翠、薄丽豪雄。这八个字就概括了他文字的精致、新颖、深刻和豪气。另外夏志征教授都有一句说话，他说余光中所向往的是唐诗中洋溢着谷香与兰香的中国。
0: 唐诗中洋溢着谷香与兰香的中国，这句说话呢真是挺动人的，也都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可以这么触动人心灵。那文歌这首诗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1: 文歌这首诗就是1971年的12月创作的。当时余光中就住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那一段的时间正正是他创作上开始尝试向民歌回归的重要阶段。在文学史上一般会称呼这一段的时期做他的民歌时期。
0: 民歌时期就是说他专登将诗写到好像民歌一样？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时期余光中是致力探索怎样将西方诗歌的艺术形式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 他们想透过现代诗的自由形式重新去建立一种属于我们的文化精神。所以这一首诗普遍是认为是他诗作里面最重要亦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究竟这一首诗有什么魅力呢？为什么可以流传得这么广呢？
2: 不如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请温老师讲解一下这首诗啦。
3: 作一首诗是心声，
4: 唱一段歌是情意，
3: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5: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0: 主持温兆武、吴艺娟。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啦，呢一首诗咧应该可以话系余光中中西融汇古今结合理念嘅代表作啊。
1: 系啊，嗱，民歌嘅知名度咧喺余光中嘅作品入边咧系仅次于乡愁呢一首诗嘅啫。咁呢一首嘅民歌咧就分四节，佢嘅意象运用咧系非常精彩嘅。
0: 我记得咧，佢系由黄河、长江一路讲到去红海，好有气势噶。
1: 系啊，嗱，诗歌开头就话咧，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呢一度咧就用咗黄河嚟象征民族嘅源头同埋力量。咁、然后第二次就话，如果黄河都结冰，仲有长江，从高原到平原，鱼也听见，龙也听见。是将个场景由北方的黄河呢拉到南方的长江，是扩大了呢一首民歌的版图的。
0: 意象一路推进啦，去到第三段啦，就连长江都结埋冰，但是都仲有我的红海喺度呼啸。我的红海是不是真的指紧人的血脉呢？
1: 冇错，嗱，呢一个红海呢就是象征血脉，亦都象征生命，由外在的大江大河收返入去个人嘅自身血脉入边，而最精彩嘅就系最后嗰一节。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 A 型到 O 型，哭也听见，笑也听见。嗱，去到呢一度咧，呢一首嘅民歌已经系超越咗地理同埋时间嘅限制，变成咗咧一种刻喺每一个人嘅血脉入边，代代相传嗰种嘅民族印记。
0: 由黄河、长江的涛声变成血脉入面的心跳声，这个过程呢就是民族精神由自然源流到个人觉醒的演化。
1: 讲得很好，余光中教授自己讲过，这一首诗呢就是要象征中华民族一代传一代不朽的精神。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一首诗的结构呢用了很多回文和顶针的写作手法，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节奏，好像民歌的一唱三叹，非常的有音乐感的。
0: 讲到音乐感呢，这一首诗后来真的被人谱上了音乐，变成了一首真的可以唱得出来的民歌。
1: 是啊，民歌这一首诗就被誉为台湾现代民歌的先声，它的诞生和台湾的民歌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75年呢，杨贤将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里面的八首诗是谱成曲，在台北中山堂搞了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这一场的音乐会呢被人视为台湾校园民歌浪潮的开端，而民歌就是其中一首的诗歌。当时这一首歌呢就以四部合唱的形式由台湾大学合唱团演唱，咁呢场演出咧，亦都被誉为咧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嘅先声。
0: 杨贤嘅版本咧系四部合唱啦，一定好震撼噶啦。但系好似仲有另一个更加流行、更加多人听过嘅版本。
1: 冇错，嗱，喺1982年咧，齐豫咧就推出咗一首叫做《传说》嘅歌曲。呢首歌咧系收录喺佢当年嘅专辑《祝福》里边，而呢一首嘅《传说》其实就系嚟自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里面的民歌。
0: 原来齐豫的传说就是余光中的民歌，那这首歌是哪一个作的？
1: 这首歌的作曲和编曲呢都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李泰祥。其实李泰祥早在1973年的11月就已经创作好这首歌。李泰祥的风格和杨贤的民谣风是很不同的， 咁佢就将古典音乐嘅元素融入流行曲里面，编曲系更加嘅宏大啦，亦都更加系具史诗感嘅。
0: 齐豫嘅声音咧空灵飘渺，再配上李泰祥嘅编曲咧，想象一下都觉得系绝配啊！呢一首歌咧仲攞过金鼎奖噶，证明诗同埋歌嘅结合真系可以擦出璀璨嘅火花。
1: 咁呢首诗咧，其实个影响力真系好大嘅。2006年嘅时候咧，余光中去洛杉矶朗诵民歌就引起轰动。咁同一年咧，他在厦门大学的85周年校庆上面呢，就跟10000名的师生一起去吟诵这一首诗。之后呢，就在泉州呢、北京大学呢，都出现过呢万人应和的盛况的。直到2017年呢，他在央视的朗读者节目里面呢，就亲自朗诵这一首诗，还写低了仅以民歌一诗献给中华民族我的同胞。这个画面呢真系好令人动容嘅。
0: 睇嚟咧，呢一首民歌已经唔单止系一首诗咁简单啦，仲成为咗一种凝聚民众情感嘅文化符号。
1: 今日嘅诗情歌意咧，我哋就由余光中教授嘅一生，去到民歌呢一首诗嘅时空交织，再到扬言李泰祥嘅音乐传奇，我真系深深感受到咧，一首好嘅诗咧，佢嘅生命力系可以超越时间，同埋超越载体嘅。无论系写喺纸上面，定还是唱喺歌入面咧，嗰种嘅民族嘅精神咧，都会一代传一代，永远唔会消失嘅。
0: 冇错啊，正如余光中教授所讲啦，呢一首诗咧系送俾所有人嘅礼物。系咧，温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咧，你就讲过嗰场校园民歌创作比赛，结果系点啫？
1: 其实都是一次考完的活动来的，结果真的不重要。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是中文系笑到最后。结束节目之前，我们不如一起欣赏由余光中教授创作，李泰祥作曲，齐豫主唱，原名民歌，后来改成传说的这首经典的作品。
0: 温老师你讲得咁隐晦，不过咁又系嘅，真正嘅文人雅士咧，追求嘅系思想嘅交流，而唔系世俗嘅输赢。咁我哋下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余光中教授嘅另一首比起民歌更加出名嘅作品，就系《乡愁》啦。下星期同样时间约定你喺《诗情歌意》节目入边与诗歌相遇，圈圈同埋温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7: 爷爷爷爷，我哋好肚饿啊，
8: 不如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9: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7: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9: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00有你同行，梁学希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8: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9: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7: 爷爷，我爱你。
10: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先。
11: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1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墙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3: 冲啊，就快开波啦。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3: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4: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一星期一集同你讲呢个秦朝嘅历史故事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嘅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15: 你好啊，玫瑰。
8: 今集咧我哋就会讲咧一个几风云色变嘅历史事件噶。话说咧喺公元前210年啦，秦始皇咧喺第五次嘅东巡。 巡途中咧，就喺沙丘平台嗰度咧病逝咗，享年得50岁啫。而根据《史记》嘅记载咧，临终前咧，秦始皇咧就口授遗诏啊，咁就命佢嘅长子扶苏咧与相会咸阳义庄。呢、這个行为咧就被解读为咧，其实佢系想咧确立扶苏咧就做佢嘅继任人啦。咁但系竟然出现咗变故，到底发生咩事呢？
15: 系啦，咁首先我哋就要讨论下啊，点解秦始皇好似吓咁短命就死嘅咧？
8: 50岁都唔算短命系嘛？嗰、那个年代，
15: 啊、即系以一个皇帝嚟讲咧，
8: 啊，
15: 应该可以长少少嘅。你谂下，所谓好食
8: 好住啊，有病又有太医，
15: 大把人医系咪？
8: 系啊。
15: 嗱，当然我哋亦都系唔知点解嘅，但系我哋可以谂，第一佢太中意出巡。喂，出巡唔系好似我哋现代人咁舒服啊，坐下高铁啊，搭飞机啊，哇，蹬嚟蹬去，佢出巡第五次咧，系有成9个月时间咁长嘅。其实佢嗰个年纪嘅人咧，应该咧就系留喺嗰个皇宫度享下福而养天年。佢去到边咧？佢首先就去浙江，佢由咸阳，即系由陕西嗰度去到浙江咧，就上呢个会稽，上山去拜祭呢个大禹。其实佢就真系一个乜嘢神都拜嘅人嚟嘅，
8: 反正佢迷信都
15: 系啊，拜下先。嗱呢个人嘅心态已经改变咗啦，因为咧佢遇到大风咧，佢仍然肯拜呢个大禹。其实佢以前咧，即系佢啱啱做皇帝39岁嗰阵时咧，佢去到呢个商山啊，佢咧又系遇到风，有啲巨风咧对佢嚟讲又唔方便咧，就停咗喺度咧。佢就问嗰啲博士啊，佢就话：喂，呢、這个神系咩神嚟嘅？即系点解会整阵咁嘅风嚟阻我？咁嗰啲人就话：哦，佢系商君啊！商君咧就系阿尧嘅女，我哋讲嘅尧舜啊嘛，阿舜嘅老婆。
8: 哦，
15: 咁佢话岂有此理？啊，呢、這个神竟然够胆咁样攞啲风嚟阻我，搵3000个囚犯斩晒呢个山啲树佢。
8: 吓、
15: 啊，即系嗰阵时佢够胆挑战神仙嘅，39岁嘅时候。
8: 嗯，
15: 但系一个人去到呢个时候咧，佢就嚟死咧。佢就敬畏呢个神仙咧，佢就决定唔得啦，都系。

0: 字个个都
1: 呃好多钱㗎嘛，嗰度梗係呃啦。咁佢又信啦，呢、這个人好大胆啊，因为嗰陣时秦始皇已经焚书坑儒㗎啦嘛。
0: 嗯。
1: 佢夠胆返转头搵佢喎，九年后消失咗。
0: 佢焚书坑儒嘅时候佢就好憎嗰啲啊。
1: 係啊，你仲夠胆返嚟。但佢返嚟同佢讲咩呢，佢话唉，其实呢我之前出咗去九年帮你搵呢，我已经知道嗰啲仙药喺边㗎啦。不过呢有啲好大嘅胶鱼，即是类似鲸鱼那些呢，阻挡了我们上不到去那个仙岛那里攞，所以麻烦你给一堆弓箭手我，同埋呢给啲大船我，就给三千个童男童女我，我就可以帮你射死那条大胶鱼呢，我就可以攞到啲仙药回来。
0: 秦始皇去到这个时刻他仲信这些嘢？
1: 佢竟然半信半疑，但係佢都寧願繼續信佢，因為即係話佢一方面佢已經被人呃過，
0: 嗯、
1: 但係佢即係覺得可能係部分嘅一啲道行差嘅術士呃我啫，
0: 嗯，
1: 即係有呢樣嘢嘅，佢要令到自己相信有長生不死呢樣嘢。
0: 同埋佢真係想追尋長生不死啊嘛，
1: 即係佢冇所謂㗎，佢大把錢咁啊，蝕咗呢啲俾你咪再用過咯，唔、嗯、夠咪問百姓攞咯，
0: 係
1: 嘛？咁所以呢一次咧，徐福呃完佢就真係一去就不復還，唔見咗啦！呢個騙子真係夠大膽，
0: 佢好犀利，
1: 翻轉頭呃埋你最後一次，可能佢啲錢使曬，所以夠膽咁樣翻轉頭。好啦，咁然後就再去到咧呢個河北咧，我哋講嘅即係平原津呢啲地方咧，佢真係突然間好唔舒服，咁咧佢知道，哎呀死啦，大限已至。當然咧，佢亦都係好重嘅心理壓力，因為嗰一年咧，亦都出現咗兩件事，第一就係有呢個陨石嘅降落。即
0: 係
1: 我哋現代嗰啲流星雨嗰類咁嘅嘢呢，就跌咗落嚟有嚿石，竟然喺啲百姓嗰上面刻咗幾個字，始皇死而地分。
0: 嘩、
1: 啊、真係搞到呢呢、這個秦始皇又邊啲百姓咁就唔知㗎嘛。係將佢嗰個成條村嗰啲人殺晒佢。
0: 嘩係
1: 啦，
0: 真
1: 係佢唔係呀，佢唔知邊個就殺。
0: 嗯，
1: 佢一向都係咁樣做嘢㗎啦。嗰陣時呢李斯都係有一次呢又係差啲俾佢係懲罰嘅，就係、是、因為呢佢見到李斯出游嗰啲隊伍啊，就嘩好壯觀，
0: 嗯，
1: 佢大概就係有啲眼紅，即係我先可以擺場面嘅，你又係一大堆人，佢就冇發作，佢一個面口就唔好睇，咁呢但係呢好快李斯呢就削減自己嗰啲隨從嘅人員，
0: 嗯，
1: 咁秦始皇呢又嬲喇，就話一定有人通風報信，點解佢會識得自己削減，
0: 會知呢
1: 又問身邊嗰啲宦官啊，边个讲出去啊？冇人肯承认，
0: 系
1: 又系啦。嗰日值班睇到我面口唔开心，嗰啲全部杀死佢。
0: 哇！
1: 佢就系
0: 又喺度滥杀。
1: 总之佢凡系解决唔到系边个咧，又杀错冇放过。
0: 系啦系啦。
1: 但系你见到嗰阵时嗰个人嘅心理状态咧，都唔系几稳定嘅。
0: 佢应该个心理状态个情绪都有啲问题。
1: 系啦，
0: 现代嚟讲嘅话，
1: 系啊，都几有啲睇心理医生
0: 系要噶啦。
1: 咁又话见到有啲星象咧。就叫形或守心，
0: 嗯，
1: 就是又是一个凶兆嚟嘅。你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容易病死呢？因为你除了是身体劳累颠簸之外呢，
0: 你个心
1: 太多嘢惊。嗱呢样嘢古代嚟讲呢，的确是一个好危险嘅一个星象嚟嘅。我哋现代人我哋有科学我哋就唔惊。但是古代点解呢？佢话因为呢叫形或呢，即是火星。
0: 嗯。
1: 即是火星嘅运行呢，佢个轨迹呢令人哋觉得是就是比较飘忽不定，忽东忽西嘅。
0: 哦。
1: 所以叫形或就是疑惑啊。守心呢，即係我哋讲二十八星宿嘅嗰个心宿，即係我哋现代嘅天蝎座。即係话呢，当呢一个呢火星停留咗喺天蝎座呢就危险啦。因为天蝎座呢係由三粒星组成嘅，最光猛嗰粒代表皇帝，就叫帝星。咁即係话当一粒唔吉利嘅灾星停留咗喺皇帝嗰粒星隔篱呢，
0: 哎呀，
1: 通常就有战争。
0: 自己不利啦。
1: 或者呢就会被杀。
0: 哇。
1: 咁你諗下咁嘅心理包袱。而我之前都讲过秦始皇出秦嘅时候系遇过刺客㗎嘛。
0: 係
1: 啊。呢个张良差啲系搏死佢㗎嘛。亦捉唔到个刺客喎。后来张良仲辅助到呢个刘邦取得天下。所以咁多种嘅心理包袱啊，身体衰退啊，又唔知揾边个做继承人嘅情况之下咧，甚至连皇后咧，我哋都见唔到边个系皇后嚟嘅历史上。
0: 哦，
1: 佢有冇立皇后都系一个谜团嚟嘅。其实我哋有推测过点解嘅，啊，可能第一佢有选择困难症啦，因为佢接管咗咁多，梗系啦，嗱，你咁啊统一咗天下，咪即系将其他六国嗰啲女人全部攞晒咯。
0: 嗯，
1: 咁佢其实系有上万人俾佢选择嘅，要求可能好高，亦都可能佢对呢个女性有啲不信任啊，因为佢妈妈咁佢就有啲轻视女性嘅情况。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一直就冇立。咁你大家可能又会问啊，扶苏去一边啊，点解佢

0: 叫扶苏翻嚟嘅，
1: 系咯？
0: 点解唔系扶苏？应该喺个身边嘅咩？大仔，原来因为扶苏咧就系进谏叫佢唔好坑儒啊。
1: 哦，
0: 就系话咧，佢话以前个我哋个天下啱啱先统一，嗰啲老百姓咧仲未习惯归附于我哋，而呢啲嘅儒生佢哋习惯读孔子嘅书。
1: 嗯，
0: 如果用严厉嘅法律惩罚，我担心会天下人心离散。
1: 哎呀，佢
0: 咁咪唔啱听咯。
1: 因为阿秦始皇都讲过啦，其实个仔咧系唔可以即系议论自己个老豆噶嘛。
0: 系啦，系啦，系啦，你真系好记性嘅就系咁啊！
1: 即刻即刻犯咗呢条罪，咁所以怪唔知得阿扶苏唔喺佢。
0: 所以咧就将佢就掟咗去镇守边疆做监军，就监住呢个蒙恬嘅300,000大军，嗯、就系我哋预防匈奴人嘅。咁但係我哋又可以話佢未必係完全對扶蘇係好絕情喎，因為如果你唔信任一個人呢，你點有可能俾佢去監住300,000大軍呢？佢只不過其實就係第一，佢要表示我對你嘅一啲懲罰，咁畢竟你講嘢唔啱聽，
1: 我唔想見到你
0: 係啦，亦都聽嘢係啦，即係好似現代都有嘅，有啲仔可能係好曳呀，你仔你去寄宿下先啦，你唔好喺度嘈，但係唔代表佢唔錫個仔，佢只係要你反省下，同埋亦都係一種歷練嚟㗎。你成日喺个身边度学到啲乜嘢？你出去打下仗啊，了解下军队系点啊？其实都可能系一种栽培嘅意思嚟嘅。但无论如何都好啦，个唔好嘅地方就系佢唔可以喺佢身边啊。
1: 系，咁但系咧，当下佢就急病走咗啦。
0: 系啦，
1: 咁佢咪冇人可以接管到。
0: 所以就有人萌生咗一啲野心咧，就想改咗佢嘅遗诏。
1: 哎呀，到底系边个咧？我哋下节翻嚟再讲。
2: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我哋啱啱就讲到咧，秦始皇咧佢就急病走咗啦。咁呢个时候佢又咧冇定下边个系继承皇位嘅继承人。咁呢个时候我知道发生咗一场政变。
0: 系啦，咁其实你话佢系咪冇定呢？嗱，头先你都有讲啦，佢系叫扶苏翻嚟咸阳咧主持丧礼嘅。
1: 系。
0: 虽然佢冇直接话俾佢做继承人，但系以当其时嘅习惯咧，只有继承人先有资格主持皇帝嘅丧礼。其实就真系俾佢翻嚟做继承人，
1: 系
0: 亦都有叫佢将个兵权可以交俾蒙恬继续，因为蒙恬咧三代都系做将军，系为秦国立下咗好多汗马功劳，系深得秦始皇嘅信任嘅。咁事实上佢亦都系好忠心。咁但系咧呢一封嘅诏书系冇发出去嘅，
1: 吓
0: 系啦，即系喺佢死嘅时候都冇发出去。边个 hold 住咗嗰份诏书？嗰个人叫赵高。
1: 赵高我知边个，佢系宦官啊，宦官赵高。
0: 但系咧，今时今日赵高系咪一个所谓被阉割嘅宦官咧？系有争议嘅，因为第一佢系有女婿嘅，有女婿即系你有女咧。一个有女嘅人就
1: 应该有生育能力噶嘛，
0: 冇被阉割嘅。咁啊，第二咧，点解会产生呢种歧义？就系、是、一般嘅人以为宦啊，叫得做宦者咧，就即系只有嗰啲被阉嘅人先可以做。但系喺当时咧，有啲学者考据到咧，就譬如好似李开元啊呢啲好出名嘅学者咧，就话其实唔一定系俾人阉过嗰啲人先可以做，
1: 哦、
0: 即系嗰阵时未有咁严格嘅。
1: Oh.
0: 有啲冇被阉嘅人都可以去做，而赵高亦都唔系我哋想象中一个嗰啲睇电视剧嗰啲阴阳怪气嗰啲咧，你知嗰啲宦官好多时把声都扁扁地嘅。
1: 系，因为我知道赵高其实都几有才华
0: 嘅。系啊，佢咧就第一，佢系大只佬打得嘅，强力，因为秦始皇中意佢大只。
1: 嗯。
0: 第二咧，识书法，同埋咧，亦都系精通法律。
1: 哇，咁佢其实都几犀利，文武都得
0: 嘅。系啊，文武都得。咁所以佢系负责做咩呢？就叫中车府令，即系等于我哋嘅司机队队长，即系帮佢揸车嘅，指挥住个车队嘅，兼保镖，同埋然后咧亦都系代理啊，去掌管呢个皇帝嘅嗰个符玺。咩叫符玺？即系符就
1: 系
0: 虎符调兵嘅，玺咧就系嗰个玉玺，即系吸引嘅，都系交俾佢管
1: 嘅。哇，咁、那个权力咧都几大
0: 嘅。表面上嘅官职就系唔高。 但系实际上，因为佢成日可以喺个皇帝身边咧，个影响力就好大。
1: 同埋佢掌握咗啲好重要。
0: 梗系啦，佢只要改少少嘢咧，你就系、是、啦。而且佢仲系一个咩人咧？佢系呢个胡亥嘅老师。胡亥咧，其实就系呢个秦始皇最锡嘅仔嚟嘅。
1: 哦，
0: 系排第十八嘅。
1: 哦，都几后
0: 个
1: 噃。
0: 佢就唔系最后嗰、那个，佢有廿几个仔，但系佢排第十八。咁通常呢我都话拉仔拉心肝呢，总之係越细啲呢就容易得到父母嗰个宠爱嘅。咁而呢个胡亥又係一个比较天真嘅人嚟嘅。
1: 嗯。
0: 譬如佢一次宴会呢係要除鞋嘅，唔可以入去嗰个正室嗰度嘅，嗰时好兴嘅。即係等于你现代有时候去啲寺庙都要呢，你喺门口就剥鞋。咁到秦始皇请晒啲仔女食完饭呢，呢、這个胡亥出去嘅时候咧，就求其见到边只鞋靓啫，攞只脚去踩啊嗰只鞋，即系几曳嘅一个细路嚟。但系呢样嘢咪反映咗佢嘅天真。但系秦始皇系需要呢啲天真嘅人嘅，因为秦始皇一世人咧太多嘢人要提防，
1: 系啊，太阴险啦。
0: 或者其他人见到佢咧都系好惊佢嘅，即系就算系自己仔，可能同佢讲嘢都好拘谨啊，好小心。佢唔会，咁反而佢中意呢个。
1: 哦，
0: 呢个胡亥咧就喺个第五次出行嘅时候就要求。就哎呀爸，你带埋我去旅行啦，我都想去啊，跟住咁佢就带埋佢去。
1: 哦，
0: 咁于是赵高就睇到机会啦。哇，如果我篡改咗呢一个遗诏，咁胡亥就睇重我，咁我扶植胡亥，胡亥又好似傻下傻下，咁到时我咪可以话晒屎，
1: 就可以弄权啦，真系。
0: 系啦，咁而另外一个人咧叫李斯，亦都系随从人员嚟嘅，
1: 系
0: 左丞相。咁李斯咧就决定避不发丧。即系我唔好俾大家知道秦始皇死咗先。
1: 嗯，
0: 佢话点解咧？李斯一开始咁做咧，就未必完全系想篡改嘅，
1: 系
0: 因为佢惊住啊。因为秦始皇有好多个仔，如果你一早泄漏出去，可能佢哋会起兵作反啊，或者佢人心不服。
1: 哦、
0: 我哋知道有好多人系唔满意秦朝嗰个统治嘅，啲六国嗰啲啊残余势力又会唔会系啦系啦？咁佢哋会做啲咩咧？
1: 嗯，
0: 唔好讲。咁点样可以隐瞒住嗰个死讯呢？就攞咗120斤嘅鲍鱼咧，就拥住嗰条死尸
1: 啊！哇！
0: 鲍鱼咧，大家千祈唔好以为我哋而家食嗰啲咩罐头鲍啊，唔系嗰啲嘢嚟噶，嗰啲系咸鱼，嗰阵时叫鲍鱼，豆臭啊！即系用一种臭味冚过另外一种嘅臭味，
1: 掩佢尸臭味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然后咧就继续揾人嚟扮咧秦始皇收勾勾喺度嘅，嗰架车继续巡逻，即系唔系翻去首都啊！继续向北行，等其他嗰啲跟住嗰啲官都唔知道佢已经死咗嘅，就日日继续咧就喺嗰个车面前就请示，咁然后就揾一个宦官就坐喺秦始皇嗰个车度咧就批改，扮继续有人办公，
1: 继
0: 续揾人啊，系啦，嗰个宦官都几有口福，可以继续食秦始皇御用嗰啲餐点，有人送入嚟，但系都要搞掂李斯先得噶，咁所以赵高咧就首先要问咗胡亥先。嗱，而家秦始皇已经死咗
1: 啦，
0: 咁啊，如果你大哥做皇帝咧，你又攞唔到任何封赏，你有咩打算啊？引诱啊，你先嗱，呢啲好鬼公于心计。咁个胡亥就，咁都冇办法啦。佢话英明嘅君主最了解大臣，英明嘅父亲最了解佢个仔。既然爸爸决定咗俾大哥做，咁咪大哥做咯，我冇咩好谂噶。
1: 哦，咁佢本身都天真
0: 噶、
1: 哦，
0: 都有啲天真嘅。咁所以最后赵高就又继续问佢。咁佢话喂，呢、這个世界讲又唔系咁讲啦。咁喂，受制于人同埋管理人唔系同日而语嘅。咁啊，而家得我哋三个人知道佢死咗，我哋改几隻字，成个形势就唔同噶啦。
1: 哇！
0: 咁然后胡亥同佢讲，唉，咁啊不孝之举嚟嘅。爸爸要俾嘅人，我又唔俾佢做，而且如果我夺取咗我哥哥嗰个皇位，仲杀埋佢。咁咧系一个不义嘅行为，
1: 系，
0: 唉，不仁不义不孝嘅人咧系好难长久嘅，而且嗰个宗庙咧，即系嗰个大系传承出问题，可能会亡国。哇，你睇佢讲嘢系咪几有啲儒家嘅色彩咩人咧？
1: 系仁义，
0: 但系可见儒家并冇绝迹嘅。即系唔系我哋想象中焚书坑儒之后嗰个儒家啲思想就中断咗，
1: 连佢个仔都
0: 信嘅，
1: 系啊。
0: 但系有几多个人经得起皇位嘅诱惑咧？
1: 咁又
0: 所以又喺赵高解除佢个道德包袱。佢话你呢个世界咧，聪明嘅人咧系唔会受一啲世俗嘅观念约束嘅。佢话你睇下，武王伐纣啊， 周武王啊推翻咗纣王杀埋佢，佢啲百姓都赞佢啊。佢话所以其实你最紧要嗰件事对大局有利啊嘛，行大事者就不拘小节啊，就系讲呢啲咁嘅嘢啦。咁、然后胡亥动摇咯，胡亥就讲，但系皇帝啱啱死咗。我点好意思麻烦丞相啊？即系其实要佢揾李斯商量，
3: 系
0: 咁啊，即系动摇咗咯。即系佢冇将件事讲死嘛。咁中意佢揾李斯，因为李斯如果唔合作咧，佢哋讲咩都冇用。
3: 系，
0: 因为李斯系最权威嗰个嚟嘅。
3: 咁但系点解李斯佢又会愿意参与嘅？
0: 于是赵高又要同佢倾。第一句说话就系讲啦，喂，得我哋三个人知道，我哋改咗嗰张嘢咧，呢个天下就系我哋噶啦。咁李斯就第一句又系拒绝。系安得此亡国之言，你唔好讲呢啲亡国嘅说话，乜你咁讲啊？嗱，佢都唔系即刻话要 stop 佢，佢都系应该啲咁嘅嘢啊。咁然后赵高就话：啊，我问你咧，你觉得你打仗叻唔叻过蒙恬？你觉得你个才能高唔高过蒙恬？
3: 哦，
0: 你觉得你自己谋略叻唔叻过蒙恬？你觉得你同扶苏嘅关系系蒙恬好啲，定系你好啲？我一年咁样，你好似连珠炮咁问佢呢啲问题，咁、李斯就话：我唔及蒙恬，但系你何必又咁苛刻咁样去问我问题咧？咁然后赵高就话：嗱，你既然觉得你唔及佢，咁万一扶苏做到皇帝之后咧，咁佢用你定用蒙恬？
3: 咁咪失势？
0: 咁你丞相个位就冇咗噶咯？但系李斯有不停同佢有思想斗争嘅，李斯就话。咁都冇辦法啦，呢啲係天命嚟㗎嘛，我為人臣者唯有盡忠嘅啫。嗱，佢唔係一開始就佢講幾句就落答，然後趙高進一步恐嚇佢。你知唔知秦國嘅傳統呢？嗰啲丞相一旦冇得做呢，就得但止呢個官位唔可以傳俾子孫，而且呢通常都死於非命㗎。最後一根稻草令到李斯要妥協呢，就係、趙高就係同佢講啦。佢話既然嗰啲人都係死於非命，咁李斯就話如果真係有咁嘅一日。咁我都唯有係死嘅啫，咁嗰啲都係即係皇帝決定啦。佢話咁啊唔係咁講啦，佢話你要諗下，唔係淨係你嘅。佢話而家我同胡亥已經係達成咗共識。嗱，如果你聽我講，你就有好似重拍一樣咁長嘅壽命，你仲可以世世都享有富貴。如果你唔識變通，我驚你禍及子孫啊！哇，呢個最後嘅恐嚇，禍及子孫就令到李斯決定冇辦法啦。所以李斯就。长叹一声，天啊，生于乱世，既然我怕死，咁我就唯有跟大流啦。咁就最后就佢就背叛咗秦始皇咧，就呢三个人就达成咗一个谋朝篡位嘅一种咁嘅共识咯。
3: 系咁嗱，到底扶苏佢嘅
0: 下场会系点咧？
3: 下场会系点咧？然后成个沙丘之变又对呢个局势有啲乜嘢影响咧？我哋咧下一集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嘅。而今集冯博士为我哋准备嘅讲义笔记咧，经已摆咗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专页啦。咁大家可以去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嘅网站度挑选翻今集嘅集数。咁然后。在重温的声带下面就会见到有今集的主题，按下去就会见到讲义笔记的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急涨，当局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广西的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 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星期一的晚上呢，而家至到十点钟会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今日直播室呢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光校长 Dion 嘅。
1: Hey, Lester, 你哋好，大家好。
0: Dion 啊，咁啊，即系咧，其实而家啲学校校舍咧都有啲都美轮美奂啦。
1: 系啊，
0: 我记得咧以前咧，我读中学嗰阵时啦，就好兴一只叫胶壁式嘅校园啊。
1: 胶壁式啊，讲嚟听下先。嗱，我喺教育界一段时间啦，我未听过，
0: 系咪？胶壁式校园咧，我哋以前咧就系啲两间中学黐埋一齐咧，
1: 系，
0: 但系个礼堂咧就会系上下层。大家會係即係好似同一個 building 咁樣。
1: 哦，明白明白。哦，嗰句交秘式啦，即係做人每日都學習緊嚇。我哋啊成日聽火柴盒校舍啦，
0: 係啊，呢、這個
1: 又聽下千禧校舍啦，咁樣樣係啊。點解講校舍咧？就係、是、因為咧，有時咧我就去唔同地方開會啦，嚇，去咗何文田嗰度咧，天光道啊，揸車落嚟嘅時間咧，那個斜路一落咧。因为唔知点解揸亲都一定系红灯嘅，一红灯一停喺度咧，就望到咧有一个校舍，啊个校舍好特别嘅，
0: 应该有啲特色啦，如果唔系唔会留意啦，
1: 唔会记住啊。呢个校舍咧系圆 block 嘅，吓，即系因为好少校舍，因为香港绝大部分校舍都
0: 即系方形啊，
1: 十字架豆腐咁啦，旧旧咁。但系咧，我记得嗰、那个。起碼嗰個面向位啦，對住嗰個街角位咧係半圓嘅，唔、知係咪風水嚟㗎？
0: 咦，咁啊，不如就問下佢哋嘅校長啦。
1: 好啊，
0: 咁今日咧喺我哋身邊仲有新亞中學嘅梁淑晶校長。
2: Hey, 大家好啊，我係新亞中學嘅梁淑晶校長。
0: 嗱，除此之外咧，仲有佢哋嘅老師就係、是、劉杏仙老師啦。
3: Hey, 大家好，我係 Miss Lau 劉杏仙老師。係
0: 嗱，咁不如先問下梁校長啦。頭先 Dion 問呢、這個，即係你哋有個圓形嘅呢個校舍嘅部分啊。同風水有冇關係？
2: 同風水就冇關係嘅。咁其實咧，同一個當年好出名嘅建築師徐敬植先生咧係有關係嘅。咁徐敬植先生咧，當年就應該係由外國啦，讀完書翻嚟啦。其實好多中國裏面咧，好多重要嘅建築咧，都同佢有關嘅。咁香港好多校舍咧，都係佢建築嘅。
1: 係。
2: 係啦。咁而新亞揾到佢嚟建築咧，都有個淵源嘅。咁其實新亞書院咧，可以話俾你聽咧，佢有千個幾次嘅校舍噶啦。咁由1954年開始啦，咁就由同耶魯大學阿里協會合作啦，咁就佢注資就興建咗而家我哋依一個龍普道嘅校舍。咁我哋依個龍普道校舍咧已經有70年噶啦，就係1956年咧興建嘅。咁新亞書院咧，去到1973年嗰陣時候咧，就因為要搬入去馬料水啦。咁所以咧就留翻低嘅校舍咧就俾我哋新亞中學，咁我所以而家我哋新亞中學咧都有50多年嘅歷史啦。
1: 所以即係話新亞中學同新亞書院係一脈相承嘅。
2: 係啊，如果你睇佢校徽咧，你又見到咧都係兩個人物啦。咁兩個人物就係孔子同埋老子。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會睇到嗰個校訓啦。咁我哋都係依一個嘅成名。咁亦都讲求我哋嘅办学宗旨啦。咁办学宗旨方面咧，我哋都系强调翻发扬中国文化啦，复兴中国伦理道德呢一方面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有啲街名，头先你讲天光道啦，其实咧转入去咧就系合一道啦。咁如果你入去新亚咧，你会见到天人合一亭。咁其实咧听啲名咧，其实真系同新亚咧好有密切关系嘅。
1: 亦都同我哋中华文化嗰个嘅传统好有一个渊源喺度吓，我哋成个天人合一吓，亦都系我哋嘅中华文化提倡嘅其中一种嘅思想嚟嘅。
2: 其实我哋谂紧呢个圆形广场同我哋嘅圆亭有冇关系噶？咁因为咧入到去中大嘅新亚书院咧，佢有个圆形广场，咁我哋咧见到个，咦？点解有个圆亭嘅咧？咁样，咁呢个圆亭亦都系有个凝聚啊，即系话希望各个学生啊、家长啊、老师啊都有个团结嘅感觉。咁所以我哋会感觉到咧，好似翻咗新亚书院就好似翻去新亚中学咁样。咁其实有好多咧喺新亚书院毕咗业嘅老校友咧。佢哋即系都得闲就会过嚟同我哋倾偈啊，同埋咧评断一番啊，当年咧喺度读书个情趣嘅。咁其实咧新亚书院亦都喺依方同我哋嘅关系咧都好紧密嘅。咁包括咧佢哋都同我哋举办咗一个叫做薪火相传嘅社区关怀嘅计划。咁呢个咩计划嚟嘅咧？咁就系咧新亚书院咧就会有啲学生咧嚟到我哋学校啦。除咗同我哋学生做一啲嘅学习上一啲嘅指导之外咧，咁佢哋都会同我哋啲学生咧做一啲嘅工作坊啊。 一齊去考察啊，好似一個嘅同伴咁樣。咁同伴嘅關係一年時間到啦。咁、但係呢個一年時間咧，佢可以喺學習上啊，喺升學啊輔導上咧，做一個嘅重要嘅指導。咁、我哋年尾嗰陣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感恩嘅活動，咁就會請埋西夏书院校董嘅捐赠者啦，阿冯女士啦，就嚟到我哋嘅学校咧，做一个感恩活动咁样。咁喺个过程咧，系十分之系即系大家讲翻嘅感受啊，大家讲翻喺相处嗰阵时候咧，佢点有啲咩嘅得着？咁睇到咧，其实西夏书院嘅学生啦，同埋西夏中学学生嘅联系咧，系更加系紧密嘅。
1: 我睇到嗰个传承喺度吓。OK， 不过我哋又同刘老师倾下好嘛？刘老师，你又同我哋分享下，我知道你系音乐老师，除了音乐老师之外，你还有很多身份的。
3: 我其实呢就是在1997之前啦，咁我就之前的校长呢就是委以重任，咁就好想我呢去开始做呢个家长工作。因为嗰个时代呢就唔係好多校家长搞消费。咁因为我自己都系人哋妈咪啦，咁我就好认同家长嘅工作嘅，所以我就胆粗粗咧，咁就肩负起呢一个嘅筹委嘅工作。咁经过咗三年嘅做一啲嘅初步嘅研究啦，同埋睇下家长一般嘅反应啊，同时对于家长工作嗰个嘅认同啊，咁同埋我哋又做啲工作坊啊，咁我哋就喺1998年咧就成立咗家长教师会，咁而家咧都已经廿几年嘅时间啦吓，咁我哋都好感恩咧，就系喺我哋学校里边咧，我哋嘅家长咧系好支持学校嘅活动嘅，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家庭里边咧。如果我哋能夠同啲家長能夠同佢哋建立到好嘅關係咧，咁就一定係最大得益嘅，一定係啲細路仔嘅。咁我哋嘅特色咧就係我哋嘅家長教師會咧，其實我哋有啲活動咧，我哋都盡量俾一啲家長咧嚟到去參與啦，俾佢哋咧多啲嚟認識下學校啦，同埋咧我哋嘅校長啊、副校長啊，同埋我哋負責嘅老師咧，我哋真係次次開會咧都係大家咧都係有傾有講咁樣，所以啲家長咧就好欣賞即係學校對家長工作嗰個嘅付出嘅。咁而我哋啲家長咧有一個特色，即係我哋而家創咗廿幾年嘅家教會啦。咁我哋而家有一啲嘅會員咧，係佢哋嘅仔仔女女咧已經畢咗業好多年噶啦。而家咧就湊埋孫噶啦，但係佢仍然係我哋個會員喎。因為咧，我哋喺早期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活動，見到啲家長咁熱心去支持啦，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六年七年。咁就要離開學校啦，好唔捨得咯。咁於是我哋就創立咗一種咧叫名譽會員嘅制度。咁我哋歡迎佢哋咧，子女畢咗業之後，佢哋仍然翻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幫手做義工。咁我又發覺，咦呢個觀念都幾好喎。因為點解咧？在校嘅家長咧，因為小朋友都係年紀比較細啊嘛，佢哋會好忙啦。咁但係我哋嘅名譽會員咧，就係我哋好好嘅資產啦。因為佢哋有啲啊，而家直頭退休啦，咁佢哋咧即係。平日嘅時間咧比較鬆閒啲啊，咁佢哋又會翻嚟幫手做義工啊，咁因為我哋嘅家長教師會嘅活動都多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幫咗好大嘅忙咯，同埋佢哋能夠將佢哋嘅專長咧就嚟到係發揮到嘅，咁譬如我哋我好記得有一個嚴冬嘅晚上，好夜嘅時候啦，成六七點天都黑曬啦，我自己咧喺校園做當值嘅，咁我嗰晚咧行過啲課室嘅時候咧，就見到一班中六嘅同學仔咧，仲喺度補緊習，好疲乏啦。老師咧力氣聲西咁喺度幫佢哋啦，佢哋咧就好盡力咁嚟到去温習啦。咁我自己咧突然間有個想法就係、是，哇，又凍又夜，哇！如果呢個時候咧有一碗暖嘅湯俾佢哋咧，咁我諗對佢哋嚟講係好大嘅支持啦。咁我自己又忽發奇想嘅啫，我就將呢個觀念咧就同一幾位家長義工同佢哋傾，但係好感恩咧，就係我哋啲家長咧，即係義不容辭就話，哦，好容易啫，我哋咪翻嚟學校度煲咯，我哋去買雞啦，去買嘢啦，翻嚟做清潔啦咁。
4: 咁我係即日即係即晚就嚟做呢一樣嘢定點？
3: 唔係，我咁我都經過開會嘅，我哋都要開會要籌備啊，同埋學校又好好咯，學校係俾咗地方我哋啊，俾我哋又容許家長即係喺。 學校上課時間喺唔阻擾學生嘅環境裏面，佢翻嚟去做呢啲業務嘅工作啊咁。咁我哋就等啲學生放咗學，佢哋補課嘅時候咧，我哋就去為佢哋送上啲小食啊，煲湯啊。其實我哋做咗咁多年咧，我哋試過好多嘢，我哋煲啲雞粥啊咁。咁同埋咧，就等啲學生咧，即係佢哋都有一種好感恩嘅心，即係發覺原來啲家長都係好支持佢哋。我哋又嘗試咧，就係擺啲口，而家又整咗一啲嘅口號。好啊，咁去支持佢哋。譬如我哋蒸啲烧卖，咁我有啲家长就喺度唱，咁我哋话烧卖为你蒸，齐集五星星，即系佢哋系好感动啊！即系已经成为咗我哋一个嘅特色
1: 文化啦。
3: 系啦，咁我哋嗰个口号咧，我哋就系话迎战 DSE， 家长支持你。系啦，咁我哋咧已经成为咗一个传统，咁我觉得呢种系一种关怀同埋爱心嘅表现，亦都将我哋家长嗰个嘅专长咧，嚟到系同我哋嘅学生去分享咯。
4: 系，咁啊，虽然听你头先咁讲啦，佢哋就即系可能去 take care 啲学生啦，即系照顾下佢哋啦。咁但系家教会嘅作用应该唔止系咁样嘅，系咪噶？
3: 唔止嘅吓，咁我哋有一啲嘅，譬如。家長咧最關心小朋友嗰個嘅膳食啦嚇，咁因為日日都需要噶嘛，咁我哋有一啲嘅膳食小組啦，咁佢哋會翻嚟幫手睇下啲細路仔食飯嗰個情況啊，或者透過一啲問卷啊，睇下啲細路仔對於啲膳食嗰個嘅意見啦，咁同埋家長都會翻嚟試食嘅，然後就俾意見啊，又睇一睇譬如話餐廳嗰邊嘅服務係點樣啊咁。從而咧多方面咁樣嚟到去認識清楚，咁嚟到去做最好嘅選擇咁。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咯嚇。咁另外當然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嘅聯誼活動啊，一啲嘅增值課程啊咁。咁我哋試過咧就係得到呢個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嗰個嘅支持咧，我哋就辦過一個叫做家長進修學院嘅。咁我哋辦咗唔同嘅課程啦，有唔同嘅資源啦。
1: 例如咩課程咧？
3: 一啲譬如話同子女溝通嘅課程啦，其實講緊都係好多年前我哋都做緊嘅，咁就係同埋當時開始有 IT 啦，咁啲家長咧佢哋唔識輸入法啦，咁等等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透過家長嘅教育咧，能夠去讓佢哋去認識更多咯。咁我哋有啲長期啲，有啲短期啲，咁都係透過呢個QE 分裂去略有錢去做啦，咁而呢、這個聯會咧都俾咗我哋好多支持嘅，咁我哋畢業禮嘅時候咧，就係啲家長咧著曬袍咁樣上台啊，去影相啊，見到啲佢哋嘅子弟咧都好被鼓勵嘅，即係只係知道增值係點樣嘅重要，即係我哋自己嘅學校咧，我哋嘅校歌就話日日新又日新啊嘛，即係我都鼓勵啲細蚊仔日日都要學嘅，家長咧都係嘅。無論是溝通的方法啦，同埋點樣去睇而家呢個時代嗰啲青少年人佢哋心態上嗰個嘅變化啦，可能同我哋細個，我哋爸爸媽媽點教我哋，我哋唔可以用翻呢一套噶啦嘛，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家長能夠與時並進啦，咁樣先能夠維持到好嘅家庭關係咯。
4: 咁聽落咧，即係你哋家教會嘅關係又非常之好啦，會唔會即係都有啲其他學校嚟借鏡下咁樣啊？
3: 我哋曾經咧就係做過當年我哋喺九龍城區因為我自己有參與九龍城區聯會嘅工作嘅，咁嗰時我係副主席啦，咁所以咧我就喺個聯會度，我哋學校帶動咗一個嘅活動，就叫做中學巡禮。譬如當時咧，即係我哋嗱，我哋而家咧啲人買嘢就好興上網買嘢嘅，係咪？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我要買件衫咧，我都希望摸下個質地啊，真係見下佢，我先去買啊嘛。何況一個小朋友由小六佢踏入中學嘅校園嘅時候咧，嗰種嘅實際嘅情況係點咧？我相信普遍嘅家長都唔想淨係喺網上邊逐間學校睇下佢網頁啊咁所以嗰時咧，我同埋我哋一個主任咧，個主任就用一個嘅想法，就係我哋不如咧，我哋去幫區內嘅小學嘅學生，我哋做一個巡禮。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小學生都好忙嘅，咁同埋區裏面都好多學校啦嚇。咁我哋咧就將啲學校咧就分組，咁就俾啲家長嚟對佢選。咁係有男校啦、女校啦、男女校啦。咁就嗰啲學校咧，我哋將佢分咗唔同嘅組別。 咁我哋咧就安排旅遊車啦，就將啲小學生分組啦，同埋有唔同嘅車上嘅義工啦，做點名啊，同埋做其他嘅工作啦。我哋喺中學嗰度咧，我哋又鼓勵每一間中學咧，嗱佢哋要有嘅節目咧，就係佢哋校長要出嚟講嘢啦，要介紹自己間學校啦，同埋咧就係訓練自己學校裏邊有一 team 嘅學生領袖，佢哋要介紹自己嘅校園啦，或者係有一啲嘅活動啦。咁我哋做中央去統籌咧，我就要分好唔同嘅時段啦，分好唔同嗰個地圖啦，我哋要聯絡警方啦，同一個星期日我印象中最高嘅紀錄係有64架旅遊車喺成個朝九晚五係啦，咁上下啦，咁上下時間啦，就有64架旅遊車喺不同嘅中學嗰度嚟到去運作啦。咁之後因為太多人參加啦，好多家長都覺得好需要呢個活動，咁我哋直頭安排埋咧，有啲學校咧係願意借出場地嚟食埋飯啦，咁我要幫佢安排餐啦，好多細節嘅工作，咁其實係好大嘅工程嚟嘅，但我到而家咧，我仲係覺得係非常之有價值。咁因為我哋做咗幾年之後咧，咁就都感謝一般嘅家長，佢個反應都係好好嘅。咁於是咧就有觀塘區啦，觀塘區嘅家長教師會都係聯會，咁就嚟問我哋嗰個嘅做法咧。佢哋而家都有做緊嘅嚇。咁因為後嚟咧就好多學校都有啲嘅轉變嘅模式啦，咁嚇，咁同埋我自己都退咗休啦嚇，咁跟住落嚟就都有學校有唔同嘅做法，而家就好多時係學校自己當係一個 open day 咁佢哋做一個嘅叫做諮詢日咁樣樣。
1: 呢啲聯展而家都唔少嘅，係啊，所以可能你當時做咧都係一個嘅一個先河啊咁樣樣。不過頭先我都聽得到咧，即係學校嘅同工咧，點解要搞呢啲聯展啊，或者同啲家長點解有個良好關係咧？其實都係希望咧學生有一個好嘅一個成長嘅環境咧。我感覺到就係、是家長同老師嗰個中間嘅關愛啊。咁我相信學校咧同學生嗰個關愛文化或者關愛嗰個嘅建立咧，應該都做得幾特別嘅。不如梁校長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好啊，其實關愛呢樣嘢咧，我哋覺得家長同學生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一個特色嘅，我唔知道有幾多學校會係咁嘅情況，就係咧我哋中一至中三咧，初中咧就會係雙班主任啦。咁同埋咧，佢哋係跟足三年嘅。高中咧又系跟咗三年咁样，咁目的就系让嗰个班主任咧都陪住个学生一齐成长。咁学生由入嚟嗰阵时候，佢就系真系入到去初中，咁佢要适应啦。咁其实班主任咧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我哋咧都会有一啲嘅新人素质嘅要求嘅，咁包括就系中一、中二嗰阵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个热爱生命、自律自强嘅一個嘅方向，希望咧啲同學仔咧能夠入嚟嗰陣時候咧係積極進取，希望佢能夠咧係對任何嘢都睇興趣。咁呢一樣嘢，我哋就會透過譬如話班主任會同佢哋一齊去一個叫 NAT 嘅日營啦。咁希望喺嗰個日營裏邊咧，能夠係陪住啲同學仔玩之餘咧，都讓佢知道啲同學仔嘅特質。咁然後咧，我哋生涯規劃組咧就會有一啲所謂叫做小組輔導啊，咁讓佢哋咧知道自己嘅興趣。咁呢啲嘅資料咧，其實班主任咧都有參與嘅。咁另一方面，我哋都會有一啲生命教育組嘅一啲嘅正觀課程俾佢哋。
1: 哇，正觀係嘛？
2: 係啊，班主任一齊做喎。咁讓佢哋咧都透過呢一啲嘅班主任課啊、班主任節咧，去明白到啊，其實同學仔都有一個咁嘅察覺自己自身嘅需要。咁呢啲咧，其實唔單止係學生去做，班主任都一齊做嘅。最重要咧，其實喺見家長嘅過程裏邊，個家長會覺得今年又係見你，出年又係見你，個感覺就好熟悉啦。因為個小朋友成長咗一年、兩年之後，其實就睇住個小朋友嘅進步。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報喜不報憂嘅，係啦，即係希望個電話咧係叫陽光電話，就唔係咧下下有事發生嘅時候先投訴咁樣。其實我哋都好希望班主任啊，都同家長咧講翻小朋友喺唔同方面都有進步呢一樣嘢咯。
4: 嗱咁聽落啦，就聽到咧，即係新亞中學咧，即係无论是老师啦，同家长啦，那个关系又好好啦。咁好似我哋节目一开始咁讲啦，相信咧呢个好嘅关系咧，最终受益嘅都系啲学生啦。咁不过咧，今次时间我哋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转头翻嚟继续。
5: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 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大家好啊，我是岭南中学的黄明浩老师。咁我而家就喺学校入面咧，最主要就系教电脑啦，同埋 STEAM 嘅相关科目嘅。好多时候都会话，做老师一定系因为有一个人影响咗你好深远，所以先做老师。呢个系真嘅。最影响到我咧，系我真系我嘅中学班主任，佢姓朱嘅，叫朱老师啦，系啦。咁啊，教咗中文嘅。我嘅读书经历就比较特别嘅，我系去咗读亚苏。咁但系咧，读亚苏咧，我就系留班嘅，我读亚苏都留班。咁嗰阵时，其实我都已经有一刻想放弃我自己嘅学业，因为我就另一个我自己中意嘅嘢就我中意冲咖啡嘅。咁我已经有谂过出嚟做，直接做一个咖啡师咁样。就住呢样嘢，其实我问咗好多人嘅意见。嗰一刻咧，我就突然间谂起我嘅班主任。咁所以咧，去到毕咗业之后大概两三年，我就突然间 WhatsApp 佢，就话我想我有我嘅未来有啲嘢想倾下，会唔会可以你可以帮到下我？我就特登翻去学校揾翻佢。佢都好留意我嘅，其實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因為佢都覺得我係一個幾醒目嘅人，點解會無啦啦而家會變到咁呢？佢就俾咗個好好嘅忠告我，就係、是、其實你係一個聰明人，只不過係你未開始去發力啫。咁我聽完呢句說話，我就翻屋企，其實我都諗一陣嘅，即係究竟我繼唔繼續我嘅學業？咁啊，最尾我就聽下佢嘅話啦，咁我就真係試下好努力、好努力咁讀書，咁啊，最尾就。俾佢影響埋，行埋入去做教育呢一行咯。我會形容自己咧係一個同學生一齊嘅同行者。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好多時候其實作為一個老師，除咗去教佢哋知識之外，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要陪佢去經歷好多唔同嘅事情。譬如話可能有讀書嘅一啲艱辛啦，可能會有失落啦，甚至有啲課外活動啊、比賽等等嘅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最緊要係你要陪佢哋一齊行嘅。咁我個教學嘅風格或者方式咧，就係一條 formula 嚟嘅，咁就係一軟一硬。咁軟方面就係個人一定要保持住夠貼地先。咁而硬方面係點樣樣咧？就係需要有一啲好創新嘅教學方法，即係就係我哋嘅 hard skills 啊。因為始終我係一個電腦嘅老師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都好需要去接觸一啲比較新嘅科技。咁如果當我哋將一啲新嘅科技啊，又或者新嘅知識帶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始終同學仔佢哋專注力啦，又或者係佢哋嘅學習嘅能力咧，可能普遍都會弱少少。咁我哋就可能就需要用一啲比較貼地嘅方式，譬如話會唔會喺教學嘅過程入面諗扣連多少少現實生活嘅例子啦，甚至係可能係一啲動漫啊、卡通啊，譬如話近排好興世界盃啊，會唔會又會帶呢啲例子入去，令到佢哋更加容易明白到一啲新嘅知識咁樣嘅？因為始終我教電腦甚至 STEAM 嘅科目啦，好多時候我哋好需要就係話培養學生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創意，甚至係而家個 AI 好泛濫嘅年代，好多時候可能好多人咧，佢哋或者好多同學仔啦，佢哋嘅知識係經 AI 話俾佢聽，甚至係冇思考過直接搬出嚟用。咁反而會唔會我哋就要諗，其實最想佢哋可以攞得走嘅就係佢哋會自己去用佢哋嘅創意去做唔同嘅知識嘅發掘啦，甚至係製作唔同嘅嘢啦，而唔好受好多現實嘅嘢去限制佢，有創意去發揮佢哋自己嘅空間，呢樣嘢係最重要的，我覺得係。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一则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湾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0: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1: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2: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哦。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3: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4: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呢個派岩課程好啊！
3: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4: 阿 Sir， 派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3: 嗯。
5: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啱曬啦。
3: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4: 阿 Sir 好嘢，
6: 快啲散會啦！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咧喺直播室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1: Hello， 大家好。
0: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新亚中学嘅梁淑贞校长，
2: 大家好。
0: 以及系咧刘杏仙老师嘅。
3: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嗱，咁头先咧，我哋上一节啦，梁校长咧就即系分享咗你哋学校嘅即系一啲特色啦，一啲关爱啦。咁啊，你哋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其实除咗话着重即系学业之外啦，亦都系即系好着重学生嘅一啲发展啦。你哋学校都有一啲即系同生涯规划有关嘅嘢。
2: 是啊，其实我哋咧生涯规划咧都系随住佢哋嘅初中嘅成长啦，去到高中嘅发展啦，咁我哋都有一连串嘅计划嘅。咁例如话咧，我哋都会用一啲叫 VASK 卡，咁我谂有好多学校都知系咩卡嚟噶啦。咁其实咧，佢哋咧，如果要去用文字表达咧，佢哋好多时候都唔知道点样形容自己，但系咧透过呢啲卡咧，佢哋发现咦，原来嗰种嘅特性又好似适合自己。咁试过咧，班主任同你玩嗰阵时候咧，佢哋发现原来有啲同学仔咧都会觉得啊，原来佢哋可以系呢方面嘅特质。咁甚至咧，我哋可以交换卡嘅。咁佢哋竟然发现其他同学咧觉得佢可以读到书，可以做到护士咁样。即系有时佢哋冇未必佢哋发现佢哋自己有呢啲特质嘅，系要身边嘅同学仔或者身边嘅老师咧话俾佢哋听。咁从而咧，佢哋再去思考下佢哋将来嘅发展嘅情况。咁去到其实我哋去到中三中四咧，好强调我哋一样嘢就系乐于助人同埋勇于承担，即是话咧要做个领袖啦。咁其实亦都喺生涯规划里边咧，我哋都要发展去有唔同嘅即系助人自助呢一种嘅特质。咁呢一个咧就我哋有个领袖训练计划啦。咁去到中三中四嗰阵时候咧，我哋都希望佢哋能够做领袖生啦，又或者我哋一啲大事啊，贫富辅导员啊，就住佢哋自己嘅特性咧，向住唔同嘅发展方向，咁让佢哋咧可以去到高中嗰阵时候咧，将佢哋嘅领袖才能咧发展出嚟咁样嘅。咁我哋咧其实由初中咧都有一个好有特色嘅计划嘅。我哋叫做中一、中二级，我哋有一个叫一身一体艺。
1: 一身一体艺就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希望学生有机会就系接咗一个艺术项目，同埋一个嘅
0: 体育项目。
1: 系啦。
2: 其实咧听落去好似就接触咁简单啦。其实我哋就系希望佢从接触之余咧，去发展自己个潜能出嚟。咁你听落去一身一体艺，但系实质上咧，我哋就喺中一、中二级嘅时间表里边，就会设一节嘅课。咁一节咧，其实系你可以想象到一级有四班，而四班里边咧有十组嘅课活动。咁再计落去咧，每一组嘅课活动有一个老师带住，有一个导师嘅陪练。咁你咁样加埋咧，其实系由投入去好大量嘅人力啦、物力啦同埋财力。其实我哋希望咧，同学仔能够透过呢啲嘅课活动咧，系燃点佢嘅生命，帮助学生去发掘佢自己个人嘅潜能，从而咧建立佢嘅自信啦，培养佢嘅一个同理心咁样。咁呢啲透过呢啲嘅活动咧，其实可以让呢啲嘅同学仔咧，可以系将佢学识嗰样嘢咧，然后延续到去放学之后，我哋有个校队训练课。咁佢哋可以将佢哋喺课堂学咗嘅嘢咧，跟埋校队一齐练，咁就让佢哋咧能够系透过比赛啦，透过训练啦，从而咧让佢哋重拾自信嘅。
0: 嗱咁所以咧，头先听落啦，就即系让学生咧可以即系除咗学知识之外咧，亦都系有其他方面嘅接触啦。知道咧，新亚中学咧仲有一啲计划咧，就系同即系让佢哋咧即系尝试不同方面嘅东西有关嘅。例如你哋有一个叫做筑梦计划，呢一个又系点样嘅计划嚟嘅咧？
2: 嗱，筑梦计划咧，其实最初咧，我哋收到一笔嘅捐款，咁系啲校友，咁我哋就问校友啦，究竟你想将个捐款摆喺奖学金啊，抑或系其他方面？咁佢就话啊，冇所谓。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谂啦，啊，既然你冇乜规范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觉得同学仔其实将笔钱俾佢，佢好似觉得啊，好似天跌落嚟咁样个感觉，好似唔系透过佢自己嘅努力啦，透过佢自己一啲嘅构思嘅计划啦，而得出嘅一啲嘅成果。咁所以咧，我哋就将呢一个捐款咧，就变作成一个嘅基金。咁就透过呢个筑梦计划咧，希望咧将一啲同学仔佢有啲梦想嘅， 能够透过呢一个嘅有老师陪伴啦，或者有导师嘅陪伴底下咧，能够梦境成真。咁其实咧，我哋呢个筑梦计划都有好多成真嘅例子。咁不如刘老师你讲一讲啦。
3: 啊，好啊。咁因为我系音乐老师啦，咁我亦都知道，其实学音乐咧系可以好昂贵嘅一样嘢吓。咁有啲人觉得系学音乐系好奢侈啦。咁在我自己認為咧，我覺得就算我哋有啲嘅學生，雖然佢係來自比較草根啲嘅階層，但係我覺得佢有天分，同埋咧就對音樂好有嗰種熱誠嘅，其實佢都值得可以係學得更加好嘅咁。咁我又好感謝啲校友嗰個嘅支持啦。咁同埋咧我哋嘅老師咧係要對學生咧係好認識，即係洞悉到佢哋嘅需要，同埋佢哋個別嗰個嘅才華。咁我哋嚟到去幫佢。咁我自己試過咧就係、是、校園裏邊咧。我哋有好多鋼琴
0: 嘅，
3: 因為我自己細個時候都係因為喺學校裏面成日彈一啲人哋捐出嚟嘅鋼琴，咁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屋企冇鋼琴啊嘛，咁、所以咧我嘅夢想咧就係我哋學校咧樓梯角啊、校園啊、走廊啊都擺啲鋼琴，任學生彈嘅，咁所以咧我哋真係有學生係咁樣咧。

0: 咧我就同个学生咧就同佢详细去倾啦，咁佢真系好想学琴，同埋咧佢系从来原来佢系冇学过嘅，佢系自己学嘅啫，咁所以又唔识用力啦，又唔知道点样睇谱啊啲 chord 啦，咁佢唔识啦。原来佢好大嘅梦想咧，佢好想学琴，学好嘅，同埋咧系好想学作曲。之下咧，点解人哋有个单音咧都可以弹到只左手嘅咧？咁于是咧，我就同佢做咗呢一个计划，睇下佢自己可以投放几多时间去练习，同埋你嘅目标系乜嘢吓？咁佢真系咧好想咧，虽然大个啦吓，高中啦佢都系，咁佢真系好想摆时间落去练，同埋咧好希望可以考到一个嘅认可嘅资格啦，同埋要学到。用電腦嚟到去點樣去配 cord 咁，咁於是我就同佢物色咗咁樣嘅老師，咁當然都係要資源啦嚇，咁我哋就同佢計咗要上幾多堂，咁其實時間唔可以短嘅，因為咧音樂係冇捷徑嘅嚇，但我就同呢個同學講，你一定要堅持，要望住你嘅目標嚟到去進發，咁其實好感恩咯，咁佢學咗年幾啦，佢好認真去學，咁喺校園裏邊咧，成日都聽佢喺度練琴嘅嚇，咁同埋我亦都要同嗰個老師有好嘅溝通啦，咁見到佢嘅進度啦咁於是我就。好勇敢咁同佢報咗個比賽去參加，咁好感恩咧。佢喺個比賽裏面咧攞咗高級組嘅獎啦。咁而與此同時咧，另外有一個女同學喺內地咧，喺啲青年中心都學過下彈琴嘅。咁嚟到香港咧，因為屋企又擺唔到個鋼琴啦，咁佢都好想參加。呢個同學係讀書又好叻，個人好斯文，佢唔係好夠膽講，但係我知道佢有咁嘅需要，我同佢傾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好認真咁去學。咁佢後屘都考。完七级，但嗰阵时都佢都好似中三、中四啦咁。咁呢两个同学咧，我就同佢哋参加咗呢个比赛之后咧，佢哋喺香港咧就攞咗青年组嘅冠军同埋亚军。咁而且咧，佢仲系攞到资格就去日本决赛。咁对于佢哋嚟讲咧，简直系梦想嚟嘅，即系你喺香港攞到个奖，已经好开心噶啦。咁仲要去埋比赛咁，咁我就同。中夢計劃嘅捐款嘅校友咧，同佢傾嗰個詳細嘅情況咁。咁呢個校友咧係義不容辭咁樣咧，係極度支持咯。咁以至佢哋咧係真係我自己帶咗佢哋去到日本去體驗。佢哋上台嗰一刻咧，我真係覺得好感恩咯。即係成個圖畫咧好美麗啊！即係見到校友嘅熱心嘅支持，見到學生自己嗰種堅毅，同埋係好有目標。咁之前我又同喺學校裏面佢哋有啲預演啦，請咗佢嘅家長嚟啊咁。縱然佢嘅家長係陪唔到佢哋過去，但都分享到佢哋嗰種嘅成果。咁我哋都喺學校裏面做嗰啲表演啊，對啲師弟師妹啊，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咯。
1: 聽到呢個築夢計劃，即係夢想成真計劃。系嘛，即系咧能够帮助到学生，特别吓，好似佢哋系有一个梦想，又有个追求，但可能咧就系碍于暂时嗰个家庭嘅资源不足，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新亚中学有一班好有心嘅校友，有一班好有心嘅老师，就帮助到呢啲学生可以圆梦吓。咁啊，可唔可以简单就讲一个？咁呢两位同学而家做紧咩咧？仲有冇继续追寻佢哋嘅音乐梦咧？
0: 我好感恩啊！那个女同学咧，其实因为佢屋企就唔能够支持佢继续学噶啦，因为佢离开咗学校啦已经吓。咁佢咧就佢嗰种嘅热诚咧系好感动咯。咁我就有一位好嘅朋友咧系义务咁样继续去教佢学琴吓。佢今年嚟紧就考埋八级噶啦。
1: 好感动。
0: 咁佢毕业嘅时候都考完咗七级，同埋成绩都系好好嘅。咁、那个男同学咧就而家醉心于自己会作下曲啊。同埋編曲啊咁樣咯，咁雖然大家行嘅路係唔同，但我相信佢將來都一定喺音樂上面咧，能夠係揾到自己嘅滿足感，同埋繼續去發展自己嘅夢想咯。
2: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3: 除了剛才你分享這兩個跟音樂相關的夢想之外，還有其他什麼夢想你們收過的？
4: 其實我們高中有一個課程叫明日 CO 的，他們呢就通常呢就是會讀經濟啊、會企科啊呢一啲嘅課程嘅同學仔嚟嘅，咁佢哋咧就想參加一個比賽，咁啊比賽咧裏邊需要咧自己設計一啲嘅產品，咁除咗設計產品之外咧，佢哋仲要係銷售呢啲產品，
3: 係啦，做生意
4: 咁樣。

0: 由設計銷售到佢哋要就要係將個產品咧係點樣去話俾人聽，當係去到人哋間廠嗰度或者人哋間公司嗰度咧係介紹啊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技巧咧，最初佢哋唔識嘅。咁我哋咧就喺個明日 CEO 嘅計劃裏邊咧，就揾咗我哋啲校友。咁我哋啲校友本身咧又係做緊從商嘅，咁佢哋本身都好有成就，咁咧佢哋就願意分享佢哋點樣做生意嘅一啲嘅經驗俾你聽。咁當佢哋參賽嗰陣時候咧，咁我哋又有啲校友咧好背後好支持佢哋。咁你知一啲產品就係做咗出嚟咋，咁但係點樣去賣呢？咁我哋啲同學仔就唔識做呢啲嘢嘅，咁結果呢我哋嘅校友好好喎，佢一次過賣曬我哋啲貨品。
1: 哇，幫你賣咗。
0: 嗰度都有幾百個㗎。咁最後呢就當係喺50周年校慶啦，就當係禮物呢送返俾我哋啲校友咁樣。
1: 好好喎，回饋返俾你哋。
0: 咁所以佢哋嘅設計嘅產品，佢哋參加比賽，跟住就校友就買返你啲產品，即係喺整個過程呢讓佢哋知道其實佢哋付出嘅辛勞呢其實校友都欣賞係支持。
2: 係咁啊，梁校長，我又想問多樣嘢啦。咁啊，頭先你哋講呢個築夢計劃啦，咁啊，即係其實最主要係等佢唔好覺得即係呢個隻資助好似係得來好容易啊嘛。咁佢哋都要有付出噶嘛。我相信你哋一定會可能收到好多不同類型嘅即係計劃書啊咁樣。咁但係你哋點樣去決定即係嗰個資源俾邊一個同學咧？呢個都好難噶喎。
0: 通常咧我哋都會面試嘅。咁讓佢哋咧知道第一樣嘢，佢哋嘅計劃書要寫得好好啦，要完整啦，唔係咁簡單啦。咁第二樣嘢咧就要持之以恆咯，因為個計劃書咧係講緊唔係幾個月啦，講緊可能成年或者係兩年。咁我哋咧都會有嗰個要求嘅。咁究竟同學仔做唔做到咧？邊個睇住佢唔同階段嗰個表現咧？會唔會做到半路去放棄咧？放棄嗰陣時候，老師又做啲咩？咁所以我哋需要有一個嘅計劃嘅負責嘅老師跟住嘅。咁同埋老師都好好啊。好多時候一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幫手睇住呢個計劃呢？啲老師就義不容辭話可以，冇問題。係啦，所以其實我都睇到我哋啲老師呢去陪住同學仔去即係做任何計劃都好啦，其實都需要花時間花唇舌嘅，因為其實佢哋做做下有時佢哋想放棄啦，又或者佢哋有時都諗過啊可能唔成功㗎喎咁樣。咁但係老師就從中呢做一啲嘅輔導。咁其實好多計劃呢都係高中嘅同学去申请嘅，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睇到高中嘅同学，尤其是佢哋语文科，佢哋有啲需要，咁佢哋有时就系自组一个小组，揾一啲嘅出边嘅资源想补英文咁样啦，咁我哋都会问佢啊，究竟你个英文成绩想点样咧？咁样，咁其实老师喺中间就要做好多阶段性嘅评估，睇翻同学仔喺啲嘅计划中嘅成效，咁让我哋知道啊，究竟整个计划最终嘅成果系如何咁样咯？
3: 咁所以我哋听得到咧，就个学校里面学生佢有心啊，一定会有人帮到佢哋啊。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教学有心人吓、我哋最想见得到嘅。我都知道学校咧，头先听阿梁校长喺上一节开始嘅时间讲啦，学校都成立咗一段时间啦。好似早期先啱啱你庆祝一个50周年喎，係咪啊？咁喺呢50周年裏面，你做過啲乜嘢嘅大型慶祝活動呢？
0: 大型慶祝活動咁一定係有呢一個嘅聚餐啦。咁聚餐呢我哋都擺咗好多圍啊。咁都好多謝校友啦，由第一屆校友到我哋即係40多屆校友都好十分支持我哋學校嘅。咁另一方面呢，我哋都會有一個大型嘅演出啦。話我哋嘅演出呢大型到呢就真係喺度再歌再舞啦。咁我哋不如等阿蘭先老師講講你首歌呢。
4: 我哋50周年校庆啦，咁我哋就希望学生将佢哋学到嘅都能够去展示啦。咁喺音乐方面，我哋有管乐团啦，有我哋有acapella 嘅清唱啦，咁另外有我哋话剧啦，同埋其他嘅武术啦、舞蹈啊等等嘅。咁而我自己最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我哋最尾有一个压轴嘅大合唱，咁就包括我哋退休嘅老師啦，現任嘅老師啦，我哋嘅家長啦，我哋嘅家長嘅名譽會員啦，即係啲仔女畢曬業嘅嗰啲會員啦，咁同埋我哋現任嘅老師啊，咁一齊嚟到係大合唱嘅，咁同埋好多嘅校友咯， 咁由我哋八十年代係啦嗰時嘅校友啦，做到我哋近代嘅校友咁一齊160多人咁樣有個大合唱咁樣咯。
3: 160多人個團好大。
4: 呢個大合唱係
3: 唱啲咩歌咧？
4: 這個50周年校慶呢就應該是我退休之前呢最後一次機會同在學校裏面就是指合唱團啦咁。
2: 識搞大佢。
4: 咁我就將自己喺40年裏面對新亞嗰種情懷呢就諗住寫一首嘅歌，咁裏面呢就描繪咗學校嘅校園嘅特徵啦，學校一啲嘅角落啦，一啲你一提起我哋就會記得嘅一啲嘢啦，同埋我哋嘅校訓啦，我哋嘅地址啦，我哋喺天光道龍浦道啦，我哋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是我们分班的名字，还有我们校园很漂亮，我们的凤凰木啊，我们的柳树啊，都是很大的特色，那我就将这些元素呢就写到一首歌里，那我都很多谢我的女女，其实是我的女女，因为她都是她是中文大学读音乐的，那她就帮我其实是她调节了，那就整得帮我编埋曲啦，那然后呢我们就由160多人的合唱團來到去唱，那這首歌就叫做《新亞情》。
3: 嗯，我都知道好像今天都帶了上來給我們聽一下，是
4: 啊，
3: 我們都聽一段吧，好嗎？
4: 好啊好啊。
5: 天文台在晚上9:45改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0: 咁啊，听到呢一首新亚情啦，就即系浓缩咗啊！你哋咁多位，即系我谂校友啊，或者系一啲嘅老师啊、家长啊，佢哋即系对于学校嘅一个嘅感情啦。咁啊，今日咧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咧新亚中学梁淑贞校长以及咧刘杏仙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我哋下个礼拜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2: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正恩。随着七月盛夏的到来，我们将驶向一个承载着沉重历史记忆的日子，七月七号，走进七七事变八十九周年，了解今年香港围绕这个日子举办了哪些纪念和教育活动。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八十九周年，而抗战胜利纪念则是八十一周年。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今年亦都有主办三场抗战点滴专题讲座，分别是七月十一号的从七七到淞沪会战，八月十五号的抗战胜利后中共在香港的活动，以及九月十九号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民生与军事。这几个专题讲座都聚焦了中日战争以及战后历史。此外，教育局持续鼓励学校在重要日子举行国民教育活动。今年七月七号，不少中小学举行升旗礼，透过国旗下的讲话，令学生了解七七事变的历史意义，以及先辈保家卫国的精神，从而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局方更向全港学校提供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明确将七七事变列为每年必须重点纪念的日子之一。香港电影资料馆为纪念抗战胜利，每年均免费放映以抗战为主题的电影，令观众透过不同影像认识这一段深具意义的历史。上年就正选了六部由1941年到2024年的影片，举行16场免费放映，当中包括入选8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的1941年民族的后声，还有获得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的2012年骆驼客，以及探索二战时期真实历史事件的2024李斯本院沉没。烽火硝烟已经远去，但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万众一心维护和平，这个正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期盼。下一集国情专列继续带大家走向更多中国故事，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了。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詳細新聞內容，天文台在晚上9時4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黃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已經辭去立法會職務。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細節，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都是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案例。崔慧欣報導。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亦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亦都没得这样直接作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瓊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同大家去讲述啦，因为佢已经係辞任咗议员嘅职务，亦都辞任呢都显示佢係对于事件嘅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佢嘅事件已经交俾警方，稍后呢係会喺法庭里面呢係公平公正咁样获得处理嘅。守则呢过去都係定时呢係会去检视嘅。上届都係啦，通常係一届嘅比较后嘅阶段呢先至会检视嘅。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係一个重要嘅案例啦，係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嘅一个考虑点啦。
2: 佢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嘅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唔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在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两地资金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邓永林报道。
5: 衡阳舰喺朝头早大约9:10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南宁舰就挂上家国同心、军民情深、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嘅横幅，喺驶离昂船洲军港之前参与欢送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嘅时候表示，适逢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深厚情怀同埋坚定支持，为香港市民带嚟难能可贵嘅机会，能够见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嘅052D型导弹驱逐舰。佢形容俾香港人同埋青少年上咗一课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6: 他们不仅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亲身体会官兵的坚韧与担当精神，为年轻人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说是上了一课深刻的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
5: 南宁舰在军乐队奏乐之下，在朝头早大约10:10从军港离开，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学生代表亦都手持国旗和区旗欢送，舰上的官兵亦都挥手道别，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的时候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
7: 我都想有航母过来，但除了这些我都想，因为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我就希望可以有，即除了海军，可能空军和陆军都有不同的设备的展示，令我们香港的市民也有机会打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家现在的军事发展。
5: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表示，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而南宁舰编队感谢特区政府连日来的精心保障、安全护卫，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8: 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央视新闻傍晚发布导弹发射升空的画面，见到导弹出水和升空的一刻。外交部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张子欣报道。
9: 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前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作出通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0: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9: 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解放军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正值澳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签署新的共同防御联盟协议及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条约。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就任何威胁主权的安全相关事态发展展开磋商。毛宁强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央視報導造成兩人喪生。當局將廣西的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桂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9: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鬱江桂港水文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一至三日，鬱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5年1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在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陈晓庆报道。
11: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2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12.7、5.3和4.4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2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说，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他又说，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 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12: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席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话，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13: 嚟紧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14: 而家呢一个用翻租租户佢哋本身个收入咧，去作为嗰个基础咧，去衡量佢嗰个负担能力咧，系比较合适嘅。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嗰个加租咧都系有个上限啦，10%。而我哋都睇到公屋嘅租户，佢哋俾紧嘅租咧，都系占佢哋嘅收入咧，都系唔超过10%嘅。
12: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喺两年一检期间，会唔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嘅元素？李佩斯话，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15: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哋面对啲突发出现嘅经济改变，我哋点样可以喺嗰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啲处理咧？
14: 即系如果有一啲租户遇到一啲突发情况啊，令到佢即系租金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咁就住呢个租金援助计划咧，其实我哋会不时都检视嘅。过去咧亦都有提出一啲改善嘅措施，包括咗可能系放宽一啲申请嘅资格啊，增加一啲租金减免嘅幅度啊。
1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日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日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正是新疆率领香港电台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的广播处长关婉仪到访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关婉仪等听取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融媒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焦亚峰的介绍。关婉仪表示，香港电台亦都是以融媒体的方式营运，向香港市民传送消息，提供娱乐及教育。他又表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期望将来与内地媒体，包括新疆石河子的媒体，多交流，多合作。警方打击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和垄断的地盘贩盒集团，一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会集团骨干成员，检获大约400万元证物，估计集团每年营业额接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6: 被捕的125人年龄介乎22至81岁，其中包括1名黑社会集团主脑、3名骨干成员和5名员工。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400万元的证物。警方表示，随住东九龙多个公司型住宅项目相继动工，外卖饭盒的需求亦显著上升。由于饭盒生意有稳定客源和持续收入，因此吸引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三合会帮派，他们通过勒杀、纵火以及刑事毁坏等非法暴力手段驱赶和威逼合法饭盒供应商，提交数千甚至数万元的月费，垄断地盘饭盒生意。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任雪莹表示，集团以一条龙方式开设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卫生情况欠佳。
17: 集团主脑为了压低营运成本，在西贡搭建了一个铁皮屋作为这个无牌食品制造工厂，并且就交由他女朋友负责去到管理。工厂里面还聘请了本地的劳工，以简陋的器具在卫生情况欠佳的环境之下处理来源不明的食材，制造饭盒作饭系用途。
16: 任雪莹又指， 警方派出五名探员乔装成新进驻嘅饭盒供应商，喺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地盘外摆卖时被滋扰。
17: 当探员到达秀茂坪其中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地盘外边摆卖嘅时候，随即就被该集团嘅成员接触同埋滋扰，恐吓乔装探员，甚至乎系毁坏乔装探员用作贩卖饭盒嘅物品。其后集团主脑更加向乔装探员提出勒索嘅要求，声称需要收取一次性港币70,000元嘅入线费，以及每个月3,000元嘅月费。
16: 除此之外，犯罪集团亦经营4个非法赌博场所，警方检获约500,000嘅现金，以及市值超过170,000嘅赌博工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8: 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环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以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在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了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跟住是由李俊杰带来世界杯直击。
18: 世界杯直击。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场16强赛事开播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不过基马尼斯主射12码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赛事去到79分钟先有第一个入波，挪威凭着夏兰德在禁区接应传中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夏兰德再次显示入球能力，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拉开比数到2-0。呢个球亦都系佢喺今届赛事第7个入波，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同美斯。巴西喺补时阶段虽然有尼马射入12码，但未能够阻止挪威以2-1取胜。挪威亦都系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巴西就自1990年以嚟首次喺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至于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赛事，因为当地雷暴关系延迟了一个钟头展开，赛事本身亦都风起云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赛前四战全胜未失过波噶，不过入波先的是要克服高原环境的英格兰。迪勤怀斯后场引球上前交给萨卡带入禁区传中，远处的比灵咸飞身头锤顶入，英格兰凭着这次精彩的组织在36分钟先开纪录。而只是啱啱开返波啫，英格兰趁对手未太集中之际，中场抢到控球权，比灵咸交俾哈利卡尼之后自己上前接应返哈利卡尼嘅回传射入，两分钟之内个人连入2球。不过墨西哥喺42分钟就由坚若尼斯射入成较接近嘅1-2，半场英格兰领先1球。换边之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54分钟领红牌离场，少打一人的英格兰由哥顿在禁区搏到12码，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都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利斯主射12码，69分钟射入又追近到1球差距。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最终英格兰保持1球优势，险胜3-2晋级，将会同挪威争夺4强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8: 重复新闻提要：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表示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陈国基说国家安排编队赴港，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突破53000点关口，最多是升超过150点，高见53052点创新高，其后转跌，最新是报52795点，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26点，升了42点。港股方面，早段曾经是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就报23616点，升266点，升幅超过 1.1%， 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4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41点，升超过 0.9%， ATMXJ 升超过 1% 至到近半成，美团和腾讯的升幅较大，快手升大约 8%，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石油、医药、内房和中资金融股做好，公用和手机设备还有 AI 大模型概念股都受压，智普急挫近一成半，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在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20: 政府和积金局建议加强对拖延清缴拖欠雇员强积金供款阻吓力，实施两级制附加费，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说，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21: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供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呢，我们绝对不会呢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后才有个第二级的。
20: 有议员提出附加费以利息计算，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说，现有建议可以避免简单复杂化。
22: 如果是用一个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动的方式去计算，会令到整个计算和那个执行是复杂了。现在是两级制比较简单易明。
20: 当局亦都建议赋权积金局可以对怀疑拖欠强积金供款个案，向有关雇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雇主要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雇员的入息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3: 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听日起招收发展意向书，下星期一下午2点接收，发展商或者财团可以选择竞投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权益安排。项目毗邻屯门河道和兴建中的港铁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将会发展成综合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上限269万平方尺，商业总楼面面积上限大约33万5千平方尺。 中粮联行发表报告指，上半年香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7%，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10%。又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同埋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嘅楼价表现，但要警惕利率上升风险。罗伟浩报道。
0: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仲良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同埋出年嘅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嘅风险。
3: 過去幾年咧，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咗佢嗰個發展步伐咧，個樓市咧有短時間個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啊，或者2027年咧，你會見到咧個供應量嗰度咧係會跌一跌嘅。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咧會不斷上調佢嘅價錢嘅，開價咧亦都冇以前咁優惠㗎啦，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啲。下半年有啲少少隱憂嘅，個息口唔知會唔會掉頭上啦。對發展商嚟講咧，有個持貨成本。未必好像上半年不断地加，可能是会再优惠一点，是令到它出货的。
0: 报告指出，单计今年头四个月，内地买家在香港买入5777个住宅，涉及616亿元，占整体住宅交投近30%。相信受惠各种引进人才计划推动租金上升，内地资金入市加上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有力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香港营商活动增速加快，标普全球数据显示，香港6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到52，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有经济师就说，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关注订单积压同埋招聘未见增加，反映企业的经营仍然面对压力。宋家良报道。
4: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
23: 订单积压或者其实整体来讲的就业人数其实没有是很明显增加的情况之下，咁都代表住其實個經營活動可能係增加到，咁但係未必代表企業嘅盈利係一定可以即係跟得上咯。挑戰似乎係即係對於即係啲香港企業，尤其是大部分都係作為一個轉口業務嚟講咯，可能係會即係帶嚟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見到全球嘅能源價格繼續維持比較高嘅位置啊，經營成本繼續係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咯，咁係有機會會令到一啲企業會係即係承受一啲壓力。
4: 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3: 综合外电引述文件显示，腾讯计划减持快手大约2亿7300万股快手的股份，占了已发行股份的 7.5%， 每股配售价介乎43.15至44.5元，较快手今日的收市价折让超过3%至超过6%，套现最多15亿5000万美元。 睇翻美股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799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6点，升4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主板成交额3,14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431点，跌咗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08元，升咗2.8元；腾讯控股452元，系升咗20.8元；恒生中国企业80.28元，升咗0.16元；南方恒生科技4.45元，六升4仙；中芯国际75.75元，跌1.85元；XLE 南方海力士108.7元，跌8.1元；建滔积层板73.85元，跌10.6元；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咗29.7元；阿里巴巴95.95元，升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系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0.36美元，卖出价4,140。啱啱跳咗系4,140.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比上星期六升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5: 主流、
26: 另类、
25: 舞台、
26: 文字、
25: 影像、
26: 形体、
25: 媒介、
26: 环保、
25: 文化快讯。
27: 这个暑假一家大细一起听故事定听音乐好呢？
28: Why not both？
29: 等麦兜简简简单音乐会满足晒你两个愿望啦！麦兜会带埋小猪小鹅、生日蛋糕、完美擦胶，当然唔少得佢最爱嘅鸡髀同妈妈，同大家一起走入古典音乐世界。
30: 今次有呢一个音乐会咧，会有麦兜嘅动画啦，加上现场嘅交响乐演奏嘅，由桂冠音乐总监叶荣斯指挥多首嘅精选古典名曲，仲有我哋嘅乐师咧，会为大家讲几个麦兜嘅单元故事嘅、哦。所以其实呢一个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一啲都唔简单噶。
29: 有动画，有现场演奏，仲有乐师讲故事，节目咁丰富，曲目当然都包罗万有。由布拉姆斯的交响乐、圣桑的动物嘉年华，到大家最期待的春田花花幼稚园校歌，而这些音乐背后还带出麦兜式的生活哲学，交给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继续为大家介绍。
30: 在音乐会入面呢，当然可以听到非常漂亮的古典音乐啦，体验到现场交响乐的魅力。透过麦兜几个的单元故事，我们还可以领略到麦兜的生活格言，就是在以为平凡日常的生活之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的小确幸。
29: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麦兜简简简单音乐会，7月16至18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七月六号嘅戏曲之夜，又到星期一晚啦。咁星期一晚咧，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呢个时段，同大家一齐听下歌啦。咁翻嚟电台嘅途中啦，真系非常之大雨啊！咁大家如果系有去过广播道嘅话咧，都知道广播道咧系一条斜路嚟嘅。咁而蓝蓝咧啱落车嘅时候咧，哇！啲雨咧又大啦，跟住啲雨水咧又多，咁啊好似一条激流道咁样啊吓。咁但系咧落咁大雨咧，都冇咗我哋听曲嘅好心情嘅。咁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今日咧可以。讲话系。

唐宫绮梦的第一集啦，咁就由苏翁同埋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啦。咁今日咧，除咗可以喺百花齐放里面听得到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得到昆曲啦吓。咁一阵咧，我哋较晏啲嘅时候啦，凌晨一点至两点咧，就会欣赏得到百花齐放嘅环节噶啦。而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狄青追夫》，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是、由一个叫做乐乐国乐团啦，就联同嘉英哥罗嘉英、宝姐李宝莹咧一齐嘅演出嚟嘅，咁啊音乐嗰个编曲方面咧都系非常之动听嘅，亦都系非常之优美啦，更加咧系好震撼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狄青追夫》啊！

公主，刘兄带来家书，惊识朝廷大怒，降罪家门，白发苍苍，何忍受那弊怒之苦呢？一纸家书，望公主清鉴。

走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狄青追夫带来刘嘉英和李宝莹的歌声，是一个在85年的大会堂录音演出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新華社報道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貴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成立總指揮部，展開應急救援、災情排查、群眾轉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的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个人死亡。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61点，跌了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0点，升4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0.47 美元，卖出 4141.15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 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6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就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新潮满天神佛》啊，咁就系由陈良宗啦一人饰演多角嘅。咁如果咧平时你比较少听粤曲嘅，你咁啱教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你听到是粤曲的话千万不要转台住，因为这一首歌曲我要特别介绍给你，因为是会颠覆了你对粤曲的认知的，因为这一首歌曲真的非常有趣，而且演绎者陈良宗也都是非常之山鬼，因为他一人分析多角，有老有嫩，又有男又有女，非常之厉害的一首歌曲。故事讲述到不学无术的陈木，他就觉得自己很难在现实社会之中立足，但是他有点小聪明，所以他就设立了一个道场，专是呃神骗鬼的。当然他呃神骗鬼得来又赚了很多钱，那是不是一直被他赚钱赚下去呢？那会有些什么结局呢？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曲由陈良宗一人分析多角的《新潮满天神佛》。

0: 唉，一个人捞世界呢，你最近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但呢，你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哈，后来灵机一触，搞呢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路又仆，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不咁早有生意噶啦？
1: 请入嚟，请入嚟。
2: 先生早晨。
1: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2: 好好好。
1: 太太你想请神呢，抑或问鬼或者占卦呢？
2: 睇过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哇，乜咁贵噶？减啲啦。
1: 冇价减嘅，我功夫又灵又准，都唔休做，你估自天足地嘅咩？
2: 咁贵，我都系占卦把咯。
1: 随便啦。你想占求财卦，抑或家宅卦、行人卦或者谋望卦呢？
2: 我占心事卦。
1: 心事卦有咩心事啊？你即管讲出嚟，我先笨得神落嘅。
2: 哎呀，讲起咧，我哋一把火灵一炸啦。

0: 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王太呢支卦湿滞，玩啊都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前啦，卦内四柱就丙寅丁卯，丙属火，寅属虎，只老虎乸俾火烧，丁姐咧俾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气旺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咧，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咧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啦，咁就要坛金仙位格外留神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唔使找啦，快啲啦。
0: 啊

太正，正到又聋又哑，阴夹执陪杀，买大开细就杀，买细开大又杀，庄家开。

弟子虔诚奉请，皆因王宅出现狐狸精，迷到百万富翁头宁宁，将贤妻冷落不理家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班齐天兵天将，捉只妖精运。

0: 神啦、
1: 啊！嘿，恭喜你啊，皇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2: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好好啊，好啊！
1: 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
0: 哦，又有老陈，请入嚟啦！
1: 哦，大明星乜咁上面啊？
0: 请坐，请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想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
1: 哎，客气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
3: 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
1: 啊，难得难得，你咁好魄力嘅。Face

0: 哦，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起航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祖师话，至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0: 系噃，一于照请可入。
1: 好，不过人叔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0: 哦，咁就多谢甲圣位啦。开一坛。

0: 哦，好啦，红生，哎呀，今回咧你想 con 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盘盘盘啦，系就好啦。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
1: 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0: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咧。
2: 先生早晨。
0: 系，阿师奶早晨，有咩贵干啊？
2: 冇，我来请贵嘅。
0: 哦，呢度冇请贵噶噃。
2: 店家人家话而塞请是贵嘅。
1: 哦，你嚟问米系嘛？得得得，请交100蚊啦。
2: 好。
0: 啊，师奶，你请边位家仙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易请得多噶噃。
2: 哦，我本身姓魏，卢公姓砌，原籍广西，佢个命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砌。
0: 好啦。

0: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阴阳作隔，许多年长，为丈夫朝夕暮相，叫我好不凄凉啊！
1: 哎呀，阿贵，乜你转咗把声嘅？
0: 太爷，你有所不知，为夫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妈宝仙神，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1: 哦，你死咗都有官做，
0: 正啊是。太爷，相亲为夫，有何时间？
1: 唉，问起我就伤心咯。

0: 为夫境界不超意，再迎你到阴司离苦难。
1: 唉，阿鬼，劝不识我识，骨肉亲情，无谓难为佢两个咯，一于大我落去罢咯。
2: 废废废，废在我阴曹地府，另取红颜。
1: 吓，你个站头鬼，居然罗妾子，我要通你试过。哎呀，
3: 啊，师奶，师奶啊，喂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车。唉，总之呢百银恶赚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
4: 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5: 唔紧要，我想沾支自身卦啫。
4: 哦，好好，贵姓尊庚，花女定信女呢？
5: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
4: 好。

0: 弹弹弹，擦擦擦，弊啦！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呢下离婚都似啊！
1: 我就帮佢揿，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杀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1: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0: 嘿，价目方面你明噶啦。
1: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2: 多谢晒。祈祷啦，一个个有李女士请基督，因为他领便心啊，要凭神。

0: 我们
1: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个死人开祭咁声噶？
0: 唉，嚟多神不怪嘅。我系耶稣，
1: 主啊，你救救我吧！
0: 你嘅事君耶稣知道，你冇做就下老公啊，咩担？佢怕怕你，依家就做菲律宾云曼尼，好快好快做得翻嚟你身边。你要听主嘅话，对佢死所利，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1: 多谢主啊！
2: 好啦，凭主嘅神力呢，一定唔敢犯你丈夫嘅。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
1: 唔该晒你噃，拜拜。
2: 又困掂一单，请进。哦，先生降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3: 罗绝梁为王，一向教书在学堂，诞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磨音讯，想知佢嘅生死存亡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文啦，请交二百箱。
2: 二百箱敬谨奉上。
3: 好啦。

0: 吾山孟阿是啊，
1: 阿胜
0: 受一百令，别待门人下拜。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徒损不用多礼。请问阿胜，孔胜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胜先师心悲一间，战火狂燃，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哦，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意嚟吾主府。
2: 唉，教不完就呼之过啦，你个仔啊，医翻都嘥药费啦。

0: 我睇你呢都係当生小哥喇。吴山去呀。
1: 唉，有子血池令不相载啊。
0: 咦，梁先生乜咁凄凉啊。
1: 孟夫子降叹佢话，我个仔坏到极，劝我打书数当生小盖、啊。
0: 啫，好闲啫。
1: 乜好闲啊，我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子而缺噶咯。
0: 啫，冇仔都死得嘅啫。
1: 哼，冇你咁好险。
0: 乱车大炮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齐嘛，咩风吹你嚟噶？
2: 哎呀，乜你开口系夹着你噶？你估我系指责嘅咩？咩风吹我嚟？
3: 讲笑啫。咦，乜怪个靓女又冇水咋？阿哥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一个木哥仔啦，
2: 木哥仔
3: 吓，乖乖乖乖，阿正，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粒又突，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纤纤又够滑，猪胆鼻金贵够密。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咯。
2: 你过奖啫，木哥仔。
3: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系搵搵搵搵搵到运，都几难搵到你呢啲咁嘅靓女啊。
2: 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系生观音之你。
0: 哦，众人睇乜？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啊？
2: 命正式是红花贵女，因为呢太多人追，一心嚟问问你，睇下佢配咩人字啱衬啫。
0: 哦，好多人追咩？
2: 系定啦，罗罗乱乱，红黄黑白，朱色印等，大概系八百领咁上下啦。
0: 哇，西非你噃，
2: 不过细细卖卖，剩翻三个咋。
0: 三个咩人啊？

0: 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边处揾个契婆出嚟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姐夫杀得过去蛙命，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计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啊。
1: 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女阿精终身大事啊。
2: 啊，成班齐先齐塞都喺度啊。

0: 细五古道见菜花水咯。
1: 雨三姑，我点解长嗟短叹啊？
0: 月罗仙姑话三句偈都唔啱、啊。
1: 哦，咁佢点主张呢？又
0: 佢话要揾个老老实实嘅人至嫁得过、啊。
2: 哦，咁就要揀我啦。
3: 哈，你个姐啊，你梗係擦香面懵高啊，顶啦。你有几多身家，我得三观音啊。
1: 咁百零万都有嘅。
3: 你有百几万身家
1: 乜冇啊，淨係银行嘅存款都有九十几万啦。
3: 间新屋成三千多尺，
1: 都值四十零万啩。呢、這个道场啊，你话止唔止值十几万呢？汽车都费事计啦。咁另外首饰呢？
4: 系啊。

0: 好心啦，契妈，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斋声坏气啦。
1: 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三观音。
0: 你爱我？
1: 系咧，使唔使劏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0: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我嘅条件嘅。
1: 又系噃，都系倾拜噶啦，走吧啦。
0: 拜拜啦，木哥仔。
1: 咪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嚟。阿木哥 L 呢个咪讲啦，系咯，使乜怕丑啫？三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争50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1: 得，我哋可以订婚先，50日后至结婚吓。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1: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1: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誓愿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身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2: 哇！我成。

0: 契波契女，冇钱啊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失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掩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啦，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0: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0: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0: 咪咁吊条扭拧啦，同鸡娘即刻起程啊！
2: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晚呢。

0: 方法。
1: 系最衰啊！依家咁好咯。
0: 好，我揾人嚟杀你个党。
1: 你个衰人啊，笑得落啊！仲话我到去实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买飞舞龙，系啊！咁吕祖先师又冇讲错噃，我话九成几系空位啫噃，买飞就冇长龙咁解。哈！你个衰人，你乜仲讲埋晒啲顶心顶肺嘅说话？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先得。啊！今日系破日啦，顶啦，咁多事嘅。
0: 啊，先生真系多得你唔少咯。我入咗医院之后，阿济痛家属对我非常孝顺，我嚟送个礼俾你咯。多谢齐老大，小意思啫，不胜敬意个，请啊。
1: 系好行好行，咁都锯翻啲。
0: 你就锯得过啦，你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1: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0: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啊。
1: 切，咁嘅衰鬼老公我嚟做乜啫？嫁嗰个啦。
0: 我猜过你啊，你个死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嫁大炮精。
1: 哈！你跳几大碌木咧？有刀咧，我就破你两边噶啦！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系我话噃，系孟夫子话啫。
0: 哈！
1: 你仲得罪圣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我个仔劝来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系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啦。呢个嘅大老千害人害物，终衰有日咧，你冇可报噶，哼！
0: 我又过分啦。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1: 系乖乖乖乖仔，哈哈，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啊！
0: 多谢木叔，
1: 木哥仔亲戚，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累人，社会害虫应警戒，叶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靓靓靓靓嘢，唉，真系冤枉你瘟疫去。
2: 真系非常之精彩嘅一曲《新潮满天神佛》啊，带嚟陈良宗嘅歌声。
3: 冲啊！就快开波啦！
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6: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7: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墙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9: 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出色，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10: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9: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2: 时间嚟到晚上11:46，咁喺播下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

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而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强度属于低噶。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另一曲啦，有历尽沧桑一美人啊，带嚟郑国宝嘅歌声啊。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历尽沧桑一美人带来郑国宝的歌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差唔多，嚟到凌晨12:00啦。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为大家带嚟好曲嘅。我哋一阵见。
3: 午夜1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2.04%，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3凌晨2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嘅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于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95%，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84%，按年下跌大约1%。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是必须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需于本月9号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均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事件已經交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事例。道瓊斯指數是報52854點，跌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4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2.97美元，賣出4144.99美元。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昨日影響廣東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早晚雨勢頗大，各區普遍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預料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會是今明兩日 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上日逐步减弱，并且喺晚上于湖南消散。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九龄山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4: 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啦，系属于一首经典金曲啊吓，咁啊就系任伯明剧啊《李后主之自焚》，咁啊带嚟有龙剑生同埋梅雪诗所演绎嘅版本，送俾大家。

0: 后，你依然四身之皮寒。师叔，你开门，你开门啊！师叔，趁着初盛大风之时，便有生死不离之约。今日国王驾破，主上纵然用一丝而不舍的神文，何故舍身切意下，未免心肠太狠啊！
1: 之痛，正是万方都难聚在朕宫，与之痛无涉啊！寡人以抱必死之心，又何忍泪离欲碎珠沉呢？
0: 师叔，民间烈妇认可一死殉夫，何况臣妾身为国后，与主上情同日月，爱比金坚。臣妾不求与主上生死不离，我只得一跪公母，哀哀求恨。主上，你开门，你开门啊！
1: 所谓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子彤，你且啦，我哋今生难同梦，但愿来世再同寝。你速速逃生去。

叫从此

可叹帝后双双万国寒。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龙剑生梅雪诗主唱嘅《李后主之自焚》。
1: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系几时啊？
2: 我而家已经都67岁，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都会去揽下佢啊。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怎样都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1: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记得打来1872312啦。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凌晨12点30分，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而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咁啊，头先啦都有睇到有啲网上啦嘅文章讲啦，点解咧话会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咧？因为系受到一个咧超级台风嘅影响啦，咁啊，所以咧有啲地方咧更加是会成38度添，咁大家咧就星期六嘅时候就系真系多多注意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孟姜女千里哭夫带嚟罗秋红啦，同埋邓友银嘅歌声。

0: 穿夫肩挂筋夫骨啊，枪声处处夜骨堆龙。哎呀，不是风声雨声，都似是人家的疾呼声。哦，这位大叔，荒野凄凄，你孤身一人，究竟所因何干？
1: 大叔，我伶仃怨妇，今日千里奉上，无非是想见夫郎一面啊。
0: 我想见你的夫郎。

0: 为夫君翠莲啊。
1: 啊，咁比喻离夫是何人啊？
0: 我夫君名唤万几娘啊。
1: 哦，万几娘啊。
0: 秦大叔，莫非你认识老夫？
1: 啊，
0: 他而家身在何处啊？
1: 佢啊，
0: 系咯，
1: 李夫惨被官差敲打，哎，而啲长城脚下暴毙身亡咯。万大叔，万大叔。

白大叔，这里有血影一件，正是离府嘅位物啊。

0: 叔，前方都正是万人行。
1: 万人行，
0: 万人行，正是李夫葬身。

孟大叔，红声下。正是万里长城行不足

0: 刚刚带来的有由罗秋红和邓友银合唱的《孟姜女千里哭呼》，将时间带到你差不多凌晨十二点钟了，应该是凌晨一点钟了，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须于本月9或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以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道琼斯指数报52902点，升两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19美元，卖出4153.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寻日逐步减弱，并且在晚上于湖南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12332121234567，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7: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8: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红凡，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4: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9: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20: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呢個攀岩課程好啊。
19: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20: 阿 Sir， 怕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19: 嗯。
21: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啱曬啦。
19: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20: 阿 Sir 好嘅，
21: 快啲散會啦。
22: 6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牛，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向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23: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2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9，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啦喺度陪伴住大家嘅。记得啦，上一个钟头咧，同大家讲过啊，星期五同星期六咧，部分地区会有极端酷熱咁啊，又講過一啲資料啦，又同大家講咧，話因為個超級颱風啊巴威，咁啊影響到咧佢咧嘅周圍地方咧都會咧有一個極端酷熱嘅天氣啊，咁啊巴威雖然咧就唔會直撲香港啦，暫時嚟講，但因為佢外圍下沉嘅氣流咧，就會為香港帶嚟一個極端酷熱嘅天氣啦。咁啊天文台咧更加預測啦，本週周五同埋周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会高达34度啊，咁而新界北部咧上水更加预计系会录得38度嘅高温，打破今年嘅纪录啊吓，咁啊大家如果系真系住喺新界北嘅朋友咧，真系特别留意啦吓，咁啊要做足呢个防暑措施啦，咁啊更加要饮多啲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噃。好啦，即将咧为大家带嚟嘅有百花齐放啊，今日会为大家带嚟咧全新嘅一个话题啦，咁啊就系唐宫耳蒙，我哋一齐嚟欣赏。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1: 苏哥你好，
3: 你好。
1: 嗱，今日百花齐放咧，你又拣咗个特别故事同我哋讲噶噃，系咪啊？
3: 系啊，今日拣一个故事咧，大家都应该系好中意嘅。
1: 系咩故仔呢？
3: 嗱，譬如啲多情男女啦，咁啊大概咧都会话知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呢两句咁甜蜜嘅诗句啊。
1: 嗯，
3: 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环绕住呢两句诗句，介绍我哋中国戏曲俾大家听嘅就系《长生殿》。
1: 哦，《长生殿》
3: 系啦，因为咧明王与贵妃咧就喺长生殿嗰度咧就盟誓嘅时候咧就讲咗呢两句咁香艳、咁入心入肺嘅诗句啊，
1: 咁
3: 所以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好多而家多情男女咧一讲到话情之深处啊，都多数咧会将呢两句诗咧就嚟代表自己嘅心声嘅。今日咧就即系环绕住咧就系唐明皇呢个人物咧，就介绍关于我哋广东戏曲同埋京戏或者各地剧种咧，都系环绕住唐明皇或者杨贵妃嘅事迹嚟介绍俾大家听。
1: 咁首先要介绍嘅系广东戏先啦，定系外省戏先咧？
3: 首先介绍咧就系广东戏啦，因为咧唐明皇咧就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睇小说咧，就有一套啊，好大套嘅小说咧，就叫做《月唐演义》啊。
1: 月唐演义，
3: 月唐演义，
1: 边个月啊？
3: 月光嗰个月，
1: 月光
3: 就唐公嗰个唐。咁嗰套小说就叫做《月唐演义》。
1: 咁关个月光咩事咧？
3: 呢个说部啊，第一集咧就系讲唐明皇游月殿。
1: 哦。
3: 咁由于唐明皇去游月殿咧，就引申起下边嘅故事发展，一路到确子而祝寿，七子八世大团圆，全部即系好意头嘅过程啊，都喺晒呢本《月唐演义》里边嘅。咁所以咧，就我今日咧就特别介绍第一首咧，就系唐明皇游月殿俾大家听。
1: 咁唐明皇游月殿又见到啲乜嘢咧？
3: 唉，梗系见到啲美女啦，
1: 见到杨贵妃啊！
3: 个前身，
1: 前身啊，
3: 系啦，因为咁啦，嗱，《月唐演义》咧，第一本咧就系讲唐明皇去游月殿啦，咁就话咧，唐明皇咧就本身啊，嗱，讲少少啫噃，
1: 嗯，
3: 系咧上天啊嘅一个叫孔星真人啊，
1: 孔星，
3: 是孔子的孔，就升高那个星。孔星真人呢，即是上天的仙佛之一啦，就下降来凡间。咁所以呢，佢一出咗世之后呢，就係时当太平盛世啦，咁就变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咁佢自然呢就係好仰慕嗰啲仙佛啦。咁呢佢就有一日呢，就张果老呢，八仙嗰、那个
1: 八仙之一、
3: 啊、张果老呢就即係入朝去见佢，即係以成道之人嘅身份去见佢。唐明王问佢，即係點樣可以成仙佛啦，佢就話俾佢聽，清心寡欲呢，就樣樣都睇開啲呢，就已經係半仙㗎啦。咁咁於是呢，咁就唐明王呢即係受咗佢嘅感染啦，咁就自然呢就喺內宮嗰度呢就安置佢為法師啦，對佢嘅供奉呢非常之尊崇啦。咁跟住呢就有仲有兩個一個姓葉嘅，一個姓羅嘅啦，咁三個咧就喺唐明王嘅後宮嗰度咧，教佢去即係接近仙佛啦。咁喺嗰個期間咧，咁就唐明王就話：可唔可以即係去個月宮嗰度行下就好啦？咁咁即係話文書人哋講月宮又有嫦娥啊，又有吳剛啊嗰啲，唔知係唔係咧咁。咁呢個羅公園啊，即係三個仙嗰啲仙家咧，就得我帶你去睇啦咁。咁於是咧就將一條帶一殺上個天度咧，就化成一條長橋咧，咁就搭到去月宮嗰度。
1: 哦，咁咪等個唐明王上月宮啦。
3: 唐明王咧就一路行喺嗰度行，咁就一路行上去咧，就見到咧凡間啊，下邊即係好似長安市啊，又賣嘢啊，一路即係一路睇一路睇，一路上去咁。好開心，即係睇好似坐緊飛機上升空咁啦。一路呢就去到月宮嗰度。咁就見唔到嫦娥呢，就見到一個仙女啊。那個仙女呢就叫素娥啦。
1: 素娥。
3: 係啦。咁就見到素娥就好靚啦。咁佢就即係提咗首詩呢，佢話點得呢個素娥下凡入宮呢陪我呢就好啦。
1: 哦，咁係咪呢個素娥就係第日嘅楊貴妃呀？
3: 係啦，呢個素娥呢就係第日嘅楊貴妃啦。咁於是呢就有一首呢就叫唐明王就遊月殿啦，就喺上面月殿呢就睇到啲仙女跳舞呢，就跳嗰首呢就係話轟動一時嘅霓裳羽衣曲。
1: 哦，咁樣咁嚟
3: 嘅。呢啲就係此乃後話啦。咁見完素娥之後呢，咁就落返嚟呢，就即係對素娥呢一個仙女呢就念念不忘啦。咁於是呢就引申落去呢，就發展到楊貴妃下凡嚟同佢結合呢一段姻緣。咁、
1: 哦
3: 啊、但係呢喺唱碟裏面呢，就佢見嘅唔係素娥，
1: 係
3: 佢見到嘅係嫦娥。因為呢如果係素娥呢，就變咗唔可以同佢講啲教訓佢嘅說話啦、如果係嫦娥呢就可以啦。
1: 佢係仙家。
3: 係啦，因為佢係主人㗎嘛，係月宮嘅主人㗎嘛。
1: 咁仲有呢就係、是、我諗嫦娥呢就多人認識一啲。
3: 係啦。
1: 我諗個素娥邊個嚟嘅呢咁。
3: 係啦。
1: 咁不如我哋聽下歌先啦。咁我聽下黃千實同羅麗娟合唱呢首《明王遊月殿》呢。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黄千岁同罗丽娟唱嘅《明皇游月殿》啦，咁即系唐明皇游呢个月殿嘅时候咧，就喺唱片度话佢系嫦娥啦。咁我哋头先讲过咧，就系话系素娥嚟嘅。咁第日下咗凡咧，就成为咗杨贵妃咯。
1: 冇错啦，咁下咗凡做咗杨贵妃之后咧，咁就三千宠爱在一身啦。咁就即系。唐明皇咧对杨贵妃咧就千依百顺啦，咁喺众人啊都话羡慕杨贵妃咧嘅得宠啦，咁就有最犀利就系话七月七日长生殿呢一个环节啦，咁喺七月七日长生殿里边咧就有好多好多剧种咧都有呢一。个唱段或者关于呢一场戏咧，编六成粤曲或者戏曲都有嘅，
0: 好多啊！即系无论你喺睇戏啊，或者唱片啊，即系学你话斋，或者系外省嘅都睇好多、啊。
1: 系啦，我知道嘅咧就系阿霞姐咧就写过一个七月七日长生殿啦，咁就以前咧新星咧就做过风流天子啦。任建辉同埋陈艳龙、白雪仙嗰阵时嘅新星咧，
0: 我记得你讲嗰个风流天子唔系讲黎明堂噶嘛？
1: 系啦、啊，所以我就系唔明白啊，
0: 讲唐明皇
1: 嘅系啦，唔知系咪因为咧皇帝有东宫西宫啊，或者嗰、那个成宗皇又有个黄埔长华，又仍然去追求个万里君，咁就系风流天子一幅。其实好多天子都系风流噶。
0: 嗯，咁其实用呢个名咧就可以学你话斋，就好多天子都风流。咁但系我哋而家嚟讲，一讲风流天子咧，我哋就点都唔会谂到唐明皇。
1: 但系唔系，我哋以前睇戏咧，风流天子唔系万里君嗰个噶，风流天子系唐明皇嘅。就嗰个风流天子咧，初初我发觉话。点解会唐明皇拉咗去孟丽君嗰边咧？
0: 哦，你又系咁谂嘅，调转
1: 系我啱啱就调转，即系话风流天子俾我以前睇咧，咁因为我以前睇戏孟丽君嗰个时候咧，即系睇邓碧云做孟丽君啦，或者方艳芬做孟丽君啦，因为两个都做过孟丽君噶，同埋一个戏嚟嘅，即系一个戏就先咧就系方艳芬做。方艳芬做孟丽君，咁临尾咧到方艳芬退出咗，做邓碧云做，咁邓碧云又系做孟丽君啦。咁、然之后咧一变变开咧，方艳芬拍新马师曾又系做孟丽君，邓碧云拍爆堂又系做孟丽君，咁就但系当时咧冇安风流天子与孟丽君咁样嘅名嘅。
0: 咁佢叫咩名啊？
1: 咁咪就孟丽君咯。
0: 哦，咁但系喺
1: 多情孟丽君。
0: 喺你睇风流天子呢个名嘅时候咧，第一。个戏关于风流天子咧就系唐明皇嘅，
1: 就系睇任剑辉做唐明皇嗰出戏个名就系叫做风流天子嘅啫，乜都冇嘅，又冇风流天子与杨贵妃嘅，
0: 就咁叫风流天子。
1: 咁所以咧，风流天子俾我嘅印象咧就系唐明皇嚟嘅，或者我中意睇任剑辉啦，咁所以就觉得话风流天子应该系唐明皇，咁样但系咧就根据所有人啊。写戏曲嘅咧，即系讲到唐明皇呢个故事情节啦，都系根据清朝咧洪升啊，写嘅《长生殿》嗰度咧，引申出嚟，或者将李太白嘅事迹咧加埋落去，就变成一个好完整嘅七月七日《长生殿》呢一个戏剧题材。
0: 嗯，红星的长生殿
1: 是啦，现在我们讲长生殿啦，咁就当然是要找一些关于长生殿这个故事情节的唱曲找出来给大家听，只是符合我们这个主题啊。咁就根据呢就后来现在近期的人啊写的剧本呢就好多好多都有长生殿呢场戏嘅。
0: 有啊，其中有一首呢我都好鍾意嘅，咁啊好以利下嘅有前面啦，咁啊文千岁同吴君丽合唱㗎喎，咁就唐明皇与杨贵妃做名嘅，咁呢段呢就长生殿嘅，不如我哋听一下先啦。
1: 好啊。

王自从插风玉环为妃，爱他雪肤花貌，真日盈盈不离、啊、今日适逢七夕佳期，听说爱妃在长生殿里乞巧，特至赶罗相聚。

0: 啊，妃子，你果然在此啊！
1: 哦，原来皇上驾到，请恕臣妾失言之罪啊！
0: 妃子不用多礼。

0: 嘅妃子。
1: 寄望陛下隆恩重眷，趁今夜双星之会，恰似盟约，以肩忠志。

0: 秋哥啊，听过文千岁同吴君丽唱呢个咁以利前面嘅长生殿嘅盟誓啊，咁啊，我哋今日过播嘅广东歌咧就好多，咁你仲未介绍啲外省戏我哋听下？
1: 余振飞咧就系以演唐明皇嘅长生殿出名噶，咁佢用昆嘅唱法唱出嘅，有晒唱片噶。
0: 咁我哋要听下余振飞嘅长生殿啦，咁佢呢一段系咩嚟嘅呢？
1: 系小宴之前呢，即系摆宴嘅时候所唱嘅几句嘅啫。
0: 我哋听下。

Yeah.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余振飞唱嘅《长生殿》啊，小燕之前嘅一段啊，
1: 系啦。
0: 咁啊，今日的外省戏又播过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咯，《唐宫耳梦》啊呢个序幕亦都揭开咗啦，
1: 系啦。
0: 咁啊，下一次继续同我哋讲多啲故仔啦，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五月十三至十五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切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十五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比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十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十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系报52,943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86美元，卖出4,158.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夜晚 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日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日的了，亦是24节气入面的小暑啊。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2:08噶啦。咁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啊，正式开始噶。咁喺凌晨2:00到5:00呢个时段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啦吓。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咧讲一讲今晚有咩嘅歌曲送俾大家先。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系一首双平喉嘅歌曲啊。就是由陈剑星同埋阮兆辉合唱嘅《海瑞转之打盐松》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陈小汉同埋曹秀琴合唱嘅《李后主幽会小周后》啊。去到凌晨3:00到4:00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黎俊星同埋郭凤女合唱嘅《新娘祝之恨所留台》啊。而去听过恨所留台之后呢，会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唱出嘅鸳鸯泪啦。去到凌晨4:00到5:00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欧君祥同埋梁依依合唱嘅越国离歌。咁而今晚节目最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张宝强同埋白凤英唱出嘅《薛平贵与黄宝钏》。顾名思义啊，张宝强饰演薛平贵啦，白凤英就饰演黄宝钏啦。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由陈剑星饰演海瑞啊，而阮兆辉就饰演呢一个嘅奸角啊，严嵩嘅歌曲就系《海瑞转之打严嵩》，即刻送俾大家。

星海明瑞之江峰，官受刀叉软堂，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本部经已捉拿严世蕃归案，明日早朝面就金阶，就请严伯正事。此字施成包铁面，无往无中，保何王、啊。

0: 贤的儿，
1: 我儿就是严世蕃。
0: 不是，就是严世蕃嘛。太师想玲珑远在边关，何时回返？攞攞攞攞，我今日在城西捉得强奸民女的罪犯，莫非他就是玲珑严世蕃？
1: 你装得好，装得妙啊！

公太傲慢，不从我便入鬼门关，鬼门关一逐处斩，处斩处斩。

0: 还是烧鸠下叶防边患，开江风你驱金我叶横夜步行
1: 奔关嘛。燕太师，我明日奏上金銮，交由玉部联审，若然主上释放世凡，安自当方行。
0: 我再来问你，你放夜步行，
1: 先做保能善法，
0: 我有你放，
1: 我保能法
0: 定。

0: 我识方西饭如何？我不能办啊！一来送客去，
1: 开江风雪你无傲慢，趁翻宰相令，识方盐西饭，盐西饭
0: 方罪犯不能办啊！非六部文凭字，否则无人可承担，可承担啊！
1: 哎呀呀，当朝太师在。

0: 若然不能放西饭，老夫就要啊
1: 有什么
0: 我要守夫救人于今啊万守
1: 哪个敢守夫
0: 老夫有手
1: 报恕你手
0: 我定有手
1: 我呸你这抬头砍砍这是什么所在啊
0: 是老夫一官茶圆圆茶豆哈哈嘿嘿嗯哈哈哈哈
1: 太师你笑什么
0: 老夫笑你
1: 笑安何来
0: 听道也

看一看严嵩到此，看他左脚还是马来，若是脚来乱棍打碎，若是马来若随马坐，等着来时威风周时。

进一间房，旧世繁华。这集也我明问。

0: 班是堂堂宰相，夜巡監房也算例行公事，你岂那要何？
1: 嚴太師，你夜闖官路，我嚟運呢二星，你確有君王死之？
0: 未有。
1: 確有老寶雲片？
0: 惹怕的未有。
1: 可有嚟？一無君王聖旨，二無六寶雲棒，二逃劫獄，有至也二問。你們莫當他當朝太師，將他重棍四十。
0: 啊哈！老夫來打吧。呸！老夫貴為右相，位列三台，萬當群臣下拜，就算當今天子，也敬六夫三分。你問哪個奸打？哪個奸打？
1: 也要問起你，本官按罪判刑，你們按章執法，

情同铁骨，怒愤更深沉。

0: 哈哈，阎太师，本官按章执法，看来云呢而声，本官多谢你公道报公道。
1: 公道也打了，不公道也打了我。

0: 的下夜水，你哩哩的高我官，老夫为官夜来没有见笑之辱，你没有插错款子可，若款落在老夫手上，官叫你一死。哎呀，
1: 哈哈，太师你保重啊。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阮兆辉同埋陈剑星，陈剑星嘅饰演海瑞啦，阮兆辉嘅饰演严嵩嘅《海瑞传之打严嵩》啦。睇睇时间已经喺度咧，凌晨嘅2:35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1%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吓由陈小汉同埋曹素琴合唱嘅《李后主之幽会小周后》吓，《李后主幽会小周后》由陈小汉就饰演李后主啦，曹素琴咧就饰演小周后嘅。咁啊，而当中嘅故事咧，就是讲到啦吓，南唐国主李煜啦，就写下咗呢个《菩萨蛮》一词啊。咁而当中咧就系讲到啦，花明月暗，龙兴雾中吓，咁啊赞物步香街，手提金缕鞋。咁啊描述咗其小衣啊，即系。当时都未成为小周后嘅系啊李煜嘅小衣，咁啊轻挽呢个绣鞋与啊自己幽会嘅一段爱情故事啊，咁啊非常之缠绵啦，真性真情。而赞曲者即系由陈志强赞曲啊，就系、是、根据呢一个《菩萨蛮》啊呢一段啊手提金缕鞋呢一个故事呢，就演绎成曲噶噃。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小汉同埋曹秀琴合唱嘅《李后主幽会小周后》啊。

0: 家民，太后步步为营，小心耳目啊！
1: 你只知太后对我俩步步为营，你可知我为你步步为艰啊？
0: 吓、啊！哎呀，惊

0: 为你们不敢纳观音，但愿观心莫太狠。
1: 啊，欲欲则狠心，何所见疑云？
0: 你可知今夕何夕呢？
1: 花月良宵，难得与卿有会啊。
0: 花月良宵。

0: 经法六魄三魂，有孤信物欲啊连环，唯庆压经张邪阵。
1: 欲连环，什么压经阵邪？识才奸啊！我真系想将佢
0: 点啊？
1: 将佢毁掉啊！
0: 哎呀，唔好啊！

哦，好啊，兄啊，你赠我手帕教书，从此相思泪浸落。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和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5%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于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昨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昨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日表示，凌晨时分乌军对位于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和位于列宁格勒州的炼油厂发动袭击，两座炼油厂发生爆炸。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事例。道琼斯指数报53,013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62.27美元，卖出4,163.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 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4: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爷爷，爷爷，我哋好肚饿啊！
6: 不如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7: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5: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7: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四点钟有你同行，梁学希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6: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7: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已经到了凌晨的3:07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日的了。今天也是24节气里面的小暑。小暑呢就是标志着呢夏季进入了第五个节气的了，一般呢就是每年的7月6号至8号的，而今年2026年就小暑就是今天了，7月7号了。小暑代表了此时气温逐渐升高，天气就越来越热了，人们开始感受到夏天的酷热，因此不宜在外暴晒太久。除了绿豆水、薏米水，中医呢就其实呢都应该咁讲，大家呢都可以用一啲消暑嘅汤水呢就去消暑㗎喎。好啦，今日返嚟咁继续呢为大家送上靓歌下。接住落嚟嘅歌曲呢就有黎俊星同埋郭凤女唱出嘅新娘祝之恨所留台。即刻送俾大家。

0: 其实如卿早已心有所疑的了。
1: 梁卿，此处谈话不便，请到楼台再叙旧情。
0: 好啊。

咁我就酸甜苦辣

0: 从外地回来，得知相公在此，命奴婢叫上龙凤礼饼送客啊。
1: 龙凤礼饼。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黎俊清同埋郭凤女唱出嘅《新娘足之恨所留台》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9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6: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6:30。好啦，咁啊，我哋未介绍以下落嚟嘅歌曲咧，我哋啱啱咧之前咧都讲到小暑，我哋24节气小暑啊，今日就系小暑，咁啊有啲习俗咧都几得意嘅吓，咁啊包括咧就系食新祭祖啊，咁食新咩叫食新咧？咪原来咧就系新嘅米吓，古代农民咧会就喺小暑过后咧，将新割嘅稻谷咧就剪成米，咁啊煮饭祭祀咧五谷大神同埋祖先嘅，咁即系神明保佑并求丰收嘅，同时咧就同家人一齐咧就享用新米吓，同埋或者上新酒嘅。咁啊另一个习俗咧就系讲到啦，小暑前后咧天气干热啊，阳光充足，民间相传古代皇帝咧会喺此时咧就系布呢个晒龙袍啊吓，咁咧即系呢一个习俗咧就系晒书画啦，晒衣物啦吓。咁百姓咧亦会趁呢一个时机咧会将啲棉被啊、衣服啊、书籍等咧就攞出嚟晾晒嘅，以除去湿气嘅，咁啊防霉。咁啊另外咧就系食当时得令嘅水果啦，系嘛咁样去消暑嘅。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另一首嘅歌曲啊！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方艳芬唱出嘅《鸳鸯泪》啦。

好似是阳间，抑或是地府，宝洁是云云，抑或是

0: 我哋刚欣赏过嘅就由方艳芬唱出嘅《鸳鸯泪》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嘅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同埋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州市陸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陸旺水庫出現漫坝情況。應急管理部針對廣西啟動國家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受美沙克影響，上星期五以來廣西部分地區發生群發地質災害。根據氣象預測，由昨日至到本月10日，廣西部分地區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區地質災害風險高，防範應對形勢嚴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报道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众议院已经在5月11日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是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参议院于5月18日组成弹劾法庭。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09美元，卖出4,16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们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烂家私你们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日的了，亦是24节气里面的小暑啊。咁啊，头先都介绍过小暑啊，或者一啲嘅习俗啊，咁啊讲到咧就系攞去晒下书啊，咁但系咧，好似呢日啊，即系嚟紧呢两日啦吓，个天气咧都系会比较多雨啊，狂风雷暴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啊。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 91% 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30㗎。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而接住落嚟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係由欧君祥同埋梁依依唱出嘅《越过离歌》，即係送俾大家。

0: 西施呀、啊，你此去吾邦，当知越国兴亡，尽在你一人嘅身上啦。
1: 大夫，你只知国家为重，宁不念儿女情长。
0: 我亦知委曲峨眉，为谢俗酒一杯，借你情深一往。
1: 范郎，你知否阳关送别一杯酒，虽尽芳心。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欧君祥同埋梁依依为我哋唱出嘅《越国离歌》啦。咁啊，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30噶啦。提一提大家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啊，强烈嘅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5-30°C，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雨势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熱架，現時室外溫27°C，而相對濕度90%，而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早上6:30嘅。好啦，咁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節目最後一首歌嘅時間，即刻送俾大家，就係、是、由張寶強同埋白鳳英唱出嘅《薛平貴與黃寶川》啦。

0: 唉，待我把玉人慰问啊。三姐启问啊。
1: 奴来了。

我怒火烈焚，只为受辱难堪，

Okay.

问佢心浪毒，没天亮，用世之情全不问啊。

所从军之后，你在破业

0: 他日言未知困啊。水尽山穷，可向你相亲求援人，请勿以精人为念。我
1: 你点啊？
0: 我当家书贫瘠，为差困。

0: 节目圆满结束啦，你位同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个案，并且是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暂缓一年执行禁赛处罚，意味巴鲁官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十六强赛。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有关决定感到震惊。特朗普早前受访时话，确实曾经致电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但强调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样做。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船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船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于今年四月至到五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骑劫。他指被扣押船员目前人道主义的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证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28美元，卖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六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二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9: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10: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11: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哦。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个清新嘅早上啊，一个系仲未天光嘅时候已经喺度同你一起预备共度早晨嘅呢一天，系七月七号，农历嘅日子系五月二十三日，今日系廿四节气嘅小暑啊。今日系星期二，同样好似寻日咁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

开始星清晨梳理嘅节目咧，有呢一首陈芬兰嘅《月光小夜曲》。有人呢首歌立落去，差唔多歌名有一个字唔相同啫。头先系陈芬兰嘅《月光小夜曲》，呢一首都系大家熟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

在黑琴出道冇耐嘅时候，呢啲歌曲咧都系成为佢系喺出道开始嘅时候唱一啲好有分量嘅歌曲咧，奠定咗佢喺乐坛一个稳阵嘅位置先啦。月半小夜曲都系佢嘅经典名曲之一啦。月半嘅意思系半个月亮，都象征咗个系残缺不完美嘅遗憾。喺爱情嘅世界里边，总有呢啲嘅遗憾啊。月半小夜曲，睇睇时间5:16啦。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而家温度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到6:30。

武侠剧《天龙诀》里面的插曲。咁啊，通常武侠剧里边咧，好多啲英雄儿女啊，嗰啲即系嗰个背景啊，或者嗰个环境啊，那个意境都好啦。武侠剧里边讲到喺情爱方面，相爱嘅部分，通常都系讲到啲男女主角咧分隔千里啊，但系对对方咧又好难忘记，浓情蜜意就真系隐藏心中啦。对于逝去嘅感情，嗰种无奈同埋眷恋啊。所以就又话睡在深夜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1979年的作品，关正杰的残梦。你现在是不是刚刚梦醒？

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今日系咪下雨天呢？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咁啊，呢个真系下雨天又有晴天，所以你带定把遮都冇走鸡噶啦。咁啊，落雨就可以挡下风雨，喺好热嘅时候挡下太阳都好少少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啊！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

0: Bee Gees 年代呢一路由头到尾都好多好靓嘅歌曲啊。呢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时间五点接近33分。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钟镇涛以前好多好好听嘅一啲情歌啊，呢首系其中一首，来自《表错七日情》呢套电影里边嘅歌曲。嗰套电影系1983年嘅时候都好收得噶，记得过千万嘅。佢就同阿叶童一齐合作嘅，嗰套咧系啦，好似喺呢个大屿山嗰度拍嘅。咁啊，讲出就阴差阳错同居而发展出嘅一段真感情嘅浪漫故事，所以真系大家系有缘有份咧，先至可以喺呢度相见而发展咗一段情。咁呢套电影嘅编剧啊，同埋导演咧，就当时咧就新晋啊，系好似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嘅张建廷咧，佢编剧同埋导演，而亦都得到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编剧嘅奖项。咁但系故事嘅来源嘅灵感咧，就来自阿陈友嘅个人嘅经历啊，咁啊就分享咗自己一段情。同埋一啲生活嘅一个环境咧，就俾到张坚庭一啲嘅启发，就将佢写咗出嚟咧，就带有喜剧嘅气氛咁样。咁所以嗰时套戏系几清新舒服嘅。同时，天涯沦落人就系呢个故事，呢套电影嘅故事嘅核心，就讲一个阿叶童饰演嘅富家少妇，因为丈夫破产潜逃而被遗弃喺呢间大屋嗰度，而钟镇涛所饰演嘅就系当时嘅执达利啊，就嚟到一个护卫执达利要收屋啦，咁佢系一个护卫就嚟到看守24小时嘅看守，喺7日里边嘅封屋期间，咁两个原本都唔识嘅呢对男女共处一室嘅时候。就发展咗呢段微妙嘅感情，一套低成本嘅制作啊，就喺嗰阵时系好欢迎，突破咗1000万。咁喺嗰阵时嚟讲，1983年亦都系呢个电影都系好景嘅时候，好多作品亦都系有好多诚意嘅一啲嘅制作啦，系令到嗰阵时嘅电影都好兴旺。咁亦都其实嗰段时间嘅香港都好繁荣，演唱会啊、电影啊，全部都系好收得。

系一首好甜蜜嘅爱情歌曲啊，陈伟娴嘅 Let's Get Married， 系啊，喺佢喺1995年嘅时候复出乐坛推出嘅一张专辑里边一个好甜蜜嘅温馨爱情故事，简单幸福，希望系一个日常。例如里边。

呢首歌当时就是欧丁玉和赵增熙大家是合力而成为一首靓歌，当然唱的那个都好听啦。又一首温馨的歌，张国荣《我愿》。

0: 张国荣，我愿意。早晨，早晨啊，时间五点踏十啊，天文台刚刚咧就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刚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啊。温度比起头先啊降低咗少少吓，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91%。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我就最喜欢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就整一杯好有营养的饮品给自己，例如是有机的豆浆，再加一些小麦胚芽或者是一羹的蜜糖樣。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内脏就很滋润，跟着我就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做一个静坐的运动，透过一下一下的呼吸，你会觉得全身内脏皮肤等等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也都很清醒，整个人就会很愉快很开心地迎接那一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

Sammy 郑秀文嘅感情线上啊，咁啊 ，Sammy 咧喺呢个月份咧，本来就预咗有三场嘅演唱会喺启德嗰度啊，喺十号、十一号同埋十二号，即系本来咧就系呢个星期五六日。点解叫本来咧？咁啊，即系因为事件啊发生咗一啲嘅问题啊，咁对于如果买咗飞嘅朋友咧，就梗系有啲失望。吓、啊，又唔开，又要暂停，咁点算啊？如果又有即系远道而来嗰啲，嗬、啊，又买咗演唱会飞已经好困难噶啦，仲要坐飞机过嚟。但系呢啲唔需要担心，主办当局一一会做好晒。但系首先讲话，点解又会系即系改期咧？原因就系搭建啊，个舞台啊喺测试嘅过程当中咧，系出现咗一啲嘅故障，所以为咗安全起见，所以就系要延期。不过咁原有嘅日期你可以照嚟啊。因为咧，佢哋会有一个答谢会，你都可以同呢、这个你嘅偶像见下面，满足咗你先啦。日后改几时，迟啲公布。总之，尽量令到歌迷满足。仲有三分零钟到六点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5:3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淹，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到寻日，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击落当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昨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能源设施。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9:30。跟住是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系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8美元，卖出4,166.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5: 方健儿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是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噶。
6: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5: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7: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8: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15:00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返返嚟时间而家六点零九分啊，继续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呢係2026年7月7号农历嘅日子係5月23日。今日係24节气嘅小暑啊，对天气好热啊。星期二嘅呢一日呢，刚刚呢都係有啲嘅报告系即更改咗一啲嘅时间，同埋亦都发出咗冇几耐。发出咗冇几耐嘅呢就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啦，到今朝九点半吓。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睇翻呢个详细啲嘅天气情况，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巴威会在未来两三日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华东沿岸。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色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内陆的地区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为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7月7号呢个星期二嘅清晨，喺钱佩英身边呢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早晨，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继续呢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上次就讲到鼻出血嘅问题，咁今次呢就讲下都系呢个话题啦，就系、是、中医嘅角度啦。
1: 係啦，我哋中医呢叫鼻出血有个名嘅，叫鼻绿。
0: 嗱、
1: 哦，這个绿字好得意嘅，一个血字，然之后咧小丑嘅丑字夹埋嘅，
0: 读个绿字，
1: 就即系鼻出血啦。
0: 嗯，
1: 都认为咧系好多种疾病夹夹埋埋常见嘅症状嚟嘅。
0: 咁、哦、有咩原因咧？吓，
1: 嗱，导致呢个鼻绿嘅原因系好多嘅，可以发生喺好多种唔同嘅病。一本古书叫《诸病源候论》就指出，可以系伤寒啦，即系嗰啲外感风寒嗰类病啦。或者时气啊，嗰啲流行性感冒啊、热病啊、发烧啊，或者温病呢啲咧，就系热性嘅传染病，譬如登革热啊呢一类就系啦。仲有虚劳都会啊，个人咧疲劳啊或者虚弱一样咧会被出血嘅。所以咧可以喺唔同嘅性别、唔同年龄、唔同时间、唔同季节都可以见到嘅症状嚟嘅。嗱，嗰啲轻微嗰啲。就是渗个鼻涕出嚟，有少少血丝啊咁啦，严重嗰啲咧就流得好犀利，甚至咧涉及一啲严重嘅疾病啊，譬如鼻咽癌等等，可以危及生命噶。
0: 系朱博士啊，咁呢个鼻出血咧系咪有虚实之分嘅啦吓？
1: 醒喎，系的确系有虚实。嗱，咩叫实呢？实症咧多数咧都系有火，系咩火咧？肺、胃、肝呢啲脏器咧有火，呢啲火热咧就烧烧到冚冚声啦。火呢是向上烧㗎嘛。所以一路烧呢循住啲经络烧到个鼻啦。灼伤咗鼻嗰啲脉络咁就出血囉。
0: 咁呢个就实啦。
1: 呢个实啦。
0: 咁虚症又点
1: 呢？虚呢就可以分两方面。一个呢就是肝肾阴虚。呢、這个阴虚我哋知道阴虚呢就有内热就有虚火。啲虚火呢一样系向上烧嘅。咁烧伤咗啲脉络咁就个鼻出血啦。调返转头呢就咪阴虚啦，就阳虚气虚嗰方面啦，真係虚弱啦，特别係脾气虚弱。中医认为呢，如果你有气呢可以拉住啲血，唔会咁容易出血㗎。但係如果唔够气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嘅气不摄血。呢种呢有啲血小板唔够啊，止唔到血嗰啲味道㗎。嗱，临床上面呢我哋呢根据头先嗰啲原因就将佢呢归纳咗五个症型。有肺经热性，胃热炽盛，肝火上逆，肝肾阴虚，同埋脾不统血，五个症型嘅。
0: 好，咁啊，逐个解说一下先吓。第一个咧就系肺经热盛系点咧？
1: 凡系肺嘅嘢咧，好多时候同外感有关嘅。咁啊，外感风热啦吓，即系嗰啲热性感冒啊。又或者燥热啦，食咗啲热气嘢都会嘅。咁呢啲热邪咧就循经向上烧，烧到个鼻啦。咁啊，灼伤咗脉络。就出血咯。
0: 哦，咁通常嗰啲症状系点噶啦吓？
1: 嗱，个鼻出血啦，唔多嘅，少少地，有时咧最多一点一滴咁出嘅啫，不过鲜红色嘅。
0: 系。
1: 啊，个鼻又觉得好干啦，会痛嘅。咁有时咧会发烧咧，会出汗、口渴啊、喉咙痛啊、咳啦，咳啊唔系好多痰嘅啫。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咯？嗬。
1: 咁呢啲咧要疏风清热。凉血止血啦。
0: 咁第二个症型咧就胃热炽盛啊，又即系点咧？
1: 个胃咧，梗系同饮食有关啦。饮食不节，中意饮酒啦，啲烈酒尤其是，或者咧食啲好热气啊，煎炸热气嘢，嗰啲热咧就堆埋喺个胃嗰度，所以就造成胃热炽盛啦。有胃火咧，一路向上烧，循经咧烧伤咗鼻嘅脉络。咁就出血啦。
0: 咁通常嗰个症状又点㗎？
1: 个鼻呢就会乾燥嘅，好痛。鼻出血呢就出得多啲㗎，红色㗎。个人心烦呢，无热不胜烦，因为有热，口渴想飲水。而且呢胃热呢就产生一啲气味呀，嗰啲就口臭啦。个人呢烧谷善饥，即係话好想食嘢
0: 㗎。
1: 因为胃火盛㗎嘛，好似火炉咁烧。但係呢成日肚饿，成日想食嘢。不过呢大便秘结。烧干咗啲水啊！
0: 咁有咩方法去医啦？
1: 要清胃降火同埋凉血止血嘅。
0: 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肝火上逆啊，又点啦？
1: 嗱，逢系提到肝咧，都系同情绪有关噶啦。 咁多数因为咧情志失调啊，即系情绪郁结啊，产生肝气郁滞啊，郁耐咗嘅嘢咧就会化火啦，变成肝火，啲肝火咪向上烧咯，又系灼伤咗鼻嗰啲脉络，咪出血咯，系咪？
0: 咁通常嗰个症状系点啦？
1: 咁有火咧，嗰啲流血嘅量梗系会多啲嘅，血色深红，头痛头晕啊，口苦，喉咙又干。我哋啲肋骨啊、肝经经个地方咧，就会胀胀闷闷咁样嘅。面红目赤啊，眼都红晒，成好容易嬲啦。咁呢啲咧就系佢啲症状啦。
0: 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啦？嗬，
1: 我哋要清肝泻火、凉血止血。
0: 第四个症型咧就系肝肾阴虚，又点咧？
1: 呢个就虚症之一啦。咁通常都系虚劳过度啦，或者病咗好耐啦，伤咗你啲阴分啊。咁啊，阴唔够，阳多咗，咪有热有火咯。呢啲就叫做阴虚火旺啦。咁啲虚火向上烧，就灼伤咗啲脉络，咁又流鼻血啦。
0: 咁通常个鼻嗰啲症状又会点啦？吓，
1: 嗱，嗰啲鼻血咧都系红色嘅，一时流一时停啦，就唔多嘅，少少地。喉咙干啦，冇晒津液嘅。咁啊，头晕眼花，有耳鸣啊，心悸失眠啦，五心烦热呢啲阴虚症状啦。
0: 如果咁嘅情况又点样医啦？吓，
1: 个医法咧就系、滋补肝肾，凉血止血。
0: 最后一个症型咧就系脾不统血，又如何咧？吓，
1: 又系另一个虚嘅症型啦。咁呢个咧就系阳虚气虚。如果脾虚咧就饮食不节制啊，伤咗个脾，又或者咧谂嘢过度，思伤脾，谂到咧都冇晒胃口啦，损伤咗脾胃脾气，脾气虚弱咗咧。就不能够咧统摄血液，或者唔可以拉住啲血，咁啲血咧就离开咗嗰啲脉络咧，就出咗去啦，咁就流血咯，就变成鼻血啦。
0: 咁通常嗰个症状又点咧？
1: 咁鼻血咧少少渗下渗下嘅，淡红色嘅，有时会渗多啲，有时渗少啲。面色就唔好啦，白晒晒咁样啦，胃口唔好嘅，脾虚嘅人冇乜胃口噶啦，咁个人会好攰啦，唔想讲嘢嘅。
0: 咁有咩方法去医啦？
1: 要健脾益气，摄血止血啦。
0: 系啦，五个症型就听晒啦。咁如果唔系好记得嘅细节咧，我觉得咧记颜色都得啊。因为你有个提及到话，有啲系深红色啦，有啲咧好鲜红啦，有啲好淡红，咁啊对照住啊。
1: 实症多数鲜红色啲嘅。
0: OK， 好。咁啊，讲晒呢个症型啦，去到讲古仔啦。上次咧你就都系讲呢个鼻出血咧，就讲咗个系发梦染布嘅故事啦。
1: 系啊，系。
0: 咁呢次有啲咩流鼻血嘅？古仔啦吓，
1: 嗱，讲开流鼻血，咁通常咧都系鼻本身有问题啦，系咪？如果个鼻嘅问题严重，有可能影响咗佢闻嘢啊，个嗅觉功能噶噃，
0: 系
1: 闻唔到嘢，所以就香臭不分啦。嗱，咁我睇过一个古代嘅笑话故事，个题目就叫做是香是臭，
0: 系
1: 有出处噶，出自一本书叫《全家宝》喺笑得好嗰篇，
0: 系
1: 呢本书咧就系清代一个医家叫石成金啊。如果佢个点字做埋姓就好啦，叫点石成金，
0: 叫点石
1: 系啦，
0: 系
1: 佢编写嘅一本咧风雨笑话集嚟嘅，
0: 系咁啊，是香是臭吓，到底个古仔系点啊？
1: 嗱，话说有一次，有个有钱佬啊，就招呼咗两个客人咧翻到屋企喺客厅嗰度咧，大家倾偈，闲谈之间咧，突然间富翁就放咗个屁，
0: 咦，咁啊有啲尴尬噶，其实吓
1: 系啦，而且好大声添，
0: 系
1: 一个客人咧听到佢放屁声，就连忙咁讲啦，
0: 哇，你呢个屁咧个声音啊虽然系响啊，但系一啲臭味都冇，
1: 啊另一个客人咧即刻跟住又讲啦，
0: 哎呀，唔单止冇臭味啊，仲有一种好特别嘅清香啊，
1: 啊点知咧呢个有钱佬听完之后。即刻就愁眉不展啦，就好伤心咁讲。
0: 唉，我听讲放屁如果冇臭味，一定系体内五脏六腑都伤。哎呀，呢个系临死嘅预兆啊！哎呀，今日我放咗呢个唔臭嘅屁，莫非我系死到临头？
1: 嗱，佢啱啱讲完啫。其中一个客人即刻就举高只手喺空气嗰度闹几闹，咁啊揸埋啲手指，然之后咧就摆落自己个鼻，放开啲手指喺度一路闻咧，一路咁讲。
0: 啲臭味啱啱飘咗过嚟啊，好好闻啊！
1: 另一个客人咧更加咧用起个鼻啊，好大力咁咧就索咗几啖， 啊，咁然之后咧就用只手揞住个鼻，皱起个眉头咁讲啦。
0: 哎呀，天啊，哇，我呢边咧系呢啲味道啊，臭得更加厉害啊！
1: 嗱，好明显啦，呢两个客人咧就喺度刻意奉承呢个有钱佬嘅啫，
0: 好似拍马屁啊，
1: 讨佢欢心。
0: 系
1: 咁、啊，所以后人咧就用是香是臭呢一个典故啊，嚟形容一啲咧专向嗰啲权贵阿谀奉承、拍马屁嗰啲小人，
0: 系
1: 为咗讨好对方就罔顾事实，是非不分，顺口开河。我哋咧就唔应该学佢哋啦。
0: 系啦，头先个故事都好明显哦。最初咧就话香，跟住就话臭，其实系想讨好呢个有钱佬嗬。
1: 系咯。
0: 咁有关呢个故事，崔博士你又谂起咩歌啦吓？
1: 如果啲臭屁咧喺空中漂浮，闻到嗰啲人梗系觉得唔开心啦。
0: 哇，其实好尴尬，特别如果你搭 lift 嘅时候啊，个 lift 嘅范围咁细嗬，
1: 有时喺地铁啦，人多嘅时候，突然间咧又闻到啲臭味。都系好麻烦嘅，
0: 系
1: 又冇得走、啊。
0: 嗯，
1: 如果有啲咁嘅臭味飘嚟，咁除咗头先故事入边嗰两个拍马屁佢阿谀奉承嘅表现之外咧，其他人都会觉得唔开心嘅。
0: 系系，
1: 但系咧，如果飘入个鼻入边嗰啲香味系榴莲之香，咁、那个感觉咧可能就完全唔同噶啦、
0: 哦。特别系对于嗰啲好中意食榴莲嗰啲，咪哇好正啊咁咯吓。
1: 可能会追味添啊，喺边度飘嚟啊？
0: 系，
1: 就算唔中意嗰啲人。都总好过闻到啲臭屁嘅味啦，
0: 咁
1: 又
0: 系咁啊，系吓。
1: 所以咧，我想请大家听一下咧呢只《榴莲飘香》啊。
0: 哦，以前一套电影啊，哇，好久远嘅历史啊，系1959年嘅一套电影啊，林凤做噶嘛。咁嗰时咧，嗰只歌叫《榴莲飘香》，就飘来榴莲之香啊嘛，系嘛。
1: 系啦，
0: 系咁啊，你又谂起呢首歌啊，几好啊。咁我哋稍后咧听一下。
1: 好多谢你钱。
0: 好啦，咁今集所讲嘅呢个鼻出血有啲咩啱嘅汤水呢？
1: 介绍一条藕汁蜂蜜露、一个人量嘅。
0: 系，哦，咁好明显啦，一定系莲藕嗰啲啦。
1: 冇错啦，我哋用嘅莲藕系生莲藕。
0: 系，
1: 用适量啦，咁然之后咧一汤匙嘅蜂蜜。
0: 嗯，咁嗰个整法系点呢？
1: 嗰个生莲藕洗净佢，批咗啲皮，然之后咧我嚟榨汁。榨到大约咧有150毫升左右，
0: 嗯，
1: 咁、你因住个量嚟榨啦，系咪？榨完咗之后咧，就加入嗰啲蜂蜜咧，搅匀，咁就可以饮得噶啦。
0: 嗯，哦，一定系要系生莲藕啊？
1: 冇错啦，你问得好，因为生莲藕咧先至系凉性，佢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嘅功效。
0: 哦、即系我总之买翻嚟，我唔需要煮熟佢嘅。
1: 哦，煮熟咗咧就变咗性噶啦，
0: 哦，
1: 变咗温性。啊，咁然之后咧，佢就唔系呢个功效噶咯。
0: 好得意哦，生又唔同，即系呢个熟嘅又唔同。
1: 冇错啦，系啦。
0: 咁成个藕汁蜂蜜露嗰个功效包括啲咩咧？
1: 生莲藕讲过啦，因为佢凉性啊嘛，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同埋散瘀嘅。咁蜂蜜咧，佢系益阴润燥、补脾气、缓中止痛、宁心安神嘅。咁两样嘢夹埋咧，就有凉血止血。益阴润燥嘅功效，就适合嗰啲咧好容易流鼻血嘅人士咧饮服嘅。
0: 哦，有时小朋友都会流鼻血都多噶嘛，咁系都啱饮啦。
1: 可以噶，呢个都可以嘅。
0: 哇，咁今日咧小暑，崔博士，小暑咧好热噶嘛，咁你介绍呢个咧，我系咪摆喺雪柜度饮啊更加冰凉添啊？
1: 梗系啦，啊，你又提得好，因为小暑咧，我哋饮莲藕汁又可以煲莲藕汤。
0: 嗯，
1: 讲起咧，即系莲呢样植物啊。成身都系宝啊！
0: 系
1: 天时暑热咧，更加有用。嗱，譬如啦，荷叶啦，大大块，我哋可以咧，我嚟煲荷叶冬瓜啊、生薏米汤，呢啲咧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噶。
0: 嗱，莲子又好啦，
1: 吓，系莲子又好啦，莲子咧就健脾止泻啦，又宁心安神啦。你煲莲子百合糖水或者清补凉都有莲子啦，系咪啊？
0: 莲蓬都话好有用啊！
1: 莲蓬又有用，嗰、那个莲子心又有用，嗰条心咧有清心火。你失眠嗰啲人咧，就可以咧试下饮啲莲子心啦，仲有莲花啦，莲梗啦，莲酥啦，
0: 哇，真系物尽其用
1: 啊！成棵植物都有用，
0: 即系其实大致上全部都系清热嘅作用吓。
1: 好多都系清热作用，但系譬如莲藕，佢已经变温性，咁佢有健脾啊，有止泻等等啲作用嘅。
0: 嗯，明白。譬如嗰啲寒凉嘅朋友咧，饮怕唔怕啊？
1: 啊，都冇问题噶噃。冇问题嘅，你唔系常饮啊嘛，
0: 系咁啊，系你间唔中饮少少 OK 嗬，
1: 系啦，
0: 呢个非常之好嘅介绍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唉，闻到榴莲之香啦，我哋听呢首歌吓，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钱佩兴。
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差唔多到6点半啦。听日有雷洪德博士，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今个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对美国足球队球员巴鲁官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恩芬天奴说注意到涉事公开评论，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及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并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峰会在当地今明两日在安卡拉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建议公屋加租 2.04%， 即是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天就开会讨论。有议员都关注政府会不会在租金调整机制里面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等等的因素。而当局在会上就说现行机制都以租户的收入做基础。昨天会上的讨论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联同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推出一项的计划，对象是资助中小学，会提供意见协助学校应用 AI 技术，同时确保符合私隐条例的规定。目前已经有15间的学校获选，第一阶段是为期6个月。 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就說，洪水橋下村、三福北部都會區大學城的用地會在兩個月之內招標，而當局亦都會盡力壓縮審批的時間，目標是今年年底公布結果。我們都訪問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他都說相信投標未來的投標會有一定的競爭，稍後我們會聽聽他的看法。
2: 劳工处昨日开始是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是针对涉及吊运等高危工序的建筑地盘，会有重点执法，同时都是引入小型无人机协助巡查和摄录搜证。有立法议员就是支持今次的巡查行动，认为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相信利用科技加强执法，亦都可以有效遏止不安全作业。陣間會同大家探討。
3: 國際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近日展開在北歐四個國家的訪問，分別就是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有分析都認為王毅選擇在這個時候訪問北歐，對整體促進中國和整個歐洲、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溝通可以尋求到求同存異的目的。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遇到开心的事好多人都会大笑啊。在英国有研究团队就发现，原来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笑起上来的节奏规律非常之相似。研究结果或者可以为人类语言的演化提供线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指创新高，首次升穿53000点，道琼斯指数逼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升幅超过0.7%，个别的晶片股做好，博通升近4%，公司和苹果定制晶片的合约协议延长至2031年，苹果就升超过1%。美院宣布将会裁员大约4800个职位，股价下跌近1%。附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股价跌1%，将于明日纳入纳斯达100指数，至于 Tesla 就升近7%。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1点，跌27点，跌幅近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9点，跌28点，跌幅超过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817点，升38点，升幅超过0.1%。国际油价偏软，收市价回落去到中东战事爆发前的附近水平，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幅下调官方售价。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同意自八月起再次上调产量目标，加上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进一步回升，都不利油价的表现。九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幅0.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8.5美元，跌幅同样是0.2%。现货金系先高后低，一度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较早时报每安士4164美元，下跌近0.3%。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67.5美元，上升1%。美元指数一度升到去101以上，较早时是报100.85，日元就继续在大约40年的低位附近徘徊，市场关注日本当局会否干预汇市。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09，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港股价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普遍向下，美团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2%，小米、京东就跌大约0.5%或以上，阿里巴巴嘅 ADR 变动不大。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升近2%，港交所靠稳，不过建行同埋工行嘅 ADR 跌超过0.2%。至于港股昨日早段跌120点，其后收复失地，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40点，收市系报23616点，升266点，连升三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政府为加强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公款，建议新增第二级附加费，当局计划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积金局强调，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任浩峰报道。
6: 政府和积金局建议加强对拖延清缴拖欠雇员强积金公款阻吓力，实施两级制附加费，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公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公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积金局行政总监郑恩赐说，以120日为界线是根据运作经验决定，建议是针对恶意拖延的情况。
7: 绝大部分的雇主呢都是奉公守法，依时公款。我们现在针对的那些是恶意拖延，如果是无心之失呢，我们绝对不会呢就轻易就说要施加一个第二级。我们那个二级制呢都是120日之后才有个第二级的。
6: 有议员提出附加费以利息计算，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说，现有建议可以避免简单复杂化。
8: 如果是用一个按利息累算或者浮动的方式去计算，会令到整个计算和那个执行是复杂了。现在是两级制比较简单易明。
6: 当局亦都建议赋权积金局可以对怀疑拖欠强积金公款个案，向有关雇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雇主要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雇员的入息资料。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快手发公告指，获悉股东腾讯透过场外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公司超过2亿7000万股的 B 类股份，持股比例由大约15.68%降至9.37%，不再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公告引述腾讯话，对于快手长远发展前景拥有信心。快手预计有关的出售将不会对集团的营运产生任何重大不利的影响。中粮联行发表报告说，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升超过7%，估计下半年的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全年仍然有望升10%。该行认为内地买家持续入市以及新供应可能减少支持下半年的楼价，不过需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罗威浩报道。
9: 物业顾问仲良联行发表报告指出，上半年本港住宅楼价按年上升超过7%，但估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机会放缓至到2%至3%，全年楼价最多升10%。报告指出，上半年住宅销售情况热烈，按照目前的销售步伐，市场消化货尾所需的时间由2023年底预计的 101.6 个月缩短至到今年3月预计的 44.3 个月，库存压力显著舒缓。 中粮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话，内地买家持续入市，加上今年下半年和出年的住宅供应或者会减少，有助支持楼价，但要警惕利率上升的风险。
10: 過去幾年樓市低迷，發展商推遲了它的發展步伐，樓市有 短時間的供應會下調。2026年下半年或者2027年，你會見到供應量那裡是會跌一跌的。今年頭半年見到發展商會不斷上調它的價錢，開價亦都沒有以前那麼優惠的，盡量貼近市價或者比市價再高一點。下半年有少少隱憂的，我息口不知道會不會掉頭上，對發展商來說有個持貨成本的未必好像上半年不斷地加，可能是會再優惠一點，是令到它出貨的。
9: 報告指出，單計今年頭四個月，內地買家在香港買入5777個住宅，涉及616億元，佔整體住宅交投近三成。相信受惠各種引進人才計劃，推動租金上升，內地資金入市加上經濟環境改善，為樓市提供有力的支撐。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一下天气先。相信外面继续天气有啲唔稳定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天文台话咧，活跃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咧，仲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今个礼拜后期咧，骤雨会减少翻，渐转天晴。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0%。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3: 今日的事，
2: 小六星中派位今日会放榜。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讲解到点样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会出席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公众咨询的详情。
2: 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就会主持基层医疗处下下的赛马会乐言站开幕和命名礼。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修亦都会出席。
1: 香港的士业议会是会举办的士礼貌活动，并且举行启动礼。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会出席的。
2: 世界杯决赛周而家仲踢紧啦，唔少球迷咧都会着住自己中意嘅球衣去支持。不过原嚟咧，每一队球队换赞助商嘅话咧，就会令到大批未售出嘅全新波衫咧就形同垃圾啦。北马其顿有工厂就同荷兰公司合作，帮呢一啲波衫赋予第二生命。转头同大家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都会讲下啦。嗱，我哋开心就会笑啊。英国咧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人类同埋灵长类动物嘅笑声咧，拥有相似嘅特征。有科学家推断咧，呢种笑声嘅模式就可能咧系源自1500万年前嘅共同祖先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4: 放眼世界。
5: 平时遇到开心事或者听到个好好笑的笑话，我们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但原来笑并不是人类的专利。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笑起上来的节奏规律非常之相似，认为研究结果或者可以为人类语言的演化提供线索。研究人员分析了百几段人类和四种猩猩的笑声录音，这些笑声通常都是他们在动物园玩紧或者被饲养员勾痕那阵发出的。结果发现所有测试物种的笑声都跟随着一种有规律的节奏。科学家推断这种笑声的模式有可能源自15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虽然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笑声拥有相似的特征，不过科学家说人类的笑声始终有独特之处。比起猩猩，人类的笑声速度更快，而且好识睇场合。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改变笑声节奏和速度，例如有时是

0: 开怀大笑，有时是礼貌式的微笑，但是星星的笑声节奏就相对单一，没那么大变化。科学家解释，无论是人类定是动物，笑最初的进化目的都是一种社交信号，用来向同伴表达友善，话给对方知我们只是玩紧并没有恶意。而人类的笑声里面展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控制力，正好反映出我们的祖先早就掌握了复杂的发声技巧。这个发现对于了解人类语言和说话能力是怎样演变出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美墨加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各国球迷都会穿着爱队的波衫热情呐喊，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赛事过后留下的海量波衫会衍生出环保问题呢？北马其顿有一间小型工厂特别和荷兰伙伴合作，回收这些因为更换赞助商而面临销毁的全新球衣和库存，将它们重新拆解、剪裁、手工改造制成时尚产品。北马其顿这间纺织工厂的老板估计，单单是一届世界杯完结之后，就可以衍生出高达2000万件纺织废料。点解会有咁多浪费呢？原来当球会或者国家队更换赞助商，又或者转换球衣供应商嗰阵，上一季未卖出嘅存货喺经济效益上就会被视为报废，通常嘅下场就系被直接销毁。路透社报道，为咗拯救呢啲本来仲系全新嘅波衫，荷兰一间机构就四出向唔同球队回收这些卖不出的存货，然后交给北马其顿的小型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这间工厂只有7名员工，他们在剪裁的时候都很小心地保留波衫原本的独特设计元素，然后重新缝制成背囊、斜孭袋、帽和其他时尚配饰。工厂每个月大约可以生产超过3000件环保产品，大部分都会出口回去荷兰发售。有份参与制作的当地员工说，在北马其顿没有其他人做同类的工作，所以对自己能够将废物变成实用的产品觉得非常之自豪。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30。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去到30度，展望听日天气都仲是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从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住寻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的详情。今个星期五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会有讨论。政府当局曾经表示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维持不变。文汇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自2021年施政报告拍板兴建白石角东铁站之后，有关的方案已经4度延期公布。据了解，其中一个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车站周边的物业发展收益或者不足以支持项目发展。报道提到，因为项目是除了涉及兴建车站，是更加需要搬迁和重置教育大学的运动场。而新运动场所在的用地亦都涉及由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新界东北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就说，希望白石角站能够先建站后发展，车站建设必须列为优先事项，绝对不能够因为综合住宅发展的财务考量而延误工程，目标应该定在2033年或之前是通车。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亦即是 IBDP 昨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到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 比去年多大約10個人，不少狀元都是計劃在海外升學。根據國際文憑組織的資料，本港有38間的學校是開辦這個課程。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升中派位結果今日揭中，今年一共有48,545名學生參與派位，獲派頭三志願的整體滿意率維持在95%，獲派首志願的學校滿意率就是84%，略低過去年。津中議會顧問張作方認為，受學生整體人數持續低迷所影響，派位滿意度仍然是處於高位。他預料整體入學叩門的人數是跟去年差不多，學生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是提升。星島日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身兼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的時任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行被捕，他已經是辭任議員的職務，事件引發廣泛關注。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昨日說，期望所有議員都可以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訓，更加謹言慎行。至於會不會就著出缺的議席進行補選，李慧瓊就說會交給政府考慮，會尊重當局的決定。大公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由導彈驅逐艦南寧艦以及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昨日離開香港，結束為期5日的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期間是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居民參與。報道都提到有市民期待明年回歸30周年的時候都會有航空母艦訪港。經濟日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將會在後日正式實施。食環署說，截至到昨日中午，已經有900間的食肆完成修改牌照的手續，加入准許。有獲發牌照的餐廳負責人說，已經做好準備，在門外張貼海報，並且計劃劃分寵物專區，預料生意可以增加20%。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报道话，李家超话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政府正是全速編制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積極把握國家15規劃帶來的重大機遇，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這個是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3: 時間接近朝早7點，跟大家講下天氣。今日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現在是26度，相對濕度95%。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晓光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宝达村方向介乎秀明道和秀茂坪道之间全线封闭的，同时秀明道的慢线都是封闭，专利巴士意外的车辆不能够由秀明道左转入晓光街。而同时元朗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的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晓光街和元朗公路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在户外，应该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今明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的背景，執法角度都是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就說，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黃錦輝事件會是重要個案。崔慧欣報導。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3: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作一个比较。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4: 黄锦辉教授他那个个案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去讲述了，因为他已经是辞任了议员的职务，亦都辞任都显示他是对于事件的一个承担。我相信他的事件已经交给警方，稍后呢是会在法庭里面是公平公正地获得处理的。守则呢过去都是定时呢是会去检视的，上届都是通常是一届的比较后的阶段才会检视的。那今次事件绝对都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的一个考虑点。
2: 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广西南宁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大约55,000人受灾人口。目前采取预警同转移方式，疏散了48,000几人。个案接报两人死亡。市当局话，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范围广，救援程度复杂，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受灾民众任务亦都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罗宇光报道。
5: 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廣西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洲陸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陸旺水庫就出現漫壩情況。南宁市政府昨晚就防汛救灾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韦刚表示，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屋企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经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靠亲友。韦刚又说，抢险救援难度大，而持续落雨加上洪涝淹没范围向下游移动，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要防范救援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的次生风险。
6: 这是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的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 筛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5: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就表示，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可能受灾嘅群众，采取咗能够转移就尽量转移嘅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经透过呢一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嘅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作平稳。另外，根據氣象預測，由尋日至嚟緊星期五，廣西部分地區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區地質災害風險高，防範應對形勢嚴峻。應急管理部針對廣西啟動國家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7: 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七点到十一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同农田受损，至少四人死亡，一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八人严重，五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就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个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去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晤，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的安排保持住沟通。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路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当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张曼燕报道。
8: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路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路官禁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打过电话俾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国际足协重新检视对巴路官的红牌禁赛决定。他指国际足协让美国队一名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恩芬天奴发声明话，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 恩芬天奴又话自己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有关世界杯嘅事务，事实上亦经常接到世界各国元首、政府官员、足球界人士同企业高层就各种问题打嚟嘅电话。佢同特朗普倾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系依规处理巴鲁官嘅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嘅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11美元，卖出4165.51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西班牙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罗宇光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同葡萄牙在十六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争取入波。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8分钟接应传送，单刀攻门射斜，亚马同埋巴安娜及后分别施射，但都被葡萄牙门将迪奥高哥斯达扑走。葡萄牙全场10次攻门有2次中目标，同样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系过唔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葡萄牙后卫柳卢文迪斯41分钟在禁区外起脚，个波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巴安娜同埋亚马嘅射门仍然无功而还，而西班牙嘅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引开对方球员，然后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嘅合作为球队喺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在最后阶段2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最终保持1球优势胜出，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6场不失波，晋级8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曾经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6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继续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近日咧系展开喺北欧四个国家嘅访问，咁先后咧到访丹麦、瑞典、芬兰以及系挪威，此行亦都系佢啦今年以嚟咧第二次出访欧洲。
1: 有分析系指出，中欧关系目前面临多重嘅挑战。王毅喺呢一个时候选择访问北欧，对整体促进中国同埋欧盟之间嘅沟通求同存异，包括寻求政治层面以外嘅务实合作，别具意义。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近日应邀先后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继今年2月访问匈牙利并到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年内第二次访问欧洲。对上一次中国外长到访丹麦已经是15年前，瑞典就已经更加是22年前。王毅日前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期间，就提及过去几年中瑞关系遭受波折，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双方将分歧放到适当位置，着力改善双边互信，聚焦积极议程，拓展务实合作。王毅又强调，中方愿意与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这次到访的四个北欧国家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有内地评论比较他们过去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定位并不一致，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瑞典虽然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但两国至今仍然只是友好合作关系。挪威与中国关系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更加陷入低谷，直到2016年底才恢复正常化。而特别是过去两年，四个国家和北京之间的高层交往都已经逐步回复。去年十月和十一月，瑞典和挪威外交大臣亦都分别先后访华。今年一月，芬兰总理奥尔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芬兰总理时隔16年再次访华。丹麦、挪威一直是北约的老牌成员国，因应俄乌战事加剧，芬兰和瑞典就分别在2023及2024年加入。特朗普去年初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向欧洲盟友采取强硬态度，亦对多个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特朗普早前威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触动丹麦政府神经，并随即引起北欧多国警惕。有分析相信，北欧在北约安全框内虽然不会轻易改变对美国的依赖，但另一方面留低和中国保持务实外交关系的选项，亦肯定切合国家利益。而同样关乎地理战略需要，四个位处北极圈的北欧国家面对全球持续变暖，近年亦同样积极为未来北极航道正式打通展开部署。分析指出，中国企业近年持续参与北极航道的试航和商业化营运，并且拥有雪龙系列破冰船、完善的极地科考体系以及具备极地设立基础设施的能力。估计王毅这次深度访问北欧，为展开冰上丝绸之路合作进一步打下根基，对未来与北欧在促进北极利益共享的多元格局，打破西方话语权方面亦都互有裨益。有分析亦都睇返近期中国与欧盟之间嘅关系，特别係喺经贸领域嘅博弈进一步加劇。王毅此行目的亦估计係要打开同欧洲之间求同存异嘅机会。 北欧国家和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多年来并没有重大纠纷，例如在节能减排和绿色标准等作为北欧的强项，其实大有条件成为中欧之间务实合作的切入点，有助稳定双方关系正常发展。芬兰总理奥尔波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就率领了20几间企业高管随行，涵盖机械、创新、清洁能源、食品等芬兰优势领域。分析指出，中国与北欧四国在数字化及科技转型、贸易投资等领域亦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2: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劳工处咧，琴日开始展开全港特别巡查行动，系针对咧涉及吊运、高处工作、重型机械同埋电梯工程等等咧高危工序嘅建筑地盘，重点系执法，并且引入咧小型无人机啊，进行高空遥距监察同埋摄录搜证。特别巡查行动咧系会维持一段时间。
1: 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张培刚就是支持有关巡查行动，认为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亦都相信利用科技加强执法可以有效遏止不安全作业。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张培刚，听下他怎样讲。
4: 我认为是有个警示作用的，即是政府高调去做的话，地盘有时候可能觉得求其是过了，这种心态呢就会有个调整。因为都知道政府都希望加强呢去保障一些地盘工友的安全。咁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些雇主也好或者雇员也好呢都起到警示的作用。
5: 今次的一个特别的巡查行动加入了这个科技入去执法的话呢，你认为对于个阻吓性和执法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4: 其实绝对是好事，因为始终而家科技都发展得很快嘛，始终已经啲地盘有啲位置，亦都未必咁容易用人手可以察觉到嘅。咁如果喺用到科技可以帮到手嘅话咧，其实我认为系保障到嗰个地盘啊，同埋嗰啲工人嗰个安全咯，都起到一定嘅作用。
5: 除咗巡查同执法之外啦，你认为劳工处仲有冇啲咩其他工作需要再加强呢？
4: 其实我认为仲可以再做多少少咯。咁所以我自己嗰个建议咧，就第一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年长嘅工友啊，长期从事呢啲高危工序嘅工友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定期啊，去同佢做个验身啊？如果真系发现到有啲工友个身体，特别啲年长嘅工友个身体有毛病嘅时候咧，咁及早发现咧，咁亦都第一可以保障到个工友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嗰个地盘工序嗰个安全啊嘛。我建议可以尽快去研究啦，睇下可唔可以制定一啲叫做建筑设计管理嘅规例啦，咁啊将一啲嘅安全喺早期嘅设计嗰度咧，咁都要摆埋落去咯，让佢哋啲设计师咁喺设计嘅时候，除咗要考虑到即系呢个建筑物外观之外咧，咁啊日后要保养维修嘅时候啊，咁会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安全嘅问题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源头方面就尽早已经系做多少少工作。例如有啲嘅平台或者有啲嘅簷篷啦，如果佢起完咗建筑物咗之后，可能日后都会有啲保养维修都要上到去噶嘛，又或者有啲清洁嘅工友咧都要上去做清洁噶嘛。咁如果嗰个设计嘅时候，我谂到嗰个平台或者嗰个簷篷顶嗰度啦，咁啊嗰个栏杆第一个高度够唔够？第二咧，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挂钩嗰啲点咧，可以勾住嗰个安全带噶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啲事先可以准备多少少，设计定多少少咯。咁因为而家其实我都见到有啲以前嘅楼宇咧，佢冇呢啲嘢嘅。咁后嚟就系因为个安全嘅需要咧，咁有啲楼宇咧佢自己加咗上去。
5: 咁就住嗰个帮啲年长工友去验身嗰度啦，嗰个实际操作你建议系你可以点样做咧？
4: 我就建议系60岁以上啦，这个我认为系应该要成为一个强制性啦，因为第一可能前线嘅地盘工友啦，咁佢哋对自己嗰个健康检查嘅意识咧未必太高嘅。第二就系即系始终即系基层工友咧，佢哋搵嘅钱亦都唔会太多，咁所以佢有啲时候佢觉得，喂，我平时都冇乜嘢，咁唔需要检查，咁啊悭翻啲钱。第三样咧就系因为而家嘅天气好热啊，或者令到個年長嘅工友突然間就會誘發一啲嘅疾病咧，唔出奇。如果可以做到一啲事前檢查得到、知道嘅話咧，當然我都明 未必可以完全防范得到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以防到一宗都係一個幫助。
5: 科技應用方面啦，政府亦都喺啲工程裡面用緊智慧工地系統啊。咁你認為譬如話政府喺科技嘅應用上面，會唔會應該係可以更加普及同埋應用得多啲，會比較好啲呢？
4: 呢個肯定㗎啦，剛才你都講就喺啲大型嘅公營工程嗰度啦。但係如果對中小型嘅承建商呢，可能佢未必會做得到呢一樣。咁其實我認為睇下可唔可以政府都加強對啲中小型嘅承建商啦，咁一啲技術啦，或者係資金嘅資助啦，推動到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危險嘅警示啦，又或者可能有冇啲嘅安全帽啊、定位器嘅廣泛應用，咁啊令到呢啲科技係可以覆蓋到大小工地。除了教育之外，你說如果有些科技可以幫助得到的話，那現在是一件好事。
1: 特區政府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並且預留了土地發展大學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接受報章訪問時候就透露，洪水橋下村的三幅總面積大約 22.4 公頃的大學城用地會在兩個月之內招標。
2: 蔡若蓮說，政府鼓勵院校和企業合作發展，並且已經預留100億元的貸款額，主要用在洪水橋的用地，又強調擇優而選。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率領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會盡力壓縮審批的時間，目標今年年底公布結果。
1: 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是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根据邓飞了解，部分院校已经是准备就绪，相信投标有一定的竞争。听下他的看法。
6: 原本讲是说六月都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咁而家咧就即系开始招标，咁都系争少少啫，都唔系争好远。咁同埋咧，即系始终系要有人招标，即系有大学或者系大学联同发展商一齐招标啦，咁先至真正会落地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乜嘢嘅规划咧都系一个纸上嘅图则，先将洪水桥嘅大学用地攞嚟做招标咧，应有之义啊！其实应该尽快做。
7: 咁就睇翻呢三幅嘅土地啦，都成22.4公顷啦。阿局长就话啦，其实在洪水桥这个片区大学城这个位置以本地的院校为主的。他亦都提到院校其实之前都已经提交过十几份的意向书了。你觉得这些大学其实是不是都已经是准备就绪呢？预期那个竞争在投标方面是不是会比较激烈呢？
6: 有可能會是有一定的競爭性，因為其實我所了解一部分的院校呢，即無論是八大還是成智院校呢，其實都是 standby 了，不是只是意向書的，即是一個很完整的 proposal 我都聽聞都是有的。就正如局長都所說，是不是說大家簡單地將地分下去，不是的，而是擇優取錄的。陳國基司長都說過，是不是要適合一些國家對香港和香港特區自己對自己的科技創科的定位那方面是要比較突出啦，有啲國際合作，依啲係加分點，或者依啲咧就比較對標個 marketing scheme 咯，即係依啲我諗中嘅機會就會高好多啦。
7: 投標之後咧，其實都係要自資發展嘅。雖然政府就鼓勵就同啲企業合作啦，亦都預留咗100億嗰個貸款額啦，但係你覺得即係本地嗰個院校啊，如果嚟緊要去做呢幾個項目咧，其實喺嗰個資源上係咪足夠咧？又或者會唔會擔心會唔會話偏重咗喺一啲資源比較豐富的院校，他們的優勢會比較大呢？
6: 我覺得就不是說偏重資源豐富的院校，因為你 單純說資源多的話，都不代表你可以對到標的。咁我諗係即個財務上嘅嗰個充裕嘅程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即係如果係無論搞創科啊或者國際研究嘅合作嗰方面，呢啲能夠比較對標得到個投標嘅要求，而同時又能夠證明到俾特區政府睇嘅即係融資嘅能力，我諗呢幾個條件加埋嚟咧，就會相對嚟講個中標嘅機會就高好多咯。
7: 其實你會點睇即係往後啦？可能就喺牛潭尾嗰個片區同埋新界北大學城啦，點樣可以吸引到啲海外嘅院校真係落户喺即係北都咧？
6: 即係兩方面咧，一方面咧，洪水橋都係有個示範作用，即係起碼等一啲仲觀望狀態嘅院校，無論嚟自本地定或者海外啦，即係起碼佢哋睇到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呢個第一點啦，係一個示範作用。第二點咧，其實特區政府 度可以喺宣传里边再强调一下，或者甚至有啲配套政策，就话呢啲海外嘅院校如果落户喺北都会，到底比落户喺港岛同埋市区有啲咩更大嘅优势咧？呢一点系要突出，尤其是政策嘅优势，或者系点样去连接大湾区嘅优势，呢啲系要突出。
7: 局长有提到喺新界北嗰个大学城嗰度咧，会留翻一啲嘅土地叫做战略留白啊。其实应该点样理解即系呢一个咁样嘅说法咧？
6: 如果你有咁多公顷嘅土地，全部得得冚一啲空间都冇，不留余地嘅时候咧，咁呢个咧就即系其实对将来嘅发展咧都系冇留空间啊。咪始终而家科技发展得咁神速嘅时候咧，科技嘅发展趋势都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再进一步定位我哋嘅科技产业嘅发展到底一个方向系点噶嘛？即系你批咗嘅土地喺个隔篱左右留咧，定还是无规律咁嚟留咧？留呢啲战略空白咧，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值得研究嘅，进一步研究同埋特区政府去做交代更加多细节嘅一个问题咯。
2: 时间接近七点半，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0度。展望听日咧天气仲系唔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先听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同首相斯特勒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凭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球，一比零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的换人调动在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打开纪录。葡萄牙在最后阶段两次攻门都偏离目标，西班牙保持一球优势取胜，破决赛周纪录，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八强对手会是美国或者比利时。41岁的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前表示，今届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这位淘汰赛阶段最年长入球球员，第六次世界杯旅程在16强终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啦去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噶，各位驾驶人士啦经过请慢驶。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排到粉岭公路转车站，各位驾驶人士啦经过请慢驶啦。而另外啦，晓光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平总站全线是封闭紧嘅，车辆咧要左转入秀明道，不能直去。而另外咧，秀明道嘅车辆亦都唔可以左转入晓光街，咁专利巴士咧系除外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啦。而同时咧， 元朗公路较早前咧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咗，咁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慢线咧已经解封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同时咧，丁九桥上桥位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系联同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推出保障个人资料人工智能沙盒，以配合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政府推动 AI 加发展嘅政策方针。
4: 沙盒计划的第一阶段为期6个月，对象是公帑资助的中小学，获选的15间学校将会获得提供技术建议。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听她介绍计划的详情。
6: 我哋係留意到咧，行政長官喺2025年嘅施政報告入邊咧，係提出推進香港嘅 AI 加發展嘅政策啦。咁所以咧，為咗係配合政府推動呢個 AI 喺香港嘅發展咧，我哋係聯同數字辦咧推出呢個保障個人資料人工智能沙盒嘅。咁我哋主要呢個沙盒咧，希望係幫助到咧參與呢個沙盒嘅學校啦，喺營運入邊係安全同埋負責任咁樣使用呢個 AI 方案。特别是遵守这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同埋亦都是采取一些适当的保安措施。现时国家15规划入面亦都讲到是要坚持统筹发展同埋安全。而安全的范畴当中亦都包括是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
7: 今次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帮一些参与的学校，他们要采用一些安全负责任的 AI 方案，同时也要遵从私隐条例制定一些的保安措施。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怎样先达到有关的要求？
6: 主要来讲，我们都是看回譬如私隐条例的规定，私隐条例里面也都有一些保障资料的原则的。例如保障资料原则是要求资料使用者将所持有的资料就是要保存他们的安全，即是不可以被人意外啊，或者是没有授权这样去使用的。所以在那个保障资料那个安全的那个范畴也都是符合私隐条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的。那我们在这次嗰個沙盒嗰個應用場景入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彈性嘅。咁參與嘅學校咧，佢可以考慮佢自己嘅需要啦。例如佢係點樣去用呢個 AI 方案咧？譬如話係唔係建立一啲個人化嘅學習平台啊，或者佢係創作一啲文件啊，或者係處理文書啊。或者甚至是將一些行政的步驟是自動化，咁佢哋喺考慮呢啲 AI 方案嘅時候咧，少不免咧都會係處理一啲個人資料。咁我哋嗰個著眼點咧，喺私隱公署嚟講咧，我哋就希望佢哋可以係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啦，去收集處理。同埋係使用呢啲個人資料咯，特別係學生嘅個人資料。
7: 學校參與咗之後，公署期望學生可以從中學習到啲咩咧？
6: 咁我哋希望咧係喺參與咗沙盒嘅學校入邊咧，佢哋可以咧就係免費咁得到我哋譬如私隱公署，我哋就住啊點樣符合私隱條例嘅規定，我哋係俾一啲意見佢哋啦。咁而喺數字辦嚟講咧，亦都會因應數字辦發出嘅有關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指引方面咧，佢哋係會提供一啲指引啊，同埋意见。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2个支持机构啦，包括系数码港同埋生产力局嘅。咁而数码港同生产力局咧，就会向呢啲参与沙盒嘅学校咧，就提供一啲技术嘅意见。譬如话喺应用 AI 嘅时候，如果佢哋喺技术方面有咩疑难嘅话咧，佢哋亦都可以向呢个数码港同埋生产力局咧，就系去作出查询嘅。
7: 咁唔少学校都与时并进学习 AI 嘅应用。咁有意申请嘅学校咧，系咪都需要具备一定嘅条件，评审委员会先至会考虑咧？
6: 我哋就尽量希望咧，就可以帮 助一啲就算佢冇咁多經驗嘅使用人工智能經驗嘅學校咧，我哋都希望係幫到佢嘅。咁所以我哋嗰個評審準則咧，就唔係話真係需要去話啊好多，譬如話處理呢個資訊科技嘅經驗，但係都要睇翻咧，佢究竟譬如話實施 AI 方案嘅時候，佢有冇一啲概念啊？佢自己嗰個準備嗰個功夫係點樣啊？或者佢都要話到俾我哋聽，佢點樣去用呢個 AI 方案啊？佢係有冇決心去保障，譬如話學生嘅個人資料啊，或者佢有咩方案去打算去保障所涉及嘅個人資料啊，同埋佢係會點樣去實施一個穩健嘅人工智能治理嘅方案啊？咁我哋都會全盤考慮在內嘅。
5: 我哋再轉個話題，政府建議公屋加租咧2.04%。即是加幅是介乎10元至128元。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的。房署署长李佩斯指出九成公屋住户加租的金额是80元或者以下，形容整体加幅是温和。
4: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这个加幅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当局亦都说现行机制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相信对住户有保障，认为是合适做法。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房委会早前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昨天开会讨论，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形容有关建议的加幅温和，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9: 2026年3月公屋租户的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元，按住调整的幅度是 2.04% 去计算，租金上调的金额每月是介乎10元到128元，而平均是51元。如果我们剔除了 6% 的富户和租金是由政府缴付的综援户大概 12%， 有九成的公屋租户的每月租金加幅会在80元或者以下，我们相信有关的加幅都是租户可以接受的水平来的。
8: 港岛东议员民建联的直杰玲认为，今次加幅对租户影响相对轻微，适当租金调整亦都有助确保政府长远财政稳健以及公屋管理维修不受影响。他同时都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又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的因素纳入机制？
10: 会不会可以明确讲得到啊？嚟紧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啊、基层生活成本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啊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令到可以更加与时并进。
8: 李佩斯说，现行机制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相信对租户有保障是合适的做法。
9: 现在的加租都是有个上限 10%， 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都是占他们的收入都是不超过 10% 的。私人市场很多时候租户都是要给差不多自己 30% 的收入是作为租金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租户已经是有相当的补助的了。
8: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指出，国际形势会影响市民的生活成本，关注租金调整机制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对局势突然变化的元素。
11: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现在我们的面对就是究竟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容许即是房委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做一些处理呢？
8: 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政府亦都会不时检视。
9: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租金援助计划，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亦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去延长那个援助发放的年期，或者我们亦都有一些特殊困难或突发情况，我们是会有些酌情的审批的。
8: 选委界议员何君尧就形容今次加幅人性化，但关注现时仍然有大约40000多户公屋富户，期望当局订立绩效指标 KPI，加快將資源分配給更加有需要的市民。
12: 仍然有成 6% 是富户在這裡，能夠可以收回多少回來，去貼回真社會上面有比他們更加迫切需要的人呢？在這方面來說，我們有沒有什麼的 KPI 啊？ 個目標是爭取怎樣去將所有富戶，尤其是超過五倍那些有序地先將它排走先。
8: 李佩斯強調，署方過去一年已經推出新政策，鼓勵公屋富戶自行置業。
9: 一方面呢，就是我們都真的將那個加個租金那個幅度呢是多了的，就由以前可能一倍半或者兩倍呢，現在是分層，即是如果你的收入是超過兩倍至三倍，我就兩倍半租，三倍至四倍就三倍半租，四倍半租到五倍，那你要遷出啦。那這個是一個我們希望都覺得，哎，既然交那麼多租了，不如自己出去置業啦。
8: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將會在今個月23日開會討論有關調整建議，如果獲得通過，新租金將會在今年10月1日生效。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系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9:30。咁留意翻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噶。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0: 大公报的头条讲到长者津贴直接汇入粤敏户口受欢迎。南华早报解放军战略潜艇太平洋试射导弹。信报花旗话三大利淡的因素压顶地产股继续震。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腾讯急升 5%, 话新 AI 比美自谱。
1: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详情，今个星期五会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讲过 ,2033 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是维持不变。多名在科学园翻工的科技员工或者是区内居民一致对于白石角站落成翘首以待，认为可以大幅改善目前等车难转车烦的情况。相信新的车站建成之后，每一日最多可以悭到大约30分钟的翻工时间。文汇报报道，
0: 信报的报道就讲到，自2021年施政报告拍板兴建白石角东铁站之后，有关的方案已经四度延期公布。据了解，其中一个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车站周边的物业发展收益或者不足以支持项目发展，因为项目除了涉及兴建车站，更加需要搬迁和重置教育大学的运动场，而新运动场所在的用地亦都涉及由政府征收私人土地。新界东北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是说希望白石角站能够先建站后发展，车站建设必须列为优先事项，绝对不能够因为综合住宅发展的财务考量而延误了工程，目标应该定在2033年或之前是通车。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亦即是 IBDP， 昨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获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比起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都是计划到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的资料，本港有38间学校开办这个课程。今年已知的65个状元分布在英基学校协会属下的7间学校和另外9间学校。其中英基的7间中学暂时占最多，合共有27个状元，其次是有9个状元的沪江维多利亚学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星中派位结果今日会揭中。今年是一共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者95.5%，而获派首志愿学校满意率是84%，略低过去年。津中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所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是处于高位。他就预料整体入学扣门的人数同去年差不多，学生入读心仪学校的机会有所提升。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的罪名被捕，他已经辞任议员，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说，期望所有议员能够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尽职履职，尽责履职，回应社会的期望。他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法庭会公平公正处理。他认为黄锦辉的辞任体现对事件承担责任。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的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要交由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的居民参与。报道引述有市民话，期待明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会有航

0: 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将会在后日正式实施。食环署话，截至到寻日中午，已经有900间的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有获批牌照餐厅负责人话，已经做好准备，在门外张贴海报，并且计划划分宠物专区，预料生意可以增加两成。有客人就话，新的措施是好事，不过亦都有怕狗的客人话，如果获得安排在不同区域就可以接受。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呢昨日是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会积极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李家超说，香港会继续同内地深化协作，全力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更高效流通，服务国家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是建议公屋租金加租 2.04%。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相关的建议。有议员指出，现时计算的负担能力，但是未能够显示生活成本的负担能力，亦都是关注到现时共识未能够反映经济下行时候出现减的情况。另外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当局不再向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当局就说整体的加幅是温和，因此未有提供宽免。而房委会租住房屋运作账目在未来两个财政年度虽然录得盈余，但是未来五年需要兴建大约166000间的公屋单位，因此需要确保房委会的财政健康。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截至到2024年定居在广东省的65岁及以上香港长者是达到99600人，人数在10年间是增加了 40.5%。 特区政府近年都推展多项措施便利长者北上安老。社署昨日是实施向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长者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在广东和福建省养老的香港长者可以选择由社署提供他们的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或者高龄津贴，免手续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告别以往跨境攞钱手续费高昂、往返奔波的麻烦。有位广东养老的长者就说欢迎有关的安排，认为可以减少奔波。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警方打击一个由三合会操纵垄断东九龙地盘饭盒生意的犯罪集团，倒破一个无牌的饭盒工厂，拘捕主脑和他的女朋友合共九个人，涉嫌无牌经营食肆、刑事恐吓等。调查显示，这个集团每日售卖大约800个饭盒，每一个售价大约50元，每个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00万。警方其后搜查四个与集团有关的赌博场所，拘捕116个人。被捕集团成员亦都涉嫌自2023年清洗64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积金局是公布截至到6月底强积金投资回报临时数据，显示自强积金制度2000年底实施以来，占强积金总资产合共81%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的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是分别是 5.1% 以及 4.8%， 就跑赢了同期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政府将会在今个礼拜五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并且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 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够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正是申请或者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开始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的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账户。评论说这个优化措施切实解决北上安老长者需求的民生举措。评论认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治理思维，将安老问题放在大湾区和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入面考量。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中一派委结果今日公布，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比率超过九成。随着少子化的趋势加剧，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而言，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科技产业炙手可热，韩国是思考的课题怎样避免财富过于集中，至于包括香港在内就要急起直追，思考的课题是怎样将投资化作利润。评论认为，香港能不能够凭借着单一精锐部队将科研转化做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美国建国250周年，总统特朗普高喊黄金黎明，四位前总统就是齐声示警制度危机。美国企在250年的十字路口，特朗普选择以分裂为公干，当美国内部亦都对国家前途逐渐失去自信，塑造内部共同敌人来维系团结的基础极度脆弱。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翻世界杯，美国射手巴鲁官在上一轮对波斯尼亚比赛领红牌，国际足协呢是暂缓执行停赛令，令到他可以即时复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感谢国际足协，凡此种种都无不令人强烈质疑背后是不是存在权力交易，更加将国际足协长期标榜的公平竞赛旗帜呢扯得粉碎。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另外，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指新界北部尤其八